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已经跟民警说清楚了，然后你也极力配合。
5: 我会照顾好家里，照顾好你母亲，照顾好女儿，照顾好儿子，我会等你的。
6: 美的吗？
7: 就前天看里面，前天就是现在是不见的状态，是不是？
6: 对
7: 啊，那不可能啊！你个人。
8: 2024年9月14日傍晚，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郑女士，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七台河市公安局桃山分局。
9: 当时见到咱们民警的时候，表现得很抗拒，能看出来。
8: 见郑女士不开口，身旁的女儿便焦急地说：“母亲银行卡里的251万元钱不翼而飞了。”
10: 问他是什么情况，他也不说，只是说自己银行卡里钱没了，钱没了，然后受害人家属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8: 为了弄清钱款去向，民警登录了郑女士的手机银行，流水显示，这251万在9月11日至13日三天之内，被分成6笔转入了6个不同的个人账户，其中有4笔是高达50万元的转账。
7: 钱，你看，你像这些钱，它全部都是那个转出的啊，黑龙江没事儿。那你要说他这个钱要是消失的，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毕竟有没有说有人陌生人联系你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人这个找你借钱啊等等的，你自己把这钱付出去了。
8: 面对民警的询问，郑女士却坚称自己从未操作过任何转账。
10: 大额转账必须本人操作，需要人脸人证，这东西他本人不操作的话，肯定是钱转不出去。
8: 若郑女士所言非虚，这251万究竟是如何被转走的？更反常的是，民警通过轨迹研判发现，转账期间郑女士每天都会前往小区附近的宾馆。
10: 这行为就很异常，他有地方住，还有他还去宾馆开房，大概在宾馆能待个3-4个小时就走了，就退房了。
8: 这些反常迹象让民警预感到了危险的气息。继续追查，民警在郑女士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了几个无法查询机主的虚拟号码。
10: 同时手机发现的手机里边有一个公安系统5.85一个程序，我们对这个程序进行分析时候发现是个木马软件。
8: 这是一个伪造的公安系统软件，该软件能够拦截手机通话、短信息、验证码等各类信息。民警初步确定郑女士可能被电信诈骗了，然而无论民警如何劝说，郑女士对事情的真相始终讳莫如深。
11: 但我们不能等着受害人啊，因为受害人到我们这块之后几乎懵了啊，什么都想不明白，他也说不明白，在他的内心当中啊，他觉得他没有被骗。
12: 一个报案警情，一个受害人在辖区被诈骗了251万，啊！
8: 警方并未等待郑女士醒悟，便立即启动了追赃行动。受害人的资金直接流入的银行卡被警方列为1级卡账户。调查这些1级卡账户，民警发现这些卡主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人。资金流水显示，郑女士被骗的251万元已通过6名1级卡卡主，分别在陕西铜川、渭南、江西南昌、天津静海等地的银行被取出现金。民警判断，这些卡主取现之后会按指令将现金交给被称为车队车手的下一环节人员。
11: 找到一级卡需要时间，我们直接从1级卡跳过去啊，直接抓这个车手。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老百姓把受害的钱给找到，钱往哪儿走，我们人往哪儿走。

0: 2024年9月15日清晨，多组民警奔赴各地展开侦查。陕西组民警侦查发现，一级卡卡主丁某荣在2024年9月14日分别去了铜川市的两家银行，共计取出了50万元现金。民警注意到，丁某荣在两家银行取款时，银行内都出现过同一名黑衣男子，此人并未办理任何业务。那么，这名黑衣男子在银行的目的是什么？丁某荣又会将50万现金交给谁呢？民警细致查看丁某荣离开银行之后途经路线的公共视频。
1: 啊，把银行那个装钱兜子放那个
2: 他自己放
3: 包里了。嗯。
1: 哎，干啥？没拎住，太沉了。
2: 钱太沉了，掉嘛？
1: 哎，掉了。
2: 掉嘛？
1: 现金啊，现金，现金全掉了。
0: 视频画面显示，当丁某荣行至一个路口时，他的身旁又出现了另一名黑衣男子。
1: 哎，停下了。
2: 哎，这儿停
1: 了。啊，他把那个兜子给，把他拎装钱的兜子给他换了。
2: 啊，
1: 换这个兜子里了。下午的俩人说话呢。
2: 钱
1: 给这
2: 男
1: 的了，给这男的了。
2: 给男的了。
0: 完成交接之后，这名黑衣男子就拎着装钱的袋子迅速离开了。
2: 啊，往这边。
1: 这是啊，这车手捂脸呢。这躲摄像头呢？这是，
4: 他就是一个运钱的一个工具，啊，他把取到钱以后，会根据那个老板要求，把钱啊送到另一个下一个地点，交给下一个人。
0: 继续视频追踪，民警获取到这名车手清晰的面部影像，身份很快确认，此人叫朱某亮，是山东潍坊人。这时民警发现出现在银行里的那名黑衣男子竟又尾随在朱某亮的身后，民警判断此人很可能是电诈分子安排的暗哨。
5: 这个暗哨的作用呢，就是盯着车手，防止他们把这个资金取到自己手上之后脱离电诈分子的管控。
0: 经身份核查，尾随朱某亮的黑衣男子叫刘某明，同样也是山东潍坊人。行至一个路口，朱某亮突然停下脚步，将50万现金转交给了刘某明。原来刘某明不仅是暗哨，也是第二层车手。继续侦查，刘某明接到50万现金之后，迅速联系了一辆网约车，目的地直指咸阳市三原县高速收费站附近。可是当刘某明下车之后，竟突然消失在监控盲区。民警在三原县侦查无果之后，立即转战渭南侦查。
3: 在渭南这个工行
0: 前期侦查，民警发现一级卡卡主汪某贵于2024年9月14日上午在陕西省渭南市取现50万。
1: 这就暗哨。
2: 啊，这个是暗哨。
1: 对，这是暗哨。
2: 啊，那他倒没戴口罩啊。
1: 嗯。那卡主取钱呢，他进银行假装问业务
2: 啊，
1: 或者是走了。
2: 对，走了。
1: 取钱啊，他走了。
2: 取钱那个那卡主走了。
1: 看他上哪儿了。
0: 民警通过公共视频很快就确认了暗哨邹某任和车手高某祥的身份。高某祥在汪某贵手中取得50万现金后，于当天下午2点左右乘坐网约车前往了三原县。一天之内，两伙车手不约而同奔赴三原县，这里必然是赃款转移的关键节点。于是民警再次返回三原县，对高某祥下车地点周边展开地毯式排查。
3: 方圆2公里我们找摄像头，所有摄像头全看了，这无意之中找摄像头看他在这下车，然后过去。
0: 高某祥下车的地点是一个路口，让办案民警意外的是，此前消失的刘某明竟然也出现在这里。2024年9月14日下午3点21分左右，一辆白色轿车驶到两人身旁停下，随后高某祥和刘某明各自将接收的50万元赃款同时交给了白色轿车的驾驶人。
5: 发现那个这辆车是租车行

0: 的啊，我们也立刻前往了该租车行，发现当日租车的男子叫倪某。
1: 通过研判，民警发现倪某福接受100万赃款之后，立刻从咸阳乘坐飞机去往了湖南长沙。到达长沙后，将钱交给了一个叫林某元的男子。
2: 我们对林某开展工作的时候，发现他是个虚拟币的商人。其接到钱之后，他们会通过以现金转移 U 币、虚拟币的形式，然后把钱转移到境外。
3: 虚拟币是属于一种境外的一种交易方式，通过虚拟币走向它是不记名的啊，不实名的，走向也是非常难以追踪的。
1: 深入调查，民警确认倪某福是林某元的下线车手。与此同时，江西南昌的侦查也取得重大突破。
0: 咱们当时发现这个一级卡卡主郑某先，他是杭州人，到南昌市取款。咱们到南昌调取这个银行内部和周边监控，发现郑某先取款前后，一直有名男子跟随着他。
1: 郑某先走出银行之后，紧随在另一名体态偏胖的男子身后，走向路边的绿化带。在绿化带的后面，两人蹲下身子。郑某先将刚刚取出的150000现金转移给了该男子。
0: 这名男子接到钱之后，打了辆出租车就到了一个公园的附近，走进这个公园的树林里。
1: 经过大量的工作，民警成功确认，那名体态偏胖的车手叫白某，暗哨叫庞某新。
3: 两个人的这个户籍全部都是吉林白城人，而且通过了这个侦查发现，两个人在生活以及这个轨迹上有重合，所以我们初步断定白某和庞某两个人应该是犯罪同伙。
1: 民警侦查发现，白某和庞某新取到150000赃款之后，在公园里将赃款转移给了两名骑电动车的男子。经深入侦查，这两名男子是虚拟币商人肖某华和车手肖某全。两人得手后，从南昌逃往了湖北十堰。
0: 然后我们马上从南昌赶到湖北十堰。在18号我们到达了湖北十堰，对这个两名肖某展开工作。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

0: 安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实验警方的配合下，民警在当地一家宾馆抓获了肖某华和肖某全，当场查获现金47万元。经查，其中15万元正是郑女士被骗的赃款。
2: 这个肖某华呢，他本身是一个生意人，境外飞机这个软件认识这个境外的这个犯罪分子，然后跟人联系上的，通过这个购买 U 币为这个电信诈骗犯罪转移资金。
3: 他去找一个小店。
1: 江西总民警顺着庞某新和白某的行动轨迹追查，获知他们从南昌返回了吉林白城。研判中，民警又发现了新的疑点，两人在动身南昌之前均收到过来自同一账户的转账。巧合的是，转账金额与两人往返白城与南昌的差旅开销高度吻合。为白某和庞某新转账的人是谁呢？通过调查，一个叫李某兰的湖南长沙女子进入了警方视线。民警发现李某兰无固定职业，但她的银行账户却频繁有资金流入。
4: 他说这些来路不明的资金之后呢，也会把这些资金进行给一些他与他生活没有交集的人进行转账。
1: 核查李某兰转账的对象，民警发现其中不少人此前均有为电诈集团跑分的前科。
4: 当时我们就怀疑这个人能不能是这个诈骗分子在国内一个代理人。
1: 这时侦控的民警发现白某和庞某新又离开白城市，前往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警分析，这两人大概率又去转移其他电信诈骗案件的涉案资金了。于是民警追踪到齐齐哈尔。2024年9月21日上午，白某和庞某新在一家银行附近接受一名卡主取出的40万现金时，被民警当场抓获。白某和庞某新到案后供述，他们是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结识了化名财神的境外上线，为了赚取佣金，成为接取转移诈骗资金的工具人。那么为两人转账的李某兰又是什么背景呢？随后一组民警奔赴湖南长沙，对李某兰展开侦查。在走访中，民警了解到李某兰的丈夫叫胡某，一年前外出去打工了。
4: 他的丈夫胡某，他在一年之前有过在云南的轨迹，在之后这个人就没有具体的生活轨迹了。
1: 胡某离家后，李某兰便与婆婆一起生活，抚养着两个孩子，生活朴素而拮据。
4: 而且生活圈子吧，也圈子也不复杂。我们发现就是说，他不太像就是说类似于国内的电诈分子的代理人。
5: 要有人吗？
1: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李某兰满脸茫然。她表示所有转账的事情都是帮助丈夫胡某做的。一年前胡某是偷渡去了境外，并在一家网络赌场工作。最初李某兰对频繁给陌生人转账的事情也曾感到疑惑。
6: 她老公一直说，你不要管这些，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好。在李某的再三追问下胡某也只是承认说是网赌的资金。
1: 在李某兰的家中，民警查获了一个账本，上面记录着她向不同人员支付费用的明细。同时在李某兰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大量的收款码。
4: 诈骗集团呢，会收取一些车手和暗哨的一些收款码，通过这些二维码进行扫码支付一些所谓他们那个犯罪的一些资金。
7: 他是专门为这个国内取现的这些车手啊、暗哨啊提供食宿费用、车旅费用的这个类似于会计的工作。
1: 如果不是民警的到来，李某兰从未想到自己竟然参与了电信诈骗。
4: 特别是他听到这些我们那个电信诈骗那个受害者

0: 被骗了200多万。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特别惊讶。
1: 案件到了收网时刻，天津静海、陕西铜川渭南涉案的车手暗哨以及虚拟币商人林某元等人全部落网。
0: 我们对林某进行抓捕之后呢，发现呢他在短短一个月的期限内呢，现金转换成虚拟币方式被境外电诈分子转移了将近1000多万的犯罪资金。
1: 随后民警找到多名一级卡卡主，了解了这些人都接到过自称是国家扶贫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要给他们发放扶贫款，但条件是需要用他们的银行卡去完成爱心传递任务。为了拿到扶贫款，这些人不仅提供了个人的银行卡，还帮助到异地取现，沦为了诈骗工具人。
2: 他们取现之后就会交给这些所谓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呢，工作人员就是我们说的车手。
3: 当你把他这个拿给别人用了啊，别人这个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啊，会牵扯到你啊，不要因为这一点利益啊，就把自己个人信息啊，包括自己卡呀，拿去给别人用了。
1: 案发半个月后，受害人郑女士终于幡然醒悟，道出事情真相。原来，2024年9月11日，郑女士接到自称上海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对方称其涉嫌参与一起金额高达千万的洗钱案。
4: 自己就寻思我这怎么还那个就是有那个就是参与这么洗钱案件了呢？
1: 为获取信任，对方与郑女士进行视频通话，郑女士看到对方身着警服。
4: 那时候我还觉得我挺有警惕的呢，就是他们招庄的那个号都那个告诉我了。
1: 随后对方又发来有他照片和身份信息的通缉令，并警告郑女士不得向家人及七台河警方透露此事。
2: 如果你把这个事儿泄露出去，导致延误他们这个案情的这个进展啊，最后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刑事处罚。
1: 除此之外，对方提出对郑女士进行资金审查。被恐惧和自证清白的想法驱使，郑女士按照对方的指令到宾馆开了房间，将251万元转入到了一张银行卡内，又下载了一个伪造的公安系统软件，并根据提示输入了银行卡卡号和取款密码。9月11日至13日，所谓的资金审查期间，对方要求她做出摇头、眨眼等动作，完成了人脸认证。分6次转走了银行卡内的251万元。
2: 电话里是不允许办案的，如果外地公安想找你核实案件，首先他们第一必须要来到这个当地，跟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报备，之后由当地的民警配合。
1: 通过数日调查，民警在齐齐哈尔查扣的40万元现金是另一起跨境诈骗案件的赃款。受害人是在英国留学的小李，民警联系到了小李的母亲张女士。
5: 就是中秋过了第二天9月19号就去了英国，自己一个人去的。
1: 案发当天，小李刚刚落地英国，就接到一名自称是国际刑警的电话。
5: 散布一些不良言论，被国际刑警通缉之类的。
1: 同样，对方也是通过视频给小李出示了通缉令。
5: 他就吓住了，然后就跟着别人走了。
1: 见时机成熟，骗子又开始诱骗小李交纳保证金。为了证明清白，小李将70万元打入了骗子指定的安全账户中。钱款刚刚到账，白某和庞某新便按照上线的指示，第一时间赶到黑龙江齐齐哈尔。
6: 但是咱们在抓获白某和庞某的过程中，帮助他啊，也算间接的帮他挽回了40万的被害资金。
7: 我已经把我们帮助电信诈骗的那个资金已经跟民警说清楚了，然后你也极力配合。
8: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就在想，你不还了我的话，我就会跟你离婚；但是你还了我们的话，我绝对不会抛弃你的。

0: 骗你，知不知道？
1: 身陷囹圄的李某兰依然牵挂丈夫胡某，她提出录制一段视频，希望能换回迷途的丈夫。远在境外的胡某看到妻子的视频，悔恨不已，主动联系了七台河警方。
2: 我叫胡，我湖南长沙的，我在猛拉，小猛拉这边，因为我老婆的那些转账都是我安排的。
1: 视频中，胡某坦白，起初他偷渡到境外，本想着赚大钱。
3: 胡某呢，当时受到别人的蛊惑啊，想到境外挣一些大钱，但是他到了境外之后，发现呢，他这个实际情况跟他的想象的差很远。
1: 于是，在赌场工作的胡某通过老乡介绍接触了电诈集团，但这个集团等级森严，胡某始终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
2: 开始是做那个支付，后来就又涉及这个跑分这一方面了。
3: 为这个车手和境内的车手和暗哨支付一些差旅费，这些费用他在从中呢能赚取一些部分佣金。
1: 不久，胡某发现在境外转账十分不便，资金流转屡屡受阻。
4: 于是他联想到了自己国内的这妻子李某兰，他会给这个李某兰发送一些收款的二维码，等着李某兰收到之后，按照这个胡那个胡那边指定的金额进行一个转账。
2: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吧，想着这个东西也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情。就
1: 胡某贪图蝇头小利的侥幸心理，让对真相一无所知的妻子李某兰也变成了电诈分子的帮凶，一同触犯了法律。
2: 老婆被抓了，我不可能躲在外面，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个鬼地方再也不来了。
1: 2024年10月14日，胡某来到七台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经查，仅一个月内，胡某夫妻被国内转移犯罪资金人员提供费用达30余万元，获利9000多元。
5: 受害人被骗是251万，我们公安机关通过近一个月的工作，给他追回了166万，抓获犯罪嫌疑人，22人。现在对针对于电诈案件呢，我们叫什么？逢诈必打，只要有电诈案件啊，无论数额多少，我们都给受害人查，给受害人办。你只要搞，就能让老百姓看到希望。

0: 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

0: 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NKEK 精华露，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毒犯。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5: 是我的销售渠道遇到了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啊。
7: 这个塔寨就是一个火药桶，有一天如果钱的来源断了，这个火药桶就会爆炸。
8: 林胜文那个视频呢？
9: 那个视频应该在林胜武手里。
5: 我们能不能在东山搞一次扫毒行动，打击一下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
9: 可以，但不能触及到塔寨村。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在赵家良的设计下，塔寨村在法国的毒品被一举查获，制毒团伙头目林耀东回到了村里，一场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内部危机正在上演，他将如何面对族人集体逼宫呢？我们继续跟着由真实大案改编的破冰行动一起出击。
11: 我还在这儿呢。
12: 反了，
5: 星聚堂
12: 看东书摔杯为号，表演正式开始。林耀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声情并茂之间便拿捏住了场面。
13: 林耀华1968年出生，林耀东的弟弟，是塔寨村的二房头，一直在塔寨村务农，目前任深圳市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14: 同时兼任塔寨村村委会副主任。
13: 林宗辉。
12: 有意思的是，一个靠灰产起家的贩毒集团没钱可分食，再也没有了铁板一块的样子。但显然东叔的管理学技巧仅能镇住虾兵蟹将，灰叔可不吃这套。
13: 副总经理。
15: 有意思，辈分高，岁数比林耀华大两岁，可是排位却

0: 在林耀华的后面，虽然塔寨村都姓林，但是也不是铁板一块。
1: 祖宗听了你的话都得气炸，塔寨村的兴聚堂不讲德不讲理，只讲钱，有钱赚你就是老大，没钱了你啥也不是。
2: 同富贵，容易，可是这个共患难，真不容易啊！我算是看出来了，大家这是在兴师问罪，跟我要钱来的，没问题，所有人的账我都认，我想让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我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大家再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塔寨有幼儿园，有敬老院，有我们自己的工厂，我们在村子里面就可以上班，不需要出去打工。我们真的做到了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全世界这样的村子有几个？
3: 有吗？宗祠内演讲，警局内吃瓜，不知道的还以为东叔在发获奖感言呢。塔寨里的这群人，如果知道督导组正在逐一分析各房户口本，他是一时间不知道该感动好呢，还是一动不敢动。4年之前，林耀东在深圳成立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时候，林景文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林灿。 林耀华的儿子，1990年出生，东山市大龙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此人蛮横霸道。4年前曾经带领大房和二房的村民跟三房的村民，在塔寨村发生了械斗，打残了林宗辉的二儿子林二宝，后被刑事拘留。后来因为林宗辉的主动撤诉而被释放。
4: 塔寨村中的这些村民在林氏家族的组织下，结伙实施制毒贩毒活动。 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相互包庇掩护，公然对抗执法，这属于有组织毒品犯罪。其中，头房房头林耀东是组长，也是犯罪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根据刑法规定，属于该集团的首要分子，要按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而各房头骨干成员作为主犯。 要对自己组织指导参与的全部罪行进行处罚。普通村民如果明知是制毒仍参与其中，同样构成制造毒品罪的共犯。如果是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法不责众，而是违法必究，罪行相适应。回到剧中。
3: 林耀东虽然暂时稳住了族人，但他自己也清楚快要稳不住了。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办？我们继续看。林宗辉当过兵，电大中文专科毕业，从部队复员以后，在惠东经营过一家塑料制品公司。4年前，塔寨村村主任换届。 他把公司交给大儿子，自己回到塔寨村，想竞选村主任一职。后来因为这事儿，塔寨村的大房和二房对林宗辉产生了不满，并且发生了械斗。林宗辉的二儿子林二宝被林灿打伤致残，但这场械斗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林耀东的二弟林耀祖的死引起的。林灿认为林耀祖是林宗辉害死的。后来警察介入调查。
1: 林耀祖是因为心肌梗塞抢救不及时而死，林宗辉并没有责任。但是疯传，其实是因为林耀祖支持林宗辉当选村主任，引来了林耀东和林耀华的不满而被气死的。林宗辉的三子林三宝，去年7月份因为车祸意外身亡。林氏宗祠，别说还挺好看的，取景地为广东中山茶东村陈氏宗祠，这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落与

0: 听您说了，这同富贵容易，共患难可真不容易。
1: 不怪他们，其实他们的心情我能理解。的确，是我的销售渠道遇到了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啊。
0: 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
2: 新老毒贩就毒品交易的创新突破进行了首轮沟通。林景文这个毒二代倒是很有互联网思维，这个建议放在任何正经行业都是紧跟时代的好思路。林耀东拒绝儿子的那一刻，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传统行业老板对互联网转型的本能抗拒。只不过这个传统行业是贩毒，某种意义上林耀东也算是一个保守派企业家，只不过他的企业早晚要被公安机关依法取缔。
3: 说不通吧，
4: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实业越来越不好做，林耀东回东山发展也说得通。为了拉林耀东回乡，东山给足了他实惠，大龙房地产公司一成立，他就成功拍到了东山开发区8万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推出了丽景花园项目，楼盘开盘当天就被抢售一空。光凭这个楼盘，林耀东至少挣了1亿。
3: 如果林耀东把回塔寨村当做一个筹码，在政府那里得到不少的实惠和好处的话，你们想一想啊，一个楼盘就能挣1亿，那他为什么还要做毒品生意啊？啊，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买卖。
5: 除非这中间他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领导这问题问到了腰眼上，有钱了就洗白，上岸享受人生啊，把脑袋别腰上图什么呢？那当然是因为毒品生意的利润率是任何合法生意都无法比拟的啊。这就像一个人习惯了坐火箭，再让他骑自行车，他会觉得那不是交通工具，是刑具。贪欲这个东西一旦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就没有回头路可走。
6: Je ne sais vraiment pas pourquoi ces produits contiennent de la drogue.
7: Comment je le saurais ? Comment c'est possible ?
8: Je ne sais rien du tout. Parlez à mon avocat.

0: 喂，
1: 我这钱呢？说话，你告诉我，我的钱呢？
2: 法国渠道断了，几个亿的货栽了，卫星电话的那头都沉默了，这是实打实的灾难。
3: 我也心疼啊。
0: 哎，这不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事，这是几个亿的生意啊。
1: 你还知道是好几个亿，你跟我怎么解释？
3: 我知道，可我有什么办法吗？啊，莱恩抓了，何瑞荣了也被抓了，小货方没了，我们中间的渠道断了，经营这么多年的这个市场就这么没了。好在我及时解决了何瑞荣，这才查不到你和我。
1: 我这还有货。
3: 等等先，我法国那边的销售网络已经断了。
1: 刘浩宇，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在塔寨，我脚下就是塔寨村，这个塔寨就……
2: 但更值得玩味的是他说的火药桶理论。他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咱们这么久没闹翻，全靠一起挣大钱，一旦没了钱，塔寨要爆炸，你也完蛋。林耀东的危机管理能力确实一流，能在这种高压下迅速止损并规划下一步。那刘浩宇接下来会找谁接盘呢？
4: 林耀东组织村民制贩的毒品动辄上吨，如此庞大的毒品数量，难怪啊他要坚持传统，不肯轻易尝试新途径。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快速发展，利用各类互联网工具在线实时勾连、洽谈交易、支付毒资以及交付毒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毒贩依托境外匿名网络、零接触交易、虚拟身份运作的新型犯罪模式。这其实就是林景文口中所说的在互联网上找买家是高度契合的。所以接下来林耀东究竟会坚持古法贩毒，还是会接受林景文提出的创新形式呢？我们一起接着看。
5: 不是说少见面吗？现在要多见。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6: 什么事？
5: 李飞配合调查这么多天，按理说该交代的早就交代，可是林胜文说出了300万的关键证据，怎么就没报
6: 啊？二叔，你确定林胜文手机里存着你说的那个视频吗？
5: 我确定，阿灿亲眼见过。
6: 那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之后亲口说的李飞看过那个视频吗？
5: 他是没亲口说，他说出来以后直接去了甜蜜蜜，跟那儿的小姐露了口风。
7: 我把那视频一亮，那小警察吓得立马就把我给放出来了。
8: 十点来啊。
5: 他说什么？
6: 会不会听错了？
5: 那这女孩都是我们养的，怎么可能听错？
6: 那李飞为什么不拿出来？除非他没有。林胜文那个视频呢？
5: 他说他给销毁了。他跟小姐说，亮出了证据是吹牛，那个手机也丢了。
2: 这段海边对话堪称本集最让人细思极恐的一场戏。两人之间的试探与猜疑把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摊在了桌面上。
5: 林胜武，他弟弟死了3天就跑，连头七都没过。那个视频应该在林胜武手里。
2: 那此时此刻的林胜武究竟藏在了哪儿？身上是否真的有这段致命的视频？

0: 哥，你干嘛呀？哎，我就是出来放松放松，你别生气了啊！
1: 闭嘴！
0: 哎，哥。
1: 是是

0: 哥，哥，你干嘛呀？哥，我真的错了，哥，哥，我改还不行吗？你给我个机会呀，哥！
1: 出来！
0: 你给我个机会！我改还不行吗？哥，你真打呀，哥！有个又蠢又坏又贪的弟弟，怎么办呢？亲哥哥打得再狠，也没有塔寨那两房的手段狠。
2: 哥，你别打了，别打我！哥，
0: 妈！
2: 从妈去世以后，你就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我不就缺钱吗？我手头紧吗，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大哥？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让你别出去，别出去！明天还要看到你了，你跑不了了，你知道吗？
3: 别打了，哥，
2: 你别打了，哥，
3: 你死到临头了，你都分不清轻重。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内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86400086400，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易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4: 易安宁丸，
13: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犯了两个错，第一，你偷偷背着村里人和东北人做交易；第二，你违反村规，私自制毒，这还不够啊！你到了警察局，
17: 私自制毒，违规交易，进了公安局还满嘴跑火车。
14: 这么飘的弟弟简直不知道死字怎么写，那我怎么办呀？这也是犯罪团伙最残酷的生存法则：对外人狠，对自己人更得狠。我问你，手机视频，你给警察看了吗？你保证？
0: 我发誓，我发誓，这种事情我肯定不会说出去。
14: 视频在哪儿？
0: 在我这儿。
14: 给我。

回叔，我是盛武。你们在哪儿呢？带着盛文回来吧。这个都商量好了，盛文必须带着全家离开村子。他们没有别的要求吗？ 下一单的生意要交出10%的利润。对不起，回叔。对不起，对不起。上午咱俩别说这个，回来吧。

死了后，林圣武外出逃命，对盘根错节的塔寨了如指掌。林圣武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惨遭灭口的人呢？

0: 顺的。
1: 谁啊？
0: 哼，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五哥吗？
0: 哎，是我。你在哪儿呢？
1: 我在珠海呢。
0: 在家吗？
1: 在啊。
0: 是这样啊，顺的，我那个呢，刚才顺道来珠海，然后下车吃饭，钱包不小心让人给摸了，我想为你借点钱。
1: 借？还说那么难听，我给你拿20000，够不够？
0: 够了，谢谢兄弟。
1: 你在哪呢？我给你送过去。
0: 哼，我在你家楼下呢。顺的，我就不上来了啊，我一会儿赶着去私会呢。
1: 好，我马上下来。
0: 好，我等你啊。

0: 五哥，五哥，
1: 哎，兄弟，
0: 都这么晚了，要不今天别走了，在我这睡一晚，明天再走吧。
1: 真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啊。我这不是做了笔生意吗？四回的兄弟还等着我呢。不瞒你说啊，我在珠海都耽搁了一段时间了。
0: 五哥，我刚刚翻了翻，家里只有这些了，全部都给你拿过来了。我不知道我老婆白天拿了4万块钱去做美容针了，不好意思啊。要不然咱们现在去附近找个提款机，我再给您取点。
1: 不用了，兄弟，谢谢啊。我去四会再找他们要点就行了，改天我顺道来珠海，一定把钱给。

0: 欢了。哎，
1: 你说这些干嘛呀？
0: 走了啊啊！谢谢兄弟。师傅，咱们去四会啊。
2: 四会，太远了。哎，到时间了，我该收车了。
0: 放心吧，一分钱也不会少你的啊。

0: 探哥。
1: 分了。
0: 对不起啊，拖不住了。我爸太热情，让他生疑。哎，不过我听你的，就给了他4000。灿哥，圣武跟出租车司机说去四会，我记下了那个车的车牌。我让刚子他哥去查了一下，看那辆车到底是不是去四会了。回头有什么消息，我马上打给你。
1: 顺子，
2: 这辆车去哪儿了？必须查到。我说明白了。
3: 如果林圣武不当毒贩，去干点别的，说不定也是个人才。林灿虽然狠，但智商还是差了不少。这一段逃亡戏中，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林圣武把36计玩得明明白白，只能说聪明的大脑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另外一方面，也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4: 我总有一种奇怪。
3: 可见，毒品犯罪案件中，通常也会掺杂着涉黑性质的犯罪行为。
4: 整个氛围非常诡异，我认为独山市公安局出现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在领导身上。
3: 省厅会议上，天价保护伞的这位内部领导会是马云波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内部讨论，也充分显示出了严谨和慎重。
5: 马云波身上确实是有一些缺点，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对大局的把握稍有欠缺。当时让他去的时候啊，我还是有过犹豫。可事实上呢，他到了东山才半年，这东山的缉毒工作大有改观吗？
6: 对，镇江说的是对的。他去之前，农平跟东山的地下毒品价格应该在15000左右一公斤。他去了半年之后，地下毒品价格升到30000块钱一公斤，就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加大，毒品货源稀少，那么它的价格也就攀升上去了。
5: 对对对。为此呢，省厅还嘉奖了马云波同志。
6: 哦，云波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也是我举荐他来到东山市任公安局副局长。他来的时候干劲十足，现在好像有些力不从心呀。这也许是镇江所说的他身上的缺点所致吧。不过，毒贩对马云波恨之入骨。
7: 你仔细说一下。
6: 那应该是在5年前，他还在我手下工作。他带人端掉了一伙从云南运往广东的贩毒团伙，贩毒分子跟踪了他一个多月，终于在韶关。他跟他的爱人去给他的岳父岳母拜年的路上实施了报复，他的爱人替马云波挡了枪。

0: 马云伯的爱人于慧身上一共中了150多粒弹丸，其中9粒弹丸深入他的脑部、颈椎、腰椎等重要部分和脏器。有的弹丸小得比米粒都小，医生都不敢做手术了。至今，这9粒弹丸。
1: 还镶嵌在于慧的身上。李维民的这段发言更像是委婉的背书，却也道出了马云波的痛点。禁毒英雄的光环背后是妻子巨大的牺牲，满心愧疚的马云波如何面对长期陷入病痛的妻子？病重的妻子会成为毒贩拿捏这位硬汉的软肋吗？

0: 毒贩对缉毒警察及其家属的报复行为，在法律上可能同时触犯多个罪名。为报复警察之前的执法活动，使用枪支伏击警察及其家属，要构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这要看他枪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取人性命还是让他吃到教训。如果对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进行暴力袭击，则可能构成袭警罪。如果暴力袭击的手段是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驾驶机动车，则要按照袭警罪加重处罚。如果造成民警死亡或重伤的后果，则直接升级为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有这样的过往，马云波的沉重和痛苦就非常合理了。只是不知道这段经历会给马云波的人生带来什么改变。我们继续回到剧情中。
1: 基本恢复了，我现在让他暂停工作，我想五幺三案彻底结案之后再恢复他的工作。
2: 好，派人保护好李飞的生命安全，以防再次发生不测。
1: 已经安排了。
3: 那维民他们的联合调查组要不要撤出东山呢？
2: 不，继续留在东山，以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联合督导组的名义，联合督导组由现在调查组的原班人马组成。明明啊，你还是组长。
1: 是，
2: 左南任副组长。
4: 这一段的部署非常精彩，联合督导组成立这段充分展示了公安机关的斗争智慧。
2: 当然了，这只是表面工作，
5: 要内紧外松。
4: 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操作，实际上是换了个方式继续深入调查，
2: 反而会让他们有所警觉。其实我们成立联合督导组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去除制毒分子和保护散民的戒心，让他们觉得呀，这只是一个过程。
5: 维民，你们下一步的工作重心要转到塔寨村和东山市公安局上。
1: 是。阿婷，雷婷，我有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在东山搞一次扫毒行动，打击一下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也提振一下我们公安民警的志气？
5: 可以，但不能触及到塔寨村。
1: 是。
2: 另外，我们下面要集中力量找到失踪的林胜武，不管是死是活，一定要找到他。
4: 同时，警方将林胜武这个关键人物作为下一阶段的突破口，所以办案就像下棋，有时候你以为对方在撤退，其实人家在布局。
2: 要保密，不能使用东山和龙平的一个警力。
6: 是。顺子说他只借给林胜武4000块钱，然后亲自送林胜武上了一辆出租车。他也是亲耳听的，林胜武跟出租汽车司机说要去四会。
4: 不怕恶人心肠狠，就怕恶人长脑子。林耀东对林胜武行踪的分析让人不得不承认，这个反派确实是揣摩人心的高手。
6: 哦，林胜武是在四会的通联大厦附近下的车。说，咱们的人现在都在四会找林胜武呢。
7: 阿灿，你的人在四会恐怕找不到的。
6: 说，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8: 他回珠海了，
9: 一共172块钱，你还需要点什么？

0: 早就跟你说过，凭你的脑子是转不过林胜武的。
1: 他明明要借20000，可你为什么只让顺子借给他4000块？
2: 爸，我不是怕他钱多了到处跑吗？
3: 阿灿，你看，是因为你的一时疏忽，出卖了你的朋友顺子，也给你自己带来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4: 这个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
5: 师傅，咱们去私会啊。
3: 走私烟是吧？
4: 做这个生意的人靠的是现金买卖，所以他的家里边不可能只有几千块钱。
3: 是因为你跟顺子通了气，顺子怕他跑远，所以只给了4000。他当着顺子的面上了出租车，说要去私会，那是让顺子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你，让你误以为他在私会。
5: 师傅，去珠海。
4: 而你就中了计了，对吗？
6: 仅凭4000块这一个细节，就像开了天眼一样，吹倒出了林胜武的去向。
0: 有一个事儿，我还是没想明白。
3: 你说，
0: 他已经跑了，天高任鸟飞，那么多地方可去，他为什么偏偏要回珠海呢？
1: 他第一个落脚的地点是哪里？他逃亡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珠海，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他在珠海住在什么地方，那就说明他在珠海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藏匿窝点。
4: 他跟顺子其实并不是交情很深的朋友，做过1-2单生意而已。越是这样的朋友，他借了钱之后转身一走，越是无处可查。他在珠海会不会还有这样的朋友？非常有可能，因为他选择了珠海，而四会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如果在四会，他想找到一个藏匿的地方，很难。
1: 因为你手下的人在四处找他，
4: 在珠海一有可能借到钱，二他可以回到他以前住的那个安全的地点。为什么不回去呢？
6: 在塔寨这个犯罪王国里，能打能拼的不少，但能跟林耀东在智商上过招的不多。

0: 这件事情整个的线索弄清楚了没有？
1: 儿子，该怎么做就不要教你了吧。
2: 我知道该上哪儿找他去了。
3: 圣武啊，今天你能捡回一条小命，确实是有点子本事的。你在乎骨肉情深，也讲究族人义气，但这一路踩了不少法律红线。我们一个个说，林圣武为弟弟林圣文串供，藏匿关键视频证据，法律上分两层定性。第一，他指使林圣文谎称视频已删除，手机丢失，这属于指使他人作伪证，触犯妨害作证罪。若后续出现删除视频、损毁手机等销毁证据的行为，才会同步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第二，他主动帮林圣文逃避追查，协助出逃，这涉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古代律法里的亲亲相应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

0: 早已不再适用。近亲属没有包庇犯罪分子的法定免责理由，如果事先与毒品犯罪分子通谋，则要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来论处。值得注意的是，林胜武本人逃亡过程中携带的视频证据对本案侦破至关重要，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东山市公安局内部黑幕能否被揭开。我们一起接着往后看。
1: 坤叔，这都是您爱吃的。
2: 行了，别忙了，坐吧。
1: 嗯，
2: 有什么想说的就说，我就喝这个就行了，还能提提神。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固师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 坏说，从前我问圣武，为什么要那么替你卖命？你猜圣武怎么说？圣武说啊，整个大宅村，他就只信辉叔啊，您一个人的。
2: 哦，
1: 辉叔啊，您还记得二宝的腿是怎么被打断的吗？三房的人少，做同样的活却给那么少的钱。
13: 原来塔寨村内部是大房、二房压三房的格局，宗族团结一致对外的表面下藏着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林宗辉这种隐忍背后究竟是懦弱，还是在暗中布局等待时机？林宗辉这个角色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
14: 林三，我闭嘴。

0: 这仅仅是钱的事儿吗？林灿，你什么身份，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我爹说话？
1: 二宝听不下去了，上去理论了几句，就被林灿打断了腿。
2: 要不是慎文是我，给我打！不顾自己抢救了二宝，二宝能活到今天吗？走，走，快走！我现在做梦啊，还老能梦到那天那些场景。快说，快走！本期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山雨欲来。联合督导组摸清林耀东等人的底细。 雷霆风暴蓄势待发，塔寨已成火药桶，而遥控器就攥在林深武手中。究竟什么时候会爆炸？更多硬核法理拆解，剧情深度解读，咱们剧东法下期继续。难道婚书您当年就是这么做的，才换回来你们一家人的平安啊？
3: 李飞，你自由了。禁毒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太重要，他跟何谦村的大毒枭陈光明就是小学同学。
4: 怀疑我？可以啊。我肯定逮到你。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
6: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9: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片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现在拨打4001106565，4001106565。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16: 祝您心脏平安。西洋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7: 季夏哈正值三伏贴儿，季夏通常对应的是农历的6月份。我们夏天养生的核心点就是解暑啊，祛湿。这三伏贴具体是怎么贴啊？冬天发作的。

0: 我夏天贴三伏贴，头伏饺子，二伏面。
1: 在这个节气中，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多吃点什么呀？
0: 龙眼、双仁、甘草茶。
2: 民间习俗呢，主要以这种凉性的食物为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夕阳红，我是琪琪。江南既夏天，身热汗如泉，文瑞成雷泽，袈裟作水田。这是唐范登《壮江南·既夏》中的诗句，短短几句形象勾勒出了既夏天气的高温如湿。闷热高湿的天气也给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不小的隐患。那我们今天就请来专业的嘉宾，帮助老年朋友安然地度过这个闷热的夏天。一起来认识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马舒然，欢迎马教授。
1: 观众朋友们好。
2: 马舒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0: 北京民俗博物馆贾娟老师，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好。
2: 贾娟，北京民俗博物馆馆员，中国首部大型原创24节气民俗演出策划人。
0: 在节目开始，我们还是一起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季夏。
4: 季夏阳历大致是7月6日至8月6日期间，对应24节气中的小暑、大暑。从小暑节气之后，就进入夏天的第三个阶段季夏。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还不十分热。小暑虽不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中国多地自小暑起进入雷暴最多的时节，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三伏天通常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大暑节气高温酷热，雷暴频繁，雨量充沛，是万物狂长的时节。
0: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刚才短片中说了小暑，我们季夏就开始了。那季夏对应的现在啊，是几月份的天气啊？
1: 季夏通常对应的是农历的6月份，那它也包含着小暑和大暑两个节气。
0: 那小暑来了，其实也就意味着季夏开始了。那季夏它这个时间段有什么特点呢？
1: 我们把夏季分成了孟夏、仲夏和季夏三个阶段，它是夏季的最后一个阶段。那季夏呢，它也有别的称呼啊，叫做暮夏、晚夏，那都是表示着它是这个季节的一个尾端。而且呢，这个季夏它所处的这个农历的6月呢，也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三伏天所在的这个时间段，所以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非常的热了已经。
0: 那马主任，这小暑一到，是不是这个三伏天的这个头伏就开始了呢？
5: 是的，我们一般常说的三伏天啊，实际上一伏是10天，所以头伏、二伏、三伏正好就在小暑和大暑这两个节气当中。
6: 但是中伏时间有长有短，有可能是10天，也有可能有20天，于是就有了有些年份的伏天是30天，有些年份是40天的两种情况。
0: 那大暑小暑的这个节气由来是什么？
1: 大暑和小暑的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高温，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到三伏天已经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了。在这个《月令72候集解》中呢，就说啊，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小呢，它其实指的是这个温度还没有到达最高的时候，而大暑这个大啊，其实就是阐述了这个已经到达了非常高热的一个天气了。那在民间呢，也有一句俗语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可见在这个季节中的一个气候特点和高温的天气，还有这种强降雨，形成了这种上蒸下煮这种非常难受的这种天气了。
0: 您说上蒸下煮，我就感觉到我就是那个被蒸被煮的那个，我们都身在其中。马主任，您看大暑小暑这么高温如湿的天气，对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体都有哪些影响？
5: 主要从气候特点来说，像江淮流域呢，它这个梅雨季节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在江淮

0: 地区已经进入伏旱期了，但是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呢，它这个空气中的热气旋就开始频繁。热气旋快速的进入我国大陆之后呢，我国大陆的温度会越来越高，所以呢，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要就进入这种高温高湿的状态，下雨是非常多的。那么在华南地区，它这个自然界当中暴雨将至，雷电闪烁，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下雨是非常多的。高温特别集中出现的时候，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这个热蒸湿动，湿热对身体的影响是最重要的。那么湿热对老年朋友们造成的影响，一个呢就是感觉头身会困重，头身上都是湿漉漉的沉重感，我们中医描述叫头重如裹。同时湿邪如果在上焦，会感觉这种胸闷；如果湿邪呢在下部会感觉这个腿非常的困重。由于湿热熏蒸呢，出现这种暑湿的感冒也非常多。比如说夏天乘凉饮冷了，大家受暑热，但是又有寒饮伤脾胃，我们会出现暑湿感冒，会出现这种上吐啊、下泻呀、周身困重啊，还会出现发热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年朋友们就可以准备好藿香正气水，防止夏天遇到这种阴暑的感冒。出现的一些疾病的症状。
1: 你看这个季夏哈，正值三伏天，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您说古人那个时候他们又没有空调又没有冰箱，就他们是怎么过这个三伏天，他们吃些什么又怎么养生呢？
2: 三伏天因为这个气温的这种高热的特点呢，人们在饮食方面的习俗呢就会比较偏向于吃一些凉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头伏饺子二伏面。为什么头伏吃饺子呢？
1: 这饺子也不凉啊，煮出来热乎乎的呀。
2: 是饺子从古至今呢都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食物，我们会在一些重要的节日啊、节气呀、或者是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北方地区啊，就特别讲究吃饺子。而且在这种夏季，其实吃饺子对养生也是很有帮助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夏季这种高热的时候，人们的食欲会下降，而且呢消化功能它也会有所下降，大鱼大肉在这个时候吃呢就会觉得非常腻。虽然是食欲不振，但是这个肉类的蛋白质类的还是要吃，那馅儿类的尤其像饺子这一类的食物呢就非常适合这个节气去吃。那二伏吃面呢，尤其是这个节气吃的这个面呢肯定是凉面了，把面条啊煮熟以后呢过凉水，再拌上黄瓜呀、豆芽呀这一类的凉菜，尤其再加点醋啊，对这种夏天的这种食欲是一种很大的促进。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头伏饺子二伏面以外呢，那古人也是在这个节气是很讲究的啊，他们还会在小暑的时候吃几种食物，叫做小暑吃三宝。这里面呢就包含了有蜜汁藕、黄鳝和绿豆芽这样的习俗。在民间啊，吃藕是小暑的一个习俗，而且呢黄鳝啊在古时候它是一种贡品，是一种非常好和非常珍贵的一种食材。而且呢小暑还有在很多地区呢有这种叫尝新的习俗，比如说小暑的时候会食用一些新的米，还有去饮用一些新酿的酒。
1: 哎，马主任哈，那古人为什么会吃这个比如说小暑三宝，藕、绿豆芽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会吃这个黄鳝呢？
0: 实际上这三宝呢各有各的功效，但是为什么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也是叫方有合群之妙用。这个藕它主要能够清凉解暑热，你看它上面不是有各个眼儿吗，它就是取通气之效。
1: 哦、
0: 就是、
1: 正好夏天要通心脏，
0: 让心阳不瘀滞、让湿邪不影响心脏里边的气血壅滞，这是吃藕一个作用。我们再说吃豆芽它也属于甘凉清热的主要是绿豆发的芽嘛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这个豆芽呢能够解酒毒热毒，而且利三焦。三焦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胸腹腔，那么就是让三焦气机通畅。你看那豆芽不是长出来吗？从弯到深，就是让气机从下到上布展开来，也取通的这个意思，就不让气机瘀滞。因为豆芽和藕呢都偏于寒凉，而黄鳝像你刚才所说的呢，它是温性的。哎，黄鳝呢甘温益气，它既能补气血，还能调肝脾，关键呢它还能够帮助人体去湿。所以这种黄鳝的温热祛湿补肝脾的这个作用，温性再结合这个藕啊豆芽啊这个凉性，它搭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所以它这个搭配是一种均衡的饮食。你看夏天吧，我们说暑热当头，它属于热， 但是这种还有湿热蒸腾，湿气也蒸腾。

0: 湿热呢属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食物搭配上就要有讲究了，本来有热我该用寒性的，那么有湿我们应该用热性的，所以这个膳食就是既有寒又有热，它非常平衡的这种膳食，对于暑热蒸腾的这个夏季来说，它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食疗养生的价值的。
1: 嗯，侯府饺子、二府面，还有小暑的三宝。
0: 嗯，
1: 那除了这些，您还推荐在这个节气中，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多吃点什么呀？
0: 我们建议大家呢吃点山药、山楂、粳米，这样呢防止夏天的厌食症状的出现。把山药、山楂、大米放到破壁料理机里，把它打成粉。比如说山楂你可以放30克，粳米呢可以放80克，山药呢可以放20克，可以适当放点水，在一个小容器里边抹点油，放锅上把它蒸，蒸熟之后把它晾一晾，然后切成小块，当甜点一样去随时吃。
1: 食材也比较简单，可能我们平常就是不太知道把它们配合在一起，实际上在家里面厨房都是易得的食材。
0: 嗯，是的，比如说山楂我们都知道啊，它有健脾开胃消肉食的功效，酸酸的啊，我们老北京喜欢吃的糖葫芦，哎，它能够这个消肉食。而且山药呢也是非常好的啊，它甘平，既补肺又补脾还补肾，所以这个防止人体在夏天由于大汗淋漓出现的气阴两伤，所以它补脾肺肾，而且呢再加上山楂的健脾开胃，再加上粳米啊，这种粳米呢就是这种大米，大米呢我会把它打成粉，叫大米粉，各种粉放在一起蒸熟了一起吃，既能健脾益气还能够开胃，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甜点，帮助大家解决这个不愿吃饭的这种问题。
1: 那除了这个吃食点心，其实我们老年朋友还挺喜欢喝点茶的，就是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茶饮之类的能够也配合我们老年朋友在这个时间段的养生呢？
0: 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眼双仁甘草茶。哎，龙眼呢就是我们夏天常吃的桂圆，桂圆肉，你看它长得圆圆的，像这个龙的眼睛一样啊。龙眼呢主要能够养心的气血，然后双仁呢主要指的就是一个是酸枣仁，一个是百字仁，第一能够安神，第二呢能够助眠。所以夏季来了，我们一个容易出现心慌，这个酸枣仁和百字仁能够养心安神。另外夏天我们还失眠啊，这个酸枣仁和百字仁还能帮助人安然入梦。而这个甘草呢它有非常好的益气养心的作用，比如说中药当中我们有一个炙甘草汤，专门治疗心动悸脉结带，就是心里蹦蹦蹦跳，脉摸摸跳跳就不跳了，这都是夏季来临心脏功能失常而出现的一系列的疾病。所以在夏天呢我们喝点这个龙眼双仁甘草茶，对于养心阴益心气安眠帮助人夏季睡好都有非常好的食疗的作用。所以我们老年朋友们呢不妨自己去自制一个这个龙眼双仁甘草茶来喝，对于夏季安然度过是有非常好的食疗的价值的。
1: 为什么会有一个习俗是吃羊肉呢？我觉得羊肉不是秋冬天吃的，夏天本来就特别的热哈，羊肉又那么的就是补，那会不会给补上火了呀？
2: 那我想着这三伏贴肯定也一定有一定的功效啊，我就开始贴了。你还别说，我真的觉得这些症状是有所好转了，但是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我还真是不是特别清楚。
1: 那这个贴是贴在哪儿啊？
0: 一般来说要根据病种不同它贴的穴位也是不一样的。
1: 说完了小暑，接下来就是大暑了。大暑肯定比小暑还热，全国很多地方都已经成了一个大火炉了。那贾老师，大暑的时候咱们民间有没有什么饮食习俗呀？
2: 在大暑的节气呢，这民间习俗呢主要以这种凉性的食物为主，比如说会喝凉茶，还有一些地区呢是讲究吃仙草，它也是一种比较凉性的一种食物啊。还有比如说莆田地区呢他们会讲究吃荔枝，两广的地区呢会讲究喝这个莲子汤去应对这种高热难耐的天气。除此之外啊，人们还会在这个季节呢去食用一些补气的食物啊，将这个大米啊蒸熟以后呢加上这个米曲进行发酵，然后再用这种红枣啊红糖啊去进行这个炖制。
1: 是不是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醪糟呀？
2: 对对对对对，是的，在这个节气来饮用呢对身体是很有帮助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方啊在大暑的时候呢会讲究喝羊汤来补身体啊，还有在这个湖南啊湖北啊等地呢会讲究去吃这个童子鸡，而且在湖南的部分地区呢他们也会在这个大暑之前去吃姜。我们不是素有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这种习俗嘛。

0: 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去应对大暑这个节气的一些饮食方面的习俗。
1: 嗯，马主任哈，刚才贾老师分享了全国各地的饮食习俗，
2: 嗯，
1: 比如说吃姜哈，然后喝凉茶呀，嗯，这我都能理解。
2: 嗯，
1: 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个习俗是吃羊肉呢？我觉得羊肉不是秋冬天吃的，夏天本来就特别的热哈，
2: 嗯，
1: 羊肉又那么的就是补，
2: 嗯，
1: 那会不会给补上火了呀？
3: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认为要夏天吃温热的姜？要喝羊肉汤，有的人认为夏天要喝一些凉茶，
1: 嗯，
3: 那么这两个养生观点是不是矛盾呢？它实际上是不矛盾的，就是我们中医讲呢，要因时制宜，要按照时间的节令来吃食品。比如说夏天就是很热了，我们就适当吃些凉茶，喝点绿豆饮，喝点这个冰镇的西瓜汁儿，这都是用热远热的因时制宜的思想。夏天不要吃太热的东西，我们要喝点凉饮。但是为什么民间习俗中又有夏天喝羊肉汤吃姜的说法呢？
1: 嗯，
3: 其实这就是有了一点点因人制宜的味道了。比如说夏天来了，你们要想一个道理，我们人体的阳气是在上在外还是在内在下呢？
1: 在上在外。
3: 对了，我们夏天阳气是在上在外，出汗很多，那么对于一般阳盛的体质的人或者平和体质的人来说，尽管他阳气在上在外，他里边的阳气也不是特别的虚，那这个时候你吃点凉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他阳气特别虚的人，他的阳气都跑到外和上来了，他里面的阳气他就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夏天你就得给他多吃点姜或者喝点羊肉汤，帮助他里面虚的阳补足起来。另外呢，有这个阳气足了，帮助他排汗，把这些毒素排出去啊。所以我们之所以有这两个矛盾的各个地方的养生的这种不同的观点，就在于我们古人要讲究要三因制宜，叫因人制宜、因地制宜，还要因时制宜。根据这个三因制宜的不同，我们养生呢要分别有道。哎，这就是精准养生的中华传统养生的一个理念。
1: 嗯，那我觉得就算是补，在这个时候也不能太补吧。
3: 是的，就是我们说喝羊肉汤或者吃生姜，一定要防止太过，就是要适可而止。我们中华养生文化历来都强调治中和啊，我们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所以任何要调养的方法都一定保持在一种和的状态，既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所以我们讲的春夏养阳，一定是保养阳气在正常的生和长的状态，不要在春天阳气生、夏天阳气长这两个阶段让阳气生长太过或者不及。生长太过了就会有火了，那生长不及了就会有寒了。所以我们养阳一定不是补阳，一定是调养阳气在正常的生和长的状态，这就是中医养生上的一种发展的动态的一种观点。我们夏天养生的核心点就是解暑啊，去湿，因为尤其在大暑阶段热蒸湿动，湿热比较盛啊，无论我们补阳还是来调养阴，都以清淡为妙。哎，比如说我们喝点百合呀、玉竹啊、荷叶呀、薏米呀、红小豆、绿豆啊，这些清淡的饮品是最重要的。像大鱼大肉啊，尤其是羊汤这一类，都是适可而止，千万不能太过。这是夏季去暑清热一个关键的养生的环节。
1: 大暑的时候，我们老年朋友特别容易中暑，
3: 嗯，
1: 那马主任，您能不能推荐一些能够预防中暑的茶饮呢？
3: 可以给大家推荐双叶茶和双花茶。那么双叶茶呢，就是荷叶和竹叶，哎，我们取两片荷叶，再取两片竹叶，把它切成段，然后呢再加上三克的绿茶，我们在水里头煮，煮沸了之后就可以代茶饮了。哎，我们的荷叶呢，它具有清热解暑的功效，而竹叶呢不但清热解暑，还能利尿，所以喝完这种双叶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排尿很多。排尿多的作用就是既能清热又能解暑，那么加上这三克的绿茶也是能够有清洁暑热的这样的功效。比如说夏天我们有轻微的头昏呐，啊，感觉热呀不舒服啊，或者有点恶心呐，啊，这就是夏季的轻度的中暑。那么对于夏季轻度中暑，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煮点双叶茶来饮用，哎，这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双叶茶。那么除了双叶茶之外，大家都喜欢花花草草的，是吧？那么夏季来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双花茶，比如说用金银花或者菊花， 比如说上。

0: 火了嗓子疼，我们泡点金银花水来喝。还有呢，菊花它也能够清洁暑热。金银花和菊花我们都用5克沸水泡饮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也可以煮上10分钟然后再饮就可以，对于夏季防热防暑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1: 小暑就已经进入头伏了，大暑的时候正是中伏的时候，正是最热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咱们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冬病夏治。那贾老师，我不知道您三伏天的时候会不会贴这个三伏贴。
2: 您还别说，我从前年开始在同事的这个热力推荐下也开始贴三伏贴了。以前呢就觉得这个后腰后背啊，到了这个尤其是秋冬季节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寒凉和酸困，尤其是到下午呢就觉得这个腿啊就觉得特别沉。所以呢同事跟我推荐了以后，我说那要不试试吧。其实我以前对这个贴这件事情呢，我也是半信半疑的，直到孩子那个咳嗽，他用这个药物啊什么的效果就不那么明显，哎，止咳贴就贴好了。那我想着这三伏贴肯定也一定有一定的功效啊，我就开始贴了。您还别说，我真的觉得这些症状是有所好转了，但是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我还真是不是特别清楚了。
0: 其实刚才贾老师说到他这个咳嗽用三伏贴，实际上除了用于呼吸系统疾病和这些风湿性关节炎腰腿疼之外，像冠心病冬天发作的也可以贴，像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这些胃肠道的疾病我们也可以贴三伏贴。另外还有一些过敏性疾病，就是冬天就发作的荨麻疹我们也可以贴。那么这么多不同的疾病，包括消化系统的胃病啊、肠炎呐、心脑血管疾病的冠心病像呼吸系统的咳嗽啊、哮喘呀、鼻炎呀，还有皮肤科的荨麻疹呐，这么多不同的病，为什么都能贴三伏贴，冬病夏治治好？其实中医讲的叫异病同治，就是他们共同的机理都是阳气不足，就是你阳气不足的这些疾病，冬天发作的，我夏天贴三伏贴，它都会有帮助。通过辅助人体的阳气，阳气旺了，这些病邪就不再侵犯人体了。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只要我们阳气足了，我们的保卫力量强大了，任何寒邪就无法乘虚而入了。
1: 那马主任，这三伏贴具体是怎么贴呀？要贴几次啊？
0: 一般我们要贴3次，就是头伏一次，二伏一次，末伏一次。那么头伏呢，我们一般就是贴10天，中伏呢贴10天到20天，然后末伏呢贴10天，这样的话，我们人体的阳气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共振，阳气足了。冬天我们疾病的发作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
1: 那这个贴是贴在哪儿啊？
0: 一般来说要根据病种不同，它贴的穴位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咳嗽啊、哮喘呐、鼻炎呐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我们在背部会贴大椎穴啊、肺腧穴啊这些穴位上。像比如说你是冠心病，我们会贴在后背的心腧上。像你是腰腿疼的，我们会贴在背部的肾腧上来补肾。皮肤病呢，因为中医讲肺是和皮毛的，所以像慢性荨麻疹这种皮肤病，我们也会贴在肺腧上就是来补肺气，减少皮肤病的发作。其实我们夏季除了贴三伏贴之外，夏季我们还可以有这个三伏灸，还有三伏针、三伏贴去针灸，这些都是夏天冬病夏治的一个不同的外治的方法。三伏的时候，为了把体内的寒湿尽快的拔出来，我们还有一种疗法叫三伏贴的拔罐疗法，就是头伏、二伏、三伏，各拔10天我们通过拔罐来驱除体内的寒湿之气。
1: 关于冬病夏治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我们为您讲解更多相关内容。季夏到来，又是一年三伏天，冬病夏治正当时，跟着节气去养生，请您收好今天的这份养生指南，我们也祝福您安然地度过这个闷热的季夏天。感谢二位的做客，也感谢电视机前您的收看，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大家好。

0: 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6: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季夏这个时节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三方面的调养。第一呢，要注意静心。我们说暑热它通于心，所以夏天呢最容易扰动心脏，引起心神不安来。所以夏季来临的时候呢，老年朋友们可以进行一些打坐，进行一些冥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起居了。夏季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那个起居的一个原则，叫夜卧早起，就是晚上11点左右睡觉，早晨5点起床。那么在睡觉的时候呢，适当的把自己的肚子要盖上，防止受凉。另外呢，要注意夏天的时候不要让自己汗出太过，以免伤我们人体的心脏的气阴。我们夏季锻炼身体一定要注意以舒缓为主，建议老年朋友们打打太极，做做八段锦，都是非常适合老年朋友们在季夏时节来养生的。
1: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每到换季，你是否也像他一样喷嚏连天？
3: 我就已经得了10几年了，犯了好了犯。
2: 反复性过敏鼻炎是否打乱了你的生活节奏？
3: 一到过敏的时候，这喷嚏就不断。
4: 它能够改善你的过敏体质，它能够治打喷嚏，还要能止痒。
2: 夕阳红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男子依靠妻子飞黄腾达，却出轨年轻女同事致其怀孕。女同事背着男子偷偷生下孩子，逼迫男子给抚养费并娶自己。男子将女同事欺骗后又将其抛弃，女同事悲痛之下竟挥刀刺向男子，这场情感纠葛最终将如何收场？夺命情债，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秋日的午后，北方某市一家公司的大门口，一位怀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正在硬往里面闯，三四个保安把她团团围住，女子啊怎么也闯不进大门，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她哭喊着：李明，你别当缩头乌龟，有本事你出来。这时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拉着这个闹事的女人就往外拖，边拖边呵斥道：你是不是又犯病了？怎么自己跑出来了？男人转头对围观的人解释道：这是我老家的亲戚，他脑子有病，大家散了吧。可这位抱着孩子的女人却一边挣扎一边喊：你才有病，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和我结婚？女人的这句话不亚于一颗炸弹，围观的人们一下子炸了锅，纷纷猜测这二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纠葛呢？这件事啊，还要从这位男人的感情经历说起。这位男人名叫李明，他在上大学的期间认识了女同学杜英。杜英的家境优渥，开朗活泼，他的身边有很多的追求者，

可是啊，他却偏偏被这个瘦弱白净、气质忧郁的李明所吸引了。李明家境一般，长相也平平，他不敢相信杜英竟然能。

0: 地，一副非他不嫁的态度。父母拗不过杜英，只得答应了，他们先交往着。随着交往的深入，杜英的父母发现，虽然李明啊家庭条件不好，但是小伙子知书达理，谈吐不凡，渐渐的也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就这样，毕业时李明顺理成章地入职到了杜英父亲所在的公司，顺利地留在了这座城市。
1: 两人结婚后，李明陪着杜英住在岳父母家里，他也希望能借岳父之力在事业上有所突破，因此他时刻寻觅机会，只是他不知道这契机究竟何时会降临，而自己又将面临什么样的考验。
0: 转眼两年过去了，李明在公司里依然是个基层员工，杜英便央求父亲，李明入职这么久了，也该帮他进步一下了。父亲说，爸爸知道，但是集团有规定，要想升职必须先去外省的分公司锻炼一段时间，我和你妈商量了，等你怀孕之后由我们照顾你，到那个时候再让李明去外地锻炼锻炼。杜英听了只得作罢，想着赶紧要个孩子，李明也就有希望升职了。可是越是着急要孩子，杜英的肚子就越是一点动静也没有。眼看着身边已经有人升职加薪，李明按耐不住，再三让妻子求岳父帮忙，拗不过女儿，杜总只得找了个机会安排李明到外省的分公司任职。李明到任后，很快便和当地的员工打成一片，大家知道她是公司老总的女婿，对她都是非常的热情与尊敬。公司里有一个名叫瑶瑶的女孩，格外的大胆泼辣，即使明知道李明已婚，瑶瑶依然毫不掩饰对李明的仰慕之情，热切地向李明表达爱意。
1: 李明碍于自己有家室，表面上对瑶瑶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内心的躁动使他早已按捺不住。一次饭局中，李明在酒精的作用下与瑶瑶越过了道德的边界，二人发生了关系。谁也没料到，这一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0: 不久，瑶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甜蜜地想，有了这个孩子，李明就是我的了。于是她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李明，李明却惊出一身冷汗，他冷冷地质问，你怎么肯定这个孩子是我的？这可激怒了瑶瑶，好，那我就把孩子生下来再做亲子鉴定。李明见他反应如此激烈，想来应该不假，连忙换了一副嘴脸，好言安慰道，瑶瑶，你听我说，我知道你很爱我，可是以我现在的地位和收入，没有办法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啊，等我晋升了，就再也不用看媳妇儿家的脸色过活了，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离婚然后娶你。听话，先把这个孩子打掉吧。瑶瑶感觉李明就是在哄骗自己，于是推开李明骂道，你说的天花乱坠的，其实是想骗我把孩子打了吧？我可不傻，没了这个孩子，你还会再和我见面吗？他想了想又说，要我打掉这个孩子也可以，但是条件是你立即离婚和我结婚。说完，瑶瑶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李明思来想去，这个孩子就像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柄利剑，妻子家可是他的大靠山，如果现在和杜英离婚，就等于让他放弃大好前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当李明茫然地走在大街上时，突然过街天桥下面的一则小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办证。李明一下子有了主意，他立即拨打了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给自己办了一本假的离婚证。
1: 李明骗瑶瑶说自己已离婚，让她打掉孩子，可瑶瑶却暗自决定留下

0: 孩子。
1: 瑶瑶他爸生气地说，找你干什么？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她一个未婚大姑娘现在快要生了，你连个面都不露，你还是人吗？
0: 李明得知瑶瑶生下了孩子，他竟抛下瑶瑶母子躲了起来。
1: 你个骗子，孩子是你非要生的，以后你爱死不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瑶瑶愤怒起诉李明索要抚养费，李明却又突然出现示好，恳请他撤诉。是李明真心悔改，还是他另有所图？夺命情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不久后，李明约瑶瑶见面，神神秘秘地拿出了那本离婚证，说，我答应你的事儿已经做到了，现在该你履行承诺了。瑶瑶信以为真，高兴地说，明哥，你陪我一起去做流产手术吧。李明不耐烦地说，我可不去，最近正是我升职考察的关键时期，我媳妇儿那边也是好说歹说，她才答应悄悄的离婚，不告诉她父母的。我要是陪你去医院，万一被人发现了，不就全完了吗？瑶瑶只得一个人来到医院。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时候，巨大的恐惧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最终她落荒而逃。没打掉这个孩子，回去和李明怎么交代？想到这儿，瑶瑶对李明谎称已经做完了手术，需要休养，干脆辞职回老家去了。
0: 李明得知孩子被打掉了，瞬间感觉如释重负。他算了一下日子，自己即将被调回总公司，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了。此刻正在畅想未来的李明并不知道，一个巨大的麻烦即将来临。
1: 不久，李明调回总公司，并且在岳父的帮助下报名竞争部门经理的职位，可谓是前途无限。一天，一个50多岁的男人在公司门口堵住了李明。那个人自我介绍说是瑶瑶的父亲。李明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连忙拉着瑶瑶爸往外走，离开公司好远才停住脚步，问道，你找我干什么？瑶瑶他爸生气地说，找你干什么？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她一个未婚大姑娘现在快要生了，你连个面都不露，你还是人吗？李明闻言差点晕倒，瑶瑶快生了，她不是早就把孩子打掉了吗？怎么会快要生了呢？原来那个疯女人不纠缠她，是等着孩子出事之后再找她，太狠毒了。她恶狠狠地对瑶瑶爸说，说吧，你们想要讹诈多少钱？瑶瑶爸气得直哆嗦，讹诈？我们才不要你的臭钱，要不是看我女儿可怜，我这辈子都不愿意见你这个混蛋。我这次来就是要你去看望一下瑶瑶，然后尽快和她结婚。李明无奈向妻子谎称出差，偷偷来到了瑶瑶家，指着挺着大肚子的瑶瑶质问，你要我离婚，我说到做到，你答应把孩子打掉为什么不做？你安的什么心？瑶瑶见李明一点儿不念旧情，气得扑过去又打又骂。这一闹使得她羊水破裂早产了，万幸的是送医及时，最终母子平安。事已至此，瑶瑶爸提出先在瑶瑶老家办一场婚礼，等李明升职成功再登记结婚。但李明每个月必须给孩子5000元抚养费，如果李明不答应，瑶瑶就要抱着孩子上单位去找他。李明没有办法，只得答应下来。可是抚养费才给了3个月，李明就又玩起了失踪。无论瑶瑶怎么打电话发信息，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任何回音。瑶瑶天天抱着孩子以泪洗面，父母看着她又心疼又生气，忍不住抱怨她，一个女孩子不自重，看看现在闹成什么样子，太丢人了。

0: 感觉非常绝望，他抱着孩子来到河边，录下视频发给李明。他告诉李明，李明，今天你不来见我，我就抱着你儿子跳下去，我说到做到。可是李明却只回复了一句话，你个骗子，孩子是你非要生的，以后你爱死不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之后李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彻底没了音信。瑶瑶一气之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李明承担孩子的抚养费。那么李明会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诉讼呢？
0: 李明突然接到法院的电话，通知他被瑶瑶起诉了，向他索要孩子的抚养费。李明冲着电话大吼，他是个疯子，是他非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法官告诉他，当初不管是哪一方坚持要生的孩子，只要孩子生出来了，父母都必须担负起监护的职责。李明担心诉讼的事儿被妻子和单位发现，只得主动向瑶瑶低头。他找到瑶瑶，诚恳地说，都是我的错，你消消气儿。前段时间啊，因为我太忙了，才没顾得上给你孩子的抚养费。说着他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瑶瑶，并解释说，这是我的工资卡，交给你，所有的钱都是你的，以后咱家的花销都由你掌握。瑶瑶听他说咱家，惊喜地问道，你升职的事儿搞定了，我们可以结婚了吗？李明装出一副可怜相，叹口气说，为了竞争这个职位，我天天加班，饭都顾不上吃。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的这次竞聘竟然会毁在你的手里。瑶瑶一时间没转过弯来，诧异地问，为啥说会毁在我手里呢？李明苦笑道，你忘了，我的前岳父可是我们单位的领导啊，我前妻那边还算好说话，一直帮我瞒着他爸，并没有公开我俩离婚的事儿。可是你起诉我的事情，万一让竞争对手发现了，一定会告诉我的前岳父的。你再想想，等咱们孩子长大了，发现妈妈到法院告爸爸，你让他怎么想？瑶瑶长叹一声，好吧，我不告了，但是你发誓一升职就和我结婚。李明信誓旦旦地指天发誓，并要求瑶瑶立刻去法院撤诉。李明走后，瑶瑶拿着卡到银行查询，发现里面只有几万块钱。本来准备去法院撤诉，但是瑶瑶犹豫了。她想，李明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自己，他说这是工资卡，万一他就是想拿着几万块钱打发自己呢？瑶瑶决定先不撤诉，等一个月，看看到底有没有钱进这张卡里再决定。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

0: 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瑶瑶发现李明留下银行卡后再次失联，决定要上门去讨说法。
5: 你还是人吗？我不图名分，不图钱，自己养着儿子，我受了多少罪，你给我等着，大不了鱼死网破。
4: 找到李明公司后，瑶瑶得知李明并未离婚，一时冲动竟然闹出人命。
5: 瑶瑶忽然抄起了刀，对着李明连刺数刀，而李明由于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
4: 面对故意杀人罪的指控，瑶瑶却大呼冤枉，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判罚？夺命情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一晃一个月过去，瑶瑶没事儿就去查询银行卡的余额，可是一分钱进账都没有。瑶瑶打电话追问李明，为什么这个月没发工资？李明不仅不回答，反而问瑶瑶是否已经撤诉了。瑶瑶坚定地说，老被你骗，我已经信不过你了，这次我要确认你给我的这张卡确实是工资卡以后，我才会撤诉。李明气急败坏地吼道，你有脸说我是骗子？当初要不是被你骗了非要生下这个孩子，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瑶瑶回敬道，你还是人吗？我不图名分，不图钱，自己养着儿子，我受了多少罪。此时的李明彻底失去了耐心，也撕下了伪装，他恶狠狠地说道，受罪都是你自找的，今天我实话告诉你，那张卡的确不是我的工资卡，但卡里那几万块钱是我的全部积蓄，我全都给你了，你从我身上榨不出一分钱了，以后你爱咋样咋样。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并且把瑶瑶的联系方式彻底拉黑。瑶瑶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好啊，李明，你给我等着，大不了鱼死网破。
4: 第二天在公司大门口被瑶瑶纠缠的李明彻底慌了神，慌乱之下他粗暴地捂住瑶瑶的嘴，没想到他的行为竟被围观的人悄悄录下视频，发给了他的妻子杜英和岳父杜总。那么看到视频的岳父和妻子会作何反应？李明又该如何应对这即将到来的风暴呢？
5: 杜英看到视频后立即赶到了公司楼下，他看到李明被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拉扯着，赶紧上前把李明拉到了自己身后，对瑶瑶说，我是他的妻子，有什么话咱们去办公室里坐下来慢慢说。听到杜英这句话，瑶瑶一下子止住了哭泣，她疑惑地问杜英，你是他的妻

0: 子，你们不是早就离婚了吗？离婚证李明都交给我了呀。说着便从兜里掏出了一本离婚证。李明见状赶紧上前一步，想要去抢瑶瑶手中的离婚证，可惜离婚证被杜英抢先夺了下来。细看之下，果然是李明和自己的离婚证。杜英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气得直哆嗦，指着李明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这是怎么回事？我离婚了，我怎么不知道？李明赶紧上前拽住杜英的手解释道：英子，他是个疯子，你别听他瞎说，咱们回去你听我慢慢解释。杜英挣脱李明，失声喊道：你现在就给我解释。瑶瑶也喊道：连离婚也是假的吗？你这个骗子。此时杜总也赶到了现场，他顾不得围观的员工的眼光，心疼地把女儿往外拉，边拉边说：跟我回去，不要陪着他丢人。李明什么都顾不得了，连忙扑过去跪下，抱着妻子的腿，声泪俱下求妻子原谅：英子，我错了，都怪那个歹毒的疯女人，她设下计策把我灌醉，我是被她害的呀。
1: 李明的这番话让瑶瑶彻底绝望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李明竟会绝情到这般地步。万念俱灰之际，她的目光定格在了旁边水果摊上那把水果刀上。
0: 说时迟那时快，瑶瑶忽然抄起了刀，对着李明连刺数刀。李明震惊地看着鲜血从自己的身体里喷涌出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倒在了血泊中。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几秒钟后才有人反应过来，大喊：快报警，快叫救护车。瑶瑶却不跑也不哭，反而凄厉地大笑起来，那笑声听得人背脊发凉。不久，警察和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瑶瑶被警方控制，而李明由于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由于事实清楚，人民检察院很快便以故意杀人罪对瑶瑶提起公诉。瑶瑶辩称李明长期欺骗她，且不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对引发本案应负主要责任。她拿刀是想吓唬李明，主观上没有杀害李明的故意，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不是故意杀人。那么她的辩解成立吗？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死的区别。故意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在客观上都造成了死亡的结果，在主观上都是故意犯罪。对于突然持械行凶的，虽然并不像预谋杀人那样有明显的杀人目的，但其特点是不计后果，不顾被害人死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按实际造成的结果定罪。如果被害人死亡，则可按间接故意杀人罪论处，因为不论犯罪行为在客观上造成的是死亡的结果，还是受伤的结果，都在行为人的犯意之内。这样就把行为人主观上的放任同客观上造成的实际后果统一了起来，体现了在认定犯罪上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人民法院根据现场的目击证人证言、李明的尸检报告以及瑶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认为瑶瑶在恼怒的情况下实施了持刀连续捅扎李明身体要害部位的行为，表明瑶瑶在作案时主观上具有放任李明死亡后果发生的故意。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瑶瑶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手持水果刀捅刺被害人，使被害人心肺破裂而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被告人瑶瑶在案发后明知有人报警而留在原地等待抓捕，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

0: 同时，本案是由于瑶瑶与被害人的感情纠葛以及孩子的抚养纠纷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对悲剧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可以酌情对被告人瑶瑶从轻判罚。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瑶瑶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案中，由于李明未能尽到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和瑶瑶发生了婚外情，还生下了孩子，可是他不愿负责，不敢面对，一味逃避躲藏，导致瑶瑶失去了理智，采取过激手段，最终酿成血案。而本案的另一个当事人瑶瑶呢，她明知李明是有妇之夫，还是主动的投怀送抱，导致自己怀孕，这种破坏他人家庭的行为本就是不道德的。后来他索要孩子抚养费本是合法的维权行为，毕竟孩子是无辜的，但瑶瑶情急之下未能采用合法的方式维护孩子的利益，反而冲动之下杀害了李明，最终身陷囹圄，使得幼小的孩子既失去了父亲又失去了母亲，可谓是得不偿失啊。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醉酒驾车撞坏小区道闸，却声称自己不构成酒驾。另一男子酒后刚开上车就发生碰撞，也理直气壮认为自己不是酒驾。二人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都大呼冤枉，认为只是短距离挪车不构成犯罪，他们的辩解能否成立？酒驾200米，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夜色中，男子出门后突遭变故。
11: 一块跑一米一万，我说是，我以为他是生病了。
1: 痕迹缺失，证据稀少，是交通肇事还是故意伤害？
12: 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刹车痕迹，
13: 也没有发现有搏斗的痕迹。
1: 迷雾重重，如何确定侦查方向？倒在玉米上的男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姜桂兰是山东省安丘市的一名普通村民，为了贴补家用，他在离家不远的一个

0: 小工厂里找了一份临时性的工作。2025年10月26日傍晚，姜桂兰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途中她接到了丈夫程亮打来的电话。
1: 就打电话问的我几点下班，我说是我已经走开了，他说那我等你吃饭吧。
0: 回到家后，姜桂兰洗菜做饭，和丈夫一起简单的吃了一顿晚饭。
1: 吃了饭，他说就要看看老公锤子。
0: 正值秋收时节，姜桂兰家的田地里收获了不少玉米。跟其他村民一样，他们习惯性的将这些玉米晾晒在距离田地不远的大路边。丈夫程亮要去查看玉米晾晒的情况，姜桂兰没有在意。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丈夫出门没多久，就有一个急促的陌生电话打来，对方在电话里提到程亮已经被送进医院了。
1: 来，我打击我弟弟，我弟弟给的医院很近，我说你快从人民医院，我说是，那我说他病了，你快去看看他，我以为他是谁病了。

0: 焦一线，直击现场。给江桂兰打来电话的其实是安丘市公安局的民警。2025年10月26日20点42分，警方接到报警称，一名男子躺在路边晾晒的玉米堆上，伤势严重。将男子紧急送医救治的同时，现场勘查也随之展开。然而，遗留在现场的线索实在有限，这到底是交通事故还是故意伤害案件？民警一时呢，无法做出准确判断。那么，这起案件的突破口到底藏在哪里？
1: 风筝大街是位于安丘市北部的一条东西走向的主街，案发现场就位于这条大街的非机动车道上。
2: 吐，是不是吐得着了？你看这地方，那应该我估计应该是这个吐得着了，晒得着了。
3: 有一堆晾晒的玉米粒，在这个玉米粒上，有一滩血迹。
4: 现场不是很平的地方，就都是玉米粒，看不出什么喷溅来。
3: 出血量是比较大的，外伤说明是比较严重的。
4: 当时现场没见人，也不知道伤者主要伤的什么部位。
1: 根据现场血迹的分布情况，侦办民警初步推测，案发时程亮应该是顺着晾晒的玉米堆面朝东正在行走。
3: 现场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工具，也就有个扫帚，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是因为过往的车辆比较多嘛，可能是把那个玉米啊压得散了，他有可能是拿着扫帚去扫一扫这个玉米。
5: 现场我们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刹车痕迹，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刮蹭痕迹。
6: 放着。玉米堆呈现的是一种比较完整、整齐的一种状态，也没有发现有搏斗的痕迹。
5: 在这个玉米堆四周，还有一些这个仪器的槟榔包装袋，还有这个烟蒂，都有这些东西。
1: 结合现场勘查的情况，民警推测程亮应该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受到了一定的外力，继而倒在了玉米堆上。现场没有刹车痕迹，难道是有人蓄意报复，对程亮实施了伤害？安丘警方随即派出一组民警全面排查程亮的社会关系，寻找潜在的作案动机。
5: 他是附近村庄的一个居民，一个普通村民，平常呢就是在厂里上班，兼顾在家中，个人仍务农，主要是这么一个情况，年龄在61岁。
1: 经过初步了解，程亮与妻子。

0: 姜桂兰关系和睦，跟子女老人相处的也很融洽。
1: 这个人为人比较老实，和那个家里和外人也没有什么矛盾。
2: 平时为人比较和善，和邻里比较团结，没有其他的矛盾和冲突。
0: 就在安丘警方全力展开走访排查的时候，医院里传来了噩耗。程亮因伤势过重，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3: 当时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地下了，我也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我想找天画画嘛，画孩子的时候我就找不出来了。
0: 事关重大，安丘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决心尽快侦破此案。随后，法医对程亮的伤情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专业的鉴定。
2: 当时这个伤者的伤情主要集中在左侧，伤者的身高在1.69米左右，他的右侧颌面部这个挫裂伤口大约在1.5米左右。
4: 根据他体表的这种外轻内重的损伤情况，我们就开始往交通事故的方向怀疑，因为外轻内重这种损伤的表现，它也符合交通事故的一个形成过程。
0: 现场没有监控，没有刹车痕迹，也没有目击者。如果这真的就是一起交通事故，那应该如何寻找肇事车辆呢？侦办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棘手的案件。重新勘查事故现场，侦办民警推测，之所以没有刹车痕迹，很可能是因为肇事车辆撞击到程亮后没有丝毫停留，直接逃离了现场。结合程亮的伤情，侦办民警进一步推测，肇事车辆在剧烈的撞击之后必然会有损坏，从而留下一些痕迹。于是侦办民警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更为仔细的搜寻，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
5: 这是个
1: 现场留下的一些塑料碎片啊，看它那个破裂的这个新鲜程度啊，一看就是新鲜碰的，不像时间很长的。
4: 我们就高度怀疑有可能是机动车发生碰撞之后产生破损，形成了一些破片。
0: 但是仅凭现场找到的这些黑色塑料碎片，还是无法立即判断出肇事车辆的类型。随后技术人员对碎片进行了拼接和鉴定。
1: 这是一种黑色的工程塑料，家用的小型轿车呢，它不可能是用那种塑料。
2: 根据这个塑料碎片破碎的纹理、性质，看着比较像一个小型的货运车辆的一个反光镜啊。同时呢，它有老化痕迹，它是比较破旧的一辆车，我们推测。
0: 最终，侦办民警锁定了肇事车辆的大致范围，它应该是一辆中小型货运车辆，而现场发现的这些黑色碎片，大概率是肇事车辆的反光镜遗落物。
1: 大型的货车呢，它那个高度不可能和那个能碰到人的下巴那一块，所以说分析来说还是中型小车、小货车或者是低速的那种货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6: 虽然侦办民警大致锁定了肇事车辆的类型，但是呢，这一线索对于准确的锁定嫌疑人还远远不够。因此，民警把突破口首先放在了查阅事故发生地周边的公共视频上。据了解，事故发生地所在的丰盛大街，东西两端呢，分别连接着两条街道，两边的交叉路口均安装了路面监控设施。民警随即兵分两路，分别调取了这两处路口在事故发生前后数十小时的视频资料，希望从中呢可以发现可疑的车辆，进而锁定涉嫌肇事逃逸的嫌疑人。
0: 案件性质确定，肇事车辆不知去向，
1: 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个时间有错误。
0: 突然而至的悲剧到底如何酿成？
3: 他就当上报警的话，人家给他送医院去的话，那他人没事啊，自责不了啊。
0: 极力掩盖之下，警方如何查明真相？倒在玉米上的男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座农家小院

0: 院是程亮和姜桂兰夫妇相守了几十年的家，院子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浸染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烟火气息。看到民警站在院子里，姜桂兰依旧不肯相信她的丈夫程亮已经永远离开了。
1: 我兜里家里我才跟他说傻话，我一说心他就领兵了。
0: 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姜桂兰一家平静的生活，巨大的悲伤压得他时常喘不过气来。
1: 门是不去上了，他摸过以后我没心干活，我不去了，不去了也不要我了。
0: 姜桂兰告诉侦办民警，整件事最让他难以释怀的就是肇事车辆的无情逃逸，如果不是这样，也许她的丈夫还有获救的希望。
1: 他那个房管警察那个之后打了他那个腮上，这个腮上割了块肉去，局长把他的打出去的，就那个房管警打出他去的。
2: 啊、
1: 嗯，他要当上保警的话，那人家个送医院去的话，那人没事啊，自责不了啊。
0: 侦办民警一边极力安慰姜桂兰及其家人的情绪，一边从她的话语里捕捉一些有利于案件侦办的关键线索。他们知道，只有尽快找到肇事车辆，才能还被害人一个公道，才能给这个痛苦的家庭带来一丝慰藉。
3: 通过家属提供的时间，给死者是在当天晚上7:10从家中出门，
4: 然后我们就通过家属和我们反映的他出门的时间，我们排查这两个监控的过往的车辆，重点的是查看这种右侧那个反光镜缺失的，不是损坏的。
0: 数小时目不转睛的细致筛查是对侦办民警视力和意志的双重考验，他们在海量的公共视频里逐帧排查，希望能找到那个反光镜被损坏的可疑车辆。
3: 有一辆蓝色的农用三轮汽车经过案发地东侧路口的时候，我们经过放大对比发现它的右侧反光镜是缺损的。
5: 一开始还看着这个非常高兴，以为差不多就是这辆车。
0: 继续调阅可疑车辆在事故发生时段之前的视频资料，侦办民警遗憾地发现，这辆农用三轮车的反光镜早已破损，也就是说，这辆车很可能并不是肇事车辆。
4: 在排查这个时间段里边的车辆呢，基本上没有符合这种就是反光镜缺失的这种车特征的这车辆，所以说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个时间有错误啊。
3: 然后我们有询问家属称他提供的这个死者出门时间是一个推测时间，也就是他约摸的一个时间啊，因为通过调查，当天晚上6点左右和他的妻子有一次通话啊，他的妻子就是通过这次通话啊推断是个7:10出门的。
0: 姜桂兰很可能在极度悲伤的情况下记错了丈夫出门的准确时间。侦办民警没有气馁，他们迅速调整了排查范围，重新开始了大规模的视频筛查工作。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电脑屏幕上的车流来来往往，侦办民警目不转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4: 发现在7:00多有一辆车通过案发地点西侧监控的时候，反光镜是完好的。
3: 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这个车辆到达案发地点，监控放大显示它的右侧反光镜就已经破损缺失了。

0: 因为这种大龄汽车是一般都是农用汽车，啊，农村的老百姓用的比较多。
1: 是一辆比较破旧的蓝色三轮汽车，没有悬挂后排的，它的后斗有一个护栏的加高的一个改装。
2: 根据公共视频中嫌疑车辆的行进方向，侦办民警推测，嫌疑人很可能就居住在事故发生地东侧的几个村庄里。
3: 从西往东的话是在现场的东侧，所以说我们就重点排查了现场东侧的几个村庄。
0: 我们也是担心这个车辆晚找到的话，一些证据都有可能被毁坏了。
1: 连夜兜村串户对这个车辆寻找着可疑车辆，同时呢我们就请求无人机专员通过一个空地联合的一个模式，加大我们的搜索范围和效率。
2: 深秋的乡村寂静而寒冷，手电的光束在黑暗中闪动，侦办民警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小路上回响。与此同时，警用无人机也在这些村庄的上空开展细致巡查，全方位搜寻着嫌疑车辆的踪迹。
0: 差不多凌晨三四点钟吧，就是在事故现场附近的一个村里面，一户人家的门口发现了这个嫌疑车辆，它的右侧的后视镜缺失了。它这个监控上反光镜它还有一个底座，我们找到那车的时候，它上面就是一根光秃秃的一根柱子了，没有底座了。
4: 这个你家的吗？那裤子上来的是你的是吧？
2: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嫌疑车辆的主人高波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但很快他便恢复了镇定。他承认自己在事发那天曾经驾车外出过，但矢口否认发生了撞人的事故。
3: 因为他这个反光镜是什么时候缺失的？他说是好几天之前就缺失了，就坏了。
0: 就问他这个，他那个底座去哪里了？他一开始说是本来就没有。后来又说是随手扔了，扔垃圾桶又扔什么地方去了。
1: 你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是扔到一个空地上了。
4: 那报过去找去吧。走过去找去吧，报警去。
2: 为了核实嫌疑人高波的说法，民警随即让他带路前往他提到的那些地点，去寻找被他丢弃的反光镜底座。最终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上，民警找到了那个被丢弃的反光镜底座，而这恰恰成为了戳穿谎言的关键线索。
0: 我们给他拿出的视频，他才承认了，他说经过那地方碰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也不知道是碰的什么。
5: 我开着上我家走，你就看那脏了，当时我也没事的。我当时我事儿了，我没心思的事，我先放个东西好，啥也没碰着，这是反光镜照一下子。
2: 嫌疑人高波坚持认为他当时并不知道碰到的是什么东西，并且查看后认为并不严重才驾车离开的。为了彻底还原事故发生的真相，侦办民警将所有提取到的散落碎片以及查获的反光镜底座一同送往了权威鉴定机构进行了专业鉴定。
1: 鉴定显示呢，这个反光镜支架和当时现场遗落的碎片在分离之前属于一个整体。
2: 在对这些碎片和反光镜底座进行鉴定的同时，侦办民警还在嫌疑车辆的反光镜支柱上提取到了一些生物检材，
3: 进行比对，能够证明是一个人的，是死者遗留的反光镜那个柱上的。
1: 这两份重要的鉴定也就确定了在案发地点、出事地点伤者和这个可疑车辆是有接触的。
2: 两份鉴定报告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闭环，散落的碎片将肇事车辆与事故现场连接了起来。

0: 而生物检材证据则将肇事车与被害人程亮直接关联。当民警将这两份沉甸甸的鉴定意见书放在高波面前时，高波精心构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长时间的沉默后，他垂下头，完整供述了自己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不慎撞击到行人程亮的全部经过。
1: 停在一块儿，正好那个没有路灯啊，对面来了个车，他就照着我，直接看不过，那就看他撞上了。
0: 2025年10月28日，安丘市公安局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高波予以刑事拘留。其后，高波的家属与被害人程亮的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主动承担了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2026年2月6日，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依法对高波交通肇事一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波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2: 案件的判决既是对高波违法犯罪行为的严厉惩处，也是对被害人程亮及其家属的一份慰藉。本案中，高波肇事逃逸，致使被撞人员死亡，性质恶劣，后果非常严重。那么，为什么高波最终被判处了缓刑？缓刑考验期内，被告人需要履行哪些义务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3: 根据法律规定，可以适用缓刑的条件，一个是被告人所犯罪行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个，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的危险，且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另外，法律还规定了禁止适用缓刑的情形，如果是累犯或者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得适用缓刑。本案中，法院根据具体案情综合考量本案当中的所有量刑情节，尤其是高波主动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因此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以实现刑罚的教育和改造目的，兼顾社会的稳定和犯罪分子的回归社会。需要注意的是，缓刑并不是无罪释放，而是附条件的不执行刑罚。根据法律规定，缓刑期间，罪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管，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考察机关批准，定期到司法所报到学习。如果罪犯在缓刑期间违反了前面所说这些义务，并且情节严重，将撤销缓刑，收监执行原判刑罚。
2: 一桩令人痛心的交通肇事案件，再次给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敲响了安全警钟。作为驾驶员，要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谨慎驾驶，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作为行人，在夜间或者是低能见度条件下出行时，一定要注意避让，选择亮度较好的区域，保持对周围车流情况的警觉。另外呢，还要指出的是，晾晒粮食不要占用公共道路，因为这里面会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时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1: 一看那个垂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栏目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0: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体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本。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251万巨款消失，受害人却三缄其口。跨省追赃，工具人织就洗钱链条。深情劝返，境外迷途者能否回国归案？赎罪告白，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我已经跟民警说清楚了，然后你也极力配合。
1: 我会照顾好家里，照顾好你母亲，照顾好女儿，照顾好儿子，我会等你的。
2: 没的吗？
3: 就是前天我看里面前天就是现在是不见的状态，是不是？
2: 对
3: 啊，那不可能啊！你个人。
4: 2024年9月14日傍晚，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郑女士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七台河市公安局桃山分局。
5: 当时见到咱们民警的时候，表现得很抗拒，能看出来。
4: 见郑女士不开口，身旁的女儿便焦急地说：“母亲银行卡里的251万元钱不翼而飞了。”
6: 问他是什么情况，他也不说，只是说自己银行卡里钱没了，钱没了，然后受害人家属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4: 为了弄清钱款去向，民警登录了郑女士的手机银行。流水显示，这251万在9月11日至13日三天之内，被分成6笔转入了6个不同的个人账户，其中有4笔是高达50万元的转账。
3: 钱，你看，你像这些钱，它全部都是那个转出的啊，黑龙江没事儿。那你要说他这个钱要是消失的，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毕竟有没有说有人陌生人联系你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人这个找你借钱啊等等的，你自己把这钱付出去了。
4: 面对民警的询问，郑女士却坚称自己从未操作过任何转账。
6: 大额转账必须本人操作，需要人脸认证，这东西他本人不操作的话，肯定是钱转不出去。
4: 若郑女士所言非虚，这251万究竟是如何被转走的？更反常的是，民警通过轨迹研判发现，转账期间郑女士每天都会前往小区附近的宾馆。
6: 这行为就很异常，他有地方住，还有他还去宾馆开房，大概在宾馆能待个3-4个小时就走了，就退房了。
4: 这些反常迹象让民警预感到了危险的气息。继续追查，民警在郑女士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了几个无法查询机主的虚拟号码。
6: 同时，手机发现的手机里边有一个公安系统5.85一个程序，我们对这个程序进行分析时候发现是个木马软件。
4: 这是一个伪造的公安系统软件，该软件能够拦截手机通话、短信息、验证码等各类信息。民警初步确定郑女士可能被电信诈骗了，然而无论民警如何劝说，郑女士对事情的真相始终讳莫如深。
7: 但我们不能等着受害人啊，因为受害人到我们这块之后几乎懵了啊，什么都想不明白，他也说不明白，在他的内心当中啊，他觉得他没有被骗。
8: 一个报案警情，一个受害人在辖区被诈骗了251万，啊！因为
4: 警方并未等待郑女士醒悟，便立即启动了追赃行动。受害人的资金直接流入的银行卡被警方列为1级卡账户。调查这些一级卡账户，民警发现这些卡主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人。资金流水显示，郑女士被骗的251万元已通过6名一级卡卡主，分别在陕西铜川、渭南、江西南昌、天津静海等地的银行被取出现金。民警判断，这些卡主取现之后会按指令将现金交给被称为车队车手的下一环节人员。
7: 找到一级卡需要时间，我们直接从一级卡跳过去啊，直接抓这个车手。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老百姓把受害的钱给找到，钱往哪儿走，我们人往哪儿走。
4: 2024年9月15日清晨，多组民警奔赴各地展开侦查。陕西组民警侦查发现，一级卡卡主丁某荣在2024年9月14日分别去了铜川市的2家银行，共计取出了50万元现金。民警注意到，丁某荣在2家银行取款时，银行内都出现过同一名黑衣男子，此人并未办理任何业务。那么，这名黑衣男子在银行的目的是什么？丁某荣又会将50万现金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现金交给谁呢？民警细致查看丁某龙离开银行之后途经路线的公共视频。
1: 把银行那个装填兜子放那个包里了。
0: 哎，干什么？没拎住，太沉了。
1: 钱太沉了，掉了。
0: 哎，掉了。
1: 掉了。
0: 现金啊，
1: 现金全掉了。
2: 视频画面显示，当丁某龙行至一个路口时，他的身旁又出现了另一名黑衣男子。
0: 哎，停下了。
3: 哎，这儿停
0: 了。看看。啊，他把那个兜子给，把他拎装钱的兜子给他换了。
3: 啊，
0: 换这个兜子里了。下午的俩人说话呢。
3: 钱
0: 给
3: 这
0: 男的了，给这男的了。
3: 给男的了。
2: 完成交接之后，这名黑衣男子就拎着装钱的袋子迅速离开了。
0: 对了，这是啊，这车手捂脸呢，这躲摄像头呢，这是。
4: 他就是一个运钱的一个工具，啊，他把取到钱以后，会根据那个老板要求，把钱啊送到另一个下一个地点，交给下一个人。
2: 继续视频追踪，民警获取到这名车手清晰的面部影像，身份很快确认，此人叫朱某亮，是山东潍坊人。这时民警发现出现在银行里的那名黑衣男子竟又尾随在朱某亮的身后，民警判断此人很可能是电诈分子安排的暗哨。
5: 这个暗哨的作用呢，就是盯着车手，防止他们把这个资金取到自己手上之后脱离电诈分子的管控。
2: 经身份核查，尾随朱某亮的黑衣男子叫刘某明，同样也是山东潍坊人。行至一个路口，朱某亮突然停下脚步，将50万现金转交给了刘某明。原来刘某明不仅是暗哨，也是第二层车手。继续侦查，刘某明接到50万现金之后，迅速联系了一辆网约车，目的地直指咸阳市三原县高速收费站附近。可是当刘某明下车之后，竟突然消失在监控盲区。民警在三原县侦查无果之后，立即转战渭南侦查。
6: 在渭南这个工行
2: 前期侦查，民警发现一级卡卡主汪某贵于2024年9月14日上午在陕西省渭南市取现50万。
6: 这就暗哨。
3: 啊，这个是暗哨。
6: 对，这是暗哨。
3: 啊，那他倒没戴口罩啊。
6: 嗯。那卡主取钱呢，他进银行假装问业务
3: 啊，
6: 或者是走了。
3: 对，走了。
6: 取钱啊，他走了。
3: 取钱那个卡主走了。
6: 他上哪儿了。
2: 民警通过公共视频很快就确认了暗哨邹某任和车手高某祥的身份。高某祥在汪某贵手中取得50万现金后，于当天下午2点左右乘坐网约车前往了三原县。一天之内，两伙车手不约而同奔赴三原县，这里必然是赃款转移的关键节点。于是民警再次返回三原县，对高某祥下车地点周边展开地毯式排查。
6: 方圆2公里我们找摄像头，所有摄像头全看了，这无意之中找摄像头看他在这下车，然后过去。
2: 高某祥下车的地点是一个路口，让办案民警意外的是，此前消失的刘某明竟然也出现在这里。2024年9月14日下午3点21分左右，一辆白色轿车驶到两人身旁停下，随后高某祥和刘某明各自将接收的50万元赃款同时交给了白色轿车的驾驶人。
5: 发现那个这辆车是租车行的啊，我们也立刻前往了该租车行，发现当日租车的男子叫倪某。
2: 通过研判，民警发现倪某福接收100万赃款之后，立刻从咸阳乘坐飞机去往了湖南长沙。到达长沙后，将钱交给了一个叫林某元的男子。
4: 我们对林某开展工作的时候，发现他是个虚拟币的商人。其接到钱之后，他们会通过以现金转移 U 币、虚拟币的形式，然后把钱转移到境外。
5: 虚拟币是属于一种境外的一种交易方式，通过虚拟币走向它是不记名的啊，不实名的，走向也是非常难以。

0: 追踪的。深入调查，民警确认倪某福是林某源的下线车手。与此同时，江西南昌的侦查也取得重大突破。咱们当时发现这个一级卡卡主郑某贤，他是杭州人，到南昌市取款。
1: 咱们到南昌调取这个银行内部和周边监控，发现郑某先取款前后，一直有名男子跟随着他。郑某先走出银行之后，紧随在另一名体态偏胖的男子身后，走向路边的绿化带。在绿化带的后面，两人蹲下身子，郑某先将刚刚取出的15万现金转移给了该男子。
2: 这名男子接到钱之后，打了辆出租车，就到了一个公园的附近，走进这个公园的树林里。经过大量的工作，民警成功确认，那名体态偏胖的车手叫白某，暗哨叫庞某新。两个人的这个户籍全部都是吉林白城人，而且通过了这个侦查发现，两个人在生活以及这个轨迹上有重合。
1: 所以我们初步断定白某和庞某两人应该是犯罪同伙。民警侦查发现，白某和庞某新取到15万赃款之后，在公园里将赃款转移给了两名骑电动车的男子。经深入侦查，这两名男子是虚拟币商人肖某华和车手肖某全。两人得手后，从南昌逃往了湖北十堰。
3: 然后我们马上从南昌，赶到湖北十堰，在18号我们到达了湖北十堰，对这个两名肖某展开工作。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010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 用苍鹅鼻炎片，不要鼻塞，不要流涕，不要头痛。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炎灵丸，大自然制药，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6: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010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不要鼻塞，不要流涕，不要头痛。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1: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在十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在当地一家宾馆抓获了肖某华和肖某全，当场查获现金47万元，经查，其中15万元正是郑女士被骗的赃款。
0: 这个肖某华呢，他本身是一个生意人，境外飞机这个软件认识这个境外的这个犯罪分子，然后跟人联系上的，通过这个。

0: 购买 U 币，为这个电信诈骗犯罪转移资金。
1: 他去找一个小店。
2: 江西总民警顺着庞某新和白某的行动轨迹追查，获知他们从南昌返回了吉林白城。研判中，民警又发现了新的疑点，两人在动身南昌之前均收到过来自同一账户的转账。巧合的是，转账金额与两人往返白城与南昌的差旅开销高度吻合。为白某和庞某新转账的人是谁呢？通过调查，一个叫李某兰的湖南长沙女子进入了警方视线。民警发现李某兰无固定职业，但她的银行账户却频繁有资金流入。
3: 他说这些来路不明的资金之后呢，也会把这些资金进行给一些他与他生活没有交集的人进行转账。
2: 核查李某兰转账的对象，民警发现其中不少人此前均有为电诈集团跑分的前科。
3: 当时我们就怀疑这个人能不能是这个诈骗分子在国内一个代理人。
2: 这时侦控的民警发现白某和庞某新又离开白城市，前往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警分析，这两人大概率又去转移其他电信诈骗案件的涉案资金了。于是民警追踪到齐齐哈尔。2024年9月21日上午，白某和庞某新在一家银行附近接受一名卡主取出的40万现金时，被民警当场抓获。白某和庞某新到案后供述，他们是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结识了化名财神的境外上线，为了赚取佣金，成为接取转移诈骗资金的工具人。那么为两人转账的李某兰又是什么背景呢？随后一组民警奔赴湖南长沙，对李某兰展开侦查。在走访中，民警了解到李某兰的丈夫叫胡某，一年前外出去打工了。
3: 他的丈夫胡某，他在一年之前有过在云南的轨迹，在之后这个人就没有具体的生活轨迹了。
2: 胡某离家后，李某兰便与婆婆一起生活，抚养着两个孩子，生活朴素而拮据，
3: 而且生活圈子吧也圈子也不复杂。我们发现就是说，他不太像就是说类似于国内的电诈分子的代理人。
4: 你好，有人吗？
2: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李某兰满脸茫然。她表示，所有转账的事情都是帮助丈夫胡某做的。一年前，胡某是偷渡去了境外，并在一家网络赌场工作。最初，李某兰对频繁给陌生人转账的事情也曾感到疑惑。
5: 她老公一直说：“你不要管这些，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好。”在李某的再三追问下，胡某也只是承认说是网赌的资金。
2: 在李某兰的家中，民警查获了一个账本。上面记录着他向不同人员支付费用的明细，同时在李某兰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大量的收款码。
3: 诈骗集团呢，会收取一些车手和暗哨的一些收款码，通过这些二维码进行扫码支付一些所谓他们那个犯罪的一些资金。
6: 他是专门为这个国内取现的这些车手啊、暗哨啊提供食宿费用、车旅费用的这个类似于会计的工作。
2: 如果不是民警的到来，李某兰从未想到自己竟然参与了电信诈骗。
3: 特别是他听到这些我们这个电信诈骗那个受害者被骗了200多万，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特别惊讶。
2: 案件到了收网时刻，天津、静海、陕西铜川、渭南涉案的车手、暗哨以及虚拟币商人林某元等人全部落网。
3: 我们对李某进行抓捕之后呢，发现呢，他在短短一个月的期限内呢，现金转换成虚拟币方式，为境外电诈分子转移了将近1000多万的犯罪资金。
2: 随后，民警找到多名一级卡卡主，了解了这些人都接到过自称是国家扶贫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要给他们发放扶贫款。但条件是需要用他们的银行卡去完成爱心传递任务。

0: 为了拿到扶贫款，这些人不仅提供了个人的银行卡，还帮助到异地取现，沦为了诈骗工具人。
1: 他们取现之后就会交给这些所谓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呢，工作人员就是我们说的车手。
2: 当你把他这个拿给别人用了啊，别人这个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啊，会牵涉到你啊，不要因为这一点利益啊，就把自己个人信息啊，把自己卡呀，拿去给别人用了。
0: 案发半个月后，受害人郑女士终于幡然醒悟，道出事情真相。原来，2024年9月11日，郑女士接到自称上海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对方称其涉嫌参与一起金额高达千万的洗钱案。
3: 这女士寻思，我这怎么还能那个就是有那个就是参与这么洗钱案件了呢？
0: 为获取信任，对方与郑女士进行视频通话。郑女士看到对方身着警服，
3: 那时候我还觉得我挺有警惕的呢，就是他们招庄的那个号都那个告诉我了。
0: 随后对方又发来有他照片和身份信息的通缉令，并警告郑女士不得向家人及七台河警方透露此事。
1: 如果你把这个事儿泄露出去，导致延误他们这个案情的这个进展啊，最后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刑事处罚。
0: 除此之外，对方提出对郑女士进行资金审查。被恐惧和自证清白的想法驱使，郑女士按照对方的指令到宾馆开了房间，将251万元转入到了一张银行卡内，又下载了一个伪造的公安系统软件，并根据提示输入了银行卡卡号和取款密码。9月11日至13日，所谓的资金审查期间，对方要求他做出摇头、眨眼等动作，完成了人脸认证，分6次转走了银行卡内的251万元。
1: 电话里是不允许办案的，如果外地公安想找你核实案件，首先他们第一必须要来到这个当地，跟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报备，之后由当地的民警配合。
0: 通过数日调查，民警在齐齐哈尔查扣的40万元现金是另一起跨境诈骗案件的赃款。受害人是在英国留学的小李，民警联系到了小李的母亲张女士。
4: 就是中秋过了第二天9月19号就去了英国，是一个人去的。
0: 案发当天，小李刚刚落地英国，就接到一名自称是国际刑警的电话。
4: 散布一些不良言论，被国际刑警通缉之类的。
0: 同样，对方也是通过视频给小李出示了通缉令。
4: 他就吓住了，然后就跟着别人走了。
0: 见时机成熟，骗子又开始诱骗小李交纳保证金。为了证明清白，小李将70万元打入了骗子指定的安全账户中。钱款刚刚到账，白某和庞某新便按照上线的指示，第一时间赶到黑龙江齐齐哈尔。
5: 但是咱们在抓获白某和庞某的过程中，帮助他啊，也算间接的帮他挽回了40万的被害资金。
6: 我已经把我们帮助电信诈骗的那个资金已经跟民警说清楚了，然后你也极力配合。
7: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就在想，你不回来还我的话，我就会跟你离婚，但是你还了我们的话，我绝对不会抛弃你的，你一定要坚强，一定等着我跟女儿儿子来接你的那一天，你知不知道？
0: 身陷囹圄的李某兰依然牵挂丈夫胡某，她提出录制一段视频，希望能换回迷途的丈夫。远在境外的胡某看到妻子的视频，悔恨不已，主动联系了七台河警方。
8: 我叫胡，我湖南长沙的，我在勐拉，小勐拉这边，因为我老婆的那些转账都是我安排的。
0: 视频中，胡某坦白，起初他偷渡到境外，本想着赚大钱。
9: 胡某呢，当时受到别人的蛊惑啊，想到境外挣一些大钱，但是他。

0: 到了境外之后，发现呢，他这个实际情况跟他想象的差很远。
1: 于是，在赌场工作的胡某通过老乡介绍接触了电诈集团，但这个集团等级森严，胡某始终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
2: 开始是做那个支付，后来就又涉及这个跑分这一方面了。
0: 为这个车手和境内的车手和暗哨支付一些差旅费，这些费用他在从中呢能赚取一些部分佣金。
1: 不久，胡某发现，在境外转账十分不便，资金流转屡屡受阻。
3: 于是他想到了，联想到了自己国内的这妻子李某兰，啊，他会给这个李某兰发送一些收款的二维码，等着李某兰收到之后，啊，按照这个胡那个胡这边指定的金额进行一个转账。
2: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吧，想着这个东西也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情，就。
1: 胡某贪图蝇头小利的侥幸心理，让对真相一无所知的妻子李某兰也变成了电诈分子的帮凶，一同触犯了法律。
2: 老婆被抓了，我不可能躲在外面，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个鬼地方再也不来了。
1: 2024年10月14日，胡某来到七台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经查，仅一个月内，胡某夫妻被国内转移犯罪资金人员提供费用达30余万元，获利9000多元。
4: 受害人被骗是251万，啊，我们公安机关通过近一个月的工作，给他追回了166万，啊，抓获犯罪嫌疑人，啊，22人。现在对针对于电诈案件呢，我们叫什么？逢诈必打，啊，只要有电诈案件啊，无论数额多少，啊，我们都给受害人查，给受害人办。你只要搞，啊，只能让老百姓看到希望。

0: 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问题。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源之间，自有天地。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冒险开车上路。
2: 4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3: 在看到这个结果没有？76。
1: 面对抽血检测，被损友怂恿现场逃跑。
4: 邓某冲我们填写单据的时候，突然就往医院大门方向跑，我们反应很快，立即追了上去。
5: 为什么会突然逃跑呢？觉得你跑得掉吗？
6: 那时候也很紧张，也很慌，然后看到他消息，可能也就没多想。
7: 那为什么当时你给他出主意叫他跑呢？
2: 我当时我也喝多了。
1: 一个裹着白布的篮球，丈夫兴奋击打，还口出狂言。
8: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1: 不打不骂，丈夫却以自残威胁妻子。
9: 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她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她看。
1: 不见淤青，不留伤疤，无需拳脚，亦可施暴。
10: 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陆晨。

0: 进入夏季，人们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加上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球迷看球饮酒助兴，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为筑牢道路安全防线，公安交管部门加大查处打击力度。
1: 近日，湖南株洲荷塘交警在辖区内遇到一名小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
2: 你四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3: 这啤酒
2: 啊，
3: 这啤酒，
2: 喝了好多瓶啤酒，就两瓶啤酒。
1: 经查，驾驶人聂某凌晨2点左右和几个朋友聚餐喝酒，凌晨4点左右酒局结束，聂某想着半夜应该不会查酒驾，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后经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聂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4.11毫克，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前些天，驾驶人胡某晚上和朋友聚餐时饮用了大半瓶冰镇啤酒，餐后他们准备前往上饶玉山游玩，而驾驶人胡某自感饮酒量少，状态清醒，不会影响驾驶，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料车辆途经归丰服务区时，胡某准备给车辆加油，遇交警执勤检查。
4: 您喝酒了？
2: 看到这个结果没有？
4: 76。
2: 你现在的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酒驾。
1: 面对检测结果，胡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这时胡某坦言自己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全家老小全靠他驾车务工维持，此次酒驾被查，驾驶证将被依法暂扣，直接断了收入来源。他对自己的侥幸鲁莽行为万分悔恨，但为时已晚。再来看湖北宜昌交警近日夜查时遇到的荒唐一幕，驾驶人邓某酒后驾车被交警查获，在医院准备抽血检测时，邓某悄悄向朋友发送信息寻求对策，朋友竟然怂恿他找机会快点跑，抽血就是5年，跑得掉明天就没事儿。看到信息后，邓某趁交警办理手续填写执法单据时拔腿就跑。
5: 当时我们正在办理血检的相关手续，邓某冲我们填写单据的时候突然就往医院大门方向跑，我们反应很快，立即追了上去，在大门口就把他控制住了。
1: 经最终鉴定，邓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26.09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根据法律规定，邓某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在医院的时候和朋友聊了些什么吗？为什么会突然逃跑的？你觉得你跑得掉吗？
6: 我那时候我手机没有联系朋友，是我刚好要抽血了，拿起来看就看见朋友的消息了，那时候也很紧张也很慌，然后看到他消息可能也就没多想，就照着那个朋友说的就做了。
7: 那为什么当时你给他出主意叫他跑呢？
4: 我当时我也喝多了。
5: 我们想提醒广大驾驶员，酒后驾驶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旦被查获，应当积极配合执法。任何试图逃跑、逃避检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不仅不会减轻处罚，反而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后果。
1: 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作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来看今年5月发生在云南沅江的一起单方事故，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突然撞向路中央的花坛，随即失控翻车，四轮朝天躺在路面，好在驾驶人无大碍，自行从车内爬出。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人浑身酒气，经血检，其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1.53毫克，属于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8: 在饮酒后，人对于声音光线的刺激反应时间会延长，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驾驶人呢也可能出现困倦、短暂的睡眠这些情况，这时候呢就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其次，酒精也会麻痹人的心理，让驾驶人轻视甚至无视酒驾的危害，自认为能够开车，甚至呢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但是呢，悲剧往往都是由这些侥幸心理作祟而导致的。
1: 6月16日，一辆白色小车在江苏扬州江平快速路行驶时，慢慢减速，停在了快车道。隧道管理工作人员巡查发现情况后，立刻。

0: 报警。在事发现场，交警拉开车门后，发现驾驶人正低头倚靠在车内驾驶座上熟睡，存在酒后驾驶嫌疑。随后交警通过呼喊、轻拍肩膀的方式唤醒当事人，当事人惊醒后猛然踩下油门驾车逃离，车辆在车道内失控偏移，从左侧车道斜行至右侧车道并撞击墙体，造成车辆右前轮损毁，无法正常行驶，最终被迫停下。经最终血液检测，这名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206.1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目前当事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调查。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已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1: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反家暴共识深入人心，而一种看不见的伤害充斥在恶语和冷眼中，很难留下证据，这就是精神暴力。如今法律已经明确精神暴力也是家暴，但是这个结论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怎么一步步被看见、被认定的呢？
3: 篮球外面用一块白布包着，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句，要打死原告，打死他。看到篮球我十分震惊。
0: 15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字迹的篮球，法官沉静的内心依旧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陈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定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
3: 法庭上，被告辩称婚姻存续期间他确实有殴打过原告，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属于家庭暴力，以为只是平常之间出现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
0: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3: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0: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3: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0: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的这个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10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错误的观念。
3: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0: 当时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4年2月，这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将威胁这种非身体接触的精神侵害认定为家庭暴力。在各方的倡导和推动下，立法机关最终将精神侵害纳入家暴概念，并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两种形式。从法条到具体案例，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么证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作出了回应。
4: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也是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

0: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1: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0: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长期辱骂恐吓构成精神暴力，以自残相威胁同样可以被认定为精神家暴。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2: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他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他看。
0: 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3: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0: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发布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将各类隐性暴力纳入规制范畴。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需要法律给出依据，司法厘清规则也需要受害者勇敢打破沉默。
4: 哎，为什么我被人打了？为什么我被人精神上伤害了？所以他其实心理状态上真的不愿意跟别人讲。其实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其实任何事情一旦发生了，都一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当大家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就已经在保护自己了。
0: 心理干预、司法救助、多部门联动，一项项举措正编织成一张越来越细密的法律织网，守护着屋檐下的安宁。
5: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更在于对人性尊严的守护。反家暴法施行10年，精神暴力从认知盲区走向清晰边界，这不仅是法律条文的完善，更是文明家庭关系的法治奠基。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7: 接下来您将看到密码泄露，银行 APP 发来紧急预警提示。
8: 老人呢不写了卡，现在卡在国外。
9: 上面有“密码已泄露”几个大字，特别惹眼。
7: 看似正规的官方提醒，银行工作人员为何报警？
10: 啊，我开过去派出所的。你说你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事情，这个也明显不是他们中国银行的这个
11: 界面，
10: 也不是中国银行的这个网站啊。
5: 日常生活中，手机银行 APP 带给我们便利，但是谁能想到，银行 APP 居然也冒出了盗版，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作案工具？来看发生在江苏南通一银行网点的一幕。
0: 这名女子就是当事人王女士，她告诉银行工作人员要办理银行卡密码变更业务，不过这张卡不是她本人的，而是她亲戚的。
11: 你怎么银行卡密码他直接改，不是你本人，他怎么改密码了？
0: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王女士，修改密码需要本人办理，如果无法亲自

0: 到银行网点办理可以在银行 APP 上重置，而王女士则说她亲戚在国外发现银行 APP 上提示密码泄露了，对方曾在 APP 上操作，因无法收到验证码修改失败，所以才想让她来代为办理。
1: 我原来不写的卡，他的卡在国外，他不是改办密码，密码泄露的。
2: 客户就拿出他与其海外大姑姐的微信聊天记录翻阅给我们看，当时有一张截图，是一张 APP 的截图，上面有密码已泄露几个大字，特别惹眼。
0: 看到这张截图，银行工作人员和一旁的经理立刻察觉到不对劲，因为截图画面与银行正规的 APP 的页面并不相同。他们赶紧向王女士询问详细情况，而当王女士拿出和对方的聊天记录后，他们一下子察觉到异常。
1: 谁发给他这个信息的？他别是自己被人家诈骗了吧？
3: 这个钱没有少啊，这个钱没有少，
1: 他别再乱解直接链接了。
0: 钱经理仔细查看了王女士亲戚发来的截图，发现她下载的并不是正规的银行官方软件。银行经理分析，王女士亲戚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当即向警方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与对方取得联系。
4: 啊，我开过去派出所的。你说你这是什么情况呀、啊？这个事情。
5: 我在这边刷，他们到说有的苹果用户的银行卡密码已经泄露了。
0: 随后王女士亲戚点击了这条视频上的链接，下载了一款银行 APP， 殊不知这个软件是诈骗团伙仿冒的虚假银行软件。
6: 当事人遭遇的是比较典型的冒充官方引流类的网络钓鱼诈骗，其特点呢是冒充官方发布一些不实的金融账户风险提示，引起当事人的恐慌，并诱导其下载陌生的涉诈 APP。
0: 下载软件后 APP 上显示的密码已泄露几个字，让王女士亲戚瞬间慌了神，她立即在上面操作修改密码，但由于无法收到验证码，没有修改成功，所以才委托王女士到银行代为办理修改密码。所幸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察觉异常，阻止了进一步操作，经查她的银行账户没有任何损失。
4: 你没有点进去，没有点进去什么更改密码吧？这可能是骗人的。你短信上收到这种，就是说你密码已经泄露了，什么让你更改密码都是假的。这个也明显不是他们中国银行的这个
7: 界面，
4: 也不是中国银行的这个网站啊。
0: 得知自己险些被骗，王女士亲戚心有余悸。民警介绍，一旦在虚假 APP 上填写了账号密码，不仅面临卡内余额被盗刷的风险，诈骗团伙还会以此设下陷阱，进一步行骗。
6: 当事人如果在此类高仿的 APP 上填写账号密码并进行修改的话呢，骗子就会获取到其银行卡密码，并对其的账户内资金进行一个盗刷。后续呢，骗子可能会以账户冻结为由呢，向受害人索取解冻的保证金。
0: 警方提示，切勿轻信网上的风险提示，如安装软件一定要通过手机应用商城等正规渠道下载。
6: 对于不明链接呢，也请不要点击，如不清楚可以至银行线下网点进行咨询。
8: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近日对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进行了审议，目前草案正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对于环境保护、赴南极旅游等做出了系统性规范。
9: 据了解，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共7章57条，第一章总则将保护南极环境写入立法目的，明确保护环境是开展南极活动应当坚持的原则之一，并规定鼓励以绿色低碳的方式开展南极活动。第三章对南极环境保护作出专章规定。
10: 草案第三章呢，明确了南极环境保护的总体要求，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明确南极动植物保护、废弃物处理处置、防止海洋污染，进入了南极特别保护区、南极特别管理区、南极海洋保护区等区域环境保护的要求，并对呢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作出规定。
9: 此外，草案还对未分类处理、处置废弃物或者实施其他可能影响损害南极环境的行为设置严格的法律责任。
11: 从总体上来讲，这部法律它的目的要把我们党和国家关于中国在南极活动的这样的一些南极事业发展的战略部署要以法律的方式把它规定下来，也向全世界宣示我们

中国在南极这个事务方面的一些立场战略和我们的一些方案。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一些法律的规范更好地完成就是中国在这个南极活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顶层的设计，然后呢更好地履行国际的义务，然后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这种形象。

0: 更好的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能够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1: 开展极地考察40多年来，我国的南极视野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在南极持续开展了海洋生态、地质学、空间科学、气候变化等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同时，我国赴南极旅游人数逐年增多。为了更好规范和保障南极旅游活动，草案对南极旅游活动的定义、申请许可、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
2: 一是呢，明确南极旅游活动的定义，规定呢，申请南极旅游等活动许可，应当呢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提交南极活动方案、环境影响评估文件、应急计划、财产担保和保险证明等申请材料。二是呢，分别对南极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设定义务。三是规定呢，南极旅游等活动结束后，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提交活动报告。四是呢，明确有关法律责任，例如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开展南极旅游等活动的，由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责令其立即停止活动，限期离开南极，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不得申请南极活动许可。
3: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4: 7月6号，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司法部举办以监督促公正、以公开迎公信为主题的第51次检察开放日活动。活动邀请部分人民监督员参观并座谈交流。据悉，目前全国共有人民监督员2.5万人。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邀请人民监督员95.95万人次，监督办案活动61.97万件次，共提出监督意见建议30万余条，检察机关采纳26.5万余条，采纳率为88.3%，有力促进检察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
3: 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5: 近日，由广东深圳龙岗区禁毒委员会联合平地街道办事处开展无毒青春健康未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通过情景剧、歌曲等多种文艺形式，围绕新型毒品的伪装隐蔽、新型成瘾物质危害等热点问题，面向青少年普及禁毒知识，传播禁毒理念，引导学生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自觉意识。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
9: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1:1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1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粮食收割季节，不少农户为了方便，会将粮食晾晒在路边。在山东安丘，一名村民在查看自家晾晒的玉米时，却不慎发生了意外。
3: 来，我打击我弟弟，我说你快跑，玉米医院，我说是，不让我说他病了，你快去看看他。我以为他是谁病了。
4: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夜色笼罩的非机动车道上，一名男子倒在晾晒的玉米上，伤势危重。该男子被紧急送医后，民警对现场展开了勘查，发现现场无刹车痕迹，也没有剐蹭痕迹，周边区域也没有安装公共场所视频设施。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5: 根据他体表的这种外轻内重的损伤情况，我们就开始往交通事故的方向怀疑。
6: 这个车辆走到案发地点，监控放大显示它的右侧反光镜就已经破损缺失了。
4: 现场仅有的零星杂物和几片新鲜散落的黑色塑料碎片指向一辆无牌蓝色破旧三轮汽车，可车主坚称毫不知情。那么关键证据缺失的情况下，警方怎样锁定真凶？
1: 这起肇事逃逸致死案真相如何？法院又将如何判决呢？7月6日20:25，一线栏目为您详细讲述，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七二七晚上特别热天，刚刚睡着噼里啪啦连颠带晃的就把我砸醒了。
1: 怎么也不知道这干姐这是活过来的，
2: 对我明天晚上当亲人，心理上照顾，生活上照顾，呵护他们。
3: 练正式轮椅的时候特别难，我那手都磨出水泡。
4: 5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啊在这里快乐幸福的生活，我们用最幸福快乐的心情跟状态迎接美好的每一天。
5: 振声，咱们啥时候在凉亭这绕摆一个桌子下象棋呀？
6: 振声，咱们啥时候吃饺子呀？好长时间没吃了。
7: 振声，给我捡球。
8: 好嘞，来吧。
9: 我是杨振声，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第八任守护者。1976年7月28日，那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撕碎了整座城市，满目废墟之中，我是第一个诞生的孩子。
10: 父母给我起名叫振声，象征着希望，也寓意着生生不息，这样就注定了我和这些地震劫难伤员的缘分吧。因为在唐山地震的时候，我算幸运者。
11: Hello，Hello，
12: 你好，杨院长，你好，你好。
10: 气色不错，下午去检查吧。
12: 是吧？下午去复查，你那复查一会儿。
10: 过两天咱俩下盘啊，下棋。气色好，气色，我跟你学习，这挺温馨呢，是吧？老哥，您这今天是70几？
13: 八十四
10: 可真不像，这是两口子啊，这是我们老民政，先不修理。
9: 在那场灾难里，我是幸运儿，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但眼前的他们都在地震中痛失至亲，并且一辈。

0: 辈子被困在轮椅之上。
1: 727晚上特别热天，刚刚睡着，噼里啪啦就一连颠带晃的就把我砸醒了。砸醒了，我第一感觉就跑啊，结果我刚下地，啪就下来，一个房梁子砸在我的腰上，当时就把我砸昏过去了。
2: 我是最后一个拔出来的，大家都出来了，两个弟弟为了拔我，就手就拔烂了。
3: 我也不知道，就好像听到远处老有人喊呐喊呐。慢慢声音感觉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孩子是这感觉这是活过来的。
4: 地震后一个多月吧才清醒过来吧。当时第一眼就看着我身上有好多的管子，医生都跟我说地震把你胸椎砸坏了，
2: 把我的腿戳下来以后啪一下就倒了，没有知觉也不会动。
3: 活过来以后当时没有想象自己就是这样回事。
4: 地震时我才13嘛，学也不能上了，我的体育女兵梦也完了。
1: 那感觉自己来着不多了，比较好像啊，生命走到了尽头吧，就这种感觉吧。
0: 1976年那场大地震，让3817名唐山乡亲不幸因灾截瘫。党和政府深知这座城市这些幸存者承受的伤痛，一心想好好照料呵护他们，给所有劫后余生的人一个安稳踏实心里有依靠的家。国家统筹规划，先后在唐山建起了18所截瘫疗养院，为他们兜底终身的疗养与生活保障。1981年我们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正式落成启用，从此以后这些饱经苦难的人们总算拥有了安稳落脚的新家。
4: 哎呀，当时什么心情，跟你说那种心情说不上来，都觉着我们同病相怜吧。
1: 住进疗养之后天亮了，笑来了，多少年没笑过，生活环境这么好。疗养院是唐山市第一座正规的建筑，像花园一样，那时候全唐市还全都是砖头压油站的简易房，包括市委市政府，包括各大医院，包括各大机关学校，都是砖头压油站，唯独我们这些不能为国家做丁点贡献的，你看国家党和政府却像心疼最小最弱的孩子一样把我们搂在怀里，你不感恩吗？国家下那么大的力量，在希望看到的你的笑脸。
0: 2001年我正式调任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直到走进这座小院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震声二字从来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心声。
5: 我们领他们去这个北京的世界公园，这张照片上啊没有我，因为我是当时的摄像者拍摄者，这张照片是我拍的，这个还是80几年的照片。这是当时我们民政局下面有一个福利的一个鞋厂，这些截瘫伤员啊把身体正常的康复之后，他们就想主动的做一些社会的公益劳动。
0: 40多年时间一晃而过，当年唐山建起的18所截瘫疗养院陆续整合撤销，到如今只剩这一方小院依然留存。2025年10月，在建院44周年之际，疗养院完成了首次整体搬迁，130多位休养员全部搬进了新院区。
5: 因为中国人很传统，住上新房了很开心，搬新家了嘛，叫喜迁新居啊。
6: 这是高楼，现在高楼在3厘米，3厘米呢，这个接待上的反应啊，下去之后咯噔咯噔的响，而且呢也怕不安全。
0: 然而图纸上的标准比不上老人日常过日子的真实需求，我们陪着他们一起去体验去感受，只为打造一个舒适温暖的新家。
6: 这块处理啊，这个切不掉了，所以只能把咱们做这个
7: 粉扑。
6: 哎，所以你看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粉扑之后就好了，
8: 对，这安全性就比较好了。
6: 嗯，
8: 摇轮椅就比较省劲了，
5: 就像看房一样嘛，找出来了得100多条问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不方便他们的生活的我们都改掉了。
0: 安稳舒心的居住环境只是基础，而我更想陪着他们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初次与冬梅姐相识，她当时已经是世界冠军了。地震击碎了冬梅姐想当体育女兵的梦想，身体寸步难行，但心里却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1: 87年的8月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真的就在长沙举行，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那个激动。
0: 在家门口举办的残运会一下子就点亮了冬梅姐灰暗的生活。
1: 给我自己写了一句话，我说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我要重返赛场。
2: 冬梅姐，
3: 哎，
2: 走去练乒乓球。
3: 走。
2: 哎，我7点来就陪他打球，陪他锻炼身体，陪他就有练习嘛，陪他一起训练，陪他一起投篮球，给他捡球，陪他打羽毛球，陪他做力量。
1: 练竞速轮椅的时候特别难，我的手都磨出水泡，再练，很快这皮都磨掉了。那时候真的每轮一下都钻心的疼。那时候8月份的还热，流血它都出那金水了，真疼。但是那时候再疼也练。最难的是训练时候我没法喝水，一用力啊就会小便失控，再加上你长时间训练碾压，肯定会造成致命的褥疮。再渴我也不敢喝水。
0: 凭着这份不服输不认命的韧劲儿，1987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冬梅姐一举拿下轮椅竞速项目全国首金，单届赛事收获3枚金牌，惊艳全场。
1: 我就觉得我有重生了，因为有人帮我，我才能成功。我总说，我说我的奖牌有我的一半，也有帮我的这些人的一半，很感谢他们，从院长到工作人员。
3: 谢谢。
0: 几十年赛场拼搏，冬梅姐一共拿下51枚国内外赛事奖牌，其中39枚金牌。
1: 可以说是一个挺幸运的，为国争了光，也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我的梦想吧。
0: 而在我们这座温暖的小院里，不只有拼搏的荣光，更有温柔相守的人间烟火。
4: 爱情的力量不可估量，如果没有这段爱情，我们的生活可能没有这么精彩。
5: 风也飘，风也飘。

0: 这首《枫叶飘》杨玉芳大哥唱了几十年，当年正是这首歌让他和高志宏大姐走到了一起，两人在截瘫疗养院相识相知相恋，婚后搬去康复村独自生活，日常生活上的难处外人很难想象与体会。
1: 你们这个正常人很少知道我们截瘫的难处，其实我们截瘫他最大的困难不是不会走，是大小便太难了，因为这都是我们的隐私，一般人也不会说。每个截瘫都是模范的掏粪工，
2: 就像这个截瘫疗养院有护士，就是说你那个穿不上裤子，人家会给你那个穿上啊，那个洗头洗不了啊，就是那个帘啊，人家给你打水啊，帮你洗头洗脚啊。
0: 自立自强是夫妻俩刻在骨子里的韧劲，日子再难他们也想着靠双手撑起小家。
2: 这个人我感觉就是说呢，不要依赖，学会了自己穿衣服，学会了自己洗头，学会了自己从床上怎么上车，都是自己一点点的学的。这个人到越困难的时候越能锻炼自己。
0: 天气好的时候，杨玉芳就出门摆摊配钥匙，夫妻俩热爱写作与朗诵，一同加入了院里的艺术团，并登台演出，把日子过得充实而热闹。
2: 我们从结婚到现在40多年了，从来没吵过一次架，生活非常幸福。
1: 中国不有一句老话吗，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的后福我感觉就是我们有幸赶上了活在中华民族最繁荣富强的时代。
0: 对于所有唐山地震的截瘫休养员，我们院里全程兜底，终身负责。只要身体不适，随时打电话，我们都会把他接回院子，床位永远为他们保留着。
3: 请了
0: 董阿姨今年89岁，是院里高龄休

0: 疗养院里很有代表性的一位，董阿姨是三年前来到截瘫疗养院的新人。早些年她先来院里住过一阵，子女心里挂念老人，放心不下，便把她接到外地家中照料。可老人始终惦记疗养院，一心要回来生活。
1: 在这找开心，今一会儿你来，明一会儿我也给我进来的。那护士们天天晚上值班就招呼招呼我，大姨我又来了，不太好。
2: 那他说心里踏实，有医生有护士。
1: 谢谢啊，谢谢，
3: 不客气不客气。
2: 照顾得很好，平时呢都说说笑笑的，也热闹啊。他老人他有时候他也需要陪伴。
0: 我一直觉得，对他们最好的守护，不只是治病康复、兜底保障，更要抚慰人心，把温暖融进一日三餐和日常陪伴里。
4: 红衣大姐还有几位大姐，都想吃饺子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党员干部利用这个节假日时间，一起包饺子，一起团圆吃个饭啊。包饺子我很专业的，
5: 我最佩服那你包那粽子，
4: 哎，饺子也行，
5: 真好看。
4: 我这包子不如你那漂亮，但是保证结实，不会出片汤。
0: 比起食堂现成的饭菜，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就更有氛围，一边忙活一边聊天，热热闹闹的，老人们心里也舒坦。
4: 北方就喜欢吃饺子吗？所以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包饺子，哎，大家伙吃上饺子了，我们党员干部把这个我们的驯养员电视开开，他们看上了春节联晚会，我们的党员干部才回家，就是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正好啊，今天周末我们享受我们自己这个包的饺子，享受硕果累累的同时，我们每人发一朵花。这个五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啊在这里快乐幸福的生活，时间还长，我们这个路还很远，我们用最幸福快乐的心情跟状态迎接美好的每一天，迎接更好的明天。这祝大家身体健康。哎，是啊，我们真的，我们就努力这个活出啊更精彩的人生。
0: 往年临近七二八地震纪念日，院里都会备好鲜花，陪着老人们一同追忆逝去的亲人。今年我也想致敬每一位休养员，献给每一位劫后重生却始终向阳前行的人们。
4: 这是一个割舍不了、割离不了的痛，他们都不愿意提起，有的提的掉眼泪，有的说完了之后一宿睡不着觉。就这个年龄了更受不了那种，他们大多数人失去了至亲父母，有的三个孩子都没有了，所以不能提到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他们受不了。所以我们基本都快乐玩，高兴唱歌，陪他们做饭吃饭，陪他们溜达。
0: 曾经国外专家断言，地震截瘫的伤员最多只能存活15年，但是在中国，在唐山，岁月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震后20年，2800多名伤员安稳生活；震后30年，1600余人得到妥善康养；而直到今天，依然有500多名长辈安享晚年。在我们院里，最高寿的老人今年已经快90岁了。
6: 我们一直活到现在，靠我们的毅力，靠大家的关心关注，就是给我们的勇气。
1: 如果不是我们过去这么照顾我们，院长领导着是底下工作人员这么照顾我们，我们也做不到。
4: 哎，我们就可以到外边晒太阳，而且咱们的广场好漂亮啊！我们一定要当亲人，心理上照顾，生活上照顾，呵护他们，用心用情啊，用力。想他们之想，急他们所急，解决他们所有的困难，让他们安全、幸福、快乐的生活，安度晚年。这个是我们所有全体党员干部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全体党员干部愿意做的。
0: 这方小院承载着一座城市的伤痛与重生，续写着百折不挠的抗震精神。我在地震中降生，为守护他们而来。我叫杨振生，扎根小院， 坚守初心。

0: 亲，而每一位经历灾难却不屈生活的长辈，都是我心中最了不起的振声。
1: 我就是为地震而生的，为民政事业而生的，我没什么宏大想法。
0: 身为共产党员、唐山人，
1: 把这些受过苦难的长辈当成亲人，踏踏实实把每件小事做好，就是本分。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7: 当时全网破了6亿的浏览量，当时特别害怕。
8: 他摔啥样我们都不知道，出了个视频我们才知道的。
9: 打电话就问，哎，你这个啥情况？
7: 对着镜头也是很害怕的，再别说在这个互联网上做直播了。
8: 刚开始直播会送礼物嘛，那个钱到了直播间以后，每天打一张明细，贺娇龙签字，我们这个所有服务组都按手印。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14: 我推荐，您放心。
1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

0: 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夜色中，男子出门后突遭变故。
5: 一回头，一米一万，我说是，我以为他是谁病了。
4: 痕迹缺失，证据稀少，是交通肇事还是故意伤害？
6: 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刹车痕迹，
7: 也没有发现有搏斗的痕迹。
4: 迷雾重重，如何确定侦查方向？倒在玉米上的男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姜桂兰是山东省安丘市的一名普通村民，为了贴补家用，他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工厂里找了一份临时性的工作。2025年10月26日傍晚，姜桂兰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途中她接到了丈夫程亮打来的电话。
5: 就打电话问的我几点下班，我说我已经走开了，他说那我等你吃饭吧。
4: 回到家后，姜桂兰洗菜做饭，和丈夫一起简单的吃了一顿晚饭。
5: 吃了饭，她说就要看看老公锤子。
4: 正值秋收时节，姜桂兰家的田地里收获了不少玉米。跟其他村民一样，他们习惯性的将这些玉米晾晒在距离田地不远的大路边。丈夫程亮要去查看玉米晾晒的情况，姜桂兰没有在意。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丈夫出门没多久，就有一个急促的陌生电话打来，对方在电话里提到程亮已经被送进医院了。
8: 到这儿吧，
5: 来，我打击我弟弟，我弟弟给他医院很近，我说你快跑人民医院，我说是，那我说他病了，你快去看看他，我以为他是谁病了。

0: 焦一线，直击现场。给江桂兰打来电话的其实是安丘市公安局的民警。2025年10月26日20点42分，警方接到报警称，一名男子躺在路边晾晒的玉米堆上，伤势严重，将男子紧急送医救治的同时，现场勘查也随之展开。然而遗留在现场的线索实在有限，这到底是交通事故还是故意伤害案件，民警一时呢无法做出准确判断。那么这起案件的突破口到底藏在哪里？
1: 风筝大街是位于安丘市北部的一条东西走向的主街，案发现场就位于这条大街的非机动车道上。
2: 吐，是不是吐在这儿了？你看这地方，那应该我估计应该是这个吐在这儿了，晒在这儿了。
3: 有一堆晾晒的玉米粒，在这个玉米粒上，有一滩血迹。
4: 现场不是很平的地方，就都是玉米粒，也看不出什么喷溅来。出血量是比较大的，外伤说明是比较严重的。当时现场没见人，也不知道伤者主要是。

0: 伤的什么部位。
1: 根据现场血迹的分布情况，侦办民警初步推测，案发时程亮应该是顺着晾晒的玉米堆面朝东正在行走。
0: 现场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工具，也就有个扫帚，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是因为过往的车辆比较多嘛，可能是把那个玉米啊压的散了，他有可能是拿着扫帚去扫一扫这个玉米。
2: 现场我们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刹车痕迹，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刮擦痕迹。
3: 放着。
4: 玉米堆呈现的是一种比较完整整齐的一种状态，也没有发现有搏斗的痕迹。
2: 在这个玉米堆四周还有一些这个仪器的槟榔包装袋还有这个烟蒂都有这些东西。
1: 结合现场勘查的情况，民警推测程亮应该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受到了一定的外力，继而倒在了玉米堆上。现场没有刹车痕迹，难道是有人蓄意报复，对程亮实施了伤害？安丘警方随即派出一组民警全面排查程亮的社会关系，寻找潜在的作案动机。
2: 他是附近村庄的一个居民一个普通村民，平常呢就是在厂里上班兼顾在家中个人务农，主要是这么一个情况年龄在61岁。
1: 经过初步了解，程亮与妻子江桂兰关系和睦，跟子女老人相处的也很融洽。
0: 这个人为人比较老实，和那个家里和外人也没有什么矛盾，
2: 平时为人比较和善，和邻里比较团结没有其他的矛盾和冲突。
1: 就在安丘警方全力展开走访排查的时候，医院里传来了噩耗，程亮因伤势过重，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5: 当时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在地下了，我也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我想找天画画嘛，画孩子时候我都找不出来了。
1: 事关重大，安丘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决心尽快侦破此案。随后，法医对程亮的伤情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专业的鉴定。
2: 当时这个伤者的伤情主要集中在左侧，伤者的身高在1.69米左右，他的右侧颌面部这个挫裂创口大约在1.5米左右。
4: 根据他体表的这种外轻内重的损伤情况，我们就开始往交通事故的方向怀疑，因为外轻内重这种损伤的表现，它也符合交通事故的一个形成过程。
1: 现场没有监控，没有刹车痕迹，也没有目击者。如果这真的就是一起交通事故，那应该如何寻找肇事车辆呢？侦办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棘手的案件。重新勘查事故现场，侦办民警推测，之所以没有刹车痕迹，很可能是因为肇事车辆撞击到程亮后没有丝毫停留，直接逃离了现场。结合程亮的伤情，侦办民警进一步推测，肇事车辆在剧烈的撞击之后必然会有损坏，从而留下一些痕迹。于是侦办民警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更为仔细的搜寻，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
3: 这是个
0: 现场留下的一些塑料碎片看它那个破裂的这个新鲜程度一看就是新鲜碰的，不像时间很长的。
4: 我们就高度怀疑有可能是机动车发生碰撞之后产生破损，形成了一些破片。
1: 但是仅凭现场找到的这些黑色塑料碎片，还是无法立即判断出肇事车辆的类型。随后技术人员对碎片进行了拼接和鉴定。
0: 这是一种黑色的工程塑料，家用的小型轿车呢，它不可能是用那种塑料。
2: 根据这个塑料碎片破碎的纹理、形制，看着比较像一个小型的货用车辆的一个反光镜同时呢，它有老化痕迹，它是比较破旧的一辆车，我们推测。
1: 最终，侦办民警锁定了肇事车辆。

0: 的大致范围，它应该是一辆中小型货运车辆，而现场发现的这些黑色碎片大概率是肇事车辆的反光镜遗落物。
1: 大型的货车呢，它那个高度不可能和那个能碰到人的下巴那一块，所以说分析来说还是中型小车小货车或者是低速的那种货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2: 虽然侦办民警大致锁定了肇事车辆的类型，但是呢，这一线索对于准确的锁定嫌疑人还远远不够，因此民警把突破口首先放在了查阅事故发生地周边的公共视频上。据了解，事故发生地所在的丰盛大街东西两端呢，分别连接着两条街道，两边的交叉路口均安装了路面监控设施。民警随即兵分两路，分别调取了这两处路口在事故发生前后数十小时的视频资料，希望从中呢可以发现可疑的车辆，继而锁定涉嫌肇事逃逸的嫌疑人。
0: 案件性质确定，肇事车辆不知去向，
1: 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个时间有错误。
0: 突然而至的悲剧到底如何酿成？
3: 他要当上报警的话，那人家给俺送银万去的话，那人没事啊，死不了啊。
0: 极力掩盖之下，警方如何查明真相？倒在玉米上的男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座农家小院是程亮和江桂兰夫妇享受了几十年的家，院子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浸染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烟火气息。看到民警站在院子里，江桂兰依旧不肯相信她的丈夫程亮已经永远离开了。
3: 我到家里我才跟他说上话，我一生气他就累得病了。
0: 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江桂兰一家平静的生活，巨大的悲伤压得她时常喘不过气来。
3: 门是不去上了，他摸过以后我没心干活，我不去了，不去了也不要我了。
0: 江桂兰告诉侦办民警，整件事最让她难以释怀的就是肇事车辆的无情逃逸，如果不是这样，也许她的丈夫还有获救的希望。
3: 那个之后打的他这个腮上，这个腮上割了块肉去，局长把他的打出去的，就那个防护镜打出他去的。他要当上报警的话，那人家给俺送银万去的话，那人没事啊，死不了啊。
0: 侦办民警一边极力安慰江桂兰及其家人的情绪，一边从他的话语里捕捉一些有利于案件侦办的关键线索。他们知道，只有尽快找到肇事车辆，才能还被害人一个公道，才能给这个痛苦的家庭带来一丝慰藉。
4: 通过家属提供的时间，给死者是在当天晚上7:10从家中出门。
1: 然后我们就通过家属和我们反映的他出门的时间，我们排查这两个监控的过往的车辆，就重点的是查看这种右侧那个反光镜缺失的或者是损坏的。
0: 数小时目不转睛的细致筛查是对侦办民警视力和意志的双重考验，他们在海量的公共视频里逐帧排查，希望能找到那个反光镜被损坏的可疑车辆。
4: 有一辆蓝色的农用三轮汽车经过案发地东侧路口的时候，我们经过放大对比发现它的右侧反光镜是缺损的。
5: 一开始还看着这个非常高兴，以为差不多就是这辆车。
0: 继续调阅可疑车辆在事故发生时段之前的视频资料，侦办民警遗憾地发现，这辆农用三轮车的反光镜早已破损，也就是说，这辆车很可能并不是肇事车辆。
1: 在排查这个时间段里边的车辆呢，基本上没有符合这种就是反光镜缺失的这种车。

0: 特征的车辆了。所以说，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个时间有错误啊？
1: 然后我们有幸运假说，假说成他提供的这个死者出门时间是一个推测时间，也就是他约摸的一个时间啊。因为通过调查，当天晚上6点左右和他的妻子有一次通话啊，他的妻子就是通过这次通话啊推断是个7点10分出门的。
2: 姜桂兰很可能在极度悲伤的情况下记错了丈夫出门的准确时间。侦办民警没有气馁，他们迅速调整了排查范围，重新开始了大规模的视频筛查工作。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电脑屏幕上的车流来来往往，侦办民警目不转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0: 发现在7点多一点，有一辆车通过案发地点西侧监控的时候，反光镜是完好的。
1: 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这个车辆到达案发地点，监控放大显示，它的右侧反光镜就已经部分缺失了。

0: 因为这个车辆是一辆三轮汽车吧，因为这种三轮汽车是一般都是农用汽车，啊，农村的老百姓用的比较多。
1: 是一辆比较破旧的蓝色三轮汽车，没有悬挂后排的，它的后斗有一个后栏的加高的一个改装。
2: 根据公共视频中嫌疑车辆的行进方向，侦办民警推测，嫌疑人很可能就居住在事故发生地东侧的几个村庄里。
3: 从西往东的话，是在现场的东侧，所以说我们就重点排查了现场东侧的几个村庄。
0: 我们也是担心这个车辆晚找到的话，一些证据就有可能被毁坏了。
1: 连夜兜村串户，对这个车辆寻找着可疑车辆，同时呢，我们就请求无人机专家啊，通过一个空地联合的一个模式，加大我们的搜索范围和效率。
2: 深秋的乡村寂静而寒冷，手电的光束在黑暗中闪动，侦办民警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小路上回响。与此同时，警用无人机也在这些村庄的上空开展细致巡查，全方位搜寻着嫌疑车辆的踪迹。
0: 差不多凌晨三四点钟吧，就是在事故现场附近的一个村里面，一户人家的门口发现了这个嫌疑车辆，它的右侧的后视镜缺失了。它这个监控上反光镜它还有一个底座，我们找到那车的时候，它上面就是一根光秃秃的一根柱子了，没有底座了。
4: 大哥，你家的吗？那裤子三轮子是你的是吧？
5: 啊。
2: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嫌疑车辆的主人高波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但很快他便恢复了镇定。他承认自己在事发那天曾经驾车外出过，但矢口否认发生了撞人的事故。
3: 因为他这个反光镜是什么时候缺失的？他说是好几天之前就缺失了，就坏了。
0: 就问他这个，他那个底座去哪里了？他一开始说是本来就没有。后来又说是随手扔了，扔垃圾桶又扔什么地方去了。
1: 你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是扔到一个空地上了。
4: 那报过去找一下子。走过去找一下子，报警去。
2: 为了核实嫌疑人高波的说法，民警随即让他带路前往他提到的那些地点，去寻找被他丢弃的反光镜底座。最终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上，

0: 民警找到了那个被丢弃的反光镜底座，而这恰恰成为了戳穿谎言的关键线索。
1: 我们给他拿出的视频，他才承认了，他说经过那地方碰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也不知道是碰的什么。
2: 我开车上我家走，你就看那脏人，当时我也没事的，我当时我事的，我没心事的事，我先放个东西放，啥也没穿着，这是反光镜脏人的。
0: 嫌疑人高波坚持认为他当时并不知道碰到的是什么东西，并且查看后认为并不严重才驾车离开的。为了彻底还原事故发生的真相，侦办民警将所有提取到的散落碎片以及查获的反光镜底座一同送往了权威鉴定机构进行了专业鉴定。
3: 嘉宁显示呢，这个反光镜支架和当时现场遗落的碎片在分离之前属于一个整体。
0: 在对这些碎片和反光镜底座进行鉴定的同时，侦办民警还在嫌疑车辆的反光镜支柱上提取到了一些生物检材，
4: 进行比对，能够证明是一个人的，是死者遗留在反光镜那个柱上的。
3: 这两份重要的鉴定也就确定了在案发地点、出事地点，伤者和这个可疑车辆是有接触的。
0: 两份鉴定报告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闭环，散落的碎片将肇事车辆与事故现场连接了起来，而生物检材证据则将肇事车与被害人程亮直接关联。当民警将这两份沉甸甸的鉴定意见书放在高波面前时，高波精心构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长时间的沉默后，他垂下头，完整供述了自己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不慎撞击到行人程亮的全部经过。
2: 他在一块儿正好那个没路灯啊，对面来了个车，他就照着我直接看不着，你就看那撞上了。
0: 2025年10月28日，安丘市公安局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高波予以刑事拘留。其后高波的家属与被害人程亮的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主动承担了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2026年2月6日，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依法对高波交通肇事一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波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5: 案件的判决既是对高波违法犯罪行为的严厉惩处，也是对被害人程亮及其家属的一份慰藉。本案中高波肇事逃逸，致使被撞人员死亡，性质恶劣，后果非常严重。那么为什么高波最终被判处了缓刑？缓刑考验期内被告人需要履行哪些义务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6: 根据法律规定，可以适用缓刑的条件，一个是被告人所犯罪行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个，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的危险，且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另外，法律还规定了禁止适用缓刑的情形，如果是累犯或者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得适用缓刑。本案中，法院根据具体案情综合考量本案当中的所有量刑情节，尤其是高波主动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因此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以实现刑罚的教育和改造目的，兼顾社会的稳定和犯罪分子的回归社会。需要注意的是，缓刑并不是无罪释放，而是附条件的不执行刑罚。根据法律规定，缓刑期间，罪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管，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

0: 应当报考察机关批准，定期到司法所报到学习。如果罪犯在缓刑期间违反了前面所说这些义务，并且情节严重，将撤销缓刑，收监执行原判刑罚。
1: 一桩令人痛心的交通肇事案件，再次给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敲响了安全警钟。作为驾驶员，要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谨慎驾驶，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作为行人，在夜间或者是低能见度条件下出行时，一定要注意避让，选择亮度较好的区域，保持对周围车流情况的警觉。另外呢，还要指出的是，晾晒粮食不要占用公共道路，因为这里面会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

0: 衣的女人突然出现，
1: 一看那个腿痛三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
2: 我这个前面那条河里，他今天把车开到河里去了。
0: 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1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停不停到河里，他直接把车开到河里去了。
1: 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今天20:25播出。
2: 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今天21:00播出。
3: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4: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5: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6: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5: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8: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7: 以法维持，
9: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7: 以爱为光，
10: 以后我们保护你，
7: 跨过幽暗尽头。
8: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1: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7: 守护永不止步。
12: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7: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凌晨时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1: 一看那个腿疼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

0: 白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
1: 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退一万步讲，就算张文静是被诬陷的，我想也很可能是谢鸿飞个人原因，你作为主管领导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我想不会牵扯到整个万海案的成果，你要对整个案子有信心。
0: 那如果有人就是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把两个案子合在一起呢？
1: 那也要实事求是，相信指导小组肯定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既然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们马上自查自纠，如果张文京确实是无罪，马上放人还人家一个清白。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
2: 今天来呢？

0: 就是想告诉你，你儿子已经被你弟弟接走了。
1: 没事，谢谢。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 如果指导组再来找你，
0: 你就说你为了减轻罪行，把你的一些罪名推给了张文静，无限大。

0: 赵文金没事了。哦，我减刑的事呢？
1: 啊？
0: 不是，你们还有多少这种忙需要我帮的？不是，我说没有问题，人家会信吗？
1: 人家信不信你不用管，
0: 你只管说就行。
2: 张姐，我是郑亚平。
3: 领导好，我是洪亮。
4: 啊，你说。
2: 我们代表指导小组向您做一次阶段性的工作汇报。目前张文京案、朴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
3: 继续。
5: 目前我们主要的侦查结果涉及案件的主办人谢鸿飞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嫌疑，
2: 指控万海涉黑的证人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同时张文京涉黑存在被扩大化的嫌疑。
5: 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次一查到点线索就会有内部的人跑风漏气。
2: 所以这些问题查清之前，我们建议申请法院延期审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张姐，给我们些时间
5: 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
2: 张姐，
5: 张姐，
2: 东平的情况确实复杂。
3: 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任俊在我这呢，
4: 正在汇报工作，你们等我指示好吧。

0: 相见。
1: 张文京案被扩大
0: 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各位领导对我对世源失望了，对于这件事情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
2: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万海案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0: 是，但是我认为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张文京案就是张文京案，万海案就是万海案，虽然有关联，但是完全可以分开来处理。张姐，我相信张文京案的错误不代表整个万海案就有问题，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同志们，在审查万海案两年的过程中，东平政法机关的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牺牲，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
3: 金明同志连夜赶到我这儿来喝一杯茶，意思我当然清楚，但是我离开政法系统也已经有几年了，关于这个案子我确实是不好多说什么呀。
4: 老书记，我今天可不是替我自己或某个人来，我是替东

0: 平来的。记得您在东平工作的时候说过，凡是对东平发展有利的事情，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排除万难，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一点我一直作为我的第一工作准则。
1: 我自然理解你对东平的良苦用心啊，但是这个指导小组呢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程序，这一点啊你也要充分理解。
0: 我当然理解，从指导小组下来到现在，东平政法机关啊始终是全力在配合他们的工作。但是老书记，这办海案开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怕他们一直就着这个案子，那东平政法系统两年半的工作成果可就全都被否定了。
1: 这两年来东平的政法系统在你的领导下做得不错，我相信是经得住监督和考验的。
0: 我是担心这种矫枉过正会寒了大家的心，影响大家的工作士气。
2: 我知道东平市院这两年多所做的付出，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才更加应该慎之又慎，对吧？
3: 张姐，您说的对。最近这段时间，我能明显感觉到啊，同志们的信心还有积极性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影响。其实我特别不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寒了大家的心，让大家失去斗志。谢鸿飞也许是有问题，查到实证了吗？查到实证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是没有为什么揪着不放呢？怎么不清不楚的？这又算怎么回事？很多同志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就不知道怎么想了。我跟洪亮同志认识很多年了，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有行事风格，支持指导小组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但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指导小组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误解呀？
2: 嗨，明白你的意思。
0: 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脾气秉性我也都十分了解，可以这么说，对他的爱惜我跟您是一样的。我是担心啊，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弄不好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4: 老爷，我犯错业了。
1: 哦，哈哈，太棒了。多多，来叫蓝奶奶。
4: 蓝奶奶，
5: 有你好。
1: 来，多多，你呢拿着这个坚果让阿姨啊带你到房间去看一会儿动画片好不好？老爷一会儿就来啊。
4: 啊，
1: 来啊。
5: 真乖，您这膝下承欢，儿女孝顺，这日子真让人羡慕。
1: 启明同志啊，你确定万海案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0: 我确定。
3: 张姐，鉴于对张文京错误的批捕、错误的起诉，市院决定对张文京的卷宗重新核查，尽快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同时，市院还会对案件流程还有其他细节严格审核，力争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2: 任俊同志啊，你的态度是好的。那就这样，回去以后把工作抓起来，就按你说的把这个案子办成不容置疑的铁案，好吧？

0: 来来来，换人了！哎呀，还是老了。你看这个，在刚动一会儿就一身汗呢。哎呀，比不了您年轻人了。
1: 就您刚才那几个扣球，那是经验全场啊，看得我们是口服心服。您这叫宝刀未老，就我这一场下来，都得好好补充一下啊。
0: 组织上啊，一直在强调干部队伍年轻化啊，要把机会。 给更多的年轻干部，看见你们啊，就想起我自己在东平工作的日子。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来。您在东平挂帅那几年，东平是日新月异，东平人民现在还念着您的好啊。东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望海啊。严书记啊，我知道你们对这个案子呢。 没有少操心费力，从办案的角度讲，同志们也确实很辛苦。但是我呢，还是想提醒同志们，能不能换个角度看问题？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护发展。现在这个望海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它的影响力、破坏力，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东平的。 稳定和发展。
2: 早晨指导小组送来的张文京案证据材料，大家都看了吧？都说说吧。

0: 蓝书记啊，依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太干了。当初退回补充侦查只给他三天的时间，我当时就反复强调，太着急了，生怕这个证据上出什么问题。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失察，我负主要责任。
1: 哎，李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工作上也有疏忽，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你。 我们的两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的确，我难辞其咎。昨天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领导做出说明和自我批评，但眼下要紧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2: 这么说，李检已经有想法了。
1: 既然张文京案存在着错误，我们就应该马上还他清白。
2: 这样也正好能证明我们在万海案的办理过程中的审慎和缜密。李检说的对，张文京事情呢本来就是旁枝末节，更何况现在万海案上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
3: 江副主席，东平呢？
4: 比我们大家都熟，你要是听到有什么反应、好的建议，还请您多批评指导。反应呢，确实是听到一些什么。既然严书记问到了，那我就报告两句。严书记，你也知道，东平作为老工业城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前些年呢，还是省里的GDP大市。 那这两年呢，他衰退了。为了促进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国家也好，省里也好，没有少给政策。那他们东平的班子这两年啊，也没有少下功夫，一直在推动这个城市的转型，要打造一个新东平。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了干劲、冲劲和闯劲的领导班子，对于这么一项
5: 负重前行又责任重的工作，我们不但要给予支持，也应该给予爱护，帮助他们消除工作中的阻力，特别是我们政法系统。同志们在办案的同时啊，也应该要注意到保护好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林书记啊？嗯，过两天啊。
3: 省政协要去省检察院，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做一个专题调研。那么我呢，很想听听万海案的相关情况。严书记啊，这个不会给你们的工作添麻烦吧？调研视察司法机关的工作，也是对我们政法工作的爱护嘛。这样，我通知张放同志，让他们
6: 一定接待好，会吧？好，那就感谢了。其实今天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态度。说心里话，我并不担心张文京的事情会影响万海案。我是担心在这紧要关头会影响大家的士气。现在我很欣慰，我看到了我们东平政法机关的团结一心和抗压能力。我们的司法公正 就是应该让无辜者免于受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我们绝不做拔刀筐里都是菜的事儿。这次是省检察院帮我们纠正了错误，那下次呢？还会有谁来替我们查？
7: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6: 查清事实，尽快放人。任俊同志，你要亲自上阵，
8: 担任办案人，
6: 确保万海案万无一失。

0: 喂，张姐。
1: 亚平同志，明天一早你和洪亮同志一起要回省院来一趟。
0: 明天？什么事儿啊？
2: 省政协要到省院来做工作调研，
1: 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
0: 可不可以我们把汇报材料准备好，哪怕连夜赶出来，让孙专委或者是其他同志汇报？
1: 不行，江副主席特意提到了，
2: 最好是由组长和副组长当面汇报为好。
0: 张姐，东平的调查工作刻不容缓。
2: 我知道，但是汇报工作这个也很重要。
1: 你跟洪亮同志转达一下啊，把材料准备好，咱们已经查实的事实可以汇报，一些个没有确定的东西，
2: 我们的猜测怀疑这些都不要提及。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0: 谁让邵小燕诬陷张文静的？
1: 张顺哥，你听我说，顺哥，我这就去认罪。
2: 是我让邵小燕去诬陷张文静的，
1: 我死了的时候全扛了，顺哥。

0: 江副主席，哎，你好，你好。我代表我们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的这一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张姐啊，这次省政协呢，是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调研，不仅是好的经验和做法，缺点和不足。 也不能藏着掖着。
2: 您放心，江副主席，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1: 那就好。

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总是干预我们娱乐城的工作，一会儿这个不让干，那个又不让卖的，他耽误我太多赚钱的买卖了。所以这次吴小天他举报万海这件事儿，我想正好把他也弄进去，一了百了。

0: 师，怎么了？
1: 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师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
0: 啊，这么快？行，知道了。
2: 咋了？
0: 他们决定释放张文京。
2: 啊？
3: 张文京，我们已经对你的证据进行了复查，证据链不闭合，部分证据取证不合法，所以我们将撤回对你的起诉。
4: 现在进入汇报环节，首先要汇报的是立案的情况，由我院医部的主任也是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进行汇报。
0: 尊敬的江副主席，各位领导，下面由我来代表指导小组向大家汇报最近我们进行的一类案件的评查情况。自今年二月以来，指导小组对海东省各地方院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诉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核查了全部案卷，
5: 询问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的证人。
0: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地方院个别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另外，

0: 已经认罪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1: 我就是黑社会，
2: 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
3: 认罪认罚拒接书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4: 庄主任，这么问不合适。
5: 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不可能是
6: 因为张文金啊，
5: 该批
6: 你们到底干啥？
5: 该同考，
6: 想要点啥呀？
5: 同考难看吗？
7: 现在就有点乱了。
8: 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疑问。

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安。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安。各位领导好，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

0: 老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产生一定的质疑。
1: 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2: 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
3: 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骨呢。
1: 我们需要时间。

0: 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关注的案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说实话，办理这样的案件呢，需要审慎、公正、公平。我们要把是和一个，一个不漏，不是和一个，一个不凑落实到位。
1: 的确，
0: 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

0: 我知道，其实我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但我还是想当面向你道个歉。
1: 对不起，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0: 我也清楚，这句口头道歉对你来说于事无补，但在造成更大的错误之前，我们查清了事实，还你了公平正义，恢复了你的名誉，我们保证一定会提高工作能力，争取不再办错案。
2: 你们请坐。我来说两句吧。刚刚听了指导小组的汇报，我很欣慰，也很振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同志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也证明了我们能够用实事求是的专业的法律精神来处理问题。但是， 我也要提醒同志们，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吧？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

0: 知道我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什么滋味吗？这对于我的人格、职业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1: 你扰乱法庭秩序，你罪上加罪。
2: 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强买强卖。
3: 对不住，不能再为你辩护。
0: 如果我詹文京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你们这么做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你们硬生生地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当时你们在做什么？

0: 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吗？
1: 对不起，我们已经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对你进行赔偿。
0: 李检察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没有，是吧？那你给我道的什么歉？给的我什么公平？还的我什么清白？是谁指使你来给我道歉的？你代表的谁给我道歉呢？
1: 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
0: 仅仅是东平市检察院吗？既然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给我道的什么歉？
2: 万海案办了两年多了，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不要被那些枝节问题绑住了双手，裹足不前呢、是吧，张姐？
3: 啊，对，指导小组嘛，也就是个辅助的指导作用，至于这一类案件，还需要各地方院的同志来办，那我想是不是延长审理期限，应该尊重一下各地方办案机关的意见，这个很重要。江副主席，您看这样可以吗？
2: 我同意张放同志的意见，好事啊要快办，案子尽快有个结论，也好给老百姓吃个定心丸呢。
4: 怎么可以这样啊，张姐，孙壮伟，线头我们已经揪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手啊。张姐，
5: 亚平同志，先不要着急，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你应该清楚，
3: 像这样的立案汇报，
5: 我们应该只讲事实，不说疑点，但是你还是没忍住，竟说了很多疑点。
4: 张姐，我知道要小心求证，可是你们得给我们小心求证的时间啊。这样，我回去做张文静的工作，他肯定掌握了非常关
5: 键。亚平同志，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吗？
1: 张文京的案件我还是要提一点，你可以去找他，但不是做他的工作，而是问清楚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张文京想要做什么，他想怎么做，是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的，我们不可以怂恿他去申诉或者报案。我们是检察官，程序的公正很重要，懂了吧？
0: 明白。
1: 还有就是谢鸿飞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0: 黄组长，
2: 哎，领导说的确实都在理。哎呀，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

0: 东平市殡仪馆烧尸工雷广发失踪这个事儿，我们指导小组需要跟进一下吗？
1: 这个东平市公安局正在办理，我们可以等一等。
0: 明白。那乔振兴疑似的那个水样，这个报告出来了吗？那请问，说之前二位领导指示我针对举报信内容进行摸排，这个事情我摸还是不摸？

0: 亚斌同志，洪亮同志，回东平的路上注意安全。
1: 好的，领导。

0: 石东同志，第一场雨，
1: 怎么样？哎，你要看看你这个两颗西红柿长得挺好的，啊！石东同志，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对这俩宝贝儿，就说施这个有机肥啊，嗯，我是每周呢是按照克在天平上量好了才给他们放进去的，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笑>
0: 你过来，你过来，哎。
2: 你看看我这个，你看看，哎呦，我这个呀，也就隔三差五浇点水，
0: 光浇水。嗯。哎，一点
2: 肥没上啊？
0: 没有。
2: 这是咱俩同一批种的那些吗？
0: 是啊。
2: 哦，那确实我这个略显逊色哈。
0: 所以啊，有些事情啊。
2: 你管多了，未必是好事。徐东同志，我还要跟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您在我们院里边讲话，全院上下都觉得高屋建瓴，政治站位很高，都学习到很多。
0: 下午在会上的这个讲话呀，可能是有点尖锐。但是关于这个万海案。
2: 你们既把它想简单了，也把它想复杂了。您点拨点拨我们，
0: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把这么复杂的案子给查清楚了，想简单了。对于这么一个定性明确的涉黑案，你们又想把它给推翻，想复杂了。东平自己的案子，还是让东平啊，他们的政法部门自己去查。
2: 自己浇，啊，就像我那几颗西红柿，嗯，我没管它，它自己不是也长得挺好的？下周就可以吃了吗？哎，你下周在吗？
3: 我应该在。
2: 我再给您汇报一下，嗯，明天一早我还得回趟他们，
3: 这刀子还没完，得有个收尾。
0: 这样好，善始善终嘛。哎。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啊，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
1: 还有就是谢鸿飞要与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2: 喂，郑主任，我已经查到了，张文京买了今天早上8:30去江南市的长途车票。
3: 好，我马上赶过去，告诉子言去车站跟我会合。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主任，九号检票口。
0: 站。你好，问一下，这是去江南的吗？
2: 是。
0: 好，谢谢。

0: 这是你女儿吧？我们亲自送你去江南。
1: 没错，就这一班。
2: 不好意思，检查官班啊，我要进去找个人。
1: 好，
2: 谢谢。

0: 子妍，你在这盯着点。
1: 谢谢啊。
0: 你好，检察官办案，我要找人。
2: 张文金女士，张文金女士，听到广播后，请速到警方。
3: 瞎瞅啥？
2: 您的朋友张。

0: 组长，谢主任购买的金条和提供的票据大部分已经对上，其他一些我们也查明了来路。
1: 您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把金条还给谢主任。谢主任，您核对一下数量，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在这边签个字。
2: 张主任，给你们添麻烦了，说句心里话，确实耽误我不少工作。
1: 事情查清楚了就好。
2: 省院来的领导，洪大组长，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给我道歉了？

0: 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路过，来问问情况。U盘查的怎么样？我们呢，就可能最近就要撤了。
1: 撤了？
0: 查完了？倒是没有。没查完怎么就撤了呢？
1: 谁说不是呢？济南就是这个组织上怎么有这么个安排啊？
0: 不是，那查出什么了？那还是有收获的，就是，张文京，现在呢就证实了，他确实是跟黑社会组织没有关系，所以他现在就是不遵守。那万海呢？李仁俊，老乔呢？你就这样不管了？ U 盘我都给你们了，对，你们顺着往下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呀。我们也得服从组织安排。
1: 原来是我看错你了，
0: 拿来。U 盘，既然你拿着没用，还给我。也不能说没用。
2: 我已经上交组织了。咱这么着，王老师，我呢回去之后，我马上就跟组织上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完了，我得着空了，我肯定就催他一下。
0: 不麻烦您了。
2: 不是，十几年了，有些人的心呐。

0: 找你一圈没找着。
1: 我是这样式的，就是明天我就想先不跟咱们大队一块儿共开车，我看我爸妈去。所以亚平组长，我这儿就今天晚上跟您搞个架。
2: 指导小组解散了，你不归我领导。
1: 行，那我就跟我们孙专委汇报。亚平组长，亚平组长，叫来叫去的，叫顺嘴了。每次一喊这亚平组长吧，挺亲切，还挺温暖。哎，踏实，我感觉好像说，哎呀，一个战友。感谢啊，亚平组长。那咱折腾这么一趟，虽然说这结果不老好的，可是这么一段时间，在亚平组长这个坚强的带领下啊，这回是真的。我真的还挺幸运，因为能跟你在一块并肩作战，我挺自豪的。而且我觉得啊，就说虽然说结果论啊，但是咱这么想，
3: 是不是张文京？
1: 不管怎么样，还了他清白。乔振兴如果在天影，他会觉得说，哎，说我这个兄弟吧，没白教，挺好。所以，只要我归我心，啊，别太难受，祝顺利。
2: 你甘心吗？我明天回去找张简申请，这个案子我放不下。胡亮，你愿意继续跟我并肩作战吗？
1: 亚平组长，如果你真想翻这个案子啊，但是晚上我要脱制服了。那这么着，只要我们不违规违纪，无论我走到哪儿，啊，无论天涯海角，随叫随到。
4: 洪亮，你是副组长。
5: 洪亮，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十一部的，
6: 我呢，
5: 十一部。你认真起来的样子。

0: 那坏人凭啥？
1: 张京喊冤这个事儿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一口气，
2: 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
3: 郑主任，你们一下张文京主任罪，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呢。
4: 万海，张文京就是咱们东平市的毒瘤，你们就得一查到底啊。

0: 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万安上上下下2年时间，不速了吗？
1: 你查来查去查这么多事儿，都查到我的

0: 要前面造人，要是没他，我是不是还能见到家人？
1: 你看我这规划，没人管，你帮帮忙行吗？没查完怎么就撤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被冤枉的，是吗？
1: 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调查，是吴少，
2: 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
3: 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
4: 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
5: 恭贝许凯。

0: 哦，能想啊，我以为把我拉黑了呢。知道指导小组要撤了，我就猜着你怎么也得回来看看爸妈吧。哎，你说，你这刚来的时候，你作为指导小组的副组长，还能上我们家吃饭？这要走了，给你打电话就死活都不接，害得我只能在这儿堵你。 我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我不去，知道为什么吗？怕你尴尬，主打一个懂事儿，看着没？来呢，其实就是想跟你聊聊。指导小组要走，知道你心里难受。
1: 哎，你不知道吗？这段时间你们在这儿，让我明白好多，让我变得更通透了。特别是你啊，看每次见面都急头白脸的，但是你让我更清楚我自己的目标还有理想。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反正我更坚定，所以我得谢谢你。
2: 由衷的想谢谢。来，再喝一个。
3: 哎呀，郑主任，我这可是最后一杯啊！
2: 慢点喝，慢点喝。这里，这里，这里，第二，第二，第二。王老师，
3: 嗯，
2: 几月份退休啊？
3: 10月份，还有几个。

0: 个月了，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你们在什么地方熬灯守夜的办案子，可我呢，在家里边养花遛鸟，一身的清闲，怎么样？羡慕我吧？
1: 羡慕。
2: 范老师挺对不住的啊，我呢，有点多余。我本来想着您进指导小组，就多少能够将功补过，把之前那个处分评一评。
0: 没想到白费功夫，真的，还挺辛苦。对不住啊。
1: 嗨，郑主任。
0: 哎，郑主任，
1: 千万别这么说。这办案子不顺利不是常有的事儿。其实我这次没帮上什么忙，你心里边还有点不好。
2: 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
1: 王老师，
0: 嗯，
1: 之前那事儿我也多有得罪。
0: 你多担待，说什么呢，
1: 小张啊？这是你们的本职工作，我能理解。
0: 谢王老师，谢主任。之前其实就有好多话憋在心里想说，今天我就借着酒劲儿，都跟您说了。我打报告，向上面申请调到一部去，您看您能收我吗？
1: 哎呦，
0: 哎，郑主任。 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另外这年轻人对工作有热情，才能把事干好啊。这么执着去你那儿，就把他收了吧。
1: 郑主任，我敬你。
0: 这我说的不算，嗯，得自己多学习。其实，十一步也挺好。
1: 啊？
0: 行了行了，不废话啊。
1: 来，
0: 祝顺利。 好，都吃饱了吧？嗯啊，
2: 那行，差不多了，就散了吧。
1: 好，好，好，
0: 啊，
1: 我是得早点回去啊。好，
3: 行，
0: 小张，你顺路送一下王老师啊。
1: 好。
4: 洪亮，咱们都20多年的哥们儿了，人这一辈子有几个20年？好不容易攒下的哥们儿，还走了一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在我心里，我拿你当哥们儿。你不马上要去北京了吗？ 下个20年什么时候见，还能不能见着，都不知道。估计你也不太想见吧，就当是告个别，行吗？
5: 不管你在哪儿啊，反正我就一直在这儿。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我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如果你们指导小组因为张文清案无功而反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现在要揪着万海案，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除此，不要再不聊万海案的问题。
6: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啊，随便你查。

0: 前天打了个电话跟我老婆，这又说起来咱们上学时候这个学生会主席竞选的事儿啊，说乔振兴那一票投给谁了，李仁俊，李仁俊那票投给谁了，也投给李仁俊这事儿当个笑话说了20年，20年了。哎，你不好奇说当时我那票投给谁了吗？我跟你说说，
1: 我不好奇那票投给谁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学生会的工作更有起色了，就跟现在一样，你怎么看我对我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快代理两个字就拿掉了，我就正式成为东平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更好的维护公平正义，更好的维护法治统一，这句话不只是检察官的誓词，更是我的理想。
0: 不顺利，
1: 跟你说这些也真没用，一路平安吧。

0: 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没事儿，还能陪您再待会儿。
0: 我说你什么时候辞职？不是要当律师吗？
1: 还没想好吗？
0: 是得好好想想。
2: 这年轻人找工作呀，
0: 跟找对象一样，得谨慎。
1: 主任，你应该挺讨厌我的吧？
0: 看出来了。我讨厌你干什么呀，
1: 傻子？你看啊，我没有洪老师那么聪明，王老师的经验跟阅历呢，我也比不了。比如说小张吧，我们都是年轻人，但是他就是目标明确又有热情，我也跟他差远了。主任，我走到今天，我考了四个证，可是呢，我还是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就一心想离开这儿。我说了您别不爱听，我就是不想跟您一样过的结局。我也想买好看的衣服，我也想用好用的化妆品。
0: 你也想赚钱，赚钱没什么不好的。我也想赚钱，谁也不比谁高尚，真的，子妍。日子是自己过的，找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好好过下去。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看，你跟我这么久，其实我特别了解你。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女孩子，所以不管在哪干什么都能干得漂亮。来，加油。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儿子，哎呦，你想死妈妈了！
0: 哎呦，我天，这孩子，你咋不说一声就回来了？赶紧进屋，你爸在屋里呢。哎呦，这儿子真是的，多久没回来了？
2: 洪老师好。
0: 这儿子回来高兴吧？
3: 哎，我亲爹呀！你等会儿，
2: 肚子咋回事？是不是村长这两天又找你喝酒？
4: 这，
2: 我郑重其事跟你说，如果是他再找你喝酒的话，我就跟他翻脸。
4: 知道了，
0: 听见没有？听儿子话哈，不许喝酒了。
2: 回来收拾你啊！
0: 哎，儿子啊！啊。你这衣服也太帅了吧！
2: 还可以啊！
0: 快快转转过来，让他看看。哎呦，老头子，这儿子穿着制服是第一次回咱家吧？
2: 那还真是。
0: 是吧？是吧？
2: 哎，那我能不能申请跟我这两位偶像一个合影的小机会啊？
0: 你当然可以了。哎，等会儿，等会儿，
2: 我
0: 围裙先摘了。来，凑齐。哎呀，坐着。
2: 那我俩大偶像，
0: 咦，好看。
2: 哎，不，这位同志，你要不想拍，我就给你彻底撇出去。
4: 谢谢。
0: 好一点，进来。哎，等会儿。
2: 简辉，
0: 等会儿，拽。
2: 三二一。
0: 哦，哎呀，太好了。哎，真好看。发给我啊。
2: 好。发了。
0: 哎，好。
2: 你还要？哎呀呀。那我勉强发给你一下，
4: 这不行。
2: 好嘞。
0: 哎呀，太帅了！
2: 我今天晚上不住了啊。
0: 为啥呀？
2: 我明天早上8:30得出现在办公室，那我就得3点钟起来，然后4点钟就得开出去，那不都夜路吗？啊。哦。是吧？哎。所以晚上吃完饭，完了我就走，你们早点休息。
0: 啊，行。啊啊，行，注意安全啊。嗯。哎。儿子啊，咱家动动好不？
2: 这两天我忙得要死，都他姥爷看的，可懂事了。
0: 小敏好不？
2: 我正好前两天去趟北京，小敏呢现在是单位那边已经踏实下来了，我们要给他租个新的房子，方便一点。哦，咱家有一个新的计划，涉及到教育领域，所以洪老师得给把把关。哦，啊，你大孙女儿，不9月份就要上1年级了吗？他舅小远儿。给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啊，差不多下个月吧，就进学校里边，学前班，提前适应学校生活，9月份直接升到1年级，好不好？啊，哦，
0: 好。
2: 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这个学校是在北京，
0: 在北京啊？哎，儿子啊，这个，哎，豆豆上北京上学，这个小敏在北京工作。那你一个人住你老丈人家，你不难受啊？
2: 一针见血看问题，放心，老大。

0: 太太啊，我已经有了很好的方案，彻底能解决这事儿，不用操心，好吧？
1: 啊，自己处理啊。
2: 说最近呢，对这个人生，我有一些特别的体悟。这个灵感呢，来源于一个我们部门去年退休的大姐。我俩聊天的时候呢。干啥呢吗？
1: 啊，发朋友圈啊！
2: 谁让你发朋友圈的？
1: 哎呀，你看我儿子多帅呀！啊，这给老姐们显摆显摆。
2: 你显摆他干啥呀？
1: 哎呀，你穿着制服多难得回家呀！
2: 妈，你听我说，妈，因为就是因为穿制服，我们单位不知道我回家了。你万一这个朋友圈扩散出去，我们领导一看说这洪亮没报备，怎么就回家了呢？那不得批评我吗？
3: 哦，
2: 闪闪，对对对，你听话，听话。
1: 行行行行，闪闪闪闪。
2: 嗯，洪老师啊，你也删了呗？
0: 我这，我天哪，你这是给村长发的呀？啊，你拿我照片换酒啊？
2: 你这个，
0: 就一句没嘱咐到，你这一天到晚的，撤回了。
2: 行行行行，
0: 我，
1: 呀，这咋手机还没收了？
0: 我最近有一些新的人生感悟，是我们老大姐退休之前的肺腑之言，她说。很后悔没有在自己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换一个身份，换一个地方拥抱这个世界，面对自己，所以我也有很多的启发。
1: 啥启发呀？
0: 鉴于小敏在北京，小豆要去北京，所以我也打算去北京。
1: 上北京检察院呢？
0: 是北京，但不是检察院，就还是干法律相关的事儿，没有抛开我的所学专业，叫法务总监。但是他是个国企。
1: 我儿子啊，那就是说你这套官服就不能穿了呗？
0: 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儿子是最后一次当你们面穿这个制服。

0: 哎呀，儿子啊，你说你们平时在海州的时候啊，那就难得回家来。你说这回要去北京了，全家人都去了，我啥时候才能见着你们呢？你看门口那滑梯没有？自从你爸买了以后，那豆豆就玩过一次。你爸是天天擦，就盼着你们回来。儿子，是小敏让你去陪他，是不是？你说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让他调回来呀？儿子，你这身衣服穿了18年了，你舍得呀？你不觉得委屈吗？
1: 我真不觉得委屈。人生不同阶段就是应该有不同阶段的身份，关键是我们上北京去又不代表我们不回来了，也不代表你们不能去。咱滑梯你要不愿意让我在北京买，我直接把它拆完了之后我放北京去，行不行？再说养孩子现在你不得需要钱呢，人家那个新公司答应工资给我翻3倍，我不去不傻吗？
2: 薇薇，你等一下，你说的这个事儿，你是已经这么做了还是打算这么做？
1: 打算这么做的。所以你要盯着我干啥？就我已经就报了一个离职的一个报告，完了想看看单位领导什么时候批。
3: 你哭啥呀？
2: 亮儿，从小到大你的学习没差过，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你都没落下过。毕业之后考上了公务员，你才穿上了这身官服，
3: 一步一步容易吗？
2: 可是你为咱们家争了光，你让我长了脸，
3: 你爹我有命儿。
2: 这身官服你那么容易就穿上吗？你那么容易就能脱掉吗？你用不着跟你妈妈说，你说你是不是最后再穿一次给她看看？你不是打算要把它脱了吗？就干脆你现在就脱了。你脱呀，你脱呀。
3: 你把它捡起来，你把捡起来，你给我挂好。你以为你穿这身官服是你一个人的骄傲啊？到现在你都是咱们全村人的榜样，你知道吗？你就这么把它脱了，你的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怎么看咱们这个家？咱们是个什么样的家啊？
4: 你们是个光荣的家庭啊！哎呀，怎么样，
5: 村长
4: 回来了？哎，
5: 你说你咋不吱个声呢？一会儿上我们家喝酒去啊？
4: 哎，老洪大哥，你这刚才那个照片发我这个微信里边，你咋给撤过去了？这洪亮啊，是咱们洪家村之光。哎呀，那咋放光芒啊？是不是？啊，你是不是这技术不行啊？侯爷，哎，
6: 哥，哎，
1: 洪老师，哎，
5: 这不光不行，
4: 那光不行，咱上外边拍去。哎，
5: 对，外边拍，
4: 来来，
1: 不，哎，
4: 你这衣裳咋脱了？
1: 太热了。
4: 哎，你这不穿这制服，咱咋拍呀？哎，穿，哎，
5: 穿。
4: 穿上了。

0: 还得支付精神，哎，给力，走走走走走，
1: 带劲，走走走走走，
0: 走，
1: 外面排，走走走，来哥，外面排，来来来外面排，哎，这回来也不吱一声，你看晚上去我家喝酒啊。
0: 严书记，根据您的指示，这套足已经撤回来了。
2: 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0: 够强硬。
2: 中这么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下次打就连棍断。

0: 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这都干什么吗？啊，快去呀、啊！
1: 啊，懂了。
2: 老洪大哥，出来，咱一块拍个全家福啊！
0: 哎呀，来的光好，这家伙，
2: 来，快溜达！老洪大哥，你快点，来，麻溜达，
1: 来了，
2: 来，站好。
3: 东家，
2: 这老洪大哥你老板哥这样干啥呀？来笑，来，3、2、1，
4: 哀家听一下、
2: 啊，你先下来吧。大哥，跟那个洪亮来一个。
4: 南村的骄傲，省检察院的著名检察官。
2: 哎，洪亮，高兴点，哎，高兴点，哎，快拍了，
1: 预备。
4: 到，我师傅后。
5: 看我这儿，来3、2、1，好嘞，来下一个，
2: 这机会难得，你们这老娘吗？老娘，
5: 哎呀，抱孩子来，抱孩子，
2: 太好太好，
5: 来，别着急啊，拍好的别着急，
2: 别着急啊，
5: 哎，这张，
4: 哎呀，真好，哎，孩子干嘛？
6: 来叫叔叔，
5: 别着急，
7: 洪亮叔叔，我也要当检察官，
2: 孩子真乖呀，
5: 真乖，
4: 好，来抓住抓去。
5: 来吧，这别不好意思，来，别眨眼啊！看我这儿笑，3、2、1，哎，好了。
8: 各位老朋友们，难得的今天咱们凑这么齐啊！这个今天呢，是咱那个洪家村的骄傲啊，洪亮检察官回来了。洪亮啊，是咱村第一个到省里边当干部的，今天把这个科也拍完了，这每站每户咱都齐着。这个让咱们小辈孩子们向咱们这个洪亮检察官学习，好不好？
1: 好。
5: 来，哎，看我这儿啊，都高兴啊，来，先拍一张，3、2、1，茄子。等我看看啊，不太高兴啊，大家开心一点啊，这张照片要放到我们洪家村的宣传网站上的，啊，都高兴一点啊，来看我。3、2，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对不起，接个电话。
5: 还好了呀，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呀，啊！

0: 我回来了。
1: 媳妇回来了。
2: 来，换拖鞋。
0: 牛牛，妈妈回来了。
1: 喝酒了？庆功宴？
0: 什么庆？
1: 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
0: 小牛牛，想不想妈妈呀？抱抱妈妈嘛。嗯。
1: 今天呀，都是做的你最爱吃的，看，茄子大虾，还有小炒黄牛肉。

0: 停停！
1: 妈
2: 妈，哎，我说媳妇，你这是没出去多久呀？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个案子给办了？这是又能立几等功啊？啊？
1: 妈咪，
2: 来来来，
1: 妈咪，
2: 快来看看蛋糕，
3: 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定制的。

0: 严书记，根据您的指示，制造组已经撤回来了。我不是抱怨啊，就是有点担心，同志们辛苦了，工作那么久，就怕他们有情绪。另外，也担心我们会失去线索。
1: 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0: 够强硬，关系网够密实。
1: 我们撤回来，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炸军裂吧，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我喜欢打羽毛球，现在最流行的战术就是打四方球，就是把球打到对方场地的四个角，充分的调动对手前后左右的奔忙。
0: 在他疲于奔命的时候，找准机会，一拍打死他。这个战术好，
1: 中正们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只有把讲关系、讲人情这个烂根切除，才能够搞好法治建设。回去啊，跟同志们好好说说，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 下次打，就连棍断。
0: 明白。

今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此前，该案嫌疑人万氏集团法律顾问张文京当庭喊冤。经过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周密细致的核查工作，最终认定张文京不构成犯罪。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张文京被无罪释放。这一重大反转体现了我市政法机关严格、认真、负责的司法态度，也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

老人万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

0: 李姐您好，今天万海案公开宣判了，这是东平市扫黑除恶取得的重大成果，您能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思路和感想吗？
1: 万海案是一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高、舆论广泛聚焦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我们检察院主动向上级机关请示，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和法院等

0: 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机制，有力高效地推动了案件的办理。
1: 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我想请问您觉得检察机关该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呢？
0: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的主要职责就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会继续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我们会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更好地巩固专项斗争成果，提升东北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我们律所呀、已经是满额状态了，没有办法再找人了。
1: 您已经是这个星期第五个跟我这么说的了，我就是好奇啊，整个江南市就都有这么一个律师啊？
0: 张律师啊，您是著名的律师，还是咱们江南市太小了？
2: 周老师，自从您丈夫出了那件事以后，学校的公众号下面有些家长留言恶评不断呀、视频号下面也是各种的闲言碎语，给学校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3: 但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个人没有违法犯罪。
2: 这道理我完全清楚，可是家长不清楚啊。
3: 校长，我在这个学校兢兢业业教了快20年的书了，带过的毕业班每年成绩都是年级第一。
2: 周老师，您给咱们学校费了多少心，尽了多少力，我是一清二楚，但是我作为校长就不得不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来考虑，这一点也请您能够谅解。现在很多学校都需要您这样的资深教师，特别是私立学校，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帮你推荐。小依然最近和同学发生了很多冲突，为了他的身心健康，他最好也能换个环境，这样对他今后的成长也会有好处。

0: 主任您看，这条就是地铁二号线，出站口天龙站就在那儿，预计明年就能开通。各位领导，你们再往那个区域看，大都西山、大都望海都是咱们天龙集团的明星楼盘，刚好也都建在咱们开发区的管辖之内。
1: 都说天龙集团是我们东平民企的一张名片，今天看了，果然名不虚传。
0: 主任，您真的是过奖了。也只有在开发区管委会和您的领导之下，那我们才有机会为开发区的发展。

0: 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的发展潜力啊，还是挺大的。
1: 啥也做。
0: 我有个提议啊，各位领导，要不我们一步前面的茶歇区，我们呀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水果，咱们边吃边聊，这样我也有机会啊，为各位领导好好介绍一下咱们集团未来5年的发展计划。这边请，
2: 来，领导请，
3: 领导请，请。

0: 就是，就有了解啊。那片空地未来3到5年会建一片新能源汽车城吧？
1: 好像是，我记得好像在政府的规划会上是提到过的。
0: 那既然陈总也知道，那您对新能源领域有没有什么打算？
1: 啊，这是。
0: 其实您是可以考虑往新能源方面发展的，那可是高新技术，也是我们市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大势所趋啊。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核心技术之一就是动力电池，所以啊，全球电池对镍的需求量一直在增长。恰巧，在我们开发区，就有一座铜镍矿。
1: 不知陈总有没有兴趣啊？有兴趣啊，我当然感兴趣啊！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
0: 陈总，您先不用着急回复我啊，这毕竟关系到你们整个集团的规划和发展，您先考虑。
1: 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这可以慢慢聊。
2: 哎，刘主任，我上次听紫金燕青说，您好像对大都西山的房子是不挺感兴趣的。
0: 你们这生意太好了啊，早卖完了呀。
2: 确实太好了，但是有这么一栋样板间呢，在打折呢，有时间来看看。

0: 44510报告。
1: 10号窗口。
0: 是。

0: 给你买了很多东西，给管教了，钱我存够了，缺啥跟我说。
1: 你把那墨镜摘下来。
2: 墨镜
1: 真的把我摘了。
3: 还行，
1: 这眼睛也没戳瞎呀，没破相。
3: 你命大，
1: 儿子，爸对不起你，是我没本事，让你还有你叔吃苦了。

鬼。行了行了行了。嗯嗯嗯嗯走走走走走好呢好呢。嗯哎呀哎呀

0: 我听说最近你们又杀人了，怎么回事？
1: 情况急，来不及了。
0: 动不动就打打杀杀，那成什么了？那不成黑社会了，是不是？嗯，
1: 老师，我给您保证，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乱子。
0: 保证？怎么保证啊？嗯？3年前，你们就跟我说要让我放心。
2: 小龙，
0: 你们就这个样子。让我怎么放心呢？想没想过，事情闹大了，盖不住了，该怎么办呢？那小子呢？
1: 不敢来呗。
0: 你敢啊？
1: 哼，老师，
0: 嗯，
1: 我们这事儿虽然干得不漂亮，但它过去了。我给您发个誓。以后绝对不可能再出这样的乱子。
0: 行吧，
1: 老师，我今儿来呢，就是要跟您说件事儿的。
3: 这不万海已经判了吗？
1: 这个开发区的领导他们来找我，他问我能不能接这矿。
0: 谁找你？
1: 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
4: 叔叔啊，外面啥情况？
5: 哥，
6: 外面。
5: 那个集散中心跟娱乐城都让彭玉要走了，
6: 咱家现在就剩下矿山了。
5: 你进去这2年吧，这矿基本上就停着，
6: 没活呢。这工人该走的也都走的差不多了，这别的都无所谓，
5: 都好说。关键是这个银行的信贷经理，他一个礼拜得找我爸。
4: 叔，夸张了，没那么严重。爸，
1: 外面挺好。
4: 你让你叔把话说完。
6: 哥，别的我都没事儿，
5: 关键是吧，咱从银行借那3亿那个
6: 利息，我这真扛不动了。
1: 叔，
6: 压力太大了。哥，
1: 那利息我不跟你说了吗？爸，
4: 那利息有办法，我把车卖了，还有你送我那表也卖了，
1: 咱把矿石
4: 卖啥？
7: 你让你叔把话说完。
4: 说，
6: 哥，这么大个事儿吧，我一个人外边也没个商量的人。
5: 关键是咱家这情况吧，外边都知道，咱也瞒不住。
6: 我就寻思这可能咱那矿可能保不住。
1: 谁让你说光了？
6: 你让我说完
1: 我干嘛？
8: 注意情绪，万海。
1: 你让我说完吗？
5: 哥，
6: 我寻思着吧，咱与其这么耗着，让银行最后把矿收走法拍，
5: 不如咱自己先想点别的办法解解围。要不然咱真叔叔连裤衩子都剩不下了。哥，
4: 爸，你听我说，咱们家什么情况都不用把这个矿卖了，这个矿里面有铜业，
1: 我们一出手我们就东山再起，

0: 啥。
1: 行，我不说这些。你年轻，气盛，有冲劲儿，
0: 但别学我。来，你看看我现在这副德行，
1: 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外边，你得听你叔的。
0: 你给我拿起来。
2: 听你爸的，好听你爸说。
0: 这是我亲兄弟，你亲叔叔。
1: 人生起伏，平安才是福。
0: 当年我跟你叔，那就是挖矿的工人，虽然也吃点苦，但是该有的咱都有过。
1: 现在该舍的咱也得舍。
0: 什么娱乐城啊，货运站呐、啊，我不在乎。
1: 我在乎的是你，儿子，你得平平安安的。那矿山该拍就拍呗，
0: 是在银行法拍也好，还是有人买也好，能卖个好价钱更好。咱不给银行添麻烦，也别给政府添麻烦。
1: 原来家里条件好，你没吃过什么亏，也没遭过什么罪，我也没怎么管过你。
0: 我就寻思着你简简单单的，顺其自然，想干点啥就干点啥，挺好的。当初你叔还劝我让你出国留学，我没同意。
1: 我就是想把你留在身边儿。现在呢，是我欠考虑了。咱们万家败了，咱们得输得起。
0: 换个地方，换个活法，能走多远走多远。让你叔想想办法，给他弄点钱。不回来了。
1: 你记住你爹说的话。
0: 我将来出去了，等着你养老送终呢。
1: 你记着没有？
3: 老师，我呢是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事儿他特别的靠谱的。您不让我圈地吗？这个我们就投标去了，这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的。但是矿这事儿是他主动找的我们呢，啊，这叫产业链。我觉得只要干好了，咱们肯定能挣大钱的。这次，
4: 小荣啊，我这园子造几年了？
3: 这个。从您圈地到现在有六七年。
4: 什么时候盖的我这房子来着？
3: 打地基那会儿，我记得三年前吧。
4: 花园几年了？
3: 那时间长了。是从您住进来到现在，您不是一直在弄吗？弄到今天还没弄完呢。
4: 是啊，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花园，真正把它弄好了还是很难的。就这个季节，你外边能看到我这绿吗？把这些花花草草种下去之前，你这得先挑土施肥翻晒，这就要养好几年。等把这个土壤啊调整到最佳状态，你这才把这些东西种下去。干什么事情，这都不能心血来潮啊。其实我都筹划好多年了，现在也该让你知道了。四年前，我问过你，能不能搬到望海，这事儿你还记得吗？
5: 老师，您辛苦了这么多年了，以后啊，您就在这个山庄里边种种花，喝喝茶，我和小龙呢，经常的就过来陪陪你。
4: 都说人老了，要落叶归根呐。你们说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到东平去？ 听说万海这家伙现在混的是风生水起，我呀在他那儿栽这个跟头是最大的，要想回东平去，除非让他下地狱
5: 干就完了。
3: 我来。
4: 万海这一进去，我就托人在矿山给他封了。他现在欠银行3亿，等他还不上贷款，被银行起诉，法锤这一落，
6: 这不就是咱们的了？
4: 所以呀，你根本不用急着出面，耐心等待，啊。
6: 4年前这事儿你就想好了？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之前不跟我说一声？
4: 跟你说一声，知道的越多，这顾虑也就越多呀。我怕你束手束脚，我二傻子干不成了。小龙啊，打主意，这是我的事儿。等把事情办成了，大家都有好处，是不是？嗯，老是老了，很多事情啊，这得靠你们年轻人了。你这也难得来一趟，正好我这散养了一些走地鸡，让厨子给咱们炖一只，陪我喝点。

0: 老婆，你说你咋合计的？满嘴都是那个矿，我爸在里面，你跟他说这个干啥？他能帮上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跟你爸商量，我跟谁商量？我跟你商量好使啊？
1: 怎么跟我商量不好使？我是矿的法人代表，我今天还告诉你，这矿我肯定卖，谁说的不好使？
0: 我也跟你再说一遍，我卖矿也是为你好，为了保咱万家不输个倾家荡产。你爸现在搁里边呢，咱俩搁外边谁也干不过。
1: 干不过怎么了？我跟你说，我还就跟他们刚到底。
0: 如果你以后敢再提卖矿的事儿，我让李连矿的大院都进不了。我说的，
1: 你刚啊，你牛，你回头你咋死的你都不知道。早知道你这样式儿的，我就不该救你，让王宇整死你得了。
0: 谁？王宇？哎，
1: 你让他整死了？你自己提的王宇啊？我早就觉得你俩有问题。说吧，谈的什么条件？怎么谈的条件？说，
0: 你长点心吧。
2: 我跟他把钱谈高点，不为你好啊！
3: 你他妈看你要钱了？你自己说的钱。
2: 说，
3: 王宇给你多少钱？多少钱？
2: 别跟我他妈的！我是你叔。他妈的，老子他妈是……哎，住手！看你俩半天了啊，监狱里边还敢打架？要不要进来打？
3: 你都别逼我，急眼了，爱谁谁。
2: 他妈！
4: 刘主任，上次你来公司给我们指明那个特别清晰的方向，后来我跟陈总，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新能源产业，这可是国家级的战略任务呀。对于东平来说，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如果公司能够搭上这趟顺风车，那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可是有莫大的帮助。
5: 做生意是需要有胆识、有谋略，的确，风口这东西一旦把握住，那未来企业的10年、20年的发展都不是问题。请。哎。
4: 刘主任，但是有个问题啊，您说的那个同业矿，我听说万川矿业好像欠了银行3个亿，资不抵债。我就想问一问，银行是不是准备起诉走法拍流程了呀？其实我们并不想走法拍这条路。一呢，法拍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二呢，当年万海跟银行贷款是我们开发区管委会给做的背书。 如果法拍能还上，那还好；万一不够，那政府财政就要受到损失。我这个主管领导要跟着吃瓜落的，所以我想先跟万川矿业谈一谈，不管是并购也好，合作也行，尽量不要走到法拍这一步。铜镍矿是我们东平发展新能源的关键，所以我们还是。

0: 是想呢找东平自己的企业盘活他，这样呢以后新能源带来的所有效益才能留在东平。
1: 啊，这个刘荣看得远啊，我呢没啥要求，听你安排。
0: 行，那我就先跟他们沟通一下，如果他们有这个合作意向，再介绍你们认识。
1: 合作我不干，要么就全卖了，我就这个小小要求。
0: 行，那我让秘书把这个企业的负债情况整理好资料发给你们看一看，这门生意怎么做咱们可以慢慢商量。
1: 行。
2: 你爸的酒给我拿出来。
3: 我爸不喝酒，我们家没有酒。
2: 你爸爸不喝酒。
3: 你看看你现在都什么样子了。
2: 你在工作呢啊，你把孩子都不让他上学了，你还管我吗？给我拿去。

0: 挺准确。赵姐，
1: 哎，恭喜林姐啊！这次万海案的办理，你们可给我们树立了标杆啊！我们要好好学习，
0: 多给我们的工作提宝贵意见。来，里面请。刘姐，哎，
2: 恭喜李姐，这次案子干得漂亮。哎，
0: 没有没有，这是整个东平公检法的功劳，不是我个人的。来来来，
2: 好，
0: 里面请，
3: 带一下。
2: 好好好好。
3: 李姐，张年到了。

0: 兄弟，这个案子办得不容易啊！今天兄弟试验的同志们都是来听你做总结的，明白吗？
1: 非常感谢省院这一次安排在我们东平检察院召开“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调研座谈会，为我们提供了向省院和各兄弟试院学习的机会。我们在感到莫大荣幸的同时，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在此，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向省院对我们东平政法工作 有力指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各市院检察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情况，特别是检察机关在本次案件办理过程中的一些感受，
2: 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是没冤枉的。
3: 你心里有答案，和谢无非怎么样不重要，裘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字拉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俊。

0: 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了。
1: 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实属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关起门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

0: 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凌晨时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1: 一看那个垂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今天20:25播出。
2: 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今天21:播出。
3: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4: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3: 以法为耻，
5: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3: 以爱为光，
6: 以后我们保护你，
3: 跨过幽暗尽头。
4: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7: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3: 守护永不止步，
8: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3: 聚动人心。

0: 15:40，敬请关注。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犯了错，狠狠地改。
6: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罪魁祸权？
7: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那行。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9: 大家好，我是席晓华。
10: 大家好，我是赵青。
8: 好，我们来继续一起看剧无尽的尽头。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12: 那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到底是谁传给你的？他们为什么蛊惑你？
13: 没有人蛊惑我，妈，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12: 你知道看守所是什么地方吗？你再不说实话，你这辈子就完了。就这样吧，没什么好聊的。
14: 不，你都没说呢，
12: 我们家的脸都让他丢光了。
15: 十七岁的真容，他性格内向，乖巧听话，是老师口中的好孩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毫无攻击性的少年，却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拥有129名成员的群组。大肆传播淫秽视频，面对调查，母亲坚决不相信这是儿子的本意，认定他一定是受人教唆，而真容却一反常态，态度强硬地宣称一切都是自己干的。巨大的反差让检察官林之桃和白恩宇心存疑虑，这背后是否另有隐情？为了寻找答案，他们敲开了真容的家门。
12: 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平时家教是很严的，谁知道怎么生出这么个孩子？这事儿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爸说。
16: 他爸平时在家吗？
12: 一直在外地工作。
16: 那你跟孩子关系怎么样？
12: 为了他，我工作都辞了，天天盯着他学习。就这，中考考砸了，高中没考上。他爸天天怪我，把所有责任都推我身上。
17: 消失的父亲，
18: 强势的母亲。嗯，
12: 孩子是我生的，问题都是我的。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扛。
13: 别激动啊。他平时跟你交流多吗？
12: 多呀，天天交流。我天天给他打电话，叮嘱他好好学习，学习的重要性。
13: 哦，合着除了学习别的都不问？
17: 还觉得是很正确。
12: 他现在已经比别人差下一大截了，他再不努力好好争取考个好大学，他以后怎么办呢？我真不知道现在的这些孩子天天脑子里想些什么。
13: 人孩子青春期，对那方面的事情呢，当然很好奇呀。正常的生理冲动，你们这些当家长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引导。
12: 我在他内裤上看到过那些恶心的东西，还有垃圾桶里那些卫生。

0: 那我一个做妈的，你让我怎么做？我给他爸打过电话，我说孩子长大了，有些事儿跟他沟通沟通。把我电话挂了，回信息说忙，开会呢。他一直都很忙，总是有开不完的会。那你回忆回忆，最近阵容有没有跟社会上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交往，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有。
1: 他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小狐狸精。
0: 妈，怎么不开灯啊？林老师说下午没课，你早早就走了。现在都8点半了，你去哪儿了？
1: 我去了趟书店。
0: 和谁去的？
1: 自己去的。
0: 自己去的。
1: 这也挺吓人的，
0: 妈，我错了。妈，你怎么了？我今天下午给你老师和同学把电话都打遍了，他们说看见你和一个女同学在一起，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没想到。 我自己生的，也学会骗我了。你怎么又给我老师打电话？那叫什么？我说话了，打电话干嘛？哎呀，
2: 就怕这种突然歇斯底里的家长。
0: 你长大了，翅膀硬了。
3: 为了一个女人，你可以伤我的心，情感绑架加威胁。对，
0: 我为你们老甄家生小的养老的，我早就累了。以后你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
3: 妈，妈。
0: 妈，我错了，你开门呀！妈，你看这个细节啊，拖衣板都跪白了。哦，
3: 而且就是放的地方都。
0: 对对对，
3: 非常熟练了。
0: 对对对，后来我就给这个叫夏秋的女孩，她家长打电话了，我请她注意一下自己家的闺女，别有事没事总是往男孩身上凑，哎。
4: 你先不说别人家的孩子对错啊，你就当着你儿子的面跟同学的家长打电话，你让他在同学面前怎么抬得起头来？
0: 多社死啊！这以后怎么相处啊？
4: 别以为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想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他们负责任。
3: 就典型的我为你好。
4: 对，
3: 多少孩子都是被你这种家庭组合给毁了，一个失踪，一个控制。
0: 那我们进去看一眼啊。
5: 门都不让锁，卧室的门不允许上锁，冰冷的摄像头24小时闪烁着红光，将少年的隐私暴露无遗。360度无死角啊！
6: 在这个连呼吸都被监控的牢笼里，甄荣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崩溃，又是如何在虚拟世界里寻找到那个扭曲的出口？
7: 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白宇在这个屋里，他都感觉到有点不自在。
8: 对他，按理说心理素质是比较强的一个人。
7: 对他在卫管所里当过警察，
8: 但是我们说确实非常典型，一个缺位的父亲，一个控制欲很强的母亲。对，从这个家庭关系整体的结构上来看呢，首先就是夫妻关系不畅通。父亲最好的爱就是爱自己的妻子，是吧？
7: 对对。
8: 然后呢，才让他妈妈有内心有安全感，才能知道跟孩子怎么去相处。那么这里面背后。 到底这个父亲缺位到什么程度，咱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他妈妈的这个表现而言，应该说给他很大的压力，因为他有任何孩子有任何的问题，爸爸都谴责这是你没有带好。
7: 对，
8: 而且妈妈呢，为了带着孩子都不工作了，他可能把自己所有的希望。
1: 都压到这个孩子身上。
2: 他的价值体现就是孩子的成绩。
1: 对对对对，孩子有好的成绩，有好的学校，他才能代表自己的成功。但是，我们理解的这段关系。

0: 其实可能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理解他对孩子的伤害，
1: 对，
0: 是很大的。连卫管所的概念都感觉，对孩子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这种空间的一种侵犯，那更何况一个孩子。所以这里面他为什么要组120人的群？因为这120人都由我来控制你，
2: 对对，其他在反控制。
0: 对，其实孩子，咱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就是我愿意听你的，我也希望你有时候能听我的。这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他在家里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他就要用错误的方式去补偿。
1: 对，
0: 这种替代的补偿有的时候可能是违反这种法律的，有可能就是伤害到了别人的。
2: 对，其实确实我们在办案中也发现吧，很多小孩犯罪可以看他的家庭，但绝大部分是不管不问，教育方式不对，但也有部分是溺爱或者一味的放纵。
0: 所以为什么咱们要出那个家庭教育促进法？
2: 对，
0: 就是像这种家庭的父母反而需要教育。然后那个我们之前服务的一个孩子也是，他就是游戏成瘾，然后不能上学，不能走出自己的房间，跟爸妈拒绝交流。然后最后社工走进这个家庭以后，围绕着父母做了30次的工作，做了30次夫妻关系的调试，然后又做了这个跟夫妻关系和孩子亲子关系的调试，一共做了48次。
1: 是，所以我们可能总是在讲为什么这个孩子的行为出格了，但其实往往是父母生病了，
0: 对，
1: 孩子在替他们吃药。
0: 对、是他孩子的行为是父母的问题的一个显现。
1: 对，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陈荣他的生活的环境确实很压抑，但是他自己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真荣的卧室是一个被360度监控无死角覆盖的透明牢笼。这种令人窒息的原生家庭环境，让检察官林之桃和白恩宇决定给这个迷途的孩子争取一线生机。
5: 这是真荣的父母在他房间里装的360度无死角监控。
6: 那这个跟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是两码事情啊。
5: 我没有想证明他无罪，我就是想说，作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咱们有没有可能多考虑考虑成因？
6: 对不起啊，林主任，这个不是我该考虑的，即便是管教不当是他父母的事儿啊，我是秉公执法。
7: 亲爱的袁检察官，
8: 法理我肯定没你俩懂，但是我数学还不错，我给你算笔账啊。你说他一共赚了1400块钱，129人的群里面发了307条视频，合着一条视频一个人4分钱不到，你管这叫牟利？
4: 如果不是为了钱，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为何甘愿自毁前程？为了探寻真相，一场特殊的见面会打破了僵局。面对众人的目光，真荣卸下了防备。
9: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无意间点开一个弹窗，是那种很暴露的，我没敢看，关掉了。
7: 能理解，
8: 现在这互联网的脏东西太多了。
9: 后来有一次我发现舍友在看，我才知道男生之间还互相传片子，
7: 我就趁我妈不注意登录那个网站，
9: 结果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我从网上下了一些视频，有个同学知道了就问我要了，一来二去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为了图省事儿就建了那个群。
5: 有多少人知道你是群主？
9: 就3-4个人。我跟他们说了，如果他们乱说我就把群解散了。
5: 群里都是你同学是吗？
9: 一开始是，后来他们往里面拉人，多数我都不认识。我开始有点害怕，但他们都管我叫哥。
5: 你当时建群的目的是什么？
9: 我就是想给同学们分享点资源，我真的不知道会犯法。
5: 那他们后来为什么开始给你转钱了？
9: 我也不知道，开始我都没收，再后来有人说买片充会员也要钱，这钱不能让我一个人出。

0: 这么多，都什么样了？
1: 下一个，下一个。
2: 振荣，快下来，
1: 好东西，什么好东西？
3: 你们看吧，
1: 看看，
0: 装什么装？好学生也有生理需求吧？
2: 啊，没有。
0: 来，振荣，进去。
1: 看这个，这个不错啊，
2: 是吧？群主威武。
4: 红包我都拿去买饰品。
5: 不是他主动要牟利的，但是他也客观上放任了哈，接受了这些钱。
6: 想听到人家叫你哥，你干这件事儿是吗？
7: 这检察官挺会找点的。
5: 对，
3: 一开始男生都不待见我，说我连片子都不看。
5: 其实真荣挺孤独的，没有正常的那种友谊。
3: 突然一下子有这么多朋友。
6: 所以你就是享受这种有很多朋友又很被人信任的感觉，是这样吧？
4: 我确实也会经常做那些龌龊的梦，但不是别人教坏我的。
6: 振荣，那不龌龊，那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还有个问题，田俊偷拍的那些照片最早是发在群里的，对吗？
3: 是。我一开始不知道那是同学们的，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控制不住了。
6: 你后来为什么把群解散了？
3: 我看见夏秋被大家攻击，我不想这样的，我就解散了群。
8: 对认同感的渴望让真荣在寻找尊重的过程中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他用错误的方式建立起一座虚幻的避风港，沉溺于被众人簇拥的错觉。然而当他看到班里唯一真心待他的好友夏秋遭受攻击时，真荣选择亲手打破这份虚幻的认同。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群组的解散并没能终结恶意的蔓延。此时的夏秋正一步步走向另一个更深更危险的漩涡。
5: 哎，我其实特别怕我们的剧情就停在这里啊，就好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9: 对，其实从这里他在这个跟他的问话中一步一步的真正的点开，不是我们想当然，哎，就是为了钱。但他第一方面他确实实施这个行为，但另外一方面他实施行为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5: 就把真荣的主观意图清晰的描摹出来。
9: 就是有时还是孩子气，
7: 对，
9: 还是未成年人典型的心理特征。他可能成年人为什么很比未成年更严一些，因为他到了一定年龄和阶段阅历知识，他可能更清晰的行为，他也意识到不对，他也立刻做了一个挽救行为。其他这些那个林超对他的一些问话，都是对他整个最后能够从轻做一些
5: 铺垫
9: 对吧？
5: 确实，我们发现真荣他所要的还真不是为了钱去的，他就是沉醉于被大家需要、被大家尊重。
7: 我觉得这是特别正常的需求，就是每个人都是。有着被别人肯定、被别人夸赞，然后被更多的人看到，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心理需求。很遗憾，有些人一生都没得到过。
5: 是，
7: 这是我们要反省过来的话，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够知道，建立清晰的自我认知。
5: 对
9: 对
5: 对，
7: 这个是挺重要的。这个清晰的自我认知呢，就是每个人不是说全是优点。然后我也有不足，我也有劣势，但是我是独立的个体，我也有我的优势，也有别人不可替代的。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有时候用他的这种优势战胜他的劣势。
5: 就是我可能也在想，当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自己特闪光的地方的话，我要怎么跟自己相处？
7: 还要周围人去点，
5: 周围的人。
7: 对，打比方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爬十级台阶，有的人呢可能能爬九级，但有的人就能够迈出那一步，爬到第一级，甚至他第一级也上不去，但是他能迈开那个步，那个时候你就要夸赞他，你就让他知道，哦，这个别人是看得见我的努力的，让他得到满足，让他知道下一步我就可以走那一级、第二级。
5: 对。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

0: 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把这个全吃了，清清白白，明白吗？这辈子我不求你大富大贵，只要你老老实实本分做人。吃，
11: 清清白白，一清二白。
12: 嗯。
13: 哎呀，我说这个妈妈演得真好。
12: 对。
10: 吃。
12: 你看，也做了4个菜，也是用了心的。控制还在继续啊。
10: 记住，不起诉是附条件的，别再让我失望。
14: 鉴于真荣是初次犯错，且到案后有悔改之意，最终对他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而另一边，作为偷拍事件始作俑者的天俊，虽因未成年人免于刑事处罚，却仍面临被学校开除的结局。为了惩治其嚣张态度并学会自省，检察官白恩宇提出了一个看似宽容实则苛刻的条件，唯有获得全体受害女生的签字谅解，田俊才能保住学籍。然而面对田俊的索要，夏秋拒绝签字，田俊也因此被学校正式开除。离开校园后的田俊将满腔的愤怒与不甘全部归咎于夏秋，他将偷拍的私密照作为要挟的筹码发送到了夏秋的手机上，为了不让隐

0: 这是我的手机。
1: 我是你妈。
0: 不能看。
1: 我是你妈。
0: 归我的隐私。
1: 密码多少？
0: 手机给我吧。这么多条信息，肯定找我有事儿。
1: 夏秋，
0: 我没做任何坏事，为什么连放信息也不可以？
2: 我让你说，跟你爸一模一样。
0: 对，我爸有问题，你就找妈说。哎呀，
3: 那跟你爸一模一样。
4: 你看，
5: 你要去哪儿啊？
0: 小秋出事了，
4: 你这妈妈又慌了。
5: 回去学习，现在不能让任何人影响你。
4: 像一种软的方式在控制孩子，
0: 没有任何人影响我。那些说耽误我的，都是你编的谎言。夏秋是我的同学，仅此而已。当时同学们看不起我，叫我娘娘腔的时候，是他天天跟我一块自习，不是他纠缠我，是他保护我。您呢？
4: 这妈妈很意外啊。
0: 你只会让我别在意别人怎么说。你要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儿子，你要的是26年新年的傀儡。
6: 真荣第一次向母亲发出了怒吼，他不再是谁的傀儡，他要去救那个曾在他最卑微时保护过他的女孩。
7: 什么？夏秋被绑架了？别着急，你慢慢说。
0: 对，林老师，人家说有夏秋的照片，夏秋就一个人去找他了。我这儿只收到了照片，好像是从大坝发过来的，我发给你。
6: 废弃工厂的阴影里，夏秋还在等待，正义与罪恶的赛跑才刚刚开始。
3: 儿子终于呐喊了，儿子也要不控制了，
8: 对，
3: 不被控制了，
8: 因为他挑战了孩子的底线，他最珍贵的一份友谊，对吧？
4: 对，我们讲就是真荣他的这个呐喊，他这一次没有听妈妈的，走出了家门。
8: 嗯，
4: 对他的成长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次突破。
8: 对，
4: 是。
3: 其实呢，小孩呢，在这个尤其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的时候，他自我意识萌生，他希望能够自我突破，他希望能够有自我的成长。其实，如果家长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就应该高兴，因为意味着你的孩子要长大了。
8: 对 对, 对，
3: 他要。就是要有更大的这种发展的空间了，但是很多家长不是这么想的，他觉得哎呀会不会有危险呀，或者不安全呀，然后呢以爱之名，然后去强制他，去压制他，压制的结果呢，我觉得有一种情况特别可怕，就是你说什么我都听，然后最后呢就把自我的那部分压下去了，就是我们说的巨婴。
4: 哦，
3: 你长大以后我什么都不做主，你不都你行吗？那我就都听你的，
4: 我就没有必要做主了，反正 我说了也不算。
3: 对对，我说的也不算，然后那大家自己内在力量再稍微的能量弱一点。
4: 对，
3: 那他长大以后可能永远就离不开家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孩子说，你说摆烂呀，啃老啊，是吧，他就家长可能就没有反思你是不是培养了他的自主能力，
4: 你没有给过他支撑啊。
3: 对对对，你不能等他长大了你再谴责他，你就从小就应该培养他，让他尽量尽快的脱离你，独自去飞翔，对吧。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真荣，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我要爆发出来，我要表达我的声音。其实关系是建构出来的，
4: 对，
3: 他一这样他妈可能就让步了。就怎么说呢，我觉得真荣他在学会一些跟母亲沟通的技巧，
4: 没错没错，
3: 在保留自我的这种成长的动力，
4: 对，
3: 将来是一个好孩子。
4: 对，所以想问一下赵老师，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是您工作中觉得比较好用的，让孩子跟父母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沟通？
8: 其实我觉得你首先你要是尊重自己的孩子。
4: 对，
8: 像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因为我妈妈她没有就不识字，她就没有上过小学，但我妈妈就对我的学习要求特别严。我为什么对那个拖衣板这么一下？因为我跪过呀。
4: 啊，真的。
8: 小时候考不了第一，但其实我妈希望不要看啊。她跪不了，考不了第一，她就要跪，因为她觉得她没有文化，她自己内心是自卑，她希望我的女儿要去学习，要最后要读书。后来现在我能反思，我理解我的妈妈，但是我说我不会这样做。
4: 嗯。
8: 就是你要不能在孩子上找补。第二点呢，其实你还要给孩子时间，要等待，有的又是一些叛逆的孩子，可能他就是这样一个阶段性的，给孩子时间。其实这个过程也是给自己时间，家长也要学会做家长，
4: 没错，
8: 不是生来就如此。
4: 是的，确实就是父母是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非常重要的依靠，
3: 对，
4: 是观察的对象，是他行为去模仿的对象。

0: 还有一点就是真正的高质效的陪伴。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母亲，他一直在守着孩子身边，但谈什么？我们天天打电话。其实家长应该做孩子真正的朋友，师长类的，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定位。但是你前提就是你要了解自己的孩子。
1: 没错，所以我们看到真容跟母亲的这一次怒吼，
0: 对，
1: 一次争吵，绝对不是目的本身，而可能是他成长的一个手段之一。
2: 对，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惊现赝品，
12: 这件事儿啊，关乎你们全队的情誉，尤其是你的师傅张伟。
11: 考古队谍影重重，
13: 我觉得就是张伟干的。
14: 这不有钱找不着了，我得让您来帮帮忙吗？
11: 神秘专家破绽见显，
14: 您要是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啊。
15: 尽快找到 Will， 一定要抢在警察前头。
11: 命案背后还有怎样的阴谋？
16: 老毛纺厂废旧厂房内发现犯罪嫌疑人魏有钱的踪迹。
11: 普法剧场《惊魂迷影》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昨天大概10点多吧，我锁的门，然后一些吃的喝的都没有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怕报警了呢？你算算，这几个钱我赔给你。
2: 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
3: 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0: 是市考古队的队长张磊。
1: 张队长是出事了吗？
2: 您觉得他能出什么事呢？
3: 这个刘志国，他和考古队走那么近，又和这个张磊关系那么好，既然他死了，他能不知道？
4: 哎，虎哥，哎，我琉璃村的魏有钱，我这手里啊有个好宝贝。
1: 我觉得他的整体锈体结构不大对，尤其是内腹部锈层，看看过于均匀了。要不然，咱们把刘老师请来问问。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没问题。
1: 你看，我们就说没问题吧。
2: 杨工，你再仔细看看。
3: 放心吧，刘老师，你再看看里边的修层结构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啊？
0: 啊，相信我，一定没问题。
3: 好，
0: 是这样，你俩回去休息吧。我和小周呢，说点别的事儿。
1: 哎，行，
3: 啊，行，你们去吧。

0: 这只有啊，他有问题。
1: 有问题？
0: 呀，我把他俩支走啊，就是想和你单独谈谈这个事儿。
1: 好，
0: 这件事儿发生在你们考古队，有没有外人介入？
1: 没有。
0: 那这只友有没有离开过你们考古驻地？
1: 没有。
0: 那就证明……
1: 您的意思是，我们里面有内鬼？
0: 你看啊，你师父刚刚出了事儿，这只友又出现了问题，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小周，这件事肯定是瞒不住的，你打算怎么办？
2: 事关国家文物，
1: 我去报警。
0: 你想好，因为这件事啊，关乎你们全队的情誉，尤其是你的师父张伟。

0: 检查的仔细点。
1: 这个赵主任不对劲。
0: 什么不对劲了？
1: 他不但把这事儿压下来，还自掏腰包补偿小卖部老板的损失。

0: 李队，你看这个。
1: 哎呦，这
2: 同志你好，我得出去一趟。
3: 刘老师，让他过来吧。
4: 李队长，
5: 哎，
4: 我，
3: 刘老师，您这是去哪儿了？
2: 考古队，我给他们呀、送了几本考古书。
3: 啊、哦，您真热情啊，还专门给他们送过去。
2: 这不张队长出点事吗？万一就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3: 行，那您慢点啊。
2: 哎，这出什么事儿了，张队长？
3: 没事，例行检查。
2: 那行，我不耽误你们了，我先走了啊。
6: 嗯，好，
3: 慢点，
6: 慢点。

0: 我先试想，要跟你们商量一下。嗯，刘老师跟我说，这件青铜俑很可能是假的。假的？嘘，那把握紧啊！不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真的去哪儿了？仓库的钥匙只有张队有。哎，我师傅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儿。爽哥说的对，要是只有张队有，难不成是他？朱蕊，你说话要讲证据的。那对里冷宫就咱们几个人，不是队长，难不成是我？还是爽子？还是你？夫人，话不是这么说的。两年前。 我师父在古玩市场看见一件古董，那是自己掏腰包自己买回来捐给博物馆的。还有，咱们每次探访，有多少慕名而来的大老板，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在咱们手里能淘换点好东西吗？哪一次不是我师父出面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你们看不见？啊？
1: 那说不定他是做给我们看的呢。谁知道私底下是个什么情况？
0: 朱蕊，话不是这么说的，你。
2: 你每次都有毛毛躁躁的小毛病，是谁帮的你？是我师父，他亲自带你复测复检，现在亲手把你带出来了。现在他尸骨未寒，你说这种话，你是什么你？
0: 那他大半夜偷偷摸摸溜出去，我们不该怀疑他吗？啊？
3: 你呢？你也怀疑？哎，长队的为人我们是都知道，这次就是吧。
0: 再说了。 这次和以前不一样，青铜有的价值你心里没数吗？以前的可以用钱来衡量，但现在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无价之宝了呢。嗯？难道他不会动心吗？
3: 你这是血口喷人，你这是胡编乱造，我真想把你这张臭嘴给你撕烂了！
0: 怎么？ 说不过我就要动手是吧？
4: 来啊！
5: 你干什么？你别动我！先想想到底要不要报警吧。

0: 怎么样啊？
1: 差不多半天冬天。
2: 我觉得就是张伟干的，只跟周杰也参与了，毕竟他是师徒。我刚毕业不久就到队里了，主要负责勘探工作，跟出土的文物很少有接触，更别提能鉴定文物的真假，怎么可能调包？
3: 至于这个青铜友是怎么被调包的，我还真不太好判断，因为我每次的工作时间都是集体时间，我们是有工作日志、有纪律要求的，我是没有单独接触这个青铜友的机会。至于张队这个人其实挺好，他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都没有问题，他也不像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但是你说这次他半夜私自离队这个事儿，我也是不好说。
4: 我师父绝对不可能是调包青铜友的人，我敢保证。我师父这个人，他对考古事业是充满了热情，大半辈子了一心扑在考古事业上，至今还是个老光棍。他对考古事业的热情和文化历史的研究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得了的呀。警察同志，如果你连他这样的人都要怀疑的话，却太让人寒心了。古华，哦，他们现在连我也怀疑了是吗？如果真是我干的，我会自己揭发自己吗？啊，我会把青铜友调包的事儿告诉你们吗？真是可笑之极。
5: 大概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们几个人还不能离开琉璃村，随时配合我们的调查和传唤。还有啊，这件事情我会向上级汇报。
0: 至于这个假的青铜友，你就先带过去。
5: 行，那我们先走了。哎，赵主任，
6: 李队长，
5: 我跟他们几个人都说了，在案件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他们不能离开琉璃村。
6: 哎，
5: 啊，还有啊，最近这村里也出了不少大事儿，你身为村主任，你也肩负起这个监管的责任，可千万不能让大家胡乱传言啊。
6: 哎，这你放心，我在村里的威信那还是相当可以的，我不让他们说，他们绝对不敢胡咧。
5: 行，那我们走了。
6: 哎，啊，慢走啊。
5: 哎，
0: 师哥，
5: 啊，
0: 你就这样放过他们几个了？他们几个都有嫌疑，要我说，就应该把他们都带回局里去好好问问。
5: 丁警官，
0: 嗯。
5: 你现在有证据能证明他们跟这个案子有直接关系吗？
7: 他们现在还不属于犯罪嫌疑人啊，我们要拿证据说话，不能凭空猜测。
0: 哎，
7: 哎呀，
8: 你今天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7: 哎呀，可别提啊，乱成一锅粥了，这一天的事儿啊。
8: 还是有钱的事儿啊！
7: 不光有钱的事儿，考古队也出事儿了。
8: 考古队又咋了？又死人了。
7: 你看你，张嘴闭嘴就死人。考古队丢东西了。
8: 嗨，不就是丢东西吗？那能咋的？
7: 说你没文化吗？哎，你知道考古队丢的东西多贵重吗？
8: 那多值钱呀！
7: 张嘴闭嘴就是钱。你除了钱你还不会说点别的了？
8: 那我那钱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咱儿子在外边上学，上完学毕了业还得结婚买房子找工作生孩子，哪样不得需要钱呀？只是你那点工资一家子早喝西北风去了。
7: 哎呦，
6: 我的姑奶奶，有的钱能收，有的钱不能收，收了烫手。你就说魏有钱这事儿吧，他要真出了事儿，咱们俩都得跟着吃瓜唠。
0: 哼，
9: 你干嘛？

0: 你说啊，没有钱的事儿我帮不了忙了，咱们以后再也别联系了，听见没有？
1: 事儿还不知道怎么着呢，你个怂货就把自己财路给断
2: 了。你个老娘们儿，头发长，见识也长。

0: 你敢骗我？不敢！那你把魏有钱掺和进来干什么？
1: 不是，那天那个魏有钱，谁知道他能跟那张伟过来？我还没露脸，他打起来了。
0: 你小子是不是还有别的事瞒着我？没有。
1: 你还想不想知道你妈葬哪儿了？
0: 你别！
1: 那天张伟，他没有把那个假的青铜釉带出来，我尽快找到这个假的青铜釉，我把它销毁。
0: 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去给我办另外一个，尽快找到魏有钱。不是，我要是找到这个魏有钱。我是先把他藏起来，还是安排他跑路啊？
1: 你找到再说吧，一定得抢在警察前头。
0: 对。

0: 经调查研究，考古队的重要文物青铜有十切，保管青铜有房间的钥匙只有队长张伟一人持有，张伟又因不明原因外出被害，所以青铜有文物盗窃案跟张伟有直接关系。但基于张伟又是422杀人案的被害人，有理由相信杀害张伟的凶手与青铜有盗窃案有直接关联。422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未有钱，仍有重大嫌疑，真的青铜有极有可能还在他手中。经局领导批准，将422杀人案与青铜有文物盗窃案并案调查，全程通缉犯罪嫌疑人魏有钱，追回被盗文物，同时追查赝品青铜有的造假源头。
1: 是。
0: 小张，你把真的青铜有的照片分发给各兄弟单位，请他们协助调查。
2: 是。

0: 哥，你咋才才来呀、快饿死了儿啊！你就不安排我跑路，你别给我饿死在这儿。这咋了？你前两天不就说我被通缉了吗？
1: 咋了？你前两天被通缉，这两天你又多了个新罪名。早知道你这样，我当时就不应该救你。说吧，把文物藏哪儿了？
0: 哥，那天你不看见了吗？我那文物就都在那外边那草丛里了。
1: 还跟我装是吧？你再这样，我走了，我再也不来了啊！
0: 别，哥，你说的到底是啥文物啊？
1: 就是你们村考古队那个青铜器。

0: 哎，你们快来，快来看！
1: 来了，来了，
2: 来了！
0: 哎，快看，快，你们瞧，哇，这件青铜器器形完整，再看这纹饰，线条古朴精美，铸作的工艺十分的高超，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3: 是啊。
4: 你说的是那青铜有？怎么可能啊！我要有那玩意儿，我早就远走高飞了，还能让你们找到我？
5: 你别跟我玩心眼儿啊！报导航都说了，你杀了考古队队长张伟，抢走了他的青铜器。
4: 啊！我是错手杀了张伟，可我没见到什么青铜友啊。这，我杀人我都敢承认，我还不敢承认拿了个青铜器。
5: 真的没拿？
4: 我真没拿。我好歹也在他们考古队干过，他们考古队是有规矩的。那张伟好歹是个队长，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把这么贵重的青铜器拿出来啊？
5: 行，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啊，除非你把真的青铜油找出来自证清白。
4: 我还要什么清白？
5: 我给你条生路，就看你配不配合了。
4: 哎，哥配合，你说你现在这清白对我不重要，活路才重要。只要你能给我活路，上刀山下火海任你猜想啊，哥。
5: 等我消息。
4: 哎，哥，你这鸡蛋就能撑个一两天的，你可早点给我馅儿啊。

0: 李队，
1: 对，
0: 接到群众举报，在城北顺义路老毛纺厂废旧厂房内发现犯罪嫌疑人魏有钱的踪迹。
1: 马上集合，走吧。
0: 是
2: 是。

0: 吃一个，明天吃两个。
1: 小刘、小张，跟我走。小陈，带丁警官守后门。
2: 是。

0: 姓名？
1: 魏有钱。
0: 性别？
1: 男。
0: 年龄？
1: 28。
0: 家庭住址？
1: 江真市怡宝县琉璃村1205号。
0: 4月22日凌晨1点到3点，你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
1: 我想不起来了。
2: 说说吧，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不是我的铲子吗？
2: 这当然是你的铲子，你用它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呀，这两天我都没用过它。
2: 那这上面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1: 这血迹哪来的？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
0: 经过法医鉴定，这把铲子上的血迹属于死者张伟，这把铲子就是杀死张伟的凶器。
1: 不可能，我没用铲子。
2: 那你用的什么呀？
1: 我
2: 啊，

0: 怎么是你？我怎么了？你一个堂堂考古队队长，坚守自盗，在外人面前一本正经，这背后还不是跟我一样？
1: 你胡说什么呢你？<笑>
0: 老狐狸，还敢抵赖？你包里藏的什么？别走！
1: 你不是跟人约好了在这交易吗？赶紧把东西给我！
2: 他跟你说什么？谁说我在这交易？少废话，给我！老狐狸，你他妈敢骗我！张队。

0: 就完了。
1: 是啊，我这该交代的我都说了。这张伟，我也不是故意杀他的，他要是一不小心磕那儿磕死的。警察同志，这事儿也不能全赖我吧？我招谁惹谁了？我。
2: 你说有人指使你去跟张伟做交易，那个人是谁啊？
1: 李全。
0: 李全是谁？
1: 也是我们村的。
0: 李全让你去和张伟交易什么东西？
1: 当时具体没说是什么东西，就跟我说在那个时间，然后去找张伟拿东西。
0: 那东西呢？
1: 就是给了我一块破石头。
0: 你骗谁呢？大半夜不睡觉，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去为了交易一块破石头，这话你自己信吗？你编都编不圆。
1: 不，警察同志，我真是，我也被骗了，我也是受害者呀、啊、我。
0: 但据我们了解，你和张伟之前就有过激烈的争执。
1: 是啊，我是跟张伟吵了一架，可是我也不至于杀他呀，我也没那胆儿啊我。
2: 你怎么跟李全联系？
1: 打电话。
3: 李队，魏有钱的供词和我们调查的结果完全对不上，你说他是不是在故意为自己开脱，在避重就轻？
4: 从他的状态上来看，他不像撒谎，案发现场应该还有第三个人存在。
3: 那第三个人会是谁？会不会是李全？毕竟是他指使魏有钱和张伟去做交易的。
2: 可以呀、啊，有进步啊。
3: 那是不是马上去找李全？
2: 不急，守株待兔。
5: 哎，主任，我可找着你了。
6: 你还找我干啥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再跟我联系了吗？
5: 哎，主任，话不是那么说的，这不有钱找不着了，我得让您来帮帮忙吗？
7: 这都全城通缉了，警察都找不着他，我能比警察还厉害？
5: 主任啊，您也知道，那有钱找不着，我老姨那儿我没法交代呀。啊，主任，您帮帮忙啊！白琪啊，帮帮忙！
7: 不是我不帮他，悠闲这次啊，事闹得太大了，警察都在他家找出杀人凶器来了。
5: 杀人凶器？
6: 啊，就他在超市里常用的那把铲子，有花纹那个，这一看就是他的铲子呀。
5: 那就是说，有钱儿用自己的铲子杀了人，又把这把凶器带回自己家了，
6: 啊？要不然大半夜跑出去干啥去？还带把铲子？哎，
7: 那什么，你不是跟那个考古队的张队长有交情吗？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看看还有什么线索没有。
5: 哎，主任，那拜托您，要是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吧。
6: 行。你先回去吧，等我信儿吧啊！
5: 哎，
6: 那这边还忙呢，快走吧。
5: 谢谢啊，
6: 等我信儿吧。
5: 哎，
6: 不走了。
8: 李警官，就这儿了。
9: 意外我先过去，要是里面有人，我再叫你。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李全。

0: 放开我！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快走吧你！
2: 不是你们抓我进来干什么呀？
3: 4月22日凌晨1点到3点，你在哪儿？去干什么了？
2: 大半夜的在家睡觉能干嘛？
3: 是不是你指使的魏有钱去河滩旧船那儿？
2: 不是。
3: 你认不认识张伟？
2: 不认识。
4: 这是你的手机吧？
2: 是。
4: 通话记录显示4月21号晚上你跟魏有钱联系过，你们说什么了？
2: 我让他帮我找个活干，他之前不是在考古队上班吗？我也想去，让他帮我问问。
4: 为什么你的脚印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张伟的尸体之下？
2: 今天晚上1点半，河滩旧船大树棚，帮我取点东西，到时候有人会跟你做交易的。
5: 东西赶紧给我！
6: 他跟你说什么？
5: 谁花钱
6: 交易了？
5: 赶紧把东西给我！

0: 之后，我就把铁铲藏到了魏有钱家。
1: 你让魏有钱去交易什么了？
0: 一个假的青铜釉。
2: 哎，也不是我让他去的，是刘志国让我去的。
1: 刘志国？
0: 是。刘志国让我找到张伟，拿到假的青铜釉并销毁，然后杀张伟灭口。我上次进去也是因为年轻不懂事，替刘志国顶罪。可是刘志国忘恩负义，答应照顾我妈，后来不但没照顾他老人家，就连他死了葬哪儿都没告诉我。
3: 哎，主任，主任，
2: 你说我妈这身体一直都挺硬朗的，咋就突然出事了呢？
4: 哎呀，这人上了年纪，难免会有意外，这谁说的好呢？
2: 不是，你知道他葬哪儿了吗？最后，
4: 哎呦，这还真不知道。不是你那个好兄弟一直在照顾他吗？这人走了之后也没在村里办丧事儿，还真不知道葬哪儿去了。哎，你问问他去呗。

0: 这次他居然让我去杀人。
1: 他刘志国把我当
2: 什么了？
0: 杀人？
1: 那可是掉脑袋的重罪，他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好过。于是，我就指使他表弟没有钱去动手。
3: 这下通了。

0: 哎呀，刘老师，可终于找着你了！这刚才去您家，我还补个空。这要去哪儿啊？拎个包啊？
1: 我给单位请了几天假，打算出去玩一会儿。
0: 哎呦，这可真不巧了，您去不了了，得跟我去趟公安局。
1: 什么事儿？
0: 哎，也没什么大事儿，这不是张磊吗？ 他生前留下了一份这个考古工作日志，考古队的队员说这是您跟张磊一起研究的成果，但这上面的好多东西我们看不懂啊，所以就想请您过去给指导指导。啊，可以，可以啊，行，那咱走，哎。
2: 哎，刘老师，这边走。

0: 您先坐这休息一下，我去拿考古日志啊。您喝水喝不？哎，地上脏，放桌上就行
1: 啊。没事，往远放。
0: 啊，您坐，您坐。
2: 李队，
3: 哎呀，旅长啊，
0: 哟，赵主任，
3: 您这次可得帮帮我呀。嗯，
0: 怎么了，赵主任？这是，
4: 是我思想觉悟不高。辜负了党和政府的培养，愧对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我呀，没脸干这个村主任了。
0: 你这都把我说懵了，到底怎么回事？
4: 家门不幸啊，谁让我娶了这么个败家娘们呢？
3: 那这不务正业不说，这一天还好吃懒做的，而且，呀，那他还背着我收钱。
0: 你们收什么钱了？
4: 哎呀，那个。我不是村主任吗？有点小权力。
3: 啊，当然了，这是党和政府赋予的。谁知道这个败家娘们就扯着我这个小旗到处乱收钱，什么征宅基地呀、啊、征地皮呀、啊，都要收钱。那个还有那个县里的补助名额，他也收回扣。
0: 这种行为啊，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不归我们管啊。
4: 不，归，都是一件事，都归你们管。
5: 不是，这还有什么事你就说，别支支吾吾的。
2: 哎，快说吧，赵主任，说吧。
4: 你不直说了吧，是魏有钱那事儿。
2: 魏有钱？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

0: 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把钥匙是干什么的？
1: 这个是那个考古队驻地那个东屋里屋的那个钥匙。
2: 你给李说一下啊，我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
3: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4: 就刚才坐这那男的包里掉出来的。
5: 我们在我师父的考古工作日志上发现了最后几页标记的那些红线和问号部分，证明我师父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青铜有被人掉包了呀。
6: 刘志博他跑了。
0: 刘老师打算去哪儿旅游啊？
7: 张伟是不是你指使李全去杀的？
2: 我只是让李全去和张伟队长换回青铜釉。
0: 你根本就没有想把真的还回来。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暗访暗查医疗行业领域消防安全。
2: 是因为五楼发生火灾，这个火警怎么办？
3: 会直接报119
2: 啊？
4: 本院的人怎么通知？怎么进行应急？
3: 非常好的。
1: 责任重于泰山，警钟必须时刻长鸣。店铺油锅起火引燃油烟管道，消防试验展示火灾危险性。
5: 我们在用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1: 筑牢用火安全防线，防患于未然。网红滴眼液号称原装进口，宣传业却漏洞百出。
6: 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
1: 执行化妆品标准，如此滴眼液真敢入眼吗？
7: 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眼，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1: 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案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的案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251万巨款消失，受害人却三缄其口。跨省追赃，工具人织就洗钱链条。深情劝返，境外迷途者能否回国归案？赎罪告白，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已经跟民警说清楚了，然后你也极力配合。
3: 我会照顾好家里，照顾好你母亲，照顾好女儿，照顾好儿子，我会等你的。
4: 怎么没的吗？
5: 就是前天他怎么前天，就是现在是不见的状态，是不是？
4: 对
5: 啊，那不可能啊！你个人。
6: 2024年9月14日傍晚，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郑女士，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七台河市公安局桃山分局。
7: 当时见到咱们民警的时候，表现得很抗拒，能看出来。
6: 见郑女士不开口。

0: 身旁的女儿便焦急地说，母亲银行卡里的251万元钱不翼而飞了。
1: 问他是什么情况，他也不说，只是说自己银行卡里钱没了。钱没了，然后受害人家属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0: 为了弄清钱款去向，民警登录了郑女士的手机银行。流水显示，这251万在9月11日至13日三天之内，被分成6笔转入了6个不同的个人账户，其中有4笔是高达50万元的转账。
2: 钱，你看，你像这些钱，它全部都是那个转出的啊，黑天天没事儿。那你要说他这个钱要是消失的，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毕竟有没有说有人陌生人联系你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人这个找你借钱啊等等的，你自己把这钱付出去了。
0: 面对民警的询问，郑女士却坚称自己从未操作过任何转账。
1: 大额转账必须本人操作，需要人脸人证，这东西他本人不操作的话，肯定是钱转不出去。
0: 若郑女士所言非虚，这251万究竟是如何被转走的？更反常的是，民警通过轨迹研判发现，转账期间郑女士每天都会前往小区附近的宾馆。
1: 这行为就很异常，她有地方住，还有她还去宾馆开房，大概在宾馆能待个3-4个小时就走了，就退房了。
0: 这些反常迹象让民警预感到了危险的气息。继续追查，民警在郑女士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了几个无法查询机主的虚拟号码。
1: 同时手机发现的手机里边有一个公安系统5.85一个程序，我们对这个程序进行分析时候发现是个木马软件。
0: 这是一个伪造的公安系统软件，该软件能够拦截手机通话、短信息、验证码等各类信息。民警初步确定郑女士可能被电信诈骗了。然而无论民警如何劝说，郑女士对事情的真相始终讳莫如深。
3: 但我们不能等着受害人啊，因为受害人到我们这块之后几乎懵了啊，什么都想不明白，他也说不明白，在他的内心当中啊，他觉得他没有被骗。
4: 一个报案警情，一个受害人在辖区被诈骗了251万。
0: 警方并未等待郑女士醒悟，便立即启动了追赃行动。受害人的资金直接流入的银行卡被警方列为1级卡账户。调查这些1级卡账户，民警发现这些卡主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人。资金流水显示，郑女士被骗的251万元已通过6名1级卡卡主，分别在陕西铜川、渭南、江西南昌、天津静海等地的银行被取出现金。民警判断，这些卡主取现之后会按指令将现金交给被称为车队车手的下一环节人员。
3: 找到一级卡需要时间，我们直接从一级卡跳过去啊，直接抓这个车手。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老百姓把受害的钱给找到，钱往哪儿走我们人往哪儿走。
0: 2024年9月15日清晨，多组民警奔赴各地展开侦查。陕西组民警侦查发现，一级卡卡主丁某荣在2024年9月14日分别去了铜川市的2家银行，共计取出了50万元现金。民警注意到，丁某荣在2家银行取款时，银行内都出现过同一名黑衣男子，此人并未办理任何业务。那么，这名黑衣男子在银行的目的是什么？丁某荣又会将50万现金交给谁呢？民警细致查看丁某荣离开银行之后途经路线的公共视频。
5: 啊，把银行那个装钱兜子放那个
6: 他自己放那
7: 包里了，嗯。
5: 哎，干什么？没拎住，太沉了。
6: 钱太沉了，掉嘛？
5: 哎，掉了，
6: 掉嘛？
5: 现金啊，现金，现金全掉了。
0: 视频画面显示，当丁某荣行至一个路口时，他的身旁又出现了另一名黑衣男子。
5: 哎，停下了。
6: 哎，这儿停
5: 了。啊，他把那个兜子给，把他拎装钱的兜子给他换了。

0: 换这个兜里了。下午的钱。俩人说话呢，
1: 钱
0: 给这
1: 男
0: 的了，给这男的了，
1: 给男的
0: 了。
2: 完成交接之后，这名黑衣男子就拎着装钱的袋子迅速离开了。
1: 啊，往这边，
0: 这是啊，这车手捂脸呢，这躲摄像头呢，这是。
3: 他就是一个运钱的一个工具，啊，他把取到钱以后，会根据那个老板要求，把钱啊送到另一个下一个地点，交给下一个人。
2: 继续视频追踪，民警获取到这名车手清晰的面部影像，身份很快确认，此人叫朱某亮，是山东潍坊人。这时民警发现出现在银行里的那名黑衣男子竟又尾随在朱某亮的身后，民警判断此人很可能是电诈分子安排的暗哨。
4: 这个暗哨的作用呢，就是盯着车手，防止他们把这个资金取到自己手上之后，脱离电诈分子的管控。
2: 经身份核查，尾随朱某亮的黑衣男子叫刘某明，同样也是山东潍坊人。行至一个路口，朱某亮突然停下脚步，将50万现金转交给了刘某明。原来，刘某明不仅是暗哨，也是第二层车手。继续侦查，刘某明接到50万现金之后，迅速联系了一辆网约车，目的地直指咸阳市三原县高速收费站附近。可是当刘某明下车之后，竟突然消失在监控盲区。民警在三原县侦查无果之后，立即转战渭南侦查。
5: 在渭南这个工行
2: 前期侦查，民警发现一级卡卡主汪某贵于2024年9月14日上午在陕西省渭南市取现50万。
0: 这就暗哨。
1: 啊、哦、这个是暗哨。
0: 对，这个是暗哨。
1: 啊，那他倒没戴口罩啊。
0: 嗯。那卡主取钱呢，他进银行假装问业务。
1: 啊、
0: 哦、或者是走了。
1: 对，走了。
0: 取钱啊，他走了。
1: 取钱那个你看卡主走了。
0: 他看看他上哪儿了。
2: 民警通过公共视频很快就确认了暗哨邹某任和车手高某祥的身份。高某祥在汪某贵手中取得50万现金后，于当天下午2点左右乘坐网约车前往了三原县。一天之内，两伙车手不约而同奔赴三原县，这里必然是赃款转移的关键节点。于是民警再次返回三原县，对高某祥下车地点周边展开地毯式排查。
0: 方圆2公里我们找摄像头，所有摄像头全看了，这无意之中找摄像头看他在这下车，然后过去。
2: 高某祥下车的地点是一个路口，让办案民警意外的是，此前消失的刘某明竟然也出现在这里。2024年9月14日下午3点21分左右，一辆白色轿车驶到两人身旁停下，随后高某祥和刘某明各自将接收的50万元赃款同时交给了白色轿车的驾驶人。
4: 发现那个这辆车是租车行的，我们也立刻前往了该租车行，发现当日租车的男子叫倪某。
2: 通过研判，民警发现倪某福接收100万赃款之后，立刻从咸阳乘坐飞机去往了湖南长沙。到达长沙后，将钱交给了一个叫林某元的男子。
6: 我们对林某开展工作的时候，发现他是个虚拟币的商人。接到钱之后，他们会通过以现金转移邮币、虚拟币的形式，然后把钱转移到境外。
4: 虚拟币是属于一种境外的一种交易方式，通过虚拟币走向，它是不记名的，不实名的，走向也是非常难以追踪的。
2: 深入调查，民警确认倪某福是林某元的下线车手。与此同时，江西南昌的侦查也取得重大突破。
7: 咱们当时发现这个一级卡卡主郑某先，他是杭州人，到南昌市取款。咱们到南昌调取这个银行内部和周边监控，发现郑某先取款前后，一直有名男子跟随着他。
2: 郑某先走出银行之后，紧随在另一名体态偏胖的男子。

0: 子身后走向路边的绿化带。在绿化带的后面，两人蹲下身子，郑某先将刚刚取出的150,000现金转移给了该男子。
1: 这名男子接到钱之后，打了这辆出租车就到了一个公园的附近，走进这个公园的树林里。
0: 经过大量的工作，民警成功确认那名体态偏胖的车手叫白某，暗哨叫庞某新。
2: 两个人的这个户籍全部都是吉林白城人，而且通过了这个侦查发现，两个人在生活以及这个轨迹上有重合，所以我们初步断定白某和庞某两个人应该是犯罪同伙。
0: 民警侦查发现，白某和庞某新取到150,000赃款之后，在公园里将赃款转移给了两名骑电动车的男子。经深入侦查，这两名男子是虚拟币商人肖某华和车手肖某全。两人得手后，从南昌逃往了湖北十堰。
1: 然后我们马上从南昌赶到湖北十堰，在18号我们到达了湖北十堰，对这个两名肖某展开工作。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十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在当地一家宾馆抓获了肖某华和肖某全，当场查获现金47万元。经查，其中150,000元正是郑女士被骗的赃款。
1: 这个肖某华呢，他本身是一个生意人，境外飞机这个软件认识这个境外的这个犯罪分子，然后跟人联系上的，通过这个购买 U 币为这个电信诈骗犯罪转移资金。
16: 他去找一个小店。
0: 江西组民警顺着庞某新和白某的行动轨迹追查，获知他们从南昌返回了吉林白城。研判中，民警又发现了新的疑点，两人在动身南昌之前均收到过来自同一账户的转账。巧合的是，转账金额与两人往返白城与南昌的差旅开销高度吻合。为白某和庞某新转账的人是谁呢？通过调查，一个叫李某兰的湖南长沙女子进入了警方视线。民警发现李某兰

0: 固定职业，但他的银行账户却频繁有资金流入。
1: 他说这些来路不明的资金之后呢，也会把这些资金进行给一些他与他生活没有交集的人进行转账。
0: 核查李某兰转账的对象，民警发现其中不少人此前均有为电诈集团跑分的前科。
1: 当时我们就怀疑这个人能不能是这个诈骗分子在国内的一个代理人。
0: 这时侦控的民警发现白某和庞某新又离开白城市，前往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警分析，这两人大概率又去转移其他电信诈骗案件的涉案资金了。于是民警追踪到齐齐哈尔。2024年9月21日上午，白某和庞某新在一家银行附近接受一名卡主取出的40万现金时，被民警当场抓获。白某和庞某新到案后供述，他们是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结识了化名财神的境外上线，为了赚取佣金，成为接取转移诈骗资金的工具人。那么为两人转账的李某兰又是什么背景呢？随后一组民警奔赴湖南长沙，对李某兰展开侦查。在走访中，民警了解到李某兰的丈夫叫胡某，一年前外出去打工了。
1: 他的丈夫胡某，他在一年之前有过在云南的轨迹，他之后这个人就没有具体的生活轨迹了。
0: 胡某离家后，李某兰便与婆婆一起生活，抚养着两个孩子，生活朴素而拮据，
1: 而且生活圈子吧也圈子也不复杂。我们发现就是说，他不太像就是说类似于国内的电诈分子的代理人。
2: 有人吗？
0: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李某兰满脸茫然。她表示，所有转账的事情都是帮助丈夫胡某做的。一年前，胡某是偷渡去了境外，并在一家网络赌场工作。最初，李某兰对频繁给陌生人转账的事情也曾感到疑惑。
3: 他老公一直说：“你不要管这些，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好。”在李某的再三追问下，胡某也只是承认说是网赌的资金。
0: 在李某兰的家中，民警查获了一个账本，上面记录着他向不同人员支付费用的明细。同时在李某兰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大量的收款码。
1: 诈骗集团呢会收取一些车手和暗哨的一些收款码，通过这些二维码进行扫码支付一些所谓他们那个犯罪的一些资金。
4: 他是专门为这个国内取现的这些车手啊、暗哨啊提供食宿费用、车旅费用的这个类似于会计的工作。
0: 如果不是民警的到来，李某兰从未想到自己竟然参与了电信诈骗。
1: 特别是他听到这些我们那个电信诈骗那个受害者被骗了200多万，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特别惊讶。
0: 案件到了收网时刻，天津、静海、陕西铜川、渭南涉案的车手、暗哨以及虚拟币商人林某元等人全部落网。
1: 我们对林某进行抓捕之后呢，发现呢他在短短一个月的期限内呢，现金转换成虚拟币方式，为境外电诈分子转移了将近1000多万的犯罪资金。
0: 随后民警找到多名一级卡卡主，了解了这些人都接到过自称是国家扶贫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要给他们发放扶贫款，但条件是需要用他们的银行卡去完成爱心传递任务。为了拿到扶贫款，这些人不仅提供了个人的银行卡，还帮助到异地取现，沦为了诈骗工具人。
4: 他们取现之后就会交给这些所谓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呢，工作人员就是我们说的车手。
5: 当你把他这个拿给别人用了啊，别人这个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啊，会牵扯到你啊，不要因为这一点利益啊，就把自己个人信息啊，把自己卡呀，拿去给别人用了。
0: 案发半个月后，受害人郑女士终于幡然醒悟，道出事情真相。 原来，2024年9月11日，郑女士接到自称上海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对方称其涉嫌参与一起金额高达千万的洗钱案。
2: 就你是寻思我这怎么还能那个就是有那个就是参与这么洗钱案件了呢？
0: 为获取信任，对方与郑女士进行视频通话，郑女士看到对方身着警服。
2: 那时候我还觉得我挺有警惕的呢，就是他们招庄的那个号都那个告诉我了。
0: 随后，对方又发来有他照片和身份信息的通缉令，并警告郑女士不得向家人及七台河警方透露此事。
4: 如果你把这个事儿泄露出去，导致延误他们这个案情的这个进展，啊，最后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刑事处罚。
0: 除此之外，对方提出对郑女士进行资金审查。被恐惧和自证清白的想法驱使，郑女士按照对方的指令到宾馆开了房间，将251万元转入到了一张银行卡内，又下载了一个伪造的公安系统软件，并根据提示输入了银行卡卡号和取款密码。9月11日至13日，所谓的资金审查期间，对方要求她做出摇头、眨眼等动作，完成了人脸认证，分6次转走了银行卡内的251万元。
4: 电话里是不允许办案的。如果外地公安想找你核实案件，首先他们第一必须要来到这个当地，跟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报备，之后由当地的民警配合。
0: 通过数日调查，民警在齐齐哈尔查扣的40万元现金，是另一起跨境诈骗案件的赃款。受害人是在英国留学的小李，民警联系到了小李的母亲张女士。
6: 就是中秋过了第二天，9月19号就去了英国，自己一个人去的。
0: 案发当天，小李刚刚落地英国，就接到一名自称是国际刑警的电话。
6: 散布一些不良言论，被国际刑警通缉之类的。
0: 同样，对方也是通过视频给小李出示了通缉令。
6: 他就吓住了，然后就跟着别人走了。
0: 见时机成熟，骗子又开始诱骗小李交纳保证金。为了证明清白，小李将70万元打入了骗子指定的安全账户中。钱款刚刚到账，白某和庞某新便按照上线的指示，第一时间赶到黑龙江齐齐哈尔。
3: 但是咱们在抓获白某和庞某的过程中，帮助他啊，也算间接的帮他挽回了40万的被害资金。
7: 我已经把我们帮助电信诈骗的那个资金已经跟民警说清楚了，然后你也极力配合。
8: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就在想，你不回来还我的话，我就会跟你离婚，但是你还了我们的话，我绝对不会抛弃你的。你一定要坚强，一定要等着我们女儿儿子来接你的那一天，你知不知道？
0: 身陷囹圄的李某兰依然牵挂丈夫胡某，她提出录制一段视频，希望能换回迷途的丈夫。远在境外的胡某看到妻子的视频，悔恨不已，主动联系了七台河警方。
9: 我叫胡，我湖南长沙的，我在猛拉，小猛拉这边，因为我老婆的那些转账都是我安排的。
0: 视频中，胡某坦白，起初他偷渡到境外，本想着赚大钱。
1: 胡某呢，当时受到别人的蛊惑啊，想到境外挣一些大钱，但是他到了境外之后，发现呢，他这个实际情况跟他想象的差很远。
0: 于是，在赌场工作的胡某，通过老乡介绍接触了电诈集团，但这个集团等级森严，胡某始终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
9: 开始是做那个支付，后来就又涉及这个跑分这一方面了。
1: 为这个车手和境内的车手和暗哨支付一些差旅费，这些费用他在从中呢能赚取一些部分佣金。
0: 不久，胡某发现在境外转账十分不便，资金流转屡屡失败。

0: 受阻。
1: 于是他想到了，联想到了自己国内的这妻子李某兰，啊，他会给这个李某兰发送一些收款的二维码，等着李某兰收到之后，啊，按照这个胡那个胡那边指定的金额进行一个转账。
2: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吧，想着这个东西也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情，就
0: 胡某贪图蝇头小利的侥幸心理，让对真相一无所知的妻子李某兰也变成了电诈分子的帮凶，一同触犯了法律。
2: 老婆被抓了，我不可能躲在外面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个鬼地方再也不来了。
0: 2024年10月14日，胡某来到七台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经查，仅一个月内，胡某夫妻被国内转移犯罪资金人员提供费用达30余万元，获利9000多元。
3: 受害人被骗是251万，啊，我们公安机关通过近一个月的工作，给他追回来166万，啊，抓获犯罪嫌疑人，啊，22人。现在对针对于电诈案件呢，我们叫什么？逢诈必打，啊，只要有电诈案件啊，无论数额多少，啊，我们都给受害人查，给受害人办。你只要搞，啊，真的让老百姓看到希望。

0: 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固湿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0: 顺水中央。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凌晨时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1: 一看那个腿痛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今天20:25播出。
2: 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今天21:播出。
3: 暗访暗查医疗行业领域消防安全。
4: 是因为五楼发生火灾，这个火警怎么办？
5: 会直接报119吗？
4: 啊。
6: 本院的人怎么通知？怎么进行应急？
5: 快点，老婆。
3: 责任重于泰山，警钟必须时刻长鸣。店铺油锅起火引燃油烟管道，消防试验展示火灾危险性。
7: 我们在运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3: 筑牢用火安全防线，防患于未然。网红滴眼液号称原装进口，宣传液却漏洞百出。
8: 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
3: 执行化妆品标准，如此滴眼液真敢入眼吗？
9: 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眼，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3: 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你们家是电视看不过来吗？不放在外面摆着，一定要放在柜子里锁上，还贴上封条。
4: 你还记得大年三十我带着妹妹去你单位找我更？这台电视是我哥买给小龙小虎的，我哥还被小龙小虎打了，电视机也摔成这样了。我就想用这台电视一直提醒我自己。

0: 自己，说高启盛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不然永远会被别人欺负。后来我哥让我把这台电视扔掉，我没有，我就偷偷的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1: 哎，你也是，破电视留着干嘛呀？扔了它。哎，你闻，你尝尝，尝我的鱼，
2: 说我不好。
3: 我敏感，
2: 抱歉抱歉抱歉。

0: 维持好啊。
1: 挺好的，别送了。
0: 你慢点啊。
1: 哎。哎，跟小盛讲啊，心别那么重了。

谢谢你来我家吃饭。很尽管，我说过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就有个地址，你就别问是谁给我的。这上面有你们要找的人，你快点去吧，不要他走了。

0: 事儿，我买了橙子。
1: 没事了。
2: 你叫高启强。久仰的，道上叫我疯驴子，我的老板姓徐，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唐小虎给你打电话了吗？嗯，我们老板答应你的事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们老板的事，人不能不讲信用。对了，我们放了一个人，难道就不能再抓一个人了？
3: 哥，别跟他废话。你把地址写这本上。我跟你说话呢。
2: 麻子，
1: 你别乱来啊！

0: 对吗，鞋子？别骗我们啊！
1: 亮堂也不敢。你要是敢骗我们，明天下午回来，就是你们两条命。

0: 东西呢？哥，我东西呢？我东西呢，哥？
1: 我把他送出去。
0: 我刚才叫我跟他们干了，刚才。
1: 你能干得过真枪吗？
0: 哥，那你给他们一个假地址，他们也会傻回来的呀。
1: 我给的是真地址。
0: 那他们先去找到那个司机，把那个司机杀掉，咱证据全没了呀。
1: 因为刚才我在楼下把这个地址已经提前给了安心，希望警察比他们先赶到那里吧。
2: 哎呀，
3: 师傅，
2: 哎呀，
3: 快坐快坐快坐，
2: 铁公鸡拔一次毛啊。
4: 没事，别打扰我们。
5: 行，你们先聊。
6: 三个人一口锅，没别的菜，够吃吗？
3: 这道菜非同凡响，它不在数量，在质量。哎，等等等等等，这个饭啊，好吃，但是也不好吃。哟，我今天是把我在我们局最信任的两个人都叫齐了。
7: 你把安局和孟局都跑出去了？
3: 那天我提申请内查的时候，两位局长的态度你们都看见了，尤其是孟局的。还有一次，徐江托关系想让两个局长带着我一起去吃饭，那天亏的是徐雷出事，所以没吃成。但是后来他们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再吃那顿饭，我不得而知的。哎
6: 呀，你别管他们吃不吃了，咱先把饭吃了不行吗？
2: 郭震，郭震是谁啊？
3: 郭震就是白江波生前的司机，他亲眼看到徐江杀人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3: 高启祥刚刚告诉我的。
2: 安心，我认真的问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3: 我认为是可靠的，因为高启祥没有必要骗我啊。
6: 这高启祥是怎么知道的？
3: 不重要啊，这个人才最重要。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呢？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就等于拿到了徐江杀人的证据，徐江就好办了。我是这样计划的，一会儿真的给你们上菜啊，吃完这顿饭我就出发，就去这个上面写的西平县，我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带回来，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人帮我的忙。师傅，西平县跨省，我需要您帮我出具一份协作函和介绍信，因为关键的时刻也许我需要西平县公安同志的帮忙。想，我没有枪，你好不好把你的枪借给我？
7: 安姐，这顿饭当我没吃，你们的话我也没听见。
3: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怎么了？
0: 你干嘛？
7: 安姐，借我枪，你不如直接把我警服。

0: 我还是想要协助函和介绍信的呀。
1: 安心，如果这次行动你再有危险的话，我怎么跟你安叔交代？你安叔怎么跟你死去的父亲交代？
2: 我们现在不是要跟这些人活人死人去交代，我们是要怎么跟我们这身衣服交代？我们是京海的警察，我们就要看着徐江这样的人逍遥法外，我们甘心吗？
1: 不就是一条命吗？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
3: 要说命，我还真欠这小子两条命。

0: 第一次是手榴弹，他把我推给自己扑上去了。那要是真的，我就碎了。第二次是接陈淑婷，别看这小子身手笨，但他脑瓜灵。说好了，一块护送陈淑婷。 可到李上高速的时候，他又改主意了。兵分两路，要是我开车的话，他受伤的、丢枪的，也一定是我了。阿信，这枪。 还是不能借你。但就算这身警服我不穿了，人和枪一样跟你去。
1: 我们还是没有协作，好好介绍一下。

0: 嗯，到了吗？先走单去吧。
1: 哎，我不饿，
0: 上厕所。
1: 没货。
0: 你就这会儿回来，我娘。

0: 我开一夜熬不住了，一会儿你开啊。哎，
1: 刘哥，
0: 我都2个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你把那个电话给我，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呗。我当着你面打，开免提不行吗？
2: 麻子，不许打电话，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干完这一票，爱滚多远滚多远。

0: 有他的吧，吃我面吧。
1: 下面交一点是吧？可以，好嘞。稍等一下啊。
0: 哎。
2: 是逃窜呀，还是跟咱们一路的？
3: 我都可能。
2: 他们要是去杀人灭口，身上肯定带着武器啊，咱得申请增援吧。
4: 不管了，先跟着吧。如果说我们同路的话，我们到了西平县再找增援也来得及。
5: 喂，交管局吗？我是静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李响，警号是021437。我们发现辆可疑车辆，牌照是海B32106，黑色帕杰罗。麻烦你帮助协查一下。哦，好，谢谢。
2: 牌子是假的，套牌车，
4: 搞不好发动机号都错掉了。

0: 用不着急，首长。高级相还真是把这个东西也给了他们一份。
1: 他们吃那个我吃这个凭什么？你跟他们拼一桌得了，反正都是熟人。
2: 哎，干嘛呀？还喝呢？
3: 再来一个。
1: 找河南回去喝。
3: 赶紧吃，
1: 吃完再回去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啊。
3: 干嘛去啊？
4: 西平县公安局。
3: 不是，货不管了。
1: 喝那么多酒，他们今天能做什么？
3: 队长，各位西平县的战友们，今天真是麻烦大家，因为我们只来了两个人，所以
5: 一笔写不出俩理字儿，直说吧。那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他叫郭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他就躲在荣兆汽修厂里。这回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他给带回去。本来任务不复杂，但是来的过程中突发了个情况。哎，李队长，是这样的，就是。 我们再来的路上发现，还有两个人跟我们走的是完全同样的路线，所以可能我们的任务还要再多一层，就是要把这两个人也要抓回去。那这个人呢，绰号疯驴子，身上有很多案底。这个人叫麻子，是他的手下，但是，这个人麻烦大家在抓的时候呢，就手下留情，下手别太重。
6: 是你关键？
3: 不要多问。
7: 两位，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两位。
8: 抓走，这辈你们带走。
3: 是，
8: 是这样吗？
6: 是。
8: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8: 干活。
10: 哎，
8: 这火花塞老化成这样了，这换一个就行。
10: 这火花塞换一个得多久？
8: 换这玩意儿快。这厂里现在没货，这样你把车放这吧，明早过来拿车。啊，
10: 你是怂啊？

0: 部没有出现，二组进入。
1: 收到，二组收到。
2: 我着急用车，你要今天能修好，我就在这等着。
3: 在这等着吧，能修好就时间长点。
4: 哎，师傅，
2: 那行。
3: 哎，怎么了？
4: 看看我的车呗。
3: 车咋了？
4: 有时候打不着火。哎、来，师傅，看一眼，看一眼。
2: 凡事讲先来后到，你先打电话调货去。
4: 看一眼用不了一分钟啊。
2: 不行，我都等半天了。
5: 哎，师傅，
3: 哎，
5: 看看我的呗。这右后轮亏气儿。
3: 等会儿，
5: 我着急啊。
4: 谁不着急啊？
3: 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和气生财啊。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马上过来啊！等会儿别吵了。
0: 就是他。
6: 哎，库王，98年桑塔纳，1.6火花塞啊，快点！
7: 哎，郑哥，嗯，今儿够忙啊。
6: 是啊，连个水没喝上了，哎。
7: 平时这个点儿哪有那么多客人？

0: 师傅，您找我。
1: 什么情况？你以为你夜里找值班局长签字盖章批了函就能瞒天过海啊？
2: 安局，这不是事出紧急吗？
0: 您放心，这俩呢，我
1: 放心。你知道这么做后果会多严重吗？啊？亏你还是个老刑警。
2: 安局，您说的对。可是你不是不知道安心那小子的脾气啊，他上次内查的提议您不是没支持他吗？他最近一直闹别

0: 着心里不痛快，怀疑这怀疑那的，所以我就
1: 不行。这事儿我还得跟孟局说一下。
0: 哎，别，你看这人去都已经去了。

0: 哎，范局，我是武昌江，你好，有事吗？
1: 咱们金海师府有两位同志，一个叫安心，一个叫李想的。有啊，怎么了？他们来西平县要我们配合他们抓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2: 李队长，什么情况？
3: 京海市传来消息，他们并不清楚这次行动，正在核实。你别着急，稍等两分钟。

0: 我劝你乖乖的出来，要不然自己跳下去，别让我抓住了，你就遭老罪了。李队，有枪声，
1: 你刚才听着，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的六四？
0: 有点像，这不会就是我的枪吧？哪那么巧的事？
2: 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通知武警部队。

是我的想伤了人，我这辈子就完了。

我是警察，我来救你的。

0: 救我！
1: 喂，是我，
2: 安静哥。
1: 方哥，
0: 自己人。
3: 别动。

0: 使用枪支等手段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在医院好好躺着？
2: 刚做完手术，麻药劲还没过呢，就非要过来。哎，交给你了。
1: 哎呀，不是你人都抓住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
3: 我的枪，
1: 我跟你说好了。
3: 贴着身放他了。
1: 行了，枪拿回来了，人也抓住了，走走走，送你回医院，走。哎，
3: 审的怎么样？
1: 这郭振他承认了，收了徐江的钱，把白江波给卖了。
3: 他同意做目击证人吗？
1: 没问题。

0: 把埋尸地方都交代了，这个徐翔啊，总算完蛋了。
1: 安心，你又救了我一命，感谢。
0: 你先跟我讲讲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
1: 城西黑市买。城西黑市找谁买的？
0: 天太黑了，你看清点。
1: 先不讲你的事情，先给我讲讲你背后这位大哥，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徐江的事情讲给我们。
0: 你们想抓徐江啊？太天真了。
1: 你觉得我们抓不到是吧？
0: 就算把他抓了，也判不了。早晚再把他放出来，你们这是何苦呢？吃饱撑的呀。
2: 冯驴子，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多交代，让你戴罪立功，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为你好。
0: 少知道一点，对你们好。你们跟徐江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1: 我们怎么抓徐江？将来法院怎么判他？这个不劳你操心的。包括我们将来抓完他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更不劳你操心。你是不是还在幻想说，有朝一日你这位大哥能为你劫法场，把你捞出去啊？是你太天真了，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背上有多少罪啊？
3: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已经不轻了。
2: 雇凶杀郭振，麻子能证明。
1: 而且他亲手杀了白江波，这个郭振就能证明的。
2: 郭振都交代了，徐江还跑得了吗？
1: 我们还就见不得说像你像徐江这样的人在我们京海横着膀子乱晃，招摇过市，还逍遥法外，我们一天也见不得。徐江，我们迟早要把他抓过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是积极配合，全都交代，
3: 有机会从宽处理。
1: 哎，早出去不好吗？你跟自我有仇啊。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丁老啊，你看你对我的恩情怎么说呢？没办法形容，来，我敬你一杯。
6: 大哥，我今天来您会不会问我最近的情况？
5: 哎呀，委屈啊，大哥。你说我徐江虽然办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大能耐，但是也为咱们市里做过贡献。国企改革，安顿下岗员工，我给解决了多少指标啊？上台领过奖，带过大红花，怎么说也是本市优秀的企业家。哎呀，那一气质可是……大哥，最近这情啥呀？这有点过分了。这捕风捉影，总是调查我。你想啊，那再干净的人，不得有俩痦子？你拿着那个放大镜在那看，那谁受得了啊？大哥，不是我说别的，你说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怕就大哥你来给我伸出援助之手吗？

0: 有事儿？特警就笑了，
1: 哎呀，你这是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你两三个警察那掀起什么风浪啊？大哥，这样
0: 我管好我自己，坚决不给您添任何麻烦，我自罚100。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暗访暗查医疗行业领域消防安全。
7: 是因为五楼发生火灾，这个火警怎么办？
8: 会直接报112
7: 啊？
9: 本院的人怎么通知？怎么进行应急？
8: 班长老了。
6: 责任重于泰山，警钟必须长鸣。店铺油锅起火引燃油烟管道，消防试验展示火灾危险性。
10: 我们在运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0: 筑牢用户安全防线，防患于未然。网红滴眼液号称原装进口，宣传液却漏洞百出。
1: 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
0: 执行化妆品标准，如此滴眼液真敢入眼吗？
2: 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眼，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3: 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对全国部分地区医疗行业领域的消防安全开展了暗访暗查。记者跟随第六暗访组前往了河南省，对郑州市洛阳市进行了暗访暗查，期间发现了不少的消防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
4: 6月12日，第六暗访暗查组开始对郑州全市的医疗机构开展暗访暗查工作。河南省人民医院是河南省规模最大的三级甲等综合公立医院，但在暗访暗查过程中，暗访组成员还是发现了不少的消防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这条通道连接着该医院6号病房楼的疏散楼梯，但在疏散楼梯间内晾晒的衣物、储物柜等杂物随处可见。
5: 设置防盗网。楼梯间里面有这个空调。
4: 暗访组成员发现，该疏散楼梯2楼以上全部加装了防盗网，一旦发生火灾，救援人员短时间内无法快速进入救援。进入6号病房楼的3楼病区，走廊两侧加装了几十张临时病床，中间仅可以容纳一人通过，严重阻塞了疏散走道。在该楼层的电梯间和楼梯间，暗访组成员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5: 那个人也可以拍一下。
4: 不仅如此，在疏散楼梯间内依然存在有人吸烟的情况。记者发现，该楼层是神经内科2病区的病房，入住的病人往往会出现行动能力不便的情况，一旦因烟头等火源引发火灾，引燃周围堆放的杂物，在疏散通道被堵塞的情况下，后果不堪设想。暗访组成员随后在对1楼门口的安保人员进行问询时发现，他们并没有经过相关的消防培训。
6: 上岗之前集中过消防培训吗？
7: 对，有没有接触相关的消防知识？
6: 没有。那你简单讲一下，比如说这一栋楼发生，这一栋楼5楼发生火灾，这个火警怎么报？
8: 会这样报119吗？
7: 那你北院的人怎么通知呀？
8: 怎么？
7: 北院的人怎么通知？怎么进行应急？
8: 北院的。
7: 北院的，对。
8: 北院的。
7: 对，怎么通知他们进来看一下灭火，进行应急医院？
8: 那分啥了？
7: 不懂是吧？
4: 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安保人员上岗前需开展消防安全岗前培训，并掌握防灭火的基本技能。但显然，该医院对新上岗安保人员并没有进行相关知识培训。6月13日，第六暗访暗查组乘车前往洛阳市，开始对洛阳全市医疗机构进行抽查。洛阳市中心医院位于洛阳市西工区，在门诊楼北侧的疏散通道内，暗访组成员发现了一个重大火灾隐患。
9: 那你下面是管通那个封闭的，把这个
8: 对
9: 封紧。咦，那你这个守城门分割吗？
8: 没分呀。
9: 那个要求咱们地下跟地上部分进行防火分割呢。
10: 他这个，他往上走是通过这个门走。这个是往下的，
9: 我知道，就是咱们直接出来了吧？
10: 啊，
9: 这个是咱们下地下的。
10: 啊，
9: 你这有一个是咱们这儿需要守城分割，再一个是需要咱们梯段进行分割。因为你梯段不分割，咱们上下层贯通了。咱们的规范要求上下层、地下部分、地上部分是绝对安全、绝对防火分割的。不允许地下发生火灾，烟气窜到楼上面。
4: 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中的规定，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应进行防火分隔，因此依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该隐患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消防控制室是整栋建筑的消防大脑和指挥中心，需要24小时进行值守，火灾发生后统一指挥灭火和疏散。但在随后的检查中，暗访组成员却发现了医院消控室无人值守的情况。6月13日

0: 3日晚上9点，暗访组成员对洛阳市涧西区洛阳东大肛肠医院进行了夜查。进入医院后，暗访组成员直奔消防控制室，里面却空无一人。暗访组成员随即拨打了消控室管理人员的电话。
1: 喂，你好，是东大肛肠的安保吗？
2: 啊。
1: 你现在在哪儿？我们是国家消防救援组，就业局暗访组。
2: 啊。
1: 你现在在这个医院吗？
2: 我在马对面。
1: 嗯，现在敢回来吗？
2: 能。
1: 啊，好嘞。
0: 在消控室内堆放了大量的杂物，在床上还拉了电线，原本应该守护消防安全的地方却埋藏着重重隐患。
1: 你看这电线，人走了以后，但是这电线它本来还在工作状态，而且这个还有接口，这一旦对有破损，一旦打火花马上就发生了
3: 火灾。帮他把这个管了，
1: 能回来，
3: 能回来，你就自己看。
1: 这儿还有，你看，接线，这全是接线，没进行这个穿管保护。电线、插板，紧挨着接线。
4: 这还有花线。
1: 对，花线。嗯，
5: 关了。
0: 经过近10分钟的等待，一名值班人员才匆匆赶来。
6: 你好，您是陆志鹏吗？
7: 我是崔彦波。
8: 今天那个，
5: 今天就是
8: 这是谁值的班？
5: 这是这个，该我值的，我是你。
8: 这是夏毅
5: 啊，是夏毅。
8: 崔彦波
5: 啊，我是崔彦波。
8: 您是崔彦波
5: 啊？我是崔彦波。
8: 那这该谁值班了？这个
5: 该就是我吧，就是应该是我吧。
8: 是您是吗？那这个20点到24点的。
5: 就是我和陆志鹏，我们就是
8: 你们就你这个明显是两个小时一个人值班的，那是不是应该陆志鹏在哪儿呢？
5: 陆志鹏他马上就到，我们就都我们住的都不远，
8: 其实就是您住的近，您就赶过来了，对吧？
5: 也不是，
8: 那陆志鹏他去干嘛去了？
5: 就我们一般都是2个小时，
8: 咱们看，对，咱看看陆志鹏多长时间，他应该在他值班对吧？这个时间段是应该陆志鹏来值班的。
5: 对，反正就是我们都是一个。
1: 你们要求双人值班呀？
5: 我们是双人值班，我们基本上都在了，就是。
8: 你都在一个人
1: 没
8: 有来的时
1: 候。你们呢？最终脱了岗，一旦发生火灾怎么办？
5: 没事，我们就是及时。
1: 没事吗？
5: 赶过来。有事就是我们就是，及时赶过来。
0: 随后，暗访组成员在对医院的地下水泵房检查时发现，消防电气控制装置也处于手动状态。
8: 你这个现在打在手动状态，对吧？你重工是还没有人。你现在出现火灾之后，你那些自动的设施你其实启动不了，联动和连锁都动不了。完了，重工是还没人值班，但你整个你消防设施甭管花多少钱，最后你都不能用。
0: 消防电气控制装置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执行总指挥，负责控制、监视和联动。如消防水泵、防排烟风机、防火卷帘等各类消防电气设备，确保火灾时能及时启动。医院还在正常对外营业，消控室无人值守，消防电气控制装置又打到了手动，导致该医院大部分消防设施处于失效状态。第六暗访暗查组在河南省共检查医疗机构16家，累计发现隐患问题126处，其中突出隐患问题7处，重大火灾隐患3处。暗访暗查组将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进行上报，督促地方医疗机构限期整改，并做好防范措施，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除了医疗机构这一类的大型场所，后厨厨房也是火灾高发的重点区域。长期堆积的油垢、短暂的离岗疏忽，都是极易引发火灾的隐形杀手。
10: 今年6月15号早上9点多，位于江苏徐州市沛县一沿街商铺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到现场后，迅速在水枪的掩护下对失火店铺内部进行灭火作业。经过10几分钟的扑救，火势被成功扑灭。消防员还利用泡沫水枪对店铺内的油烟管道进行持续灭火处理，防止其发生复燃。经了解，火灾原因是店主在熬制机油时，油锅高温起火，蹿起的火苗被吸入油烟机，点燃了管道内壁积存的油垢所致。今年5月，浙江宁波象山县某企业厨房内，一名员

0: 员工在熬制葱油的过程中短暂离开仅四分钟，油锅便因持续高温起火，火势沿油烟管道迅速蔓延至四楼房顶，所幸消防员救援及时，火势很快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近日，消防部门通过一组对比试验，直观地展示油烟管道火灾的危险性。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四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蹿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在另一组模拟试验中，消防员选取两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两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蹿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1: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用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2: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红滴眼液号称原装进口，宣传液却漏洞百出。
3: 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
2: 执行化妆品标准，如此滴眼液真敢入眼吗？
4: 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眼，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5: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6: 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不少人呢会选择网红滴眼液来缓解视疲劳。这类被称作护眼神器的产品真的安全靠谱吗？上海的王先生就买到了一款宣称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液，可孩子使用之后呢，眼睛不适感反而加重了。他仔细查看以后发现，产品宣传页竟把眼科医院错写成了胸科医院。这类离谱的失误不由得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品质产生了巨大质疑。
0: 今年三月，上海的王先生在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
3: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0: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产生了怀疑。王先生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3: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0: 王先生联系卖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3: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吧，他说不能给我看。我是非常气愤的，我就投诉1315嘛，说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
0: 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这类产品的营销套路远不止于此。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在网购平台上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苷，有的用的是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30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
4: 为什么叫双苷？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苷，一个是七叶婷苷。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

0: 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1: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杆和竹字头的双杆，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某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杆、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0: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质量的要求是无菌，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2: 日前，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成立联合调查组，以依法控制两家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针对企业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调查组同步开展立案调查，查封相关生产设备、原材料及台账资料，同时向涉事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函协查，并协调各大网络销售平台下架相关产品。近日，一则88岁老奶奶手机收到77万余条未读消息的新闻引发广泛热议。老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被拉入1900多个微信群，而更加隐蔽的陷阱藏在群聊陌生账号之中。保健品虚假营销、情感诱导打赏等各类套路层出不穷，不知不觉间就让老人蒙受了财产损失。
3: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这个手机太卡了。
4: 天哪，我一看
3: 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1: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孙女的网上求助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0000多条未读消息。
5: 她用手机都干嘛呀？
4: 她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她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他所以说就加了那么多的群。
1: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6: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小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7: 是
6: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1: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地发消息，想要清静退出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
4: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5: 删不过来。
4: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1: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叙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
6: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1: 通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了四

0: 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1: 声音上的，是吧？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啊，
2: 没有，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那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0: 这个不会错的。 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一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两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
3: 看似日常的社群推送暖心陪伴，背后却可能暗藏精心设计的网络圈套。守护银发一族的数字安全，既需要相关部门网络平台持续完善监管举措，也离不开家人给予更多的提醒与陪伴。中国法制观察稍后继续。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 吸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
3: 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7: 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不要咳。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我们来看权威发布。
2: 日前，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七类涉

0: 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为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1: 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2: 近日，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北京市丰台区委区政府承办的2026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大会在北京举行，以法治为纽带，搭建跨国界、跨法系的高端对话平台，深化法治文明交流互鉴。来自20多个国家的知名高校法治实务部门以及国际组织的法学专家学者参与活动。
3: 法治文化的交流互鉴活动，用珍珠串成了一根珍珠项链啊，来集中的进行展示，同时呢，有更多的聚焦，有更多的参与，有更多的研讨，产生更大的效果。
1: 被撞晕、被强暴之后，又被沉入河中。山东女孩杨丽在下夜班以后，接连遭遇了一系列惊悚事件。可警方调查之后，却发现杨丽与施暴者竟然素不相识。
4: 怎么回事啊？
5: 我是半夜下了班，我就不知道怎么在这个车上了。
6: 他就说1点半下班，下班以后过了一个路口就不知道了，失去直觉了。
7: 杨丽并不知道他是被人故意撞晕的。杨丽说，等他醒过来之后，竟发现自己坐在了一辆车里，
8: 看见一个男的在开车，因为太黑视线也很模糊，看到他应该个子不是很矮，因为他那个头顶都已经到了那个车盖那边了。因为他大哥这是去哪里？
9: 这个男子说以后，他说我也不想活了。
7: 陌生男子的回答令杨丽感到格外恐惧。这名男子究竟想要干什么？他会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8: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大哥，这是我们到底去哪里？他就把车停下了。
9: 结果呢，这个男子冲着他头部、面部打了几拳。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知道了。
7: 等杨丽再次醒来时，他感觉自己好像受了很重的伤，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惊人一幕让他顿时忘记了身上所有的伤痛。
8: 这时候我突然感觉我脚下一股就是特别凉的水，然后他对我说，你下去吧，你走吧。
7: 杨丽在河里推开车门逃了出来。他告诉民警，他逃走的时候开车的那个男子还在车中没有出来。
1: 男子究竟是生是死？他为什么要接连伤害并不相识的杨丽呢？7月7日晚20:25，一线栏目《逃出河底》为您揭秘真相。2026年2月，甘肃省定西市警方接到了一家金店报警，存放在金库内的价值200余万元的黄金饰品被洗劫一空，损失惨重，警方立即赶往现场。
7: 接警后，民警迅速抵达案发现场。经勘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使用暴力手段接连破坏2道防盗门，最终侵入金库，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0: 我从警18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价值这么大的盗窃案件。
11: 当时我就感觉这个人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就感觉他的目的特别清晰，他知道那些黄金首饰那些放在哪里。
7: 在潜逃途中，犯罪嫌疑人不断更换车辆和路线，民警锁定目标，紧追不舍。犯罪嫌疑人最终落网，起初装着黄金的背包却空空荡荡。
1: 消失的黄金究竟藏于何处？警方如何从细微之处入手破解迷局？7月7日晚21点，天网栏目《荒地藏金》将为您详细讲述。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

0: 检察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中啊，认定李大全酒后驾车距离为200米。那么，如果真的像李大全所说的，他呢只驾驶了200米，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酒驾呢？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法律点：酒后短距离开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2023年12月，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具有本意见第10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处理。一、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每100毫升的；二、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驾驶机动车且不构成紧急避险的；三、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四、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接替驾驶停放机动车的，或者为了交由他人驾驶自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驶出的；五、其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也就是说啊，即使是喝了酒，但如果酒精含量不是太高，驾驶距离呢很短，又在小区门口，且危害轻微，是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而李大全的酒精含量略高，驾驶距离较短，未造成人员伤亡，而且呢他也认罪认罚，因此呢检察机关初步判定对该案做出不起诉的处理。就在李大全以为自己将要免于刑事处罚的时候，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1: 按照这样的规定，李大全的确有可能免于刑事处罚，可细心的检察官发现，李大全口中代驾下车的地方竟然是一座根本无法停车的高架桥。李大全的谎言终于露出了马脚，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0: 细心的检察官还是觉得这个案子是有疑点的，不查清清楚绝不放心。于是呢，检察官决定对这个案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要想打开案件的突破口代驾司机是本案的关键。随后呢，检察官来到了代驾公司，调取了案发区域时段的代驾订单记录。从众多记录中检察官找到了唯一一条类似李大全代驾的交易记录。该条记录显示代驾司机名叫小张，代驾费呢是60元，订单的终点在距离李大全家外4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是呢，该条记录显示的下单却是小张他自己。对于这个疑问小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一般来说都是客户自己下单，可是呢，如果客户自己喝多了，或者是呢他不愿意下单，我们呢可以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帮助客户来进行下单，到达终点以后呢再由客户呢付费。为了印证小张说的是真话，检察机关调查收集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并询问了代驾公司的负责人。公司的负责人核实了小张的订单信息，证明小张说的句句属实。通过查看订单信息，可以确认小张呢曾于案发当晚驾驶李大全的车，在距离李大全家4公里的位置结束了代驾服务。随后呢，由李大全呢自行驾车回家。随后检察院向银行发出了调取证据的通知书，在李大全名下某银行卡上查到了他当晚支付的60元的交易记录，时间金额与代驾公司的费用记录完全吻合，因此可以确定当晚的这笔代驾订单就是李大全的订单，而停车地点离李大全的家足足有4公里的距离，而不是他所说的200米。于是检察官立刻再次询问了李大全， 李大全知道

0: 自己的谎言败露了。醉驾4公里可不是短距离的驾驶啊，后果是很严重的。于是啊，他一改前妻的态度，咬紧牙关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最后啊，甲山法院便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李大全提起公诉。在审判阶段，面对完整的证据锁链，李大全呢在法庭上最终表示啊是认罪认罚。他承认啊，的确是让代驾司机啊在自己距离家门口4公里的地方停了车，理由是呢自己啊就是想省点钱，因为这最后的4公里啊李大全啊非常的熟悉，他知道这段距离啊是没有查酒驾的，所以呢才大胆的自己驾车。可是呢，由于他自己喝的酒啊实在太多了，反应慢，他在进小区的时候啊没有看清楚小区保安的阻拦，一不小心啊就撞坏了小区的道闸，这才导致自己醉驾的行为啊被揭穿。最终啊，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大全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轻微的短距离的醉驾行为是有宽宥之意的啊，这是法律的规定，目的呢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合法生活。但是呢，对于这些轻微行为啊是有严格限制的，绝不允许随意乱逾法律的宽宥之处。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开车时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即使是小小的醉驾案件，检察官也会严查事实真相，如果违法了法律的规定，也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刚刚这个案例中啊，李大全啊明明醉驾驾驶了4公里，却谎称只开了200米，最终呢谎言被揭穿，他受到了刑事的制裁。而接下来的案例的主人公的确是在醉酒后仅仅驾车啊在停车场啊就行驶了200米，但却也没能免除刑事制裁，同样被判处危险驾驶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也不能免于刑事处罚呢？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

0: 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深爱的女友突然提出分手，男子试图挽回，却目睹女友和别的男人举止亲密。
2: 你非要让我在学校里难堪吗？杨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要吃那么大的醋。
1: 他借酒消愁后开车回家，不料冤家路窄，撞到情敌的车。
2: 赵立刚，没想到让我在这里遇到你。你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你没有道德。
1: 男子与情敌大打出手，却发现自己误会了对方。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他又为何大呼冤枉？酒驾200米正在播出。
2: 这一天晚上9时许的时候，在南方某城市的一个繁华地段的地面停车场内，两名男子扭打在了一起。其中一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一边扭打一边喊道：“赵立刚，没想到让我在这里遇到你。你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你没有道德。”而另外一方呢，一个中年男子他一边躲闪一边说道：“陈欧，你住手，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在他俩旁边呢，有两个车撞在了一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两个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在停车场来进行泄愤。这事还得从一年前说起。这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名叫陈欧，是本市一名公务员，今年29岁，家里边早已经给他买好了车和房子，就等他赶紧找个女朋友结婚。陈欧呢，长得也是英俊潇洒，工作又好，给他介绍朋友的人可以是络绎不绝。就在一年前他相中了一个相亲对象，是本市一所大学的年轻老师，名字叫李小轩，也是29岁，长了一副娃娃脸，十分俏皮可爱。李小轩对陈欧呢也是十分满意，于是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两个人可谓说是门当户对，彼此呢也是爱慕对方，感情呢进展得十分的顺利。谁成想半年以后，两个人却因为出现了一个问题，导致了两个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天陈欧开车去接李小轩下班，到得有点早，于是呢他就把车停在了学校门口等着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校园里，那不就是李小轩吗？但是李小轩的旁边多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看起来和李小轩非常的熟悉。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说笑笑的，还不时有着肢体接触。两个人一直走到大门口，这才分开。这时候李小轩看到了陈欧的车，拉开车门就坐了上来，脸上呢还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陈欧呢则有点不太高兴，他觉得刚才李小轩和那个男的那个互动的那个动作超过了正常的社交礼仪，于是呢便开口问道：“刚才那个男的是谁呀？他怎么还拉扯你呀？”李小轩说道：“是我们系里的团委书记，是杨立刚老师，他这人可好了。”“怎么了？”陈欧又问道。“你和他很熟啊，他刚才怎么还搂你的肩膀呢？”李小轩听陈欧这么说有点阴阳怪气，他也有些生气了。他说道：“杨老师他就是这样的人他给我们经常这样开玩笑，你能不能别那么敏感啊？”陈欧一听他的火也上来了：“有这么开玩笑的吗？把手搭在了女同志的肩膀上，我刚才全都看到了。” 反正一话，你和他少来往。

0: 我觉得这个人啊，人品有问题。李小轩啊，平时最讨厌别人啊对自己指手画脚，一生气啊，拉开了车门就走了，剩下陈欧啊一个人在车里边生闷气。但是呢，陈欧啊实在是太喜欢小轩了，于是啊，他决定啊自己啊不行，先服个软吧。只要李小轩和那个杨立刚啊以后啊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自己啊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于是啊，陈欧开车去李小轩学校，再次去接他，想给他把这个事儿啊当面就说清楚了。没想到的是，就这么巧，陈欧啊刚刚走到教学的楼下，迎面就碰到了李小轩，而他的身边呢又出现了那个杨立刚。陈欧啊赶紧走了过去，一把拉住了李小轩的手，然后呢就给小轩说啊，咱们赶紧走，连给杨立刚连个招呼都没打。杨立刚倒说了啊，李老师啊，这是你的男朋友吧？哎呀，你的男朋友长得可真是帅气啊，我不耽误你们了，拜拜。接着呢，这个杨立刚就在李小轩的背上又拍打了一下，然后呢扭头就走了。
1: 看着女友和男同事那亲昵的举动，陈欧积压已久的醋意瞬间爆发，他认为自己遭遇了女友背叛，完全听不进女友的解释，于是二人大吵了一架。这一吵不仅让他弄丢了原本甜蜜的爱情，更让他的心态彻底失衡。
0: 分手以后的陈欧啊十分的伤心，经常啊把自己灌醉了以减轻自己心里的痛苦。过了一段时间啊，陈欧啊终于慢慢的缓了过来。这一天呢，陈欧的一个哥们儿啊请他到家里吃饭，两个人啊就在一块儿喝了酒。陈欧呢觉得自己啊最近实在是喝的都太多了，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喝太多的酒了，于是啊就开车去了朋友家。没想到这哥们儿本来再次想安慰一下陈欧的失恋之痛，谁知道又一次勾引了陈欧的伤心之事。于是啊，他拿起了桌子的一瓶酒一饮而尽。朋友见状怕他再喝多了，赶紧把酒啊给他拿走了，又围着他说了一会儿的话，这才把陈欧啊勉强给劝住。转眼间啊到了晚上九点多了，第二天呢陈欧还得上班，于是啊陈欧啊和朋友啊就告别回家了。陈欧啊觉得自己啊没有喝多少酒，刚刚呢又和朋友啊聊了这么长时间的天儿，体内的酒精啊应该代谢的也就差不多了，脑子呢他觉得也很清楚，而且啊自己驾驶的技术啊非常的好，于是啊不打算找代驾了，他决定啊自己开车啊自己回家。
1: 陈欧本以为自己意识清醒，慢慢把车开回家绝无问题，可车子刚启动没开多远就撞上了别人的车。当他下车查看时，却惊恐地发现从被撞的车上下来的人竟然是那个让他耿耿于怀的情敌杨立刚。
0: 陈欧上去就和杨立刚扭打在了一起，而杨立刚这个人啊其实啊并不坏，就是啊平时有点手贱。李小轩分手以后啊，他也很快知道了分手的原因，他一直啊也想找一个机会跟陈欧啊好好的解释一下，看两个人啊还能不能再复合。没想到竟然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陈欧，两人的吵闹引来了路人的报警，没一会儿啊警察就赶到了。警察呢把两个人拉开，对两个人进行了酒精测试，并对两车相撞进行了勘查。最后啊经过鉴定，陈欧啊血液酒精含量为155毫克每100毫升，比醉驾的刑事处罚标准啊还要略高一点点。杨立刚本人啊并没有饮酒，最终啊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认定陈欧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就在陈欧以为此事啊就要了结的时候，没想到却出了麻烦。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将此案移送到了法院。陈欧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呢只是在停车场开了也就100-200米的距离，压根儿就没有上路，自己体内的酒精含量也没那么高，也没有造成啊严重的事故，怎么就涉嫌危险驾驶罪了呢？根据关于办理

0: 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中第十二条的规定，这不就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吗？应该是啊，免于刑事处罚啊。那么陈欧可以以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吗？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法律点，短距离醉驾的动机和目的。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十三条规定，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醉驾案件，人民检察院应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道路情况、行驶时间、速度、距离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认为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第37条、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也就是说啊，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醉驾驾驶机动车，是否属于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十二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充分考虑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在本案当中呢，陈欧虽然的确只是在停车场啊开了也就100-200米，但是他的开车的真实目的不是挪车停车入位，或者是呢交由他人代替驾驶，而是要自己上路驾驶回家，因此啊，他的驾驶动机和目的不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要求，属于危险驾驶的范畴。最后啊，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啊，最终认定陈欧回家而在停车场掉头欲上道的行驶，并非出于挪车停车入位、交由他人接替驾驶等目的，在停车场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且对发生的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陈欧啊，在明知他人报警后啊，留在现场等候处理，且如实向警方交代全部的事实，属于是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应当呢依法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啊，可对陈欧宣告缓刑。法院呢依法判决被告人陈欧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被处罚的陈欧啊，追悔莫及，一次短短200米的驾驶，没想到自己却受到了刑事的处罚，还有可能啊会因此影响到自己的工作，这样的教训啊可谓说是非常的惨重啊。因此啊，喝酒绝对不要试图开车上路，开车呢坚决不能喝酒。从上面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否属于醉驾显著轻微的情形，除了看行为人的开车距离，还要充分考虑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对于不是出于挪车停车入位或交由他人接替驾驶等目的，而是为了长距离交通目的上上路行驶的，即便在停车场、居民区内短距离行驶被查获，也会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妻子身患重病，面临巨额医疗费，丈夫竟将共同存款全部取出并销户。另一女人再婚后为丈夫一家操劳几十年，对方却将卖房款全部转移隐藏。两起案件当事人都被丈夫侵占了婚内财产，他们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将钱追回？婚内丈夫的算计，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0: 我们已经抓住李全了，他对杀害张伟的事儿供认不讳。
1: 啊，那人不是我杀的，那我没罪啊。
0: 但你也有过失致人重伤罪，不过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刑拘。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警方，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争取更多的立功表现。
1: 我配合，一定配合。这把钥匙是干什么的？这，我想起来了，谁把我给叫进来？
2: 赶紧把东西给我！哎呦你！
1: 狐狸，你他妈敢骗我！张队，张队，这个是那个考古队驻地那个东屋里屋的那个钥匙，张队长总挂在身上。

0: 怎么了？你这是火急火燎的呀？啊！魏有钱就是当年你那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啊！
1: 这个王八蛋，总算让我找到他了。这回。

我是为了救我妈，我才答应救治国忘恩负义，答应照顾我妈。后来不但没照顾她老人家，就连她死了葬哪儿都没告诉我，还拿这来一直要挟我净干坏事儿。

0: 老太太骨灰怎么处理啊？
1: 这样吧，麻烦你们了，帮着把她一处理吧。
0: 那怎么能行呢？谁家亲人不得好好安葬一下呀？
1: 不是我亲人，我也是帮别人忙，你们随意处理吧。
0: 那我们这里可以提供寄存服务，我们可以先帮您保管着。
1: 那是要钱吗？
0: 是的，我们是按月收取费用的，但是也不贵，一年顶多几百块钱。
1: 这样吧，

0: 你母亲是不是叫王凤英？是。我替你把你母亲的骨灰寄存在了殡仪馆。那个钱我替你交过了，啊，你进去之后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刑满释放。出来以后呢？ 咱们再去好好安葬他老人家，啊？出来以后再把钱还我就成，啊啊！
1: 谢谢。

0: 终于长大喽。哎，周副队长。
1: 哎，李队长，您快来考古队一趟吧，我们这儿有供账发现。
0: 好，我现在就过去。哎。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
1: 啊，没关系，没关系。
0: 你看看摔坏了没？
1: 哎，没事，没事。哎，你给我们李队说一下啊。
0: 啊。
1: 他也忙，我有点急事儿，
0: 啊，
1: 我先走了，回头让他打电话，我再来啊。
0: 哎，不好意思啊。

0: 气啊，小丁警官。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看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1: 没事儿。怎么了，杨大姐？
0: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哦，对，就刚才坐这儿那男的包里掉出来的。对了，他还让我转告你们李队长，说他有事儿先走了，等李队长有空的时候可以再去找他。
2: 杨大姐，你确定你看见的是照片上这个东西吗？啊，
0: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罐罐。哎，小丁警官，你这东西。
3: 哎，李队长，快点快点快点，哎，坐坐坐坐坐。
4: 有什么重要发现？
3: 有啊，你看，我们在我师父的考古工作日志上发现了最后几页标记的那些红线和问号部分，确实有特殊的含义。你看呐，还有这里，上次发现的锈体过于均匀了，缺乏自然氧化的锈蝶锈，分层破绽在考古工作日志上具有标记，还标注了饕餮纹、夔龙纹等花纹上出现了不符合时代技术极限的泛铸工艺，看见了吗？啊！
4: 你能不能说点我能听懂的话？
3: 哎呀，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在商朝根本铸造不了0.2毫米以下的花纹和纹饰，但是这个夹子青铜釉上它就有这样的纹饰，听懂了吗？
4: 所以呢？
3: 所以就证明我师父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青铜釉被人调包了呀。
4: 那这也不能证明你师父是清白的呀。再说了，他既然发现这是假的了，为什么不报警呢？
5: 你看，我就说吧，这也不是什么证明性的东西，证明不了什么。
3: 好，那照你们这么说，我师父为什么把这些破绽记在了他的考古工作日志上呢？这不是刻意的给人留下把柄吗？啊？
5: 那他大半夜跑出去干嘛？说不定是被黑吃黑了呢。
4: 确实无法摆脱这样的嫌疑。
3: 李天阳，你到底还想不想破案了？我已经把这么重要的证据交给你了，你还在质疑我？
6: 你起来，周姐，你疯了？
3: 少在这儿给我当好人！你

0: 少给我当好人！你们不都还怀疑我吗？我师父对你们怎么样，平常为人怎么样，他不清楚，你们不清楚吗？好，他现在尸骨未寒，你就在背后说他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去污蔑一个可以把生命奉献给考古事业的人，我绝不允许。
1: 钟副队长，
2: 你这么冲动有什么用啊？
1: 你这样就能摆脱你师父的嫌疑了吗？我们警察办案是要讲证据的，你证据不足，你打死我都没用啊。
0: 证据？好，我给你证据，来，抓我走，我就是我师父的证据，我证明他的清白，抓我走啊。
3: 周副队长，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也请你相信我们，我们警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放心，你刚才说的那些线索我都记下了，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的。

0: 师兄，不好了，刘志博他跑了。
1: 跑了？为什么跑啊？不是让你拖住他吗？干什么了？
0: 他把青铜油拿跑了。不是，我没看见他，他是拿着青铜油跑的。
1: 青铜油？刘志博哪来的青铜油？说什么胡话呢？青铜油不在局里边吗？
0: 不是，他拿的是另外一个，他确实是从局里拿跑的。他
1: 是他自己还带了一个青铜油。
0: 你总算听明白了，快，你快找找他。

0: 刘老师，打算去哪儿旅游啊？
1: 姓名？
2: 刘志国，李道刘，是心志，国家的国。
1: 性别？
2: 男。
1: 年龄？
2: 李队长，丁警官，油你们已经拿到了，可能在我家里也搜到了一些东西，就问点儿你们想知道的吧。
1: 你是什么时候把青铜俑调高的？
3: 大哥，我来看看你。
2: 你这样是典型的黄鼠狼给鸡拜年啊。你就说你又出啥事儿了。
3: 你看，要不说咱俩是一家人呢，你最了解我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想请你帮个小忙。
2: 就看烧鸡份上，你说吧。
3: 你看，你跟那个考古队的张伟张队长不是挺熟的吗？

0: 之前的事儿你跟他说说就算了呗，让我接着留在考古队接着干呗。
1: 刘谦啊，这忙我帮不了，那是你有错在先，我张不开这嘴。
0: 不是，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个破骨头。
1: 你说那是个破骨头就破骨头了，那对国家的考古文化价值有多大，你知道不知道？
0: 行，在你眼里我还不如那骨头值钱呢，是吧？哎，你就说帮不帮吧。
1: 帮不了。
0: 哎，你个忘恩负义的啊，想当初老娘在的时候什么好东西都给你，好吃好喝的招待你。
1: 你不要再给我提老姨的事儿啊，要不是看在老姨的份上，我根本不会管你。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去你妈坟上看过了啊？
0: 行，姓刘的，你给我等着，有本事你永远别管我。你不怕老娘半夜里边做梦找你算账就行。
1: 没事去你妈坟上去看看。
2: 虽然当时我没答应他，可转头一想，这不正是我动手的好机会吗？所以我就利用了赵主任。
3: 喂，
4: 赵主任，你好，是我。我想让你帮点忙，还是有钱的事儿。
3: 哎，不是，你们兄弟俩咋这么多事儿呢？啊？
5: 年龄小嘛，不懂事儿，您大人有大量。闲了我就去看您，那不能让您白忙活。
3: 哦，那行吧，说说吧，什么事儿啊？
4: 有钱啊，这不是让考古队给开除了吗？
5: 我想让您呐去帮忙说说情，让他再回去啊接着干。
4: 哎，你想啥没事儿呢？
3: 啊，还想回去干？警察不抓他就算便宜他了都。
5: 您就说个价。
4: 告诉你啊，这可不是钱的事儿。
3: 多少钱都不好使啊，告诉你。哎，你不是跟考古队的张队长挺熟的吗？你去跟他请就行呗。
4: 哎，主任呐，
5: 我们人微言轻，说来没用，那不像您呐。
3: 嗯，你说这点的倒是。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请考古队的吃顿饭，我去给你探探口风，怎么样？
4: 行行行，您请客，
5: 我去买单。
4: 啊，那行吧，
3: 那这样吧，好吗？这味道还行是吧？
6: 好吃，好吃，好吃。
3: 不是你们家老嫂子做的，
6: 包子传真好。
3: 对，来来来来，来走一个。哎，各位都是贵客，能光临寒舍啊，让我这儿蓬荜生辉啊！我作为村主任呢，略尽地主之谊啊。
7: 哎，我代表考古队啊。感谢赵主任对我们工作大力支持。哎呀，这次啊没少给村里添麻烦，这有什么做的不周到的地方啊，还请赵主任多多包涵啊。来来来
6: 来来来
7: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哪有什么不周到，我们特别欢迎你们来，待的时间越久越好啊。
7: 哎，
3: 这
7: 太谦虚了，太谦虚了。来来来来，
2: 哎呀，趁着考古队里没人，我就用提前复制好的钥匙开了门，把青铜又换了。

0: 张伟是不是你指使李全去杀的？
1: 不是，我只是让李全去和张伟队长换回青铜釉。

0: 青铜有，是不是你给调包的？
1: 张队长，这么快就发现了，
0: 还真是你，刘志国，你到底怎么想的？你知不知道，这是犯罪，是要坐牢的。
2: 我跟你说，通过命问的推论，我知道了，这里面的两个人是伤亡和宰府，宰是官职之称，府是谥号，宰府连到一起的意思呀，就是此宰者为府事之人。
1: 你猜这人是谁？
3: 谁呀？
2: 我翻看了大量的文献和野史啊，最后得出的结论，他应该是傅越的后人。
0: 这个观点倒是头一次听说啊。
2: 铭文上啊还讲了，商王赏赐这个宰府，那么就可以推断出来，当时的这个宰府啊，他的权力地位之高啊。啊，你说我这是不是重大的发现？天时间，我说不定还能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呢。到时候，我什么都不要，这些所有的成果，都是靠顾队的。啊，
1: 张队长，我这也是在帮你忙。

0: 去哪儿了？找你找一天了，打电话也不接。
1: 我就是个友伴，你咋急成这样呢？
0: 我能不急吗？说好的两天，我东西呢？
1: 这两天吗？昨儿一天，今儿一天，明儿我就给你嘛。
0: 你别整没用的，你赶紧给我。
1: 东西啊，现在没在我这儿。
0: 不是，你东西放哪儿了？
1: 你就别问了，明儿我一准给你啊。
0: 不行，你现在就给我，你不给我就报警。
1: 你还是个死脑筋呢。行，明儿凌晨1:30，河滩旧船大树旁边，我把油还给你，你把那只假的油给我也拿过来，咱俩就算两清了，行吧？
0: 这回你可说准了，我再信你一回啊！
1: 放心吧，
0: 气死我了。

今天凌晨一点半，河滩旧川大树旁边，考古队的张伟啊，会把那只假的蛹交给你，就地销毁。

0: 我现在还尊称您一声刘老师。谢谢。你真的没有让李全去杀张伟灭口吗？但你并没有把真的青铜友交给李全，你根本就没有想把真的还回来。那你让李全去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难道只是想拿回一个假的青铜友吗？张伟可警告过你，如果不立刻把真的青铜友还回来，他会马上报警。你明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你会放过他吗？刘志国，你想清楚，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1: 替我给你鼓鼓掌，李队长、丁警官。其实今天啊，我特别希望你俩能穿着警服神，因为你会更帅，你也会更漂亮，李队长。 你分析得很清楚，逻辑思维缜密，那我就给你讲一些你永远也分析不出来的事情。我生在一个很穷的山村，穷的你们都想。 那里走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考学，我就拼命的读书，读书。上天也算眷顾，让我考进了城里。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份丰厚收入的工作，优渥的生活，舒舒服服的小日子。 但是现实连这些都不会给我。在这个城里，我没有人脉，没有背景，我寸步难行，谁都可以过来压我一头，踩我一脚。我也想过反抗，你们所看见的那些机会啊。 那都是给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他们有资源，有人脉。上天不会眷顾我这个像尘埃一样的人。后来我明白了，权力、钱，只有这两样东西，才会让我的生活有靠山。当然了。 你们也明白，权力那种高峰，不是我这种普通老百姓能攀登上去的。好在呢，我也不是一无是处，我就用我那点历史知识啊，做起了古玩生意。其实要不是这只青铜友的话，我已经打算洗手不干了。 但是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见到了这只酉，23个字，23个字的铭文。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它的价值吗？哦，我说的不是商业价值，也是考古价值。 我看见他的那一刻，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把他弄回家，我要让他一辈子陪着我。后面的事情呢？

0: 李队长啊，你分析的非常清楚。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我积极配合，全部告诉你们。我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你说，
0: 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说如果。 我想再去我老姨的墓上看一眼。人呐，自己犯的错，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我想。
1: 为我的所作所为画了个句号，刘志国，你应该感谢你自己，你抓住了这最后一次的机会。但同时，我也要告诉你，生活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
0: 而你偏偏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啊！谢谢李队，我要早认识你，会更好。
1: 可惜了，
0: 谢谢。

1: 我代表市考古队，感谢江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各位同志，谢谢你们为我们追回了失窃的文物。
2: 不用客气，这也是我们的职责。作为一名警察，我们对待每一个案件都会全力以赴的。感谢。
3: 李队长，上次是我太冲动了，您别介意，我向您道歉。
4: 怎么的，要不然我再还回来？嘿嘿，没事儿。关于你师傅的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他的确早就知道刘志国调包这事儿，但是出于对刘志国的信任和欣赏，他没有及时的报警，这也导致他自己付出了
3: 生命的代价，他也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对工作认真，对同事关心，对考古事业付出了全部。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弥补他的过失。
2: 您说的这些，我心里都清楚。你不用安慰我，我只是有点想他吧。
3: 能理解。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好。
2: 无归原主，再会。师傅，真正的青铜釉已经追回来了，您可以放心了。之前一直觉得您做这个队长挺轻松的，直到我自己亲自担起了这副担子。 才感受到了他真正的重量。师傅，您放心，我一定会在考古事业的道路上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5: 当队长，之前是我错怪您了，
2: 是我年轻不懂事儿，容易冲动。这次的事情之后，我成长了许多，以后 我会好好工作，踏踏实实对待考古工作的，请您放心。
6: 我们也该回去继续工作了，张队，你就在这好好休息吧。

0: 师傅，我们回去了，走吧。
1: 哎，住手！哎，小叔，你干什么？
2: 你还有脸来？当初要不是你把我们骗去你家吃饭喝酒，也不会让刘志国有机可乘，害死张队长，还让我们全队背黑锅。
3: 小朱啊，你骂得对，我一点都不冤。要不是因为我贪小便宜啊，就不会被有心之人利用。可是我没想到，这后果会这么严重啊！哎，你为什么不解恨啊？再打我一顿，行不行？
0: 哎，赵叔，那倒不至于的，你只要能认清楚教训就好啊。我相信，我师父也会原谅你的。
4: 咱们给你的师父鞠一躬吧。
0: 好，走。来，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凌晨时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3: 一看那个披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2: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

0: 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正在播出。凌晨四点左右，整个村庄还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大多数人沉浸睡梦。开早点铺的蓝彩凤已经早起忙碌起来了，屋内灯光昏暗，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蓝彩凤吓了一大跳。
1: 在后边一个妇女，这是哪儿啊，叫我一看，拿着腰子一看，那个披头散发的黄脚丫脚丫子。
0: 女人披头散发，浑身湿淋淋的，形容诡异，蓝彩凤当即被吓得魂飞魄散。
1: 他说你别害怕别害怕，我是正常人。
0: 饶是女人如此解释，蓝彩凤还是怕得不行，她壮着胆子听女人说话，一瞬间又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女疯子。
2: 他说我本来祸害了，愣喝着没死了，我上来的。
1: 我说你都那个被害了，你不那个上家打个电话？他说电话没有了。我跟他说给你拿个电话，上家打个电话。
0: 趁着这个机会，蓝彩凤赶紧跑出去找来了自己的家人。面对蓝彩凤一家人七嘴八舌的询问，这名女子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蹲在地上不停地抽泣，束手无策的蓝彩凤只好报了警。
2: 当时这个女子的这个神志也不清，光着脚，头发这个披散着，这个下半身有水，都湿透了。
0: 通过询问，警方获悉这名女子名叫杨丽，此刻的她正在极度的恐惧之中，语无伦次。
3: 怎么回事啊？
4: 我是半夜下了班，我就不知道怎么在这个车上了。
5: 他就说一点半下班，下班以后过了一个路口就不知道了，失去直觉了。
0: 杨丽说等她醒过来之后，竟发现自己坐在了一辆车里。
3: 你醒了以后在这
4: 坐，
3: 车在哪里了？
4: 我就在前面那条河里，他直接把车开到河里去了。
2: 他说这个是被这个车上的某一个人把他从聊城过来的，然后把他一块儿扔到河里的。当时他甚至不清也说不清跟这个男子嘛关系。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杨丽语无伦次，从她混乱的描述中，民警大致拼凑出了一个事件的片段，那就是杨丽呢是从一辆坠入河底的车里逃出来的，而且身上多处部位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那么这些伤是怎么来的，杨丽说不清楚，开车的那个男人又到底是谁，他也说不清楚。杨丽究竟遭遇了什么，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0: 杨丽情绪逐渐平稳下来，她主动提出带民警去案发现场。
3: 这两边进不来，哪里？
4: 应该有个台道。
3: 啊？
4: 他好像有台道哈。
3: 那个有个公路，他进不了河里，他应该是放麦地里去
4: 了。进河里了，我从车里爬出来，我怎么？
3: 那你爬到车里还有人吗？
4: 有。在车里了，
3: 人也在车里了。
0: 在杨丽的指引下，民警们果然在马家河清平段的河水中发现了一辆白色的越野车。
4: 在之前我就晕，可能我就是把这个开开了，好像把这个车玻璃开开了，晕晕乎乎的。后来我就感觉是开到水里了。
3: 几个人啊？当时是？
4: 就一个司机，前面。
3: 走一个司机啊？
4: 嗯。我也觉得是开到水里了，我就我就从那边爬出来了。
0: 杨丽告诉民警，当他从车里逃出来之后，开车的那个男子还在车中没有出来。
4: 我还喊他老半天让他上来，他不上来。
7: 我们本着救人第一的原则，先对人进行救，我们就及时的对车进行打捞啊。一开始打捞之前呢，我们先安排人员去水里看了一下，然后发现车里没有人。
0: 河中的车辆被打捞上来，警方沿马家河岸展开搜寻，没有发现杨丽所说的那名司机。这个人是生是死，他究竟是谁，跟杨丽是怎样的关系呢？杨丽身上的伤和他有关吗？在杨丽不能提供更多信息的

0: 情况下，这辆车能为警方提供线索吗？
1: 当时车辆打捞出来的时候，全部已经损坏。当时我们在损坏的地方发现有红色的纤维，红色的纤维就是受害人衣服上留下的纤维。我们在检查车辆后面部分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红色的裙子，红色的裙子就是当时受害人留下的裙子。
0: 通过查询该车的车架号，警方发现这是一辆被盗车。
2: GB 牌是假牌，逃避是。再一个就是他的行车证，发现行车证也不是他本人真面，一个 GH 牌。GH 牌也不是他的真实的牌照，和这个行车证也不符。通过这个两个车的来看的，这个车主来看的，给我们找这个嫌疑人基本不符，没有什么关联性。
0: 警方立刻与车主取得了联系。原来这辆白色越野车在2017年就丢失了，车主当时第一时间就报了警，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案子迟迟没有进展。没想到几年之后，这辆车竟以这样离奇的方式出现了。那么偷车的人和杨丽所说的那个男人是同一个人吗？杨丽为什么会在路口失去知觉？又是怎么坐到这辆车上的？民警沿马家河一带展开调查，他们希望借助卡口监控掌握这辆白色越野车的行车轨迹。
2: 进入我们高团警力的一个河底间，发现了这辆车。这辆车里，你看，就是这辆车向北行进，前面这里是一个坎口。这个县里看到这一个坎口以后呢，然后从没到坎口，他又跳回来，所以说这个迹象比较可疑。你看他上回走，又回来了。
0: 警方依照该车的行进方向，又在多个视频监控中发现了这辆白色越野车的踪迹。
2: 我们又调取了市区的大量的这个视频监控，发现这个车里，在辽宁市区有大量的活动，而且那个案发当天凌晨，他的轨迹也出现在滇大路和这个花园路。
0: 就在这时，白色越野车上一个细微的变化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2: 5月29号凌晨1:46的这个花园路和滇大路的这个坎口进行发现这个嫌疑车。46分这时候，这辆车是完好无损的。对，我们又调取了下一个坎口的这个监控，发现这时候这个车已经撞坏了。
0: 根据车辆前部一处明显的撞痕，民警们推测，这辆车在两个卡口之间应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当时撞到了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民警们立刻赶往事发地点展开调查。
3: 在花园路的辅道上，我们找到了那辆受害人的电动车，而且车撞得很厉害，而且还有发现了个女的受害人的驾驶证，还有鞋子等物品。
0: 由此，警方推断，5月29日的凌晨1:50左右，这辆白色越野车行驶至聊城市东昌府区花园北路与才干路路口北150米处时，与前方骑电动车的杨丽发生了猛烈碰撞。
3: 他骑电动车给撞晕了，后来的事情他就有点想不起来了。
0: 通过调取事发地点的监控视频，民警发现这辆白色越野车是从机动车道上突然拐入辅路将杨丽撞倒的。反复查看视频后，警方确定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
2: 嫌疑人无故的撞起电动车的这种行为，肯定是存在一种违法行为。
0: 之后，这辆白色越野车便拉着昏迷不醒的杨丽向清平镇方向飞速驶去。
4: 然后我也不知道多久，然后我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就听见他车上有收音，也不是收音机还是音乐在响。
0: 随着警方调查的推进，情绪平静下来的杨丽逐渐恢复了记忆。随着他的讲述，5月29日凌晨他所经历的那如同噩梦般的一幕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4: 看见一个男的在开车，因为太黑，视线也很模糊，看到他应该个子不是很矮，因为他那个头顶都已经到了那个车盖那边了。问他大哥这是去哪里？
5: 这个男子说以后，他是我也不想回来了。

0: 陌生男子的回答令杨丽感到格外恐惧，这名男子究竟想要干什么？他会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大哥知道我们到底去哪里，他就把车停下了。
2: 结果呢，这个男子冲着他头部面部打了几拳，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知道了。
0: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杨丽再次从昏迷中醒来，她感觉自己好像受了很重的伤。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惊人一幕让她顿时忘记了身上所有的伤痛。
1: 这时候我突然感觉我脚下一股就是特别凉的水，我当时看他还在那开车，我就问他我们这是到了哪里，他不说话。
0: 就在说话间，杨丽发现已经有更多的水源源不断地涌入车内。
1: 当时我在清醒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车已经在水里面了。
2: 后来还是给这个男子说，这个你放了我吧，我也不追究你，怎么上河里来了这是。
1: 然后他对我说，你下去吧，你走吧。
0: 忍着身上的伤痛，杨丽用尽全力推开车门逃了出来，她奋力挣扎着游到了岸边。
2: 爬上来以后，因为当时也是早晨还稍微有点亮，她都是感觉着四处无望。
0: 此时的天还没有亮，四周漆黑一片，隐约之中杨丽似乎看到有一盏微弱的灯光在远处若隐若现，黑暗中这丝光亮令几乎崩溃的杨丽看到了希望。她在疼痛与恐惧中一点一点地朝着那光亮艰难地走了过去。
3: 不幸中的万幸，杨丽看到有灯光的地方正是蓝彩凤的家。右侧肋骨五根骨折，右侧肩胛骨粉碎性骨折，这是杨丽的伤情诊断。而且昏迷之中的杨丽还遭到了侵犯，那么故意开车撞倒杨丽的这名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素不相识的杨丽呢？
0: 素不相识，男人为何故意撞倒被害人？
4: 这么一想，这情绪都控制不住了，非常气愤。
0: 明知是乌龙事件，他为何继续攻击？
2: 一块咱们愣合的一块四散的，就是女的陪着我呢。
0: 失落、绝望、恼恨，他为何走到穷途末路？逃出河底，一线正在播出。经过大量调阅卡口监控，警方最终获取了驾车男子的清晰图像。
2: 我们通过这个卡口，这个照片，让这个车主的父亲，然后辨认，称这是他女婿。
0: 警方最终确定，驾驶该车的男子名叫胡立明，时年45岁，河北省兴隆县人，而他的前妻正是这辆白色越野车的车主。
2: 是不是两婚离婚以后他偷开走了？
0: 据了解，胡立明与前妻马小燕生有两个孩子，离婚时孩子判给马小燕抚养，胡立明只身回到了河北老家照顾父母和有智力障碍的兄弟，日子过得并不顺利。胡立明曾经多次提出要去聊城探望孩子，但都被马小燕以种种理由拒绝了。结合胡立明的行事轨迹，警方推断他这次来到聊城很可能是想探望他的两个孩子，
5: 但是他还没有勇气去见，他是没有经济来源，见了他的儿子以后，他也如果说给他买点东西吧，他也没钱。
0: 那么前来探望孩子的胡立明为什么突然对素不相识的杨丽痛下毒手呢？杨丽和警方都迫切想要得到答案，然而此时的胡立明依然生死未卜。
6: 我们核战的目的就是要办这个嫌疑人死，我们也找尸体，找着尸体或要的见证人。通过我们的这个郊区城区的河坝上的一些监控，但是没有发现这个嫌疑人这个逃亡的轨迹。
0: 警方沿着马家河一带展开大规模摸排。就在这时，清平镇一家旅店老板向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7: 大约上起来没天还没明的5点来钟，过来一个都是一个浑身脏兮兮，

0: 湿淋淋一个人，就是来住宿。问他有证件吗？他说没有也。他说住宿也没得住，他都想东走了。
1: 通过调取旅店当天的监控视频，警方发现此人正是他们寻找的胡立明。胡立明还活着。警方发现胡立明从旅店离开后，清平镇接连发生了两起入室。

0: 我说你是干嘛的？没事没事，他说我是合资的合资的。哎，我寻思你合资上这里咋的？叫我都出去了穿鞋，一才看我一出去，我才呱呱在红道上面跑。
1: 根据这位村民对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描述，警方怀疑作案的应该是胡立明。之后，他又窜至高唐县城区实施了盗窃。
2: 当时这个现场是我出的，来到现场以后呢，这块玻璃是破碎的。然后我们分析呢，嫌疑人应该是破这个窗户进入的室内。到达室内以后呢，室内的你看这个桌子上，还有地面上都有散碎的玻璃碎渣。
1: 警方从这些破碎玻璃上发现并提取到了一些胡立明的血迹。
3: 我们调取了一些个监控，发现了这个嫌疑人正好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光头。当时这个嫌疑人呢是从这处民宅的后方用拳头砸碎了玻璃以后进去以后在里头盗取的，然后从前面出来的。
1: 警方一路追踪，最终在天津将胡立明抓获。
4: 你5月27号你准备开车到了从哪里啊？
5: 当时没有目的。
4: 导航哪里？
5: 当时导航是奔着这个就是离孩子近的地方。
1: 胡立明交代，他这次到聊城来的主要目的是想看看自己的两个孩子，可他始终没有勇气去登前妻家的门。
5: 我离婚以后都从来没再登过他家门。因为从他走的时候，他们家连饭都不给我做了。
6: 这就把车开走了，是不是？
4: 你去那边他来给你要车是不是？
5: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他报案没报案嘛。如果要是真报案的话，我也不敢上这去。
1: 胡立明想买点礼物送给孩子当见面礼，但他身上没有钱，于是他就想在附近找份工作，等挣到了钱再去看望孩子们。可是工作并不好找，眼看自己身上的钱越来越少，胡立明心里有些着急。他打电话给前妻马小燕，想从她那儿借点钱。
4: 打电话后对你说，我现在带两个孩子，你也不给抚养费，然后就说他有事儿，一会儿联系。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以后你再打他就不接了。
1: 胡立明觉得前妻太过绝情。5月28日晚上，心灰意冷的他驾车来到前妻家，他想去看看自己的孩子，但手头的拮据又令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4: 后来你为什么没去看孩子？
5: 因为当时都没钱了。
4: 当时没钱了，觉得看孩子没脸去看孩子是吧？
5: 我什么也不买了，我好像一分钱不给。
6: 多寒心，要是孩子看着寒心是吧？
1: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相见，胡立明悲观至极。无望之下，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5: 现在别说照顾家人了，我连看孩子的能力都没有。这边咱也是没找工作，还有外债，当时都感觉自个儿一点希望都没有。
1: 绝望之余，胡立明内心突然迸发出一阵强烈的悲愤。他认为自己沦落到如此不幸的地步，都是前妻马小燕一手造成的。
5: 我到现在这样不都是因为这个婚姻不幸引起？凭我个人的能力，我也不是没有能力挣钱。我到快40岁的时候离婚，让我从零开始，我怎么能重新开始？不能这样。
4: 就是你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你前妻造成的是吧？
5: 对，我认为都是这对婚姻引起的。
1: 5月29日凌晨，喝醉酒的胡立明开车到聊城街头四处乱转。当车辆行驶到花园路与才干路口时，恍惚之间，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前妻马小燕骑着电动车出现在旁边的辅路上。
5: 所以当时也因为喝酒的原因嘛，
4: 就正好看到这个女的就在这个时间骑电动车。
5: 这么一想，这情绪都控制不住了，我就非常气了。
4: 就是想到联想到你的那个前妻是吧？
5: 对，当时我完全就把她当成是我媳妇那种情况了。
1: 于是，在仇恨的驱使下，胡立明猛踩油门，朝着电动车方向猛地撞了过去。
7: 在副道上把他撞停了，当时女的应该是昏迷过去了。
1: 被胡立明撞倒在地并昏迷不醒的正是杨丽。直到这时，胡立明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他 他自知

0: 时闯下了大祸，眼看四周无人，他便急忙将杨丽抱进车内，迅速逃离了现场。
1: 当时说一看好像乐事了，没撞死了，他以为是死了的，他说我算了吧，媳妇也没找着，正好把这个女的也给撞死了，一块儿咱们愣合着一块死散了，就是女的陪着我子想找个垫背子一块死了拉倒了。
0: 就这样，胡立明带着昏迷不醒的杨丽一路向清平镇方向驶来，途中他将杨丽打晕，之后又对其施暴，最后他又把车开进了马家河。胡立明想用坠河的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但在生死关头，杨丽不断的哀求，胡立明动了恻隐之心。
1: 这个女的光听着男子说了一句，她说你想车你走吧。
0: 放走杨丽之后，胡立明最终还是放弃了自杀，他从水中逃了出来，在黑暗的掩护下开始了他的逃亡之路。

0: 一个认错人的乌龙事件引发了不堪想象的严重后果。在故意撞倒杨丽后，胡立明呢就已经发现自己认错了人，那他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停止伤害，反而接连攻击，差点夺走杨丽的性命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1: 我觉得他的这个怪前妻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个就是可能是一种在审讯的时候的一种他的这种策略，这种叫心理学上叫道德推脱。第二个角度呢，也有一个心理学的术语叫做外控归因。但是他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艰难？成因其实非常复杂，你也不能说全是他自己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成因。但是在他心里，他把这个原因就简单的归结为前妻了。那这种归因方式其实是非常有风险的，它会让人一个的怨恨就滋养起来，然后会从而增加他发出这种攻击啊、暴力行为的风险。撞人的那一刻，他到底有没有看错？其实我们很难去印证。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他施暴啊、把车开进河里之前，他其实已经知道认错人了。那这里头我们看到他怨恨的对象是前妻，但是呢他施暴的对象是一个陌生人，这就是攻击置换，也就是找了一个替代目标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其实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发随机，防不胜防。所以这个案子也提醒我们，万一遇上险情如何去自救。而这恰恰是杨丽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当他肋骨多处骨折、肩胛骨粉碎又遭受侵害的处境下，也在努力去激发行凶者人性中的那个善的、积极的那一面，为自己求得生机。所以他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要去归因的话，他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在危机关头自己的冷静、判断和坚韧。活着永远都是第一位，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刻，人依然能为自己争出一条生路。
0: 与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责别人。在这样的认知下，胡立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是必然。
2: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

0: 用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括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新兄弟形迹可疑，线索迷雾重重。
1: 他是与境外的一些人员呢在频繁的联系。
2: 这一趟的路上，他副驾驶多了一个人。
0: 追踪、跟控、等待时机。
3: 我们就一直好奇，一直怀疑，所以必须给他实时的盯牢了，打破砂锅问到底。
0: 藏匿、转移，警方周密部署，暗中设伏。禁毒一线，亡命兄弟。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毒犯。
8: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9: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8: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9: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0: 如何预防煤气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察觉，一旦吸入危害极大，生活中必须重视预防。如果家中使用燃气、煤气灶具，建议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并检查煤气管道是否出现老化、泄漏等问题。也不要在紧闭门窗、开着空调的车内睡觉，长途行车时定期开窗换气。如发现疑似一氧化碳中毒，应立刻关闭燃气等相关设备，打开门窗让空气充分对流，避免使用容易产生火性的物品，并将中毒人员移至空气流通处，解开领扣，保持呼吸通畅，让患者静卧休息，有条件可尽快吸氧。如果是中度或重度中毒，现场急救的同时要立即拨打120。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但是夜也深了，他真的是很警惕，在火车站门口又乘坐了一辆出租车。
1: 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坐了一夜的火车，而且他休息不好，他的精神状态肯定会更差。
2: 冷吧？
3: 冷。
2: 你坐前面的是？
3: 啊。
2: 前面有暖气。
3: 没事，我刚下车，睡一会儿我。
2: 哦。
4: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的叹气，小口小口的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最奇怪的是，他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是回家呢，还是干啥去呢？
2: 我们是个罗纳大道路店，金子到了，
5: 金子被盗了，
2: 整个库房里面的黄金都要盗光了。
5: 哎呀，我的天！你们出了一下得多少钱？
2: 近百万嘞。
4: 110的指令说，龙安半岛的金店黄金被盗，价值达到200多万。当时呢，我心里面感觉到这个事情非常严重，也就是非常紧张。我从近18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价值这么大的盗窃案件。
6: 案发金店位于安定区一座繁华商场的1层，为了拉近商品与顾客的距离，提高销量，店老板采用开放经营的模式，将通透的柜台摆放在公共过道内。那么这些价值不菲的黄金饰品在店员下班后又是怎样保管的呢？
4: 我当时到现场跟店员了解的时候呢，店员他们说，他们每天晚上呢，他们要关店的时候呢，他把所有的金银首饰由店员收到他们的金库里面。
6: 为了妥善保管金饰，店主在柜台东侧20米外的走廊尽头特意装修了一间库房，并在库房内打造了一个存放保险柜的单间作为金库。
4: 他们一直是这种方式经营，还有进去的打开两道那个防盗门呢，而且他那个是特制的专门用铁架子焊起的那个小套间，所以他们又认为是安全的。
6: 既然金店采取了层层嵌套的安全措施，为什么还是发生了百万金饰失窃的意外呢？
4: 但是呢，他们店员呢，为了省事啊，把这个白天收的这个黄金首饰没有放到他们的保险柜里面，而是放到保险柜外面金库的架子上。保险柜呢，现场呢完整无损，就是金库架子上的黄金呢被盗。
6: 贵重的金饰没有放置在保险柜内，实属疏忽大意。可这两扇防盗门当时都是牢牢锁闭的，怎么也同时失去了防护功能呢？
1: 两道防盗门，仓库有一道防盗门，金库有一道防盗门，两道门都被破坏了。
6: 在勘察金店库房的过程中，民警发现防盗门上不仅留有撬压的痕迹，还有踩踏的痕迹，
1: 是一个很明显的暴力开锁的防盗门嘛，它有天地锁，旁边还有侧面的那个锁，然后它是用撬杠把这个门框整体破坏，包括锁的那一部分是整体破坏。
6: 然而让民警感觉十分反常的是，嫌疑人用如此粗暴的方式侵入金库实施作案，却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
1: 里边都通过技术手段去做了，但是没看到有用的东西。在地面上我们没有发现新鲜的 足迹，但是呢发现了被拖擦过的痕迹。我们当时就考虑他是不是用什么工具打扫过了地面。
6: 带着疑问，民警查看了金店内外的监控。监控显示，2026年2月7日凌晨2:08，商场一层金店柜台附近出现一名可疑的男性身影，他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
1: 当时嫌疑人是穿一件那个黑色的羽绒服，深蓝色牛仔裤，是黑白相间的那个运动鞋，戴个黑色的鸭舌帽口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感觉他这个当时你自己也看出来，感觉这个嫌疑人走路的话，感觉就是有点弓着腰，好像那个不能，比较有个那种啥，不能蹒跚的那种感觉。
6: 金店库房内监控显示，凌晨2:13，嫌疑人进入金店库房，随后用自备的工具开始暴力破坏第一扇防盗门。凌晨3:40，在连续撬开了两扇防盗门后，嫌疑人进入了存放金饰的金库。
0: 我觉得这个嫌疑人对这个环境还是挺熟悉的，他连续撬两道门，就感觉他的目的特别清晰，他知道那些黄金首饰那些放在哪里。
6: 嫌疑人拎着双肩包径直走向保险柜后方，那里正是存放金饰的置物架。民警推测，嫌疑人此时正在疯狂窃取摆在眼前的黄金饰品。11分钟后，嫌疑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监控中，此时他手中的双肩包似乎变得沉甸甸的。
0: 我当时判断就是他已经得手了，他拿了一些黄金首饰。
6: 然而得手后的嫌疑人并没有急于离开现场，他接下来的举动让民警感觉十分震惊。
1: 正常的话，他做嫌疑人做完案之后赶快逃离现场，但是当时他拿着那个金店的拖把打扫清除一遍这种。这过程的话，他可能就是清除现场痕迹大概要4-5分钟时间吧。
0: 像这种得手之后还要打扫卫生的这种嫌疑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当时我就感觉这个人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我感觉就是对我们警察的挑战。
6: 视频侦查显示，案发当天凌晨4:10，嫌疑人离开商场，沿着河边的小路一直向南走到桥头，随后在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出租车的行驶记录显示，嫌疑人乘车来到定西市火车站附近，下车后进入一家宾馆。
1: 当时他进入宾馆之后买了几瓶饮料，当时他用现金支付的，我感觉他当时是做充分准备的，现金这些都是准备好的。
6: 买了饮料后，嫌疑人并没有在宾馆停留歇息，随即在火车站附近再次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1: 当时是个女司机嘛，看见来乘客有一定的警惕性，他当时上车说天气冷得很，当时司机说要不你坐前排吧。
2: 你坐前面了是吧？前面有暖气。
3: 没事，我坐一会儿，我刚下车。
1: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的叹气，小口小口的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很惊悸。
6: 据出租车司机回忆，当天凌晨5:40，当行驶到西拱驿镇一个偏僻处时，嫌疑人突然叫停车辆，用现金付了车费。公共视频显示，下车后嫌疑人沿着312国道向东行走了一段距离，随即拐入了一条偏僻的岔路。凌晨6:20，嫌疑人经过一个油房后从此就不见了踪影。
1: 那他下车的地方是个国道旁边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山大沟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背着背包就这样下车这去了。
6: 西拱驿镇地处甘肃省定西市最东端，与白银市接壤，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 嫌疑人会在此处藏身吗？
4: 哎呀，当时我感觉啊，这消失的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他的最终落脚点。他一口气没这么多的水，他就是要潜逃的这个路很长。
6: 事不宜迟，专案组即刻调整侦查策略，根据嫌疑人下车的位置、时间以及行进的方向，对临近的几个村落展开拉网排查。很快，在排查到罗川村时，有几位村民向侦查员反馈，曾在当天中午时分看到过这名嫌疑人在村内行走，并且还在一家饭店吃了午餐。
4: 老板就反映说是有一个衣着特征和嫌疑人相似的人，当时在他的饭店吃过饭。当时是老板对他影响比较深，因为他中午2点多吃完饭之后，在饭店里面一直坐到了下午5点多才离开的。店老板说他是好像坐着车走了。
6: 民警立刻专项排查2026年2月7日下午5点前后所有途经罗川村的车辆通行记录。很快，一条关键的线索浮现出来。一名司机向警方证实，当天傍晚，一名与嫌疑人体貌特征基本一致的男子搭乘他驾驶的私家车前往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最终在会师大桥附近下车。
0: 当时我们从视频监控中发现，嫌疑人下车之后，他那个随身的黑色的双肩包还在，他当时背在背上。从监控里看，感觉包内应该有东西。
6: 监控显示，嫌疑人下车后径直走向一旁的景观绿化带。这片绿化带连着西岩山，面积很大，地形也较为复杂。嫌疑人带着价值200余万元的金饰来到此地，他要做什么？又会去哪里？
0: 从那个绿化带进去之后，过了有10分钟左右，他又从另外一条路走出来了。但是走出来之后，他的双肩包不在了。
6: 那么，一路上都不离身的黑色双肩包，以及背包中贵重的黄金首饰，被嫌疑人放到哪里了呢？
0: 这些黄金呢都是首饰，它的体积应该会比较大，它藏在身上呢就很容易会发现。但是我们从监控里看到，他从树林里走出来之后，他浑身没有那个鼓胀的下坠的那种状态，而且他走得特别轻松。当时我们就推测，他把黑色的那个背包和黄金首饰藏在了绿化带的树林里面。
6: 为防止嫌疑人转移赃物，专案组立即抽调警力，火速赶赴会宁县，对可能藏有大量金饰的绿化带展开地毯式搜索。
4: 找包的时候主要是晚上，天特别黑，我们就是用手电筒在那个绿化带面的树下面一颗一颗的找。
1: 而且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同伙，他的同伙是不是在周围，所以光源你还要慎重去用，如果让人看到那个里边有人在找东西，有可能会打草惊蛇。
6: 经过半个多小时细致搜寻，侦查员最终在一处被杂草封盖的树坑处成功找到嫌疑人藏匿的黑色双肩包。然而就在背包打开的瞬间，所有人的期待尽数落空。
4: 在找到这个包的时候，打开包一看，黄金不见了。
7: 你假成吗？
4: 那个黄金到啥地方去了咱不知道，但是你肯定着急啊，心悬的高高的。
6: 在嫌疑人遗弃的背包内，民警仅发现了几张用过的纸巾和半瓶矿泉水。
7: 看这个还有个编号还是一样是吧？
8: 这个扣子那个扣子可以漏
9: 掉。这和滑最后吗？
4: 但是呢，在里面又找到了矿泉水瓶，并且是被喝过的，我们觉得我们又有了一些希望。
6: 经比对核实，这瓶矿泉水正是嫌疑人此前在火车站附近的宾馆内购买的。民警当即对矿泉水瓶进行封存取证。
9: 那再放到水装上去。
4: 装上。
6: 空包遗留现场，金饰不翼而飞。嫌疑人在遗弃背包的时候，究竟把金饰藏到哪里去了？现在唯有尽快找到嫌疑人，才能解开谜团。视频侦查显示，嫌疑人离开绿化带后，打车来到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从西门进入小区后，嫌疑人的身影向右一拐就消失了。
0: 轨迹消失之后，我们就派员到现场进行查看，看这个小区有没有其他出口，然后查看周边的监控视频，看他有没有会不会从其他地方再出来。
6: 经侦查员实地侦查，这个小区内共有两栋住宅楼，分布在西侧一栋设有西门出口，东南侧一栋设有南门出口。
7: 我们就联系物业调取小区监控，看他有没有去了什么地方。但这个小区是比较老旧，监控也很少，我们在过道里面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从他的这个小区的入口和另外一个出口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我们想着他会不会翻墙走，然后在小区周边我们又排查监控，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6: 在侦查员看来，这个面积较小的老旧小区没有地下车库、业主会所等附属设施，并不容易隐匿行踪。但是嫌疑人进入小区后为何会凭空消失呢？
0: 当时就想着有换装的可能，然后就把他作案时穿的衣服扔掉的这种可能性，当时就有想过。
6: 于是民警重新查看小区出入口的监控记录，果然不出所料，2026年2月7日晚上6点57分，在嫌疑人消失的小区西门处出现了一名身着黑色帽衫、灰色运动裤、手里拎着一包物品的男子。这名男子走出小区后，将手中物品扔进了附近的垃圾箱，随后穿过马路走向对面商店。小区内明明设有垃圾站，这名男子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丢弃物品呢？
0: 当时就感觉这个人有点可疑，然后就反复这个倒回去再看了好几遍，发现这个人跟黄金案的嫌疑人步态，还有步幅的大小，还有他那个微微驼背的那种状态，都十分相似，感觉就好像是这个嫌疑人变了装，这种感觉。
6: 与此同时，民警在反复回看监控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7: 我们又反复的去看他出门买东西的时候的视频，最后我们发现他穿着一双好像是拖鞋。当时我们就想着，这么冷的天气，你穿上拖鞋，你应该是就是住在这个小区的。
6: 那么嫌疑人究竟在小区外丢弃了什么物品？
7: 他从小区出来，把一包东西丢到门口的蓝颜色的旧衣回收箱里面。当时这个旧衣回收箱锁着呢，也很深，我们够不到。他有两把锁，一把密码锁和一把普通钥匙给的那个锁。但是呢，我们联系的时候，他的公司来不及派人过来，当时呢就没有打开。这个小区是临街小区，
1: 它的阳台是可以很完整的看到整个街面的。如果我们晚上去动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会惊扰到它，会打草惊蛇。
6: 2026年2月8日早晨7点30分，从定西市公安。

0: 安局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通过嫌疑人遗弃的矿泉水瓶，民警比对出了一名嫌疑人南某。南某32岁，会宁县本地人，有盗窃前科。南某的体貌特征与警方正在追查的嫌疑人高度吻合。
1: 当时我们对南某进行研判，发现他是会宁县本地人，但是他没有跟他父母一起在户籍地居住生活，而是自己在县城里面租房居住。
0: 那么南某究竟住在这个小区中的哪座楼哪个单元呢？根据公共视频中嫌疑人进入西门向右拐的动作，专案组将排查重点落在了小区西侧居民楼靠右侧的20户人家。侦查员首先排除了其中的本地居民，最后锁定了2单元的一户出租屋。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1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我念啥的？刘丹叔叔外出都睡得不愿意，好了，开喊你了，刘志吗？
16: 刘志吗？
0: 在抓捕的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在小区外旧衣物回收箱内找出了南某丢弃的物品。这些衣物与嫌疑人在盗窃金店时所穿的衣物完全一致。
17: 衣服纸的，
18: 在哪吃？
19: 第一次吃过吗？
18: 我吃了。
19: 吃过吗？黄金土狗吗？土匪身上。
1: 当时我们原地对他进行突审的时候，明显感觉当时嫌疑人身体紧绷，浑身发抖，什么也不说。
0: 被盗黄金饰品究竟藏在哪里？这个问题像一把利剑悬在所有侦查员的心头。
19: 睡着呢，睡着睡着。
1: 但是我们从他手机的通信记录里面看，他在作案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没有彭威杰的任何通讯，所以说我们判断 他就把黄

0: 现在这东西在圣武手里，圣武不交出来，这事儿完不了。
1: 怀叔，你说该怎么办？

0: 小玲，你是有选择的。
1: 您的意思是想用圣母的命还我和我女儿的平安？
0: 不是这么说的。祖有祖规，圣母走了，那他孩子上学、老妈养老的钱，包括将来小孩结婚的钱，村里都会出，而且
1: 会说。春草，昨天刚查出来乳腺癌晚期。
2: 塔寨三房真有一本难念的经。林胜文丢了性命，媳妇春草查出乳腺癌晚期，林胜武被迫亡命天涯，有家不能回。媳妇蔡小玲挺着大肚子，天天哭哭啼啼，惶惶不可终日。
1: 才换

0: 辉叔，你真相信三宝是出车祸死的吗？还有沈文，你真信啊？我可不信，我不相信他是自杀的。沈文、沈武，是您打电话叫他们回来的吧？
1: 沈武，
2: 说好的铁板一块呢？背后却是暗流涌动。林氏三房里，看来三房地位最低，处处被大房、二房压着。
1: 就是咱们这房，
2: 作为三房房头，辉叔连自己的儿子都护不住，又赔上族人，本就铁青的脸色又难看了三分。面对蔡小玲的步步紧逼，林宗辉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极限拉扯，眼看着就要断了。

0: 华叔，辉叔，
1: 注意看，辉叔和华叔此刻的座位、站位，甚至整个房间的环境，和第一集林胜文自杀、警方上门调查时的位置如出一辙。这个镜头语言信息量巨大，难道林胜文就是在这一晚遇害的？真相细思极恐。
2: 三哥，弟弟，
3: 哥，
2: 哥，胜文，哥，哥，
3: 华叔，华叔。
4: 那个视频呢？拿出来给我。

0: 我拿给警察看，我哪敢呢？我真的全都删了，那视频我都删了。相信我，
1: 你确定？
0: 我确定，我发誓，
1: 删了。
0: 就算是没有这一点，可是你犯了族法家规，必须惩戒，以儆效尤。

0: 哪有什么视频，我拍完之后我就都删了，我手机都丢了好几个了，我真的。
1: 你说一次
2: 什么？
0: 跪住！我真的删了。
3: 田明明有个小姐说你给警察看了什么，

0: 林胜文犯了宗族的大忌，可二房的人竟然大摇大摆戴上手套，直接拿枪指着林胜武的头：你们不是同宗同族的实在亲戚吗？管这叫训诫，这分明是明目张胆的灭口。那辉叔当初为何执意叫林胜文林胜武回来？是不是他自己也受到了大房二房的威胁与逼迫，身不由己？难道真的像蔡小玲绝望哭喊的那样，林宗辉是在以命换命，用退让与隐忍保住三房剩下的人？一连串问号直击塔寨最黑暗的内幕。
1: 我们把这些反一遍，他还在警察面前，
2: 他胡说八道，他什么证据都没有，他是个大嘴巴话术。华叔，我求求你，我给您发誓，你让他们走，他们永远都不会塔寨。华叔，我求求你，华叔，我求求你了，华叔。

想想你的老婆孩子。

我已经答应了，是我们的老婆。

0: 灰叔为了所谓的宗族安稳，为了保住三房为数不多的活路，能妥协，能退让，能咽下所有的委屈和愤怒。
1: 我的错。
0: 可这份退让换来的不是平安，而是大房二房越来越嚣张跋扈，三房越来越抬不起头。

0: 回家，慧叔，我求求你了，你救救我们家慎武吧！慧叔，我求求你了，慧叔，我求求你了，救救我们家慎武！
1: 林宗辉的隐忍像是一座沉默的海底火山，表面上风平浪静，不动声色。 内心却积压着滔天怒火与无尽悲愤，族人惨死，而自己只能无动于衷。一次次的忍让，都在为这座海底火山的爆发积蓄着力量。等到最后一根稻草落下的那一刻，这座一直沉默的火山将掀起滔天巨浪。
2: 这一幕看得人心里发紧，林胜文因为说错话犯了宗族大忌，等待他的竟然是冰冷的绳子，还有二房华叔口中的家法。但宗族内部规矩再大，难道能大过国法？在法治社会里，任何组织，无论宗族、家族、公司，还是社会团体，都不能以家法、族规、内部纪律为名，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更不能对个人实施殴打、捆绑、侮辱等暴力惩戒，一旦动手，所谓内部处理就可能变成违法犯罪。剧中林胜文所遭受的远不只是限制人身自由，二房的人对他拳打脚踢，将其捆绑控制，最终导致其死亡。这显然并非非法拘禁中的意外后果。 而应依照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追究责任。最后，宗族内部的家法再大，也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近年来，最高法、最高检多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对宗族黑恶势力实施暴力、私设公堂的行为依法严格处理。回到剧中，林胜文这条线索断了。 但塔寨三房之间的裂痕正在一步步加深，亏叔的隐忍还能撑到什么时候？咱们接着往下看。

0: 就目前联合调查组和专案组掌握的情况来看，李飞涉嫌勾结制毒贩毒分子枪杀宋阳的怀疑基本上可以排除。我们已经解除了对李飞的羁押，做停职处理。513案案发之后，社会上网络上谣言四起，对我省的公安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省厅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的目的就是要查明我们的民警有没有勾结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个怀疑基本可以排除了。调查组的工作暂告一段落，继续调查的任务交给专案组来完成。从今天开始，我们联合调查组将以联合督导组的名义继续留在东山。
1: 老李又开始飙戏了，他当众正式宣布联合调查组在东山没有查到保护伞相关线索，任务结束，改组为督导组，继续开展常规工作。
2: 新公安部
1: 这一招虚晃一枪，以退为进，实在高明。明面上是偃旗息鼓，承认查无实据，暗地里却是布下迷魂阵，引诱真正的保护伞放松警惕，放下戒心，从而露出马脚，自投罗网。
2: 大队警员宋阳是由蔡杰使用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警员李飞的64式手枪射杀，李飞没有相应责任。
1: 经过这一系列调查与澄清，李飞虽然暂时还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但他洗清了身上所有冤屈，也得知了宋阳被害的真相。
2: 由于蔡杰以及相关的责任人都已经死亡，该案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目前李飞只是恢复自由，并没有恢复工作。李飞，你是警察，相关的程序不需要我再做更多的解释，希望你能理解。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回来了，
2: 烟消云散的，怎么样？找兄弟几个喝顿酒，庆祝一下。
3: 庆祝什么呀？

李飞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宫位，那是宋阳曾经日夜坚守的位置，那个和自己好到穿一条裤子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如今天人永隔。

0: 南哥，别坐下，别坐，来来来，
1: 你又坐下了，来打呀，
2: 岔气儿了，
0: 来吧来吧，
2: 我真的打不过你了，打不过你，岔气儿，
0: 啊，
2: 岔气
0: 儿，别生气了，我让你打，我让你打去，好不好？白打一拳，左脸，来，来给你打一拳，来来，
2: 哎，白打呀，
0: 白打白打白打，不还手不还手，来吧来吧，我准备好了。
2: 啊！
3: 哎，哟，强哥，条件反射。
0: 对不住，对不住，这打你打出条件反射了，没控制住。你一过来，我就习惯性伸手，你怎么办？你是啊？出血了！
2: 啊！
0: 出血了！对不住，对不住，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宋警官，错了。
2: 我人还能不能有点成绩？
0: 有有有有，
2: 你可以打我。
0: 他就不怎么侮辱。杨哥，杨哥，别哭，我真不是侮辱你。我是欺负你，
3: 玩儿，怎么跟你玩了？你
0: 啊，行了行了，
2: 我这么大，哎呦，你好心。
4: 宋阳的死牵扯出毒品交易、灭口、保护伞，整个东山的黑暗棋局。李飞当然不能让兄弟白白牺牲，他决定把所有悲痛化作力量。一定要查清所有真相，还宋阳一个公道，还东山一个晴天。
0: 我要归队复职。
5: 我没有接到局里的任何通知，所以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归队。
0: 是你不想让我归队吧？
5: 我有这个权利和资格吗？李飞，你现在出来了，但并不代表你安全。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还很危险，因为那些希望你死的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先回家等通知，忍耐一些日子。
0: 忍耐？忍耐什么？
3: 宋阳着手落马灰了，禁毒大队没这个人了吗？
0: 你想让我一直这么忍耐下去是吧？
6: 刚出来，怎么又想回去啊？
5: 我理解你的心情，完全理解。李飞，我提醒你一点，咱们都是警察，对吗？警察要重调查，讲证据，怀疑我。
4: 虽然洗清了冤屈，但李飞对蔡永强的怀疑丝毫没有减弱。可蔡永强说的没错，自己所有的怀疑、所有的不满都只是主观判断、直觉感受，没有任何实打实的证据支撑，拿不出一条线索。想要单枪匹马，仅凭一己之力为兄弟讨回公道，撕开塔寨黑幕，难度堪称地狱级别。前路漫漫，危机四伏，对手强大，黑手遍地。可他李飞是谁？只要真相没有大白，真凶没有伏法，他就会一直查下去，直到最后一刻。

0: 遇到难题，李飞是不可能服输，但有的人打了退堂鼓。
1: 我想找你谈谈。
2: 好啊，我就等你找我呢。你们先回去吧，我跟马局长谈一谈。

0: 3年前，一桶五十公斤的制毒原料，售价是200到220，可以制出20条一公斤重的冰毒，每条可以卖到25万，刨去师傅的工钱10几万，药品添加剂5万，人工水电3-4万，也就是说3个星期就可以净赚200万。一个看祠堂的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
1: 我也想制毒挣钱，我去求他们，他们不让我干。师傅，一个70多岁的老人都想去制毒挣钱了，这就是东山的现状。3年，各种嘉奖表扬一个都不缺吧？占尽大宗的制毒饭端，你给我端了几个？你告诉我端了几个？ 3年呐，马云博，3年呐！我对你的信任，你给我回馈的是什么？毒是越扫越多，毒情越扫越严重，毒贩越藏越深。这帮小子居然敢轻杀民警，诬陷民警！我对你的信任呐，3年，你拿身份会毁我？告诉我！
2: 面对李维民一连串直击灵魂、毫不留情的质问，马云波脸色惨白，哑口无言，一个字都回答不上来。
3: 师傅，您看看这个。
0: 去年年初，我写的辞职报告。你要干什么？师傅，您就让我回到您身边去，还干那个缉毒处长吧。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在自己最敬重的师傅面前，任何借口都苍白无力。什么宗族保护机制严密，毒贩太过狡猾，巨额利润诱惑太大。 这些通通不是理由，但他此刻也只是一个想跟师傅发发牢骚的徒弟。面对重重压力，他渴望李维民能帮他指点迷津。
4: 你现在是英雄，这是你作为一个英雄面对困难的态度。

马云波站在师父李维民面前，低头表达了辞职的想法。这位曾经的缉毒英雄，如今满面倦容，眼中无光。如果你是李局，会批准吗？观众是否会好奇，一个掌握太多秘密的警察辞职，国家会不会有什么特殊规定？缉毒警察不同于普通公务员，他们长期接触国家秘密和案件核心信息，因此辞职并非想走就走，法律对此设置了几道门槛。第一道门是辞职审批，第二道门是脱密期管理，第三道门是离职后的从业禁止。

马局并非普通民警，辞职时还要经过更严格的组织审核和任免机关审批，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可能还涉及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移交等等。所以马局长他想撂挑子恐怕不容易。作为一名老警察，他何尝不懂这个理儿？难道真的身心俱疲，失去了动力？但是他攥着辞职信这么久，心里究竟有何犹豫？面对蔫头大脑的他，恩师李维民又会怎么接这步棋？

0: 哎，你好，
1: 先生，要什么台？
0: 老板呢？
2: 哎，我就是，什么事？
0: 打球。
2: 打球交钱呗。
0: 我是来赚钱的。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不是珠海最大的台球厅吗？
2: 你知道这有多少专业驻场打球的吗？
0: 你买台子，输一盘我走人。
3: 师傅，联合调查组为什么不对塔寨村和林耀东进行调查？
4: 你想说什么？
3: 塔寨村太干净，这在三峰地区不正常。师傅，您懂。
4: 如果不正常的话，依你的性格应该有所行动。
3: 我是有所行动。去年的七月份，我安排蔡永强在塔寨村发展一个线人，以便从内部找到突破口。我选定的目标是三方头林宗辉的三儿子林三宝，可正在我们做他工作的时候，
5: 冷静下来的马云波和李维民坦诚聊起了在塔寨村安插的秘密线人林三宝。离奇的是，林三宝还没来得及传递任何情报，就突然遭遇车祸离奇身亡。
0: 是巧合吗？
3: 我让刑侦大队做个调查，确实有一点，肇事司机刘志

0: 种种迹象表明，这绝不是普通的交通意外，很大概率是被人刻意灭口，精心伪装成事故
1: 死亡了。
2: 你们为什么选择林三宝作为嫌疑人？
1: 因为林宗辉和林耀东、林耀华两个兄弟，他们之间有过节。林宗辉的二儿子被林耀华的儿子林灿打成了二级伤残，林三宝当时就放出话来说，一定要为他哥哥报仇，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基础。不过，当时我向蔡永强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给我的反馈并不积极。
2: 在这件事情上，你对蔡永强有怀疑？
1: 说实话，有。
0: 顺着这条线索往上捋，往深查，所有疑点矛盾都再一次指向了一个核心人物，禁毒大队大队长蔡永强。
3: 这个人

0: 不太好选。第一点，他在塔寨应该有一定的地位，最好和三个房头有直接的关联。第二，线人的风险，马军你是知道的，他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到我们自己，所以需要时间经营。第三，需要一笔特别的经费。
1: 你看看这个人，
0: 林三宝，他可能是个合适的人选。
2: 说说理由。
0: 人是你选的，你先说。
2: 他跟我说，他会想办法接近林三宝。他认为林三宝跟林灿有仇，这是肯定的。但林三宝会不会信任警察，就不好说了。
3: 你是什么时候跟蔡永强提起这件事情？
2: 去年的7月16号，林三宝的车祸发生在7月21号，也就是我跟蔡永强说起这件事的第五天。
4: 在江湖混，技多不压身。之前我们说过，弟弟死后，林胜武抛下怀孕的妻子外出打工了。
5: 兄弟平时在哪打球啊？
6: 佛山。
5: 兄弟住上什么家？我给你20%的提成，怎么样？
6: 15%就行。时间得听我。
4: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手里那段视频能保他一个人的命，也能要更多人的命。大房二房要是拿到，他活不过今晚；警察要是拿到，塔寨村甚至东山市就得大地震。那么问题来了，一段视频能让林胜文宁愿丢了命也不交出来，让林胜武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护着，到底拍到了什么？是领导收钱？是杀人现场？还是制毒铁证？我们拭目以待。
2: 他这个人执行能力强，也有一定的威信。再后来，在林三宝这件事情以后，我对他的印象就再次不好。
6: 继续说。
2: 他是从一个派出所的干警干到了派出所所长，再到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然后大队长，再到禁毒大队任大队长。在东山有一定社会根基的警察很多，但是我听说蔡永强把家人送出了东山。禁毒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太重要了，他跟蔡启超兄弟的亲属关系就不说了，他跟何千村的大毒枭陈光明就是小学同学。
3: 除了林三宝这个案子，蔡永强还有什么疑点吗？
2: 没有。蔡永强这个人非常有城府，喜怒不形于色，在他身上找出破绽太难了。但是我相信李飞对蔡永强的直觉，想在蔡永强身上找到漏洞，恐怕比在塔寨村和林耀东身上找出漏洞更难。师傅，我刚才提的建议怎么样？
3: 什么建议？
2: 对塔寨村和李耀东 展开调查。
3: 李飞曾经向调查组反映过他在村还有林耀东的怀疑，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
7: 逻辑都在啊。
3: 鉴于林耀东在东山市的影响跟地位，要想对他进行调查，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行的。所以我想，后续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专案组吧。
2: 是。师傅，这次扫毒行动可不可以把塔寨村列为重点？
8: 李局大发雷霆，马局太阳穴突突直跳，他看得比谁都明白，塔寨村制毒规模巨大，保护伞根深蒂固。奇怪的是，这么多年的扫毒行动中，塔寨村完美躲过了每一次突击检查，干净的离谱，这显然是内鬼在捣鬼。所以当这一次作为督导组组长的李维民想重拳出击时，马云波抛开顾虑，提出想要把塔寨村作为此次扫毒行动的重点对象。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要换人了，
1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7: 京东。
8: 观众可能也会好奇，东山这么严重的毒情，马局比谁都清楚。那么，这三年马云波都在干什么？真如李维民所说，只做表面文章，洒洒水吗？现实中，早在1999年，陆丰市就第一次被国家禁毒委戴上毒帽，当地政府花了大力气整治。 到2004年摘帽，仅三甲地区就破获毒品案件216宗，打掉多个涉毒团伙，制毒气焰被压了下去。但是2011年又反弹，2011到2013年的3年间，警方打掉多个制贩毒团伙，多人被判刑。至于日常小规模清查抓捕，更无法精确计算，何止上百次。那为什么毒瘤难除呢？制毒人员从亲戚朋友处学制毒技术，家庭作坊分散，抓一批逃一批，藏匿转移，短期停工，风头一过，立刻死灰复燃，地下制贩毒渠道没有彻底斩断。但话说回来，如此猖狂，距离灭亡还远吗？看完这一集，虽然塔寨号称铁板一块，但内部裂痕越来越大。三防防头林宗辉的隐忍已到临界点，一触即发。林胜武手中的已经不是视频，而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李飞洗清冤屈后，如何为宋阳讨回公道？李为民精心布下的大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收紧？更多精彩剧情，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7: 把我爸妈带走又送回来的到底是谁？往陈岩车上藏毒品的又是谁？
18: 我抢救恢复工作。
3: 医生认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继续工作。
18: 你和宋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

0: 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属于店内中年女人，炮制祖传苗药，大肆敛财。
2: 他在我们心目中还是神医的，你要有了才去验了的。
1: 跨省查办，警方揭露神医背后惊人真相。
3: 他就是接近于这个文盲啊，连字都不会写。
1: 从腰间疼痛到不孕不育，神医神药的骗局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真相？李神医的祖传药方一线正在播出。这是四川省峨眉山市城区的一家足浴店，从2023年8月开始，这家店的经营行为令人费解。
2: 要的足浴店呢，不是洗脚的，有拔罐的，有搞针灸的，
4: 用不用针给人家刺的，就放血的那种。比如说膝盖痛的呀，有腰痛的呀，或者有肩颈痛的呀，他都会放血。
2: 然后那个热泡子敷在头上，跟我敲打，他说是他家独创的，独家的。
1: 针灸、拔罐、放血、敲头。一家足浴店为何会开展这些业务？更奇怪的是，不少人对经营者的所作所为非但不排斥，还非常受用。
5: 他人还是可以的，真的人还是可以的，后面都是人越来越多。他都说他是祖传的，祖传的是苗药
6: 啊。一说到祖传，大家肯定就对还是有一种信任嘛。
2: 医生在我们心目中还是神医的，每次去验我都要给他预约，那不是经常在我们，要预约了，在我们了才去验的啦。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顾客们反映，经营这家店的是一对母女，母亲姓李，50多岁，自称苗族人，父辈行医，祖传苗药可以治疗多种疾病。足浴店内行医治病显然不正常，更蹊跷的是，这位李医生并非每天都在店里，而是每个月来几天，集中呢对顾客进行治疗后就离开了。最初顾客们感觉治疗效果很好，可是越到后期越发觉得不对劲。那么这位李医生到底什么来头？这些顾客又经历了什么呢？
2: 他为了说话。
1: 正在接受理疗的徐大姐家住峨眉山市，画面中手持玉米棒不停拍打徐大姐头顶的女人，就是自称李医生的店主。
2: 他跟我说，就是头部呢有很多穴位，甚至拍打拍打呢，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改善头部的缺氧，治疗失眠呀，啥子头痛啊，神经衰弱啊，就这些。
1: 徐大姐年近六旬，常年被失眠多梦困扰。2023年10月，经人介绍，她来到这家足浴店调理身体。
2: 我的邻居康大姐带我去的，她说价钱也不贵，我就跟她去了。
6: 当时我是，哎呀，腰背的痛，那全身都不舒服，加上肩膀也有点痛。就有一天我就走到那个花月街那儿，哎，我就看到那儿有个按摩的，哎，我就插进去，我说问一下，哎，看到很多人。
1: 康大姐和徐大姐发现，足浴店虽然不大，但生意很好。如果不提前预约，排队等候的时间往往超过2个小时。
2: 我第一次去是中午去的，哎，人还挺多的，我就等起下午4点过。李医生看了过后，我就说我的情况，然后李医生又给我按摩，他就拿个湿毛巾敷在我的头上，把我敲打，他说是他家独创的手法。
6: 很多人呢，我就当然就排起队嘛，就按摩嘛，按摩我当时按摩的还是比较舒服。
1: 在李医生的引导下，康徐二人接受了针刺放血疗法，症状有所缓解，但没有痊愈。见此情况，李医生开始推荐祖传苗药。
6: 既然你就说他说的一个祖传秘方的嘛，就是吃了好，哎呀，贵就贵嘛。
2: 他说是贵州 苗族人这些游泳者呢，都是自己家。

0: 人上山去采摘的纯天然的药物，很好。
1: 李医生表示，苗药能根治疑难杂症，没有任何副作用，因此两人各自入手一袋小药丸，每粒十元，每天三次服用。
0: 第二天呢，我的颈椎呢是就比较好了，觉呢也好睡了，我觉得这药呢还挺好的。
1: 服药之后症状明显缓解，没过多久他们再次来到店里，想继续购买李医生的祖传苗药。
0: 他就给我推荐了他的药粉，拿回去呢可以就是泡成药酒，然后呢可以就是内服外敷，效果挺好。
2: 我药粉就贵了2000多。
1: 药丸、药粉、药酒一应俱全。渐渐的，徐大姐发现几乎每一个到店的顾客都会买这几样药物，有人甚至还瞒着家里人在李医生处高价买药。
0: 我都悄悄的买的，悄悄的买回去吃，在那儿花了七八千块钱。我说你不想吃按摩药效吗？是吃了这些药性有效，但是还是觉得说有点松了，都没以前做痛了。
1: 和徐康二人一样，唐大姐最初也觉得李医生开的药效果不错，但后来他们却逐渐察觉到了异常。
0: 停了药过后，感觉还比干一些痛了。
2: 他是说我要治根，但是我觉得既然是治根，那么我们治好了不吃，那才是对的。为啥子一停下来又继续痛呢？
1: 对此疑问，李医生则怪罪顾客擅自停药。
0: 那医生就喊我回去呢，一定要坚持吃，不要断。我就害怕经常吃又不得依赖性。
1: 思来想去，徐大姐向峨眉山市公安局报了案。
3: 他就怀疑哈，这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违禁的药品啊，甚至于是毒品，能够让人在吃了以后就能够迅速缓解疼痛，不吃的话，这个又会迅速的发病。
4: 我们分析判断，即使没有毒品，很可能里面也添加有其他的特效药成分在里面。
1: 这些便是徐大姐购买的药丸、药粉和药酒。药丸大小不均，明显是手工搓制而成，粉末质地粗糙，散发出一股浓烈的中药味。药酒则呈黑色，表面漂浮着些许泡沫。警方将这些药品送往乐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很快就有了鉴定结果。
5: 就显示药丸、药粉还有药酒里面呢，就分别检出了匹洛西康、甲氧吡啶和醋酸泼尼索三种化学药。李医生在销售的时候呢，就宣称他这个药是纯中药的，是中草药。纯中药里面检出化学药成分呢，经我们乐山市市场监管局认定它就是假药。这个就是李医生，他就欺骗了消费者。
1: 这几类化学药分别具有镇痛、抑菌、抗炎等功效，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如果长期自行服用，可能会引起肝肾功能损伤以及免疫功能紊乱。
6: 打着祖传苗药，在中药当中是添加西药，这种行为它不仅仅是侵害了我们国家的药品管理秩序，更重要的是侵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对于这类关乎民生的案件，我们要求依法从严从快处理。
1: 根据相关规定，药品的成分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明令禁止在中药、中成药中非法添加任何化学药物成分。一旦出现此类情况，涉事人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就在该案办理期间，国家相关部门对此进一步明确了法律界定的范畴。
3: 本案初期是以涉嫌妨碍药品管理罪立案侦查，但是在2024年3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公安部联合印发了《药品领域涉嫌犯罪案件检验认定工作指南》。在该工作指南当中明确地提出了，就是说在中药当中添加化学药成分并按照纯中药进行销售的涉案药品一律认定为假药。
7: 生产销售假药，法律零容忍。刑法第141条明确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轻则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

如果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有其他严重情节，则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旦致人死亡或存在其他特别严重

0: 给了多少人呢？基于本案清楚的事实，警方原以为很快就能够抓获嫌疑人，可是事情的发展出乎预料。
1: 神医逃之夭夭，不知所终，民警调查取证困难重重，李神医的祖传药方一线正在播出。接到报案后不久，办案民警来到足浴门市进行检查。
2: 突击检查的结果有点让人意外。我们在调查这个经营者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个现在的这个经营者不是我们掌握了之前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1: 经查，足浴店营业执照显示，该店已经开业三年多，登记的经营者为田某。店内按摩床、足浴桶等各类器械应有尽有。田女士告诉民警，2023年8月以来，她因家庭原因在外地居住，便将店铺临时短租给了一名李姓女子。
3: 大概就说是她这儿来做监禁治疗，这儿做监禁治疗嘛。这我晓得以后她在这儿卖药啊，这里我都不懂噻，我也不晓得噻。
1: 面对民警，田女士坚称不认识在店内售卖假药的李医生，两人也从未见过面。当初双方约定以每日80元的租金按天计费短租。
3: 他跟我联系，他跟隔壁子那个我的朋友说，但他我只认到每天赚80元我嘛。
4: 他跟我说嘛，他说租没事，我说都填写了你，你用好久你都给好久的钱。然后是我负责给田姐都是打电话的，因为他们是根本都没有联系的。
1: 朱女士，涉案足浴店隔壁理发店的老板，她告诉民警，2023年8月，自称到峨眉山旅游的李医生到店里做头发，闲聊中，李医生得知朱女士患有肩周炎，便连续3天免费为其按摩。之后，他提出想短租一家足浴养生类门市。
4: 是因为我觉得他当时他给我弄好了嘛，我觉得就是那手艺还是可以。我说要不就是你就在就是田姐旁边嘛，反正你租好久都算好久，就是那样的。
5: 通过我们事后对案件的分析，这个所谓的李医生啊，到峨眉来事先已经找好了这个按摩店，这个按摩店呢一直没有营业，然后他就到旁边的理发店去做头发。和老板娘讨好关系，其目的就是利用老板娘帮他出旁边没有营业的按摩店。
1: 遗憾的是，朱女士当初并未识破这个陷阱，不仅帮助其短租了足浴店，还经常将自己店内的熟客介绍给李医生。
4: 因为相信我的朋友，而不是相信这个医生，因为我跟他不熟。既然他们说好，然后我说好嘛，我也尝试一下，我就把我的情况说了以后，他就跟我有一些操作，我就直接回去买了板酒来，就是泡来。
3: 不反正我想我们市场有12个开人酒，所以说他们去介绍，你好哪些哪里朋友些，我是一概都不知道。
1: 警方调查发现，通过口口相传，先后在李医生手中购买过所谓苗药的顾客有上百人。在被害人提供的聊天记录当中，李医生的理疗价格一目了然，头部按摩420元，肩膀到颈椎、腰部到臀部各收取360元，要是加上药片、药粉、中草药等，价格则非常昂贵。
2: 打包的有588、688、998、1388，甚至于2000多的都有，加上他的理疗按摩费用和这个药品的费用，它都是一个打包价格销售。
1: 相比不菲的价格，李医生对外宣称的疗效更令人啧舌。
2: 他对外宣传的这个程度很夸张的啊，自己号称自己专治疑难杂症，不光是治疗这个什么肩周炎、什么疼痛病，还包括治疗不孕不育，他都号称自己能够治疗。在我们的调查过程当中也反映出来有这么一个情况。
1: 小林时年28岁，本案的报案人之一，因为家中老人在李医生处看过病，感觉病情好转，之后老人得知李医生还能治疗不孕不育，便3番5次催促小林夫妇找李医生就诊。
6: 我们是觉得不好服了老人家的心意，就干脆去看一下。其实也没有想，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刚好差不多结婚，就是1年左右，1年多一点，然后也没有那么早起。
1: 拗不过老人，年轻的

0: 小林夫妇去到了足浴店，和其他人一样，简单的把脉后便是按摩、拔罐、放血，所有流程一样没落下。
1: 他说的是疏通经络，那个血流出来我才知道他在给我用针扎，然后我后来其实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他的那个针到底干不干净。
0: 在此期间，小林曾经质疑过李医生的治疗手法，见此情况，对方出示了以往的多起成功案例，
1: 拿了那个手机给我们看，我就发了很多个，包括那个他们有那种语音的对话，那些全部都有，就说的是怀孕了怎么怎么样，生了怎么怎么样的，就全是这种，拿了好几个这种的给我看，就是他们的聊天记录的那种微信的。
0: 经过长达2个小时的治疗，李医生自称已经找到小林夫妇还未怀孕的病根，为其准备了一些精准对症的药。
1: 他说开药的时候，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写药方去装，但其实不是，他女儿直接拿了一袋已经装好了的药出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太靠谱。
0: 更让小林崩溃的还不止于此，回到家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吃的药居然和家里老人吃的几乎一模一样。
2: 然后小林就发现他们所要治疗的是这个生育方面的问题，老人所要治疗的是浑身疼痛疾病，然后肩肘炎这些疾病，完全是两个方向的这个疾病，但是李医生开的药好像非常接近，除了草药不一样然后这个药丸啊药粉啊感觉是同一种药，然后这一点就让小林就是引起了这个怀疑和警觉。
0: 在李医生短租的足浴店内，小林共花费近4000元，事后他将药物交给了医院的老中医查验过，
1: 然后他说那个药其实就价值就几块钱，就全部都是一些成分不太好品相不好的那种。听了这个以后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骗局。
2: 李某他制造这些药的成本是极低的卖出去的价格是极高的，动辄都是几百上千块钱一副药卖出去，利润应该是几百上千倍。
0: 识破李医生母女的伎俩后，小林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同时他也将真相告诉了家里的老人，没成想老人竟然非常生气，
1: 他们都不会太信，反正当时好像还吵了架，反正就闹得不是很愉快的这种。一方面是他觉得身体有用，第二方面他觉得稍微贵一点，但是别人也很不容易。
0: 小林说，时至今日，家里的老人依旧对李医生非常信任，对于小林报警的行为很是不满，因此当警方试图找到老人了解情况时，老人非常坚定地拒绝了警方的调查。
3: 就是打电话说的是公安机关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第一次接电话之后就不接电话，我们到住处去找还闭门不见。
0: 在警方调查的上百名被害人当中，不愿配合的并不少见，但大多数人对李医生母女的行为都感到无比愤慨。
4: 我明明都是一点退休金还是都拿给他骗去走了，我总想起了你，我居然说他良心不会痛吗？
0: 李医生到底是谁？走访中，众多被害人向民警反映，这对嫌疑人母女并非峨眉山市的常住人口，他们每隔一段时间才来到门店开展集中诊治和开药，总是来去匆匆，因此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2: 他也没有一个月一个月的常住，或者说半年半年的常住，他实际上前前后后来4次，每一次都是在停留在5至8天，最长8天，最短就停留了5天。
0: 2024年1月，就在警方接到报案前2天，李医生母女又一次来到峨眉山市，但只停留了5天就退租了门市，走得非常匆忙。
2: 这个李某母女就很突然性的就走了，也没有留下什么话也没有这个交代什么东西就直接的把这个该给的租金一给马上就走了，好像是在有意的躲避一些什么事情。
5: 通过我们了解，有一部分受害者是没有到我们公安机关来报案的，这部分受害者对李某的医术可能有一些依赖性，不排除他们给李某通风报信。
0: 最终办案民警根据嫌疑人的信息展开深挖，确认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的神医名叫李鑫，时年52岁，贵州省毕节市人。民警将李鑫的照片收集起来，交由多名被害人

0: 人进行辨认。
1: 我准备了两组不同的照片，你先组组你看，这是第一组，你看到哪位是李医生？
2: 这个吗？
1: 第一组哪个是李医生？
2: 这个。
1: 你指我看哦，说出来哦，其他是李医生。
2: 是吗？
1: 对对对。
0: 随后，警方调查发现，李鑫在贵州某地还开办了一家苗家养生馆，只不过当民警赶到时，店内已经空无一人。
3: 据了解，李鑫在贵州某地经营的养生馆规模不小。这一次，他突然举家离开，很可能是察觉了四川警方的动向。但是根据经验，李鑫既然已经通过售卖假药获得高额的收益，不太可能就此金盆洗手。为此，峨眉山市公安局专案组决定布下口袋，以静制动。果不其然，一周后，李鑫刚从外地回来，就被守候的民警抓获。但是，令警方错愕的是，这个顾客眼中的神医，除了能写自己的名字外，竟然不认识也不会写其他的字。文化程度几乎为零的李鑫，是怎么让那么多人对他深信不疑的呢？
0: 神医落网，疑问在身，祖传药方来自何处？文字医嘱又出自何人之手？李神医的祖传药方一线正在播出。
4: 峨眉
5: 网友，
4: 你晓得？
6: 哦，
4: 你晓得老师吗？
0: 这就是李鑫在贵州某地开办的苗家养生馆，门店分为上下两层，墙上挂着赞美行医者医术高超的锦旗。
7: 今天我们接到过发生啥子事情，你帮我说清楚呗，对不对？
6: 哦，我们就是给按摩，给他们干活呗。
0: 他就是李鑫，不少被害人眼中的神医。此刻，他妆发整齐，神色如常，对答如流。
4: 除了呢？除了不帮我过来？
6: 都没拿钱。
0: 李鑫承认在峨眉山市租过店铺，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会去当地给顾客按摩理疗，做的都是正经生意，从未出售过任何药物。民警随即对养生馆进行了搜查，很快在二楼的理疗室内发现了一些瓶装药粉。
6: 这是外人，我跟你再说。好，
7: 你跟我说，你跟顾客说的时候才是事后。哦，那我会说，你现在跟我们说这些有用啊？
8: 顾客说过，你不要拿你吃了。
6: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没啥
4: 子。
0: 面对民警的讯问，理屈词穷的李鑫开始将责任推给被害人，声称自己明确要求顾客不得口服，如果有人不听劝，那纯属个人行为，与他无关。然而民警在房间的抽屉里找到了装有醋酸扑尼松、呋喃唑酮等西药的小瓶。
6: 我跟你说，这些西药是我自己吃的，牙齿痛的，你们不要乱拿来瓶装哈。这些，而且这
7: 我们现在是在争吵，
6: 给人家包脚干的，就是说人家不能。
4: 你少说哎！
6: 我跟你说，你不要乱找这些，这些我跟你说了。
7: 我们
6: 这些我
4: 本来上了，不能给你约
7: 这个证据。
6: 我没资格，没资格卖这个东西。
4: 现在跟你说，你涉嫌犯罪了，听到没有？
6: 我才要犯罪嘛！
4: 啥叫犯罪？啥叫犯罪？
6: 凭这几瓶的就推在我的身上，那就不得行哦。
0: 李鑫起初声称这些药是自己吃的，或是拿来给人包脚的。在民警看来，李鑫的说法明显说不通。
9: 当时我们查获了很多药粉，有1公斤多，然后药丸100多粒，就是和他卖出去的这个是相符的，然后有药酒2大缸。然后还有不知名的草药。
0: 李鑫拒绝配合调查，民警当即固定证据，将其带回了峨眉山市公安局。为了打开审讯的突破口，警方首先对李鑫的收款记录展开核查，发现2023年8月至警方立案前，他4次来到峨眉山市，每次停留期间都有多笔入账。
9: 从梳理分析的结果来看，在峨眉山市产生的这个收款一共超过200条，涉及的款项不低于18万元，这还不包括有部分顾客是以现金的方式结算。
7: 8月份开始，你来了4次，你每一次接待了哪些客人？这个我不敢说我找到了全部的人，但是我至少找到了这众多人员当中的一部分。
0: 审讯中，民警逐一列

0: 也据李欣来到峨眉山市的时间、收入以及被害人的证词。见此情景，李欣不再坚称自己没有销售药品，而是反复强调他使用的都是祖传的纯天然无添加的中药材，绝无半点副作用。
1: 这若是说我回老家去采的，就是配制的，就驱寒祛湿的。
2: 从去年八月份到现在，你卖了那么多药出去，你去采了几次药？你一次一次的跟我说，你回毕节过几次？你去采有哪些人晓得？我去调查。
0: 面对警方的讯问，李欣根本无法自圆其说。随后，他将话题转向自身背景，再三声明自己出生在苗族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因而对行医偏方有着自己的理解。
2: 好，那我就再问你，你凭啥子就自己一拍脑壳能够配自己药出来？
1: 那还是我爸爸跟我说。
2: 你的药方又在哪儿呢？
1: 我没药方呢，只是靠自己记到那些配那些。
2: 你爸爸跟你说的，是不是祖传秘方？
1: 是啊，我爸爸也做了，我跟我爸爸学，我爸爸做了20多年了呀。
0: 对于李欣声称的祖传秘方，民警曾经让其提供来源或便于查证的线索，但李欣始终无法说清原委。
3: 每一次我都会问他，你这个秘方你再给我讲一遍啊。他反正讲的每一次他的这个成分都不太一样，而且我也问他，你们家里面也有几代行医啊？他都讲不出来。后来问急了，他就说，他说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在路边上遇到的一个道士，他教我的。这个就越扯越远了。
0: 李欣的说辞自相矛盾，前后不一，民警继续政策攻心。
2: 那你有没有行医资格证？
1: 没得。
2: 有没有药品生产销售许可证？
1: 没得。
0: 审讯中，李欣声称他虽然没有相关行医资格证书，但这并不影响他依托祖传的苗族医术给人治病，可警方查明的事实并非如此。
4: 据我们了解，苗族人祖传苗药行医也需要相关证件的，要么通过国家统一医师资格考试，要么通过地方相关部门的认定考核。所以李某的这种说法是为了蒙骗受害者。
0: 最终经过普法教育，加上李欣的家人为其做思想工作，他终于坦白了自己的涉案事实。
2: 为什么还要把你自己制造的所谓苗药拿来到峨眉卖？
1: 人嘛，为了生活嘛，都是那种。
0: 李欣供述，他育有3女1子，家庭压力很大，因为没有识字能力，早年家庭生活十分困难。2019年，为谋生计，他进入养生行业，开办了苗家养生馆。为了拉拢顾客，谋取暴利，李欣开始在中药中添加西药成分，凭借立竿见影的疗效，他蒙蔽了越来越多的人。到后期，李欣甚至公开以医生自居与顾客打交道，
3: 就说他就是接近于这个文盲的事情，我们都是通过后面他到了案以后才知道他连字都不会写。100多个的受害人，没有一个人向我们提供他不识字的这么一个信息。
0: 为了掩人耳目，李欣专门选择异地作案。2023年8月，李欣来到峨眉山市，短租下一家足浴店，打着理疗的幌子，开始兜售他胡乱调配的药品。
1: 就给他目前承包的是颈椎肩周炎这一块，
2: 就是治疗颈椎肩周炎的，
1: 还有腰椎。
2: 绵绵药呢？
1: 就是止疼套去吃。
0: 作案期间，李欣虽然来峨眉山市只有4次。但上当受骗的被害人却多达100人，其中甚至有人还成了李欣母女外逃的帮凶。
3: 李某就供述啊，是因为有一个他的顾客曾经在那个时间段给他打过电话，就说公安局在调查你，已经找到我了，问这个事情了。接完这个电话以后，李某就带上他女儿杨某，就迅速的就离开了峨眉山市。
0: 由于某些顾客对李欣所谓的医术盲从和痴迷，他后来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小到肩周疼痛，大到不孕不育，他都毫无顾忌地接诊。 与此同时，考虑到自身文化水平有限，李欣借助语音转写功能，将药物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发送给顾客，药单上的手写文字则由女儿杨某完成。
3: 该案中，李某的女儿杨某帮助其母亲李某开方拿药、发送服药的用法用量，所以说我们一直认为杨某也是涉嫌犯罪，也一并提交检察院审查起诉。
0: 案件办理后期，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杨某虽然有售卖假药的行为，但系从犯，有自首情节，认罪认罚，主动退还违法所得，决定不予起诉。
5: 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欣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我们注意到，日常生活中民间秘方、祖传苗药等宣传呢，并不少见。那么，法律上是如何界定其合法与违法边界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宇翔的解读。
6: 首先，并非所有销售民间偏方、祖传良药的行为都构成违法犯罪，要具体的结合其生产销售行为的样态来进行具体分析。那么从产品性质上来看，如果生产销售的药品属于变质的药品、冒充的药品、成分与国家规定不符的药品，或者标明的适应症超出规定范围的药品，那么这些药品属于药品管理法当中规定的假药，只要生产销售这些假药，那要构成犯罪。其次呢，从宣传内容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是一般的虚假宣传，则可能会违反广告法、食品安全法等，面临行政处罚，但不一定构成刑事犯罪。如果利用广告对药物进行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则可能会构成虚假广告罪。最后呢，我国法律对销售主体的资质也有相关的规定。如果销售者没有取得任何药品的生产经营资质，哪怕生产销售的药品是真药，也可能会构成违法犯罪。因此呢，在面对涉及民间偏方、祖传良药，消费者要提高警惕。那么对于销售者而言，必须要严格依法依规经营，确保所销售的产品符合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切勿夸大宣传，更不得非法在药品当中添加非药品成分或者冒充其他药品。
5: 回看本案，李欣为了谋取暴利，罔顾法律，最终受到了法律严惩。而一些被害人因治病心切，轻信所谓神药秘方，一次次被不法分子利用，既损失了钱财，也赌上了健康。我们再次提醒，面对看似神奇的疗效和过于美好的承诺，请务必保持理性，就医呢，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渠道。
7: 多吃点，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9: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

0: 小妙方。
1: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不动！
1: 冲突一触即发，对峙剑拔弩张。烈日下，寒风中，迎晨曦，披星月，警铃响起，使命必达。藏蓝身影出现在每一个被需要的瞬间。
2: 你们看到大事了！
3: 麻烦你开警车。
1: 一线系列节目正在出警，近期播出。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慕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慕优。

0: 白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
1: 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退一万步讲，就算张文静是被诬陷的，我想也很可能是谢鸿飞个人原因，你作为主管领导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我想不会牵扯到整个万海案的成果，你要对整个案子有信心。
0: 那如果有人就是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把两个案子合在一起呢？
1: 那也要实事求是，相信指导小组肯定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既然到这个份上了，我们马上自查自纠，如果张文京确实是无罪，马上放人还人家一个清白，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
2: 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你儿子已经被你弟弟接走了。
3: 没事，
2: 谢谢。
3: 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如果指导组再来找你，
2: 你就说你为了减轻罪行，把你的一些罪名推给了张文静，我想到

0: 没事了，我捡钱的事儿啊。啊？不是你们还有多少这种忙需要我帮的？
1: 不是，我说没有问题，人家会信吗？人家信不信你不用管，
0: 你只管说就行。
2: 张姐，我是郑亚平。
3: 领导好，我是洪亮。
4: 啊，你说。
2: 我们代表指导小组向您做一次阶段性的工作汇报。目前，张文京案、朴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
3: 继续。
5: 目前我们主要的侦查结果涉及案件的主办人谢鸿飞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嫌疑，
2: 指控万海涉黑的证人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同时张文京涉黑存在被扩大化的嫌疑。
5: 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次一查到点线索，就会有内部的人跑风漏气。
2: 所以这些问题查清之前，我们建议申请法院延期审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张姐，给我们些时间
5: 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
2: 张姐，
5: 张姐，
2: 东平的情况确实复杂。
3: 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任俊在我这儿呢，
4: 正在汇报工作，你们等我指示，好吧？

0: 张健，
1: 张文静案被扩大
0: 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各位领导对我对市院失望了。对于这件事情，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
2: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万海案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0: 是，但是我认为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张文京案就是张文京案，万海案就是万海案，虽然有关联，但是完全可以分开来处理。张姐，我相信张文京案的错误不代表整个万海案就有问题，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同志们，在审查万海案两年的过程中，东平政法机关的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牺牲，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
3: 金明同志连夜赶到我这儿来喝一杯茶，意思我当然清楚，但是我离开政法系统也已经

0: 已经有几年了，关于这个案子我确实是不好多说什么呀。
1: 老书记，我今天可不是替我自己或某个人来，我是替东平来的。记得您在东平工作的时候说过，凡是对东平发展有利的事情，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排除万难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一点我一直作为我的第一工作准则。
0: 我自然理解你对东平的良苦用心啊，但是这个指导小组呢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程序，这一点啊你也要充分理解。
1: 我当然理解，从指导小组下来到现在，东平政法机关啊始终是全力在配合他们的工作。但是老书记，这办海案开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怕他们一直就着这个案子，那东平政法系统2年半的工作成果可就全都被否定了。
0: 这2年来东平的政法系统在你的领导下做得不错，我相信是经得住监督和考验的。
1: 我是担心这种矫枉过正会寒了大家的心，影响大家的工作士气。
2: 我知道东平书院这2年多所做的付出，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才更加应该慎之又慎，对吧？
3: 张姐，您说的对。最近这段时间，我能明显感觉到啊，同志们的信心还有积极性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影响。其实我特别不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寒了大家的心，让大家失去斗志。谢鸿飞也许是有问题，查到实证了吗？查到实证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是没有，为什么揪着不放呢？怎么不清不楚的？这又算怎么回事？很多同志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就不知道怎么想了。我跟洪亮同志认识很多年了，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有行事风格，支持指导小组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但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指导小组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误解呀？
2: 哎，明白你的意思。
1: 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脾气秉性我也都十分了解，可以这么说，对他的爱惜我跟您是一样的。我是担心啊，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弄不好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4: 老爷，我三岁了。哦，哈哈，
0: 太棒了。豆豆，来叫蓝奶奶。
4: 蓝奶奶，
5: 有你好。
0: 来，豆豆，你呢拿着这个坚果，让阿姨啊带你到房间去看一会儿动画片，好不好？老爷一会儿就来啊。啊，来，啊，
5: 真乖，您这膝下承欢，儿女孝顺，这日子真让人羡慕。
0: 启明同志啊，你确定万海案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1: 我确定。
3: 张姐，鉴于对张文京错误的批捕、错误的起诉，市院决定对张文京的卷宗重新核查，尽快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同时，市院还会对案件流程还有其他细节严格审核，力争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2: 任俊同志啊， 你的态度是好的，那就这样，回去以后把工作抓起来，就按你说的把这个案子办成不容置疑的铁案，好吧？
3: 张健，那我先走。哎。

0: 陈老，陈老，来来来，换人了。哎呀，
1: 还是老了，你看这个在刚动一会儿就一身汗呢。哎呀，
0: 比不了你们年轻人了。
1: 就您刚才那几个扣球，那是经验全场啊，看得我们是口服心服。您这叫宝刀未老，就我这一场下来，都得好好补充一下啊。
0: 组织上啊，一直在强调干部队伍年轻化啊，要把机会给更多的年轻干部。
1: 看见你们啊，就想起我自己在东平工作的日子。天不怕地不怕，干把活就拉下来。您在东平挂帅那几年，东平是日新月异，东平人民现在还念着您的好啊。东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万海啊。严书记啊，我知道你们对这个案子呢，没有少操心费力。 从办案的角度讲，同志们也确实很辛苦。但是我呢，还是想提醒同志们，能不能换个角度看问题？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护发展。现在这个万海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例，它的影响力、破坏力，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东平的稳定和发展。
2: 早晨，指导小组送来的张文京案证据材料，大家都看了吧？都说说吧。

0: 兰书记，依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太干了。当初退回补充侦查只给了3天的时间，我当时就反复强调，太着急了，生怕这个证据上出什么问题。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失察，我付出要责任。
1: 哎，李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工作上也有疏漏，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你。
0: 我们的两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
1: 的确，我难辞其咎。昨天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领导做出说明和自我批评，但眼下要紧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怎么说啊？
1: 李检已经有想法了。既然张文京案存在着错误，我们就应该马上还他清白。
2: 这样也正好能证明我们在万海案的办理过程中的审慎和缜密。
3: 李检说的对，张文京事情呢本来就是旁枝末节，更何况现在万海案上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
4: 江副主席，东平呢？
5: 你比我们大家都熟，你要是听到有什么反应、好的建议，还请您多批评指导。反应呢，确实是听到一些什么。既然严书记问到了，那我就报告两句。严书记，你也知道，东平作为老工业城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前些年呢，还是省里的GDP大使。 那这两年呢，他衰退了。为了促进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国家也好，省里也好，没有少给政策。那他们东平的班子这两年啊，也没有少下功夫，一直在推动这个城市的转型，要打造一个新东平。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了干劲、冲劲和闯劲的领导班子，对于这么一项
6: 负重前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我们不但给予支持，也应该给予爱护，帮助他们消除工作中的阻力，特别是我们政法系统。同志们在办案的同时啊，也应该要注意到保护好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严书记？过两天啊。
4: 省政协要去省检察院，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做一个专题调研。那么我呢，很想听听万海案的相关情况。严书记啊，这个不会给你们的工作添麻烦吧？调研视察司法机关的工作，也是对我们政法工作的爱护嘛。这样，我通知张放同志，让他们
7: 一定接待好，会吧？好，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感谢了。其实今天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态度。说心里话，我并不担心张文京的事情会影响万海案，我是担心在这紧要关头会影响大家的士气。现在我很欣慰，我看到了我们东平政法机关的团结一心和抗压能力，我们的司法公正 就是应该让无辜者免于受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我们绝不做拔刀筐里都是菜的事儿。这次是省检察院帮我们纠正了错误，那下次呢？还会有谁来替我们查？
1: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7: 查清事实，尽快放人。任俊同志，你要亲自上阵，
8: 担任办案人，
7: 确保万海案万无一失。

0: 喂，张姐。
1: 小平同志，明天一早你和洪亮同志一起要回省院来一趟。
0: 明天？什么事儿啊？
2: 省政协要到省院来做工作调研，
1: 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
0: 可不可以我们把汇报材料准备好，哪怕连夜赶出来，让孙专委或者是其他同志汇报？
1: 不行，江副主席特意提到了，
2: 最好是由组长和副组长当面汇报为好。
0: 张姐，东平的调查工作刻不容缓。
2: 我知道，但是汇报工作这个也很重要。
1: 你跟洪亮同志转达一下啊，把材料准备好，咱们已经查实的事实可以汇报，一些个没有确定的东西，
2: 我们的猜测怀疑这些都不要提及。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0: 谁让少小要诬陷张文静的？
1: 张文干，熊哥，你听我说，熊哥，我这就去认罪。
2: 是我让少小要去诬陷张文静的，
1: 我所有的事我全扛了，熊哥。

0: 江副主席，哎，你好，你好，我代表我们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的这一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
0: 张姐啊，
1: 这次省政协呢，是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调研，不仅是好的经验和做法，缺点和不足，也不能藏着掖着。
2: 您放心，江副主席，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0: 那就好。

跟赵文静有私仇，他仗着自己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总是干预我们娱乐城的工作，一会儿这个不让干，那个又不让卖的，他耽误我太多赚钱的买卖了。所以这次吴小天他举报万海这件事儿，我想着正好把他也弄进去，一了百了。

0: 我承认是我诬陷了郑文静。
1: 这是你的口供笔录，看一下，确认无误的话就可以遣散了。

0: 王老师，怎么了？
1: 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
0: 啊，这么快？行，知道了。
2: 咋了？
0: 他们决定释放张文京。
2: 啊？
3: 张文京，我们已经对你的证据进行了复查，证据链不闭合，部分证据取证不合法，所以我们将撤回对你的起诉。
4: 现在进入汇报环节，首先要汇报的是立案的情况。由我院一部的主任，也是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进行汇报。
5: 尊敬的江副主席，各位领导，下面由我来代表指导小组向大家汇报最近我们进行的一类案件的评查情况。自今年2月以来，指导小组对海东省各地方院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诉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核查了全部案卷，
6: 询问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的证人。
5: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地方院个别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另外，

0: 我已经认罪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我就是黑社会，
1: 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认罪认罚拒结书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2: 庄主任？
3: 这么问不合适。
4: 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不可能是明知。
5: 你们到底干啥呀？想了点啥呀？难看，
6: 现在就是乱了。
5: 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疑问。

0: 建文，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
1: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2: 各位领导好，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

0: 他。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关注的案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说实话，办理这样的案件呢，需要审慎、公正、公平。我们要把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落实到位。
1: 的确，
0: 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

0: 我知道，其实我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但我还是想当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1: 我也清楚，这句口头道歉对你来说于事无补。但，在造成更大的错误之前，我们查清了事实，还你了公平正义，恢复了你的名誉。我们保证，一定会提高工作能力，争取不再办错案。
2: 你们请坐。我来说两句吧。刚刚听了指导小组的汇报，我很欣慰，也很振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同志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也证明了我们能够用实事求是的专业的法律精神来处理问题。但是， 我也要提醒同志们，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吧？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

0: 你知道我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什么滋味吗？这对于我的人格、职业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1: 你扰乱法庭秩序，你罪上加罪。
2: 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强买强卖。
3: 对不住，不能再为你辩护。
0: 如果我张文京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你们这么做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你们硬生生地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当时你们在做什么？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吗？
3: 对不起，我们已经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对你进行赔偿。
0: 李检察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

0: 你是不是想跟我道歉？
1: 我跟你道歉是吧？那你给我道的什么钱？给的我什么公平？还的我什么清白？是谁指使你来给我道歉的？你代表的谁给我道歉呢？
2: 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仅仅是东平市检察院吗？既然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给我道的什么歉？万海案办了2年多了。
3: 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不要被那些枝节问题绑住了双手，裹足不前呢，是吧，张姐？啊，对，指导小组嘛，也就是个辅助的指导作用。至于这一类案件，还需要各地方院的通知来办。那我想。 是不是延长审理期限？应该尊重一下各地方办案机关的意见，这个很重要。江副主席，您看这样可以吗？我同意张放同志的意见，好事啊，要快办，案子尽快有个结论，也好给老百姓吃个定心丸呢。
4: 张姐，孙壮伟，线头我们已经揪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手啊！张姐，
5: 亚平同志，先不要着急，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你应该清楚。像这样的立案汇报，我们应该只讲事实，不说疑点，但是你还是没忍住，先说了很多疑点。
6: 张姐。 我知道要小心求证，可是你们得给我们小心求证的时间啊！这样，我回去做张文静的工作，他肯定掌握了非常关键。
4: 海兵同志，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了。
1: 张文京的案件我还是要提一点，你可以去找他，但不是做他的工作，而是问清楚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张文京想要做什么，他想怎么做，是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的，我们不可以怂恿他去申诉或者报案。我们是检察官，程序的公正很重要，懂了吧？
0: 明白。
1: 还有就是谢鸿飞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0: 黄组长，
2: 哎，领导说的确实都在理。哎呀，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

0: 东平市殡仪馆烧尸工雷广发失踪这个事儿，我们指导小组需要跟进一下吗？
1: 这个东平市公安局正在办理，我们可以等一等。
0: 明白。那乔振兴疑似的那个水样，这个报告出来了吗？

那请问，说之前二位领导指示我针对举报信内容进行摸排，这个事情我摸还是不摸？

0: 亚斌同志，洪亮同志，回东平的路上注意安全。
1: 好的，领导。

0: 徐东同志，第一场雨，
1: 怎么样？哎，你看看你这个两颗西红柿长得挺好的，啊！徐东同志，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对这俩宝贝儿，就说施这个有机肥啊，嗯，我是每周呢是按照克在天平上量好了才给他们放进去的，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0: 你过来，你过来，哎。
2: 你看看我这个，你看看，哎呦，我这个呀，也就隔三差五浇点水，
0: 光浇水。嗯。哎，一点肥没上啊？没有。
2: 这是咱俩同一批种的那些吗？
0: 是啊。
2: 哦，那确实我这个略显逊色哈。
0: 所以啊，有些事情啊。
2: 你管多了，未必是好事。徐东同志，我还要跟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您在我们院里边讲话，全院上下都觉得高屋建瓴，政治站位很高，都学习到很多。
0: 下午在会上的这个讲话呀，可能是有点尖锐。那么，但是关于这个万海案。
2: 你们既把它想简单了，也把它想复杂。您点拨点拨我们，
0: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把这么复杂的案子给查清楚了，想简单了。对于这么一个定性明确的涉黑案，你们又想把它给推翻，
2: 想复杂了。
0: 东平自己的案子，还是让东平啊，他们的政法部门自己去查。
2: 自己浇，哎啊！就像我那几颗西红柿，嗯，我没管它，它自己不是也长得挺好的？下周就可以吃了吗？哎，你下周在吗？
3: 我应该在。
2: 我再跟您汇报一下，嗯，
3: 明天一早我还得回趟他们，这老祖还没完，得有个收尾。
2: 这样好，善始善终嘛。
3: 哎。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
5: 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啊，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
1: 还有就是谢鸿飞要与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2: 喂，郑主任，我已经查到了，张文晶买了今天早上8:30去江南市的长途车票。
3: 好，我马上赶过去，告诉子言去车站跟我会合。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主任，九号检票口。
0: 站。你好，问一下，这是去江南的吗？
2: 是。
0: 好，谢谢。

0: 小白，哎，你去看看去江南是不是只有这一班。
1: 好嘞。
2: 这是你女儿吧？我们亲自送你去江南。
1: 主任，没错，就这一班。
0: 不好意思，检查官班啊，我要进去找个人。
1: 好，
0: 谢谢。

0: 子妍，你在这儿盯着点。
1: 谢谢啊。
0: 你好，检察官办案，我要找人。
2: 张文金女士，听到广播后，请坐上警方。
3: 瞎瞅啥？

0: 陆组长，谢主任购买的金条和提供的票据大部分已经对上，其他一些我们也查明了来路。
1: 您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把金条还给谢主任。谢主任，您核对一下数量，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在这边签个字。
2: 张主任，给你们添麻烦了，说句心里话，确实耽误我不少工作。
1: 事情查清楚了就好。
2: 省院来的领导，洪大组长，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给我道歉了？

0: 哎，你到这儿来，我路过，来问问情况。U盘查的怎么样？我们呢，就可能最近就要撤了。
1: 撤了？
0: 哎，
1: 查完了？
0: 倒是没有。
1: 没查完怎么就撤了呢？
0: 谁说不是呢？现在就是这个组织上怎么有这么个安排啊？
1: 不是，那查出什么了？
0: 那还是有收获的，就是张文京现在呢就证实了，他确实是跟黑社会组织没有关系，所以他现在就是无罪释放。
1: 那万海呢？李仁俊、老乔呢？你就这样不管了？U 盘我都给你们了，
0: 对，
1: 你们顺着往下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呀。
0: 我们也得服从组织安排。
1: 原来是我看错你了，
0: 你还
1: 拿来，U 盘，既然你拿着没用，还给我。
0: 也不能说没用。我已经上交组织了。咱这么的，王老师，我呢回去之后，我马上就跟组织上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完了，我得着空了，我肯定就催他一下。
1: 不麻烦您了。
0: 不是，
2: 十几年了。有些人的心呐、啊。

0: 找你一圈没找着。
1: 我是这样式啊，就是明天我就想先不跟咱们大队一块儿过开春了，我看我爸妈去。所以亚平组长，我这儿就今天晚上跟您搞个假。
2: 指导小组解散了，你不归我领导。
1: 行，那我就跟我们孙专委汇报。亚平组长，亚平组长，叫来叫去的，叫顺嘴了。每次一喊这亚平组长吧，挺亲切，还挺温暖，哎，踏实，我感觉好像说，哎呀，一个战友。感谢啊，亚平组长。那咱折腾这么一趟，虽然说这结果不老好的啊，可是这么一段时间，在亚平组长这个坚强的带领下啊，这回是真的。我真的还挺幸运，因为能跟你在一块并肩作战，我挺自豪的。而且我觉得啊，就说虽然说结果论啊，但是咱这么想，
3: 是不是张文京
1: 不管怎么样还了他清白，乔振兴如果在天有，他会觉得说，哎，说我这个兄弟吧没白交，挺好。所以只要我归我心啊，别太难受，祝顺利。
2: 你甘心吗？我明天回去找张俭申请，这个案子我放不下。胡亮，你愿意继续跟我并肩作战吗？
1: 亚平组长，如果你真想翻这个案子啊，但是我马上我要脱制服了。那这么着，只要我们不违规违纪，无论我走到哪儿啊，无论天涯海角，随叫随到。
4: 洪亮，你是副组长。
5: 洪亮，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十一部的。
6: 我呢，
5: 十一部的。
6: 你认真起来的样子挺

0: 那坏人凭啥？
1: 张军喊冤这个事儿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一口气，
2: 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
3: 郑主任，你们一下来，张文京就认罪，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呢。
4: 万海，张文京就是咱们东平市的毒瘤，你们就得一查到底啊。

0: 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万海案上上下下2年时间，不速了吗？
1: 你查来查去查这么多事儿，都查到。

0: 我今天造成要是没他，我是不是还能见到家人？
1: 你看我这规划，没人管，你帮帮忙行吗？没查完怎么就撤了？

0: 白宫就没有回头箭了。
1: 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
2: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被冤枉的是吗？
3: 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调查是武生，
4: 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
1: 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
0: 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
1: 恭贝徐凯。

0: 哦，能想啊，我以为把我拉黑了呢。知道指导小组要撤了，我就猜着你怎么也得回来看看爸妈吧。哎，你说，你这刚来的时候，你作为指导小组的副组长，还能上我们家吃饭？这要走了，给你打电话就死活都不接，害得我只能在这儿堵你。 我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我不去，知道为什么吗？怕你尴尬，主打一个懂事儿，看着没？来呢，其实就是想跟你聊聊，指导小组要走，知道你心里难受。 哎，你不知道吗？这段时间你们在这儿，让我明白好多，让我变得更通透了。特别是你啊，看每次见面都急头白脸，但是你让我更清楚了自己的目标还有理想。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反正我更坚定，所以我得谢谢你。
1: 由衷的，由衷的想谢谢。来，再喝一个。哎呀，
2: 周主任，我这可是最后一杯啊！慢点喝，慢点喝。
1: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王老师，嗯，几月份退休啊？
3: 10月份，
1: 还有几个月了。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你们在什么地方熬灯守夜的办案子。
3: 可我呢，在家里边养花遛鸟，一身的清闲，怎么样？羡慕我吧？
2: 羡慕。
3: 万老师挺对不住的啊，我呢有点多余，我本来想着您进指导小组，就多少能够将功补过，把之前那个处分平一平，没想到白费功夫，真的，还挺辛苦。 对不住啊！
1: 嗨，周主任，
2: 哎，周，
1: 千万别这么说。这办案子不顺利不是常有的事儿。其实，我这次。

0: 你心里边还有点不好。别别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
1: 王老师，之前那事儿我也多有得罪，您多担待。
0: 说什么呢，小张？这是你们的本职工作，我能理解。
1: 谢王老师，谢主任。之前其实就有好多话憋在心里想说，今天我就借着酒劲儿。
0: 都跟您说了，我打报告，向上面申请，调到一部去。您看，您能收我吗？哎呦！哎，
1: 郑主任，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另外这年轻人对工作有热情，才能把事干好啊。这么执着去你那儿，就把他收了吗？郑主任，我敬你。
0: 这我说的不算，得自己多学习。其实，十一部也挺好。
1: 啊？
0: 行了行了，不废话啊！来，祝顺利。好，都吃饱了吧？嗯啊。
2: 行，差不多了，就散了吧。好，我是得早点回去啊。好，行，
0: 小张，你顺路送一下王老师啊。好，
3: 领导的，
1: 亚平主任啊。嗯，其实这段时间跟你在一起工作，挺开心的。哈，
0: 魏婶好啊。
2: 哎，
1: 那我就先送王老师吧。
0: 我管你。王老师慢点。
2: 哎。 咱们都20多年的哥们儿了，人这一辈子有几个20年？好不容易攒下的哥们儿，还走了一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在我心里，我拿你当哥们儿。你不马上要去北京了吗？ 下个20年什么时候见，还能不能见着，都不知道。估计你也不太想见了，就当是告个别，行吗？我不管你在哪儿啊。
4: 反正我就一直在这儿，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我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如果你们知道小组因为张文清案无功而反，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现在要揪着万海案，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除此，不要再不聊万海案的问题。
5: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啊，随便你查。

0: 前天打了个电话跟我老婆，这又说起来咱们上学时候这个学生会主席竞选的事儿啊，说乔振兴那一票投给谁了，李仁俊，李仁俊那票投给谁了，也投给李仁俊这事儿当个笑话说了20年，20年了。哎，你不好奇说当时我那票投给谁了吗？我跟你说说，
1: 我不好奇你那票投给谁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学生会的工作更有起色了，就跟现在一样，你怎么看我对我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快代理两个字就拿掉了，我就正式成为东平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更好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好地维护法治统一，这句话不只是检察官的誓词，更是我的理想。
0: 不顺利，
1: 跟你说这些也真没用，

0: 你什么时候走？
1: 我没事儿，还能陪您再待会儿。
0: 我说你什么时候辞职？不是要当律师吗？
1: 还没想好吗？
0: 是得好好想想。
2: 这年轻人找工作呀，
0: 跟找对象一样，得谨慎。
1: 主任，你应该挺讨厌我的吧？
0: 看出来了。我讨厌你干什么呀，
1: 傻子？你看啊，我没有洪老师那么聪明，王老师的经验跟阅历呢，我也比不了。比如说小张吧，我们都是年轻人，但是他就是目标明确又有热情，我也跟他差远了。主任，我走到今天，我考了四个证，可是呢，我还是不知道干什么，我就一心想离开这儿。我说了您别不爱听，我就是不想跟您一样过的结局。我也想买好看的衣服，我也想用好用的化妆品。
0: 你也想赚钱，赚钱没什么不好的。
2: 我也想赚钱，
0: 谁也不比谁高尚，真的，子妍。日子是自己过的，找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好好过下去。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看，你跟我这么久，其实我特别了解你。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女孩子，所以不管在哪干什么都能干得漂亮。来，加油。

0: 哎呦，你想死爸爸了！我天，这孩子，你咋不说一声就回来了？赶紧进屋，你爸在屋里呢。哎呦，这儿子真是的，多久没回来了？
1: 洪老师好。
0: 这儿子回来高兴吧。
2: 哎呦，我亲爹呀！你等会儿，
1: 肚子咋回事？是不是村长这两天又找你喝酒？
3: 这。
1: 我郑重其事跟你说，如果是他再找你喝酒的话，我就跟他翻脸。
3: 知道了，
0: 听见没有？听儿子话哈，不许喝酒了。
1: 我回来收拾你啊！
0: 哎，儿子啊！啊！哎，这衣服也太帅了吧！
1: 还可以啊！
0: 快这转过来，让他看看。哎呦，老头子，这儿子穿着制服是第一次回咱家吧？
1: 还真是，
0: 是吧？
1: 是吧？哎，那我能不能申请跟我这两位偶像一个合影的小机会啊？
0: 你当然可以了。哎，等会儿，
4: 倒饬，
1: 我要
4: 围裙先摘了。
0: 来，凑齐。
1: 哎呀，
0: 坐着。
1: 那我俩大偶像，
0: 咦，好看。
1: 不，这位同志，你要不想拍，我就给你彻底撇出去。
3: 谢。
0: 往里点，进来。哎，等会儿。
1: 捡灰。
0: 等会儿，对，拽。
1: 三二一。
0: 哦，哎呀，太好了！哎，真好看。哎，发给我啊。
1: 好，发了。
0: 哎，好。哎，
1: 你还要？哎呀，那我勉强发给你一下。
3: 这不行。
1: 好嘞。
0: 哎呀，太帅了！
1: 我今天晚上不住了啊。
0: 为啥呀？
1: 我明天早上8:30得出现在办公室，那我就得3点钟起来，然后4点钟就得开出去，那不都夜路吗？啊，哦，行吧。哎，所以晚上吃完饭完了我就走，你们早点休息。
0: 啊，行。啊，行，注意安全啊。嗯。哎，儿子啊，咱家动动好不？
1: 这两天我忙得要死，都他姥爷看的，可懂事了。
0: 啊，小敏好不？
1: 我正好前两天去趟北京，小敏呢现在是单位那边已经踏实下来了，我们要给她租个新的房子，方便一点。哦，咱家有一个新的计划，涉及到教育领域，所以洪老师得给把把关。哦，啊，你大孙女儿，不9月份就要上1年级了吗？她舅小远儿给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啊，差不多下个月吧。就进学校里边，学前班提前适应学校生活，9月份直接升到1年级，好不好啊？哦，
0: 好。
1: 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这个学校是在北京，
0: 在北京啊？哎，儿子啊，这个，哎，豆豆上北京上学，这个小敏在北京工作，那你一个人住你老丈人家，你不难受啊？
1: 一针见血看问题，放心，老太太啊，我已经有了很好的方案，彻底能解决这事儿，不用操心，好吧？
0: 啊，自己处理啊。
1: 说最近呢，对这个人生，我有一些特别的体悟，这个灵感呢，来源于一个我们部门去年退休的大姐。我俩聊天的时候呢，干啥呢嘛？啊，
0: 发朋友圈啊！
1: 谁让你发朋友圈的？哎
0: 呀，你看我儿子多帅呀！啊，这给老姐们显摆显摆。
1: 你显摆他干啥呀？
0: 哎呀，你穿着制服多难得回家呀！
1: 妈，你听我说，妈，因为就是因为穿制服，我们单位不知道我回家了。你万一这个朋友圈扩散出去，我们领导一看说这洪亮没报备，怎么就回家了呢？那不得批评我吗？
3: 哦，对，
1: 你听话，
0: 行，删，
1: 洪老师啊，你也删了呗？
3: 我这，
1: 我天哪，你这是给村长发的呀？啊，你拿我照片换酒啊？
3: 你这个，
1: 就一句没嘱咐到，你这一天到晚的，撤回。
3: 行，
1: 我，
0: 呀，这咋手机还没收了？
1: 我最近有一些新的人生感悟，是我们老大姐退休之前的肺腑之言。她说，很后悔没有在自己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换一个身份，换一个地方拥抱这个世界，面对自己。所以我也有很多的启发。
0: 啥启发呀？
1: 鉴于小敏在北京，小豆要去北京，所以我也打算去北京。
0: 上北京检察院呢？
1: 是北京，但不是检察院。就还是干法律相关的事儿，没有抛开我的所学专业，叫法务总监。但是他是个国企。
0: 我儿子啊，那就是说，你这套官服就不能穿了呗？
1: 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儿子是最后一次当你们面穿这个制服。

0: 哎呀，儿子啊，你说你们平时在海州的时候啊，那就难得回家来。你说这回要去北京了，全家人都去了，我啥时候才能见着你们呢？你看门口那滑梯没有？自从你爸买了以后，那豆豆就玩过一次。你爸是天天擦，就盼着你们回来。儿子，是小敏让你去陪他，是不是？你说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让他调回来呀？儿子，你这身衣服穿了18年了，你舍得呀？你不觉得委屈吗？
1: 我真不觉得委屈。人生不同阶段就是应该有不同阶段的身份，关键是我们上北京去又不代表我们不回来了，也不代表你们不能去。咱滑梯你要不愿意让我在北京买，我直接把它拆完了之后我放北京去，行不行？再说养孩子现在你不得需要钱呢，人家那个新公司答应工资给我翻3倍，我不去不傻吗？
2: 喂喂，你等一下，你说的这个事儿，你是已经这么做了还是打算这么做？
1: 打算这么做呀。所以你要盯着我干啥？就我已经就报了一个离职的一个报告，完了想看看单位领导什么时候批。
3: 你哭啥呀？
2: 亮儿，从小到大你的学习没差过，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你都没落下过。毕业之后考上了公务员，你才穿上了这身官服，
3: 一步一步，容易吗？
2: 可是你为咱们家争了光，你让我长了脸，
3: 你爹我有命儿。
2: 这身官服你那么容易就穿上吗？你那么容易就能脱掉吗？你用不着跟你妈妈说，你说你是不是最后再穿一次给她看看？你不是打算要把它脱了吗？就干脆你现在就脱了。你脱呀，你脱呀。
3: 你把它捡起来，你把捡起来，你给我挂好。你以为你穿这身官服是你一个人的骄傲啊？到现在你都是咱们全村人的榜样，你知道吗？你就这么把它脱了，你的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怎么看咱们这个家？咱们是个什么样的家啊？
4: 你们是个光荣的家庭啊！哎呀，怎么样，
5: 村长
4: 回来了？哎，
5: 你说你咋不直

0: 哥，
1: 哎，洪老师，
2: 哎，这不是光不行，
1: 那光不行，咱上外边拍去。
0: 哎，在外边拍，
1: 来来，
3: 不，
1: 哎，你这衣裳咋脱了？
3: 太热了。
1: 哎，你这不穿这制服，咱咋拍呀？哎，穿，哎，穿穿穿穿穿。
3: 嗯，
1: 哎，穿上，哎，穿上了。

0: 哎，还得这副精神，哎，给力，
1: 走，
2: 带劲，
1: 走
2: 哥，外面排，来哥，外面排，来外面排，哎，这回来也不吱一声，你看晚上去我家喝酒啊。
3: 严书记，根据您的指示，制导组已经撤回来了。
4: 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3: 够强硬。
4: 中正没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下次打就连锅端。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快溜达，快溜达，快溜达！老洪大哥，你快点，来，一块拍个全家福啊！哎呀，哎，这光好，这个家伙，来，大哥，出来，来一块拍一个全家福啊！哎，快去呀！老洪大哥，你快溜达，快溜达，快溜达，快溜达！老洪大哥，你快点，来来来，哪里有的，哪里有的，来了来了，来啊，来来，站好，站好，站好！你们先，你们家，这老洪大哥能把哥这样干啥呀？来，笑笑笑笑，来来，三二一，
1: 哎，家长，
2: 听一下，
0: 你先下来，快走，跟那个洪亮还一个，
2: 南村的骄傲，省检察院在著名检察官。
0: 哎，洪亮，快点，快点，来。
2: 不到，不到，不到！我时不候，来！
0: 哎，
2: 孩子干嘛？
3: 哎，叫叔叔。
0: 别着急。
3: 洪亮。

0: 检察官，还真乖呀，真乖。好了，抓住抓住。看点这海多好啊，这是。来晚了，别晚了，闭上来。哎哎哎，别眨眼啊！看我这儿，笑三二一，哎，好了。啊，
1: 各位老何爷们儿，咱难得的今天咱们出动齐啊。这个今天呢，是咱这个洪家村的骄傲啊，洪亮检察官回来了。洪亮啊，是咱村第一个到省里边当干部的。今天把这个合影拍完了，这每张每户咱都洗一张。
0: 这个让咱们的小辈孩子们向咱们这个洪亮检察官学习，好了，好，咱们来坐会儿，来来来，哎，看我这儿啊，都高兴啊，来来，先拍一张，三二一，茄子，等我看看啊，不太高兴啊，大家开心一点啊，这张照片要放到我们洪家村的宣传网站上的，啊，都高兴一点啊，来看我。 三二，
2: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对不起，接个电话，
0: 还好了呀，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呀，啊！

0: 媳妇回来了，
1: 来换拖鞋。
2: 娘娘，妈妈回来了。
1: 喝酒了，庆功宴。
2: 养不起。
1: 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
2: 小牛牛，想不想妈妈呀？抱抱妈妈嘛。嗯。
1: 今天呀，都是做的你最爱吃的，看，茄子大虾，还有小炒黄牛肉。
3: 对
1: ，妈妈。哎，我说媳妇，你这是没出去多久呀？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个案子给办了？这是又能立几等功啊？啊？
3: 妈咪，
1: 来来来，
3: 妈咪，
1: 快来看看蛋糕，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定制的。

0: 严书记，根据您的指示，制导组已经撤回来了。我不是抱怨啊，就是有点担心，同志们辛苦了，工作那么久，就怕他们有情绪。另外，也担心我们会失去线索。
1: 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0: 够强硬，关系网够密实。
1: 我们撤回来，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炸军篱笆，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我喜欢打羽毛球，现在最流行的战术就是打四方球，就是把球打到对方场地的四个角，充分的调动对手前后左右的奔跑。
0: 在他疲于奔命的时候，找准机会，一拍打死他。这个战术好。中正们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只有把讲关系、讲人情这个烂根切除，才能够搞好法治建设。回去啊，跟同志们好好说说，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 下次打，就连棍断。
2: 明白。

今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此前，该案嫌疑人万氏集团法律顾问张文基当庭喊冤。经过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周密细致的核查工作，最终认定张文基不构成犯罪。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张文基被无罪释放。这一重大反转体现了我市政法机关严格、认真、负责的司法态度，也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

告人万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

0: 今天万海案公开宣判了，这是东平市扫黑除恶取得的重大成果。您能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思路和感想吗？
1: 万海案是一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高、舆论广泛聚焦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我们检察院主动向上级机关请示，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和法院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机制，有力高效地推动了案件的办理。
0: 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我想请问您觉得检察机关该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呢？
1: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的主要职责就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会继续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我们会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更好地巩固专项斗争成果，提升东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我就是好奇啊，整个江南市就都我这么一个律师啊？
1: 张律师啊，您是著名的律师，还是咱们江南市太小了？
2: 周老师，自从您丈夫出了那件事以后，学校的公众号下面有些家长留言恶评不断呀，视频号下面也是各种的闲言碎语，给学校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0: 但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个人没有违法犯罪。
2: 这道理我完全清楚，可是家长不清楚啊。
0: 校长，我在这个学校兢兢业业教了快20年的书了，带过的毕业班每年成绩都是年级第一。
2: 周老师，您给咱们学校费了多少心，尽了多少力，我是一清二楚，但是我作为校长就不得不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来考虑，这一点也请您能够谅解。现在很多学校都需要您这样的资深教师，特别是私立学校，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帮你推荐。小依然最近和同学发生了很多冲突，为了他的身心健康，他最好也能换个环境，这样对他今后的成长也会有好处。

0: 主任您看，这条就是地铁二号线，出站口天龙站就在那儿，预计明年就能开通。各位领导，你们再往那个区域看，大都西山、大都望海都是咱们天龙集团的明星楼盘，刚好也都建在咱们开发区的管辖之内。
1: 都说天龙集团是我们东平民企的一张名片，今天看了，果然名不虚传。
0: 主任，您真的是过奖，也只有在开发区管委会和您的领导之下，那我们才有机会为开发区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的发展潜力啊，还是挺大的。
2: 再做，
0: 我有个提议啊，各位领导，要不我们移步前面的茶歇区，我们呀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水果，咱们边吃边聊，这样我也有机会啊为各位领导好好介绍一下咱们集团未来五年的发展计划。这边请，
3: 来，这边请，领导请，请请请请请。刘晨，
1: 据我了解啊，那片空地未来3到5年会建一片新能源汽车城吗？
3: 好像是，我记得好像在政府的规划会上是提到过的。
1: 那既然陈总也知道，那您对新能源领域有没有什么打算？
3: 这是，
1: 其实您是可以考虑往新能源方面发展的，那可是高新技术，也是我们市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大势所趋啊。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核心技术之一就是动力电池，所以啊，全球电池对镍的需求量一直在增长，恰巧在我们开发区就有一座铜镍矿。不知陈总有没有兴趣啊？
3: 有兴趣啊，我当然感兴趣啊，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
1: 陈总您先不用着急回复我，这毕竟关系到你们整个集团的规划和发展，您先考虑。
3: 对，不着急不着急，这可以慢慢聊。刘主任，我上次听子建一清说您好像对大都西山的房子是不是挺感兴趣的？
1: 你们这生意太好了啊，早卖完了呀。
4: 确实太好了，但是有这么一栋样板间呢，在打折呢，有时间来看看。

0: 给你买了很多东西，给管教了，我钱我存够了，缺啥跟我说。
1: 爷，把那墨镜摘下来。
2: 墨镜，
1: 听你爸爸摘。
3: 还行，
1: 这眼睛也没戳瞎呀，没破相。
3: 你命大，
1: 儿子，爸对不起你，是我没本事，让你还有你叔吃苦了。

乖乖。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嗯嗯嗯嗯嗯走走走走走，好呢好呢。嗯，哎呀，哎呀，老师，

0: 我听说最近你们又杀人了，怎么回事？
1: 情况急，来不及了。
0: 动不动就打打杀杀，那成什么了？那不成黑社会了，是不是？嗯，
1: 老师，我给您保证，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乱子。
0: 保证？怎么保证啊？嗯？三年前，你们就跟我说要让我放心。小龙啊，你们就这个样子。让我怎么放心呢？想没想过，事情闹大了，盖不住了，该怎么办呢？那小子呢？
1: 不敢来呗。
0: 你敢啊？哼。

0: 我们这事儿虽然干得不漂亮，但它过去了。我给您发个誓，以后绝对不可能再出这样的乱子。行吧，
1: 老师，我今儿来呢，就是要跟您说件事儿的。
0: 这不万海已经判了吗？这个开发区的领导他们来找我，他问我能不能接这矿。
2: 谁找你？
0: 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
2: 咱那儿啥情况？哥，外面那个集散中心跟娱乐城都让王玉要走了。咱家现在就剩下矿山了。你进去这两年吧，这矿基本上就停着，没活呢，这工人该走的也都走的差不多了。这别的都无所谓，
3: 都好说。关键是这个银行的信贷经理，他一个礼拜得找我8次。
4: 夸张了。
3: 没那么严重，爸。外面挺好啊。
5: 你让你叔把话说完。哥，别的我都没事儿。关键是吧，咱从银行借那3亿那个利息，我这真扛不动了。
3: 说。
5: 压力太大了，哥。
4: 那利息我不跟你说了吗？
5: 爸，
4: 那利息有办法，我把车卖了，把还有你送我那表也卖了。
3: 咱把矿石。
4: 卖啥？
5: 你让你叔把话说完。 哥，这么大个事儿吧，我一个人外边也没个商量的人。关键是咱家这情况吧，外边都知道，咱也瞒不住。我就寻思着，可能咱那矿可能保不住。
0: 谁让你说矿了？你让我说完吗？
5: 你让我说完吗？
4: 哥，
5: 我寻思着吧。 咱与其这么耗着，让银行最后把矿收走法拍，
4: 不如咱自己先想点别的办法解解围，
5: 要不然咱真输得连裤衩子都剩不下了。哥，
4: 爸，你听我说，咱们家什么情况都不能把这个矿卖了，这个矿里面有铜，
3: 我们一出手我们就东山再起。

0: 想法。儿子，当初让你走，你回来干啥？
1: 行，我不说这些。你年轻，气盛，有冲劲儿，
0: 但别学我。来，你看看我现在这副德行。
1: 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外边，你得听你叔的。
0: 你给我拿起来。
2: 听你爸的，好听你爸说。
0: 这是我亲兄弟，你亲叔叔。
1: 人生起伏，平安才是福。
0: 当年我跟你叔，那就是挖矿的工人。虽然也吃点苦，但是该有的咱都有过。
1: 现在该舍的咱也得舍。
0: 什么娱乐城啊，货运站呐、啊，我不在乎。
1: 我在乎的是你，儿子。你得平平安安的。那矿山，该拍就拍呗。
0: 是在银行法拍也好，还是有人买也好，能卖个好价钱更好。咱不给银行添麻烦，也别给政府添麻烦。
1: 原来家里条件好，你没吃过什么亏，也没遭过什么罪，我也没怎么管过你。
0: 我就寻思着，你简简单单的，顺其自然，想干点啥就干点啥，挺好的。当初你叔还劝我让你出国留学，我没同意。
1: 我就是想把你留在身边儿。现在呢，是我欠考虑了。咱们万家败了，咱们得输得起。
0: 换个地方，换个活法，能走多远走多远。让你叔想想办法，给他弄点钱，不回来了。

0: 你记住你爹说的话，我将来出去了，等着你养老送终呢。你记着没有？
1: 老师，我呢是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事儿他特别的靠谱呢。您不让我圈地吗？这个我们就投标去了，这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的。但是矿这事儿是他主动找的我们呢，啊，这叫产业链。我觉得只要干好了，咱们肯定能挣大钱的。这次，
2: 哎，小荣啊，我这园子造几年了？
1: 这个。
2: 从您圈地到现在，有六七年。什么时候盖的我这房子来着？
1: 打地基那会儿，我记得三年前吧。花园几年了？
2: 那时间长了。这从您住进来到现在，您不是一直在弄吗？弄到今天还没弄完呢。是啊。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花园。 真正把它弄好了，还是很难的。就这个季节，你外边能看到我这绿吗？把这些花花草草种下去之前，你这得先挑土、施肥、翻晒，这就要养好几年。等把这个土壤啊调整到最佳状态。 你这才把这些东西种下去，干什么事情，这都不能心血来潮啊。其实我都筹划好多年了，现在也该让你知道了。4年前，我问过你，能不能搬到望海，这事儿你还记得吗？
3: 老师，您辛苦了这么多年了。
2: 以后啊，您就在这个山庄里边种种花，喝喝茶。我和小荣呢，经常的就过来陪陪你。都说人老了，要落叶归根呢。你们说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到东平去？嗯。 听说万海这家伙现在混的是风生水起，我呀，在他那儿栽这个跟头是最大的。要想回东平去，除非让他下地狱，
1: 干就完了。
3: 我来。
2: 万海这一进去，我就托人在矿上给他封口。他现在欠银行3亿，等他还不上贷款，被银行起诉，法锤着一坐，
3: 这不就是咱们的了吗？
2: 所以呀，你根本不用急着出面，耐心等待啊。<笑>4年前这事儿你就想好了。
1: 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之前不跟我说一声？哼哼，跟你说一声，知道的越多，这顾虑也就越多呀。我怕你束手束脚，反而啥都干不成了。小龙啊，打主意，这是我的事儿，能把事情办成了，大家都有好处，是不是？
2: 老了，很多事情啊，这得靠你们年轻人了。你这也难得来一趟，正好我这散养了一些走地鸡，让厨子给咱们炖一只，陪我喝点。

0: 你说你咋合计的？满嘴都是那个矿，我爸在里面，你跟他说这个干啥？他能帮上什么？
1: 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跟你爸商量，我跟谁商量？我跟你商量好使啊？
0: 怎么跟我商量不好使？我是矿的法人代表，我今天还告诉你，这矿我肯定卖。谁说的不好使？
1: 我也跟你再说一遍，我卖矿也是为你好，为了保咱万家不输个倾家荡产。你爸现在搁里边呢，咱俩搁外边，谁也干不过。
0: 干不过怎么了？我跟你说，我还就跟他们刚到底。如果你以后敢再提卖矿的事，我让你连矿的大院都进不了。我说的，
1: 你刚啊，你牛。你回头你咋死的你都不知道，早知道你这样式儿了，我就不该救你，让王玉整死你得了。
0: 谁？王玉。来，你让他整死了。你自己提的王玉啊，我早就觉得你俩有问题。说吧，谈的什么条件？怎么谈的条件？说，
1: 你长点心吧。我跟他把钱谈高点，不为你好啊。
2: 你他妈敢聊钱了？你自己说的钱。
0: 说，王玉给你多少钱？多少钱？
1: 别给我他妈他妈的啊！我是你叔，
0: 他妈的，老子他妈是……
3: 哎，住手！看你俩半天了啊，监狱里边还敢打架，要不要进来打？
1: 你都别逼我，急眼了爱谁谁。
0: 他妈的！
4: 刘主任。上次你来公司给我们指明特别清晰的方向，后来我跟陈总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新能源产业，这可是国家级的战略任务呀，对于东平来说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如果公司能够搭上这趟顺风车，那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可是有莫大的帮助。
5: 做生意是需要有胆识有谋略，的确风口这东西一旦把握住，那未来企业的10年20年的发展都不是问题。请。哎，
4: 刘主任，但是有个问题啊，您说的那个铜镍矿，我听说万川矿业好像欠了银行3亿，会不会挺债？我就想问一问，银行是不是准备起诉，走法拍流程呀？
5: 其实我们并不想走法拍这条路，一呢，法拍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二呢，当年万海跟银行贷款，是我们开发区管委会给做的背书。如果法拍能还上那还好，万一不够，那政府财政就要受到损失，我这个主管领导也要跟着吃瓜落的。所以我想先跟万川矿业谈一谈，不管是并购也好，合作也行，尽量不要走到法拍这一步。铜镍矿是我们东平发展新能源的关键，所以我们还是想呢找东平自己的企业盘活它，这样呢以后新能源带来的所有效益才能留在东平
6: 啊。这个刘荣看得远啊，我呢没啥要求，听你安排。
5: 行，那我就先跟他们沟通一下，如果他们有这个合作意向，再介绍你们认识。
6: 合作我不干，要么就全卖了，我就这个小小要求。
5: 行，那我让秘书把这个企业的负债情况整理好资料发给你们看一看，这门生意怎么做咱们可以慢慢商量。
6: 行。
7: 你爸的酒给我拿出来。
8: 我爸不喝酒，我们家没有酒。
7: 你老爸不喝酒。

你现在都什么样子了？你的狗抓的！啊！你把孩子都不让他上学了，你还管我吗？给我拿去！

0: 还挺准时。赵姐，
1: 哎，恭喜李姐啊！这次万海案的办理，你们可给我们树立个标杆啊！我们要好好学习，
0: 多给我们的工作提宝贵意见。来，里面请。刘姐，哎，
2: 恭喜李姐，这案子干得漂亮。哎，
0: 没有没有，这是整个东平公检法的功劳，不是我个人的。来来来，
2: 好，
0: 里面请。
3: 带一下，
2: 好好好。
3: 李姐，张姐到了。

0: 我们这边有个事儿，我想请教您。
1: 文俊，这个案子办的不容易啊。今天兄弟书院的同志们都是来听你做总结的，你明白吗？
2: 非常感谢省院这一次安排在我们东平检察院召开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调研座谈会，为我们提供了向省院和各兄弟试院学习的机会。我们在感到莫大荣幸的同时，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在此，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向省院对我们东平政法工作 有力指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各市院检察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情况，特别是检察机关在本次案件办理过程中的一些感受。
3: 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是被冤枉的。
4: 你心里面有答案，说谢无非怎么样不重要，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都拉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俊。
5: 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了。
6: 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
7: 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实属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关起门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就是那天我有钱从小卖店跑出去的时候偷偷落下的，我就赶紧给拿下来了。
3: 关键物证浮出水面，
4: 我们在我师父的考古工作日志上发现了最后几页标记的那些红线和问号部分，证明我师父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青铜有被人调包了呀。
3: 队长之死，表象之下另有真相。
5: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6: 就刚才坐镇那男的包里掉出来的。
3: 国宝成功追回。
7: 刘老师打算去哪儿旅游啊？
8: 我只是让李全去和张伟队长换回青铜釉。
3: 铁证如山，他最终能否认罪伏法？
7: 你真的没有让李全去杀张伟灭口吗？你并没有把真的青铜釉交给李全。
3: 伏法剧场青铜迷影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案发现场应该还有第三个人存在，
1: 会不会是李全？
2: 还能不能再往前点啊？
3: 哎，是他！
1: 别碰李全！
4: 站住！
5: 今天晚上1:30，到时候

0: 有人会跟你做交易的。
1: 刘志国让我找到张伟，拿到假的青龙有病消费，然后杀张伟灭口，我就支持他表弟没有钱去动手。
2: 哎呦，刘老师，可终于找着你了。考古队的队员说这是您跟张伟一起研究的成果，所以就想请您过去给指导指导。
3: 可以。
2: 刘老师，您先坐这休息一下，我去拿考古日志啊。
3: 您喝酒。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那这没有钱从小卖店偷偷跑出去的时候，我是睁了一只眼闭了一只眼的。因为啥呢？第一吧，我是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觉得他本心也不坏，我有点于心不忍。那第二呢，我也是受人之托啊。他在那个市里有个表哥，图书馆的，混得还不错，老是托我照顾这有钱。包括进考古队这事儿，也是他表哥托我弄进去的。关键我也不知道他惹这么大事儿啊。
7: 那我要知道他这么大事儿，我打死我也不能帮他呀。
6: 哦，对。天没有钱从小卖店跑出去的时候偷偷落下的，我就赶紧给拿起来了啊。这没有钱出事了之后，我就寻思这是什么重要证物，就赶紧给拿起来给你们送过来。
2: 这样，赵主任，你跟丁警官去做份笔录，把当天晚上发生在小卖部的事情详细的交代一下。
8: 哎，去吧。
9: 那一边
10: 啊，这边。
2: 刘老师，
11: 这个就是那份考古日志，这里面有好多东西我们真看不懂，您得帮我们讲一讲啊。哟，喂，我去接个电话，您先看啊。

0: 有点青铜器啊，应该是商末或者西周的，因为只有那个时期啊，铭文的字数才会有这么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应该是商末之后造的。哎，
1: 老刘，你等等我啊，我屋里还有几件东西，你给我看看，你等我啊。哎。

1: 我们已经抓住李全了，他对杀害张伟的事供认不讳。
0: 啊，那人不是我杀的，那我没罪啊。
1: 但你也有过失致人重伤罪。不过，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刑拘。所以。
0: 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警方，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争取更多的立功表现。我配合，配合，一定配合。这把钥匙是干什么的？
1: 。
0: 哦，我想起来了。
2: 废话，给我交下来！赶紧把东西给我！哎呦你！老狐狸，你他妈敢骗我！张队！张队！
0: 这个是那个考古队驻地那个东屋里屋的那个钥匙，
2: 张队长总挂在身上。

0: 怎么了？你这是火急火燎的呀？啊！魏有钱就是当年你那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啊！
1: 这个王八蛋，总算让我找到他了。这回。

我当时就想，我要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妈，我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爸。我当时就想，我要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妈，我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爸。我当时就想，我要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妈，我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爸。我当时就想，我要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妈，我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爸。我当时就想，我要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妈，我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爸。我当时就想，我要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妈，我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爸。我当时就想，我要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妈，我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爸。我当时就想，我要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妈，我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爸。我当时就想，我要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妈，我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爸。我当时就想，我要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妈，我就能够

0: 老太太骨灰怎么处理啊？
1: 这样吧，麻烦你们了，帮着把她一处理吧。
0: 那怎么能行呢？谁家亲人不得好好安葬一下呀？
1: 不是我亲人，我也是帮别人忙，你们随意处理吧。
0: 那我们这里可以提供寄存服务，我们可以先帮您保管着。
1: 那是要钱吗？
0: 是的，我们是按月收取费用的，但是也不贵，一年顶多几百块钱。
1: 这样吧，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谢谢了啊。

0: 等一下。
1: 哎，林警官，
0: 你母亲是不是叫王凤英？
2: 是。
0: 我替你把你母亲的骨灰寄存在了殡仪馆。那个钱我替你交过了啊，你进去之后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刑满释放，出来以后呢咱们再去好好安葬他老人家啊。出来以后再把钱还我就

0: 终于长大喽。哎，周副队长。
1: 哎，李队长，您快来考古队一趟吧，我们这儿有供账发现。
0: 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哎。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
1: 啊，没关系，没关系。
0: 你看看摔坏了没？
1: 哎，没事，没事。哎，你给我们领队说一下啊。
0: 啊。
1: 他也忙，我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回头让他打电话，我再来啊。
0: 哎，不好意思啊。

0: 对不起啊，小丁警官，没关系，没关系。你看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怎么了，杨大姐？这东西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哦，对，就刚才坐这儿那男的包里掉出来的。对了，他还让我转告你们李队长，说他有事儿先走了，等李队长有空的时候可以再去找他。
2: 杨大姐，你确定你看见的是照片上这个东西吗？啊，没错没错，就是这个罐罐。哎，
3: 小丁警官，你这东西。哎，李队长，快点，坐，坐，坐，坐。
4: 有什么重要发现？
3: 有啊，你看。 我们在我师傅的考古工作日志上发现了最后几页标记的那些红线和问号部分，确实有特殊的含义。你看呐，还有这里

0: 上次发现的锈体过于均匀了，缺乏自然氧化的锈蝶锈，分层破绽在考古工作日志上具有标记，还标注了饕餮纹、夔龙纹等花纹上出现了不符合时代技术极限的泛铸工艺，看见了吗？啊！
1: 你能不能说点我能听懂的话？
0: 哎呀，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在商朝根本铸造不了0.2毫米以下的花纹和纹饰，但是这个甲子青铜釉上它就有这样的纹饰，听懂了吗？
1: 所以呢？
0: 所以就证明我师父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青铜釉被人调包了呀。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你师父是清白的呀。再说了，他既然发现这是假的了，为什么不报警呢？
2: 你看，我就说吧，这也不是什么证明性的东西，证明不了什么。
0: 好，那照你们这么说，我师父为什么把这些破绽记在了他的考古工作日志上呢？这不是刻意的给人留下把柄吗？啊？
2: 那他大半夜跑出去干嘛？说不定是被黑吃黑了呢。
1: 确实无法摆脱这样的嫌疑。
0: 李天阳，你到底还想不想破案了？我已经把这么重要的证据交给你了，你还在质疑我？
3: 起来，
2: 周姐，你疯了？
0: 少在这给我当好人！你少给我当好人！你们不都还怀疑我吗？我师父对你们怎么样，平常为人怎么样，他不清楚，你们不清楚吗？好，他现在尸骨未寒，你就在背后说他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去污蔑一个可以把生命奉献给考古事业的人，我绝不允许。
1: 周副队长，
4: 你这么冲动有什么用啊？
1: 你这样就能摆脱你师父的嫌疑了吗？我们警察办案是要讲证据的，你证据不足，你打死我都没用啊。
0: 证据？好，我给你证据，来，抓我走，我就是我师父的证据，我证明他的清白，抓我走啊。
5: 周副队长，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也请你相信我们，我们警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放心，你刚才说的那些线索我都记下了，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的。

0: 师兄，不好了，刘志博他跑了。
1: 跑了？为什么跑啊？不是让你拖住他吗？干什么了？
0: 他把青铜油拿跑了。不是，我没看见他，他是拿着青铜油跑的。
1: 青铜油？刘志博哪来的青铜油？说什么胡话呢？青铜油不在局里边吗？
0: 不是，他拿的是另外一个，他确实是从局里拿跑的。他
1: 是他自己还带了一个青铜油。
0: 你总算听明白了，快，你快找找他。

0: 刘老师，打算去哪儿旅游啊？
1: 姓名？
2: 刘志国，李刀刘，赤心志，国家的国。
1: 性别？
2: 男。

0: 年龄。
1: 李队长，丁警官，油你们已经拿到了，可能在我家里也搜到了一些东西，就问点儿你们想知道的吧。
0: 你是什么时候把青铜俑调包的？
2: 大哥，我来看看你。
1: 你这样是典型的黄鼠狼给鸡拜年啊。你就说你又出啥事儿了。
2: 你看，要不说咱俩是一家人呢，你最了解我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想请你帮个小忙。
1: 就看烧鸡份上，你说吧。
2: 你看，你跟那个考古队的张伟张队长不是挺熟的吗？那之前的事儿你跟他说说就算了呗，让我接着留在考古队接着干呗。
1: 刘谦啊，这忙我帮不了，那是你有错在先，我张不开这嘴。
2: 不是，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个破骨头。
1: 你说那是个破骨头就破骨头了，那对国家的考古文化价值有多大，你知道不知道？
2: 行，在你眼里我还不如那骨头值钱呢，是吧？哎，你就说帮不帮吧。
1: 帮不了。
2: 哎，你个忘恩负义的啊，想当初老娘在的时候什么好东西都给你，好吃好喝的招待你。
1: 你不要再给我提老姨的事儿啊，要不是看在老姨的份上，我根本不会管你。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去你妈份上看过了啊？
3: 姓刘的，你给我等着，
2: 有本事你永远别管我。你不怕老娘半夜里边做梦找你算账就行。
1: 没事，去你妈坟上去看看。
4: 虽然当时我没答应他，可转头一想，这不正是我动手的好机会吗？所以我就利用了赵主任。
5: 喂，
1: 赵主任，你好，是我。我想让你帮点忙，还是有钱的事儿。
5: 哎，不是，你们兄弟俩咋这么多事儿呢？啊？
1: 哎呀，这不有钱年龄小吗？不懂事儿，您大人有大量。闲了我就去看您，那不能让您白忙活。
5: 哦，那行吧，说说吧。什么事儿啊？
1: 有钱啊，这不是让考古队给开除了吗？我想让您呐去帮忙说说情，让他再回去啊接着干。
5: 哎，你想啥没事儿呢？啊，还想回去干？警察不抓他就算便宜他了都。
1: 您就说个价。
5: 告诉你啊，这可不是钱的事儿，多少钱都不好使啊。告诉你，你不是跟考古队的张队长挺熟的吗？你去跟他请就请呗。
1: 哎，主任呐，我们人微言轻，说来没用，那不像您呐。
5: 嗯，你说这点的倒是。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请考古队的吃顿饭，我去给你探探口风，怎么样？
1: 行行行，您请客，
3: 我去买单。
5: 那这样吧，好吗？嗯，
6: 这味道还行是吧？
7: 好吃，好吃，好吃！
6: 就是你们家老嫂子做的，
7: 嫂子传真好。
6: 对，来来来来，来走一个。
5: 来，哎，各位都是贵客，能光临寒舍啊，让我这儿蓬荜生辉啊！我作为村主任呢，略尽嫉妒之意啊。
8: 我代表考古队啊，感谢赵主任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哎呀，这次啊没少给村里添麻烦，这有什么做的不周到的地方啊，还请赵主任多多包涵啊。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地方啊。
1: 哎，各位啊，都是门外，能到我们村里来啊，我们全村人的脸上都有光。哎，哪还有什么不周到？我们特别欢迎你们来，待的时间越久越好啊。
2: 哎，总之
3: 这
2: 太谦虚了，太谦虚了。来，
4: 哎呀，趁着考古队里没人，我就用提前复制好的钥匙开了门，把青铜又换了。

0: 张伟是不是你指使李全去杀的？
1: 不是，我只是让李全去和张伟队长换回青铜釉。

0: 青铜有，是不是你给调包的？
1: 张队长，这么快就发现了，
0: 还真是你，刘志国，你到底怎么想的？你知不知道，这是犯罪，是要坐牢的。
2: 我跟你说，通过命问的推论，我知道了，这里面的两个人是伤亡和宰府，宰是官职之称，府是谥号，宰府连到一起的意思呀，就是此宰者为府事之人。
1: 你猜这人是谁？
3: 谁呀？
2: 我翻看了大量的文献和野史啊，最后得出的结论，他应该是傅越的后人。
0: 这个观点倒是头一次听说啊。
2: 铭文上啊还讲了，商王赏赐这个宰府，那么就可以推断出来，当时的这个宰府啊，他的权力地位之高啊。啊，你说我这是不是重大的发现？天时间，我说不定还能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呢。到时候，我什么都不要，这些所有的成果

0: 去哪儿了？找你找一天了，打电话也不接。
1: 我就是个友伴，你咋急成这样呢？
0: 我能不急吗？说好的两天，我东西呢？
1: 两天吗？昨儿一天，今儿一天，明儿我就给你嘛。
0: 你别整没用的，你赶紧给我。
1: 东西啊，现在没在我这儿。
0: 不是，你东西放哪儿了？
1: 你就别问了，明儿我一准给你啊。
0: 不行，你现在就给我，你不给我就。

0: 报警啊！
1: 哎呦，你还是个死脑筋呢！行，明儿凌晨1:30，河滩旧船大树旁边，我把油还给你，你把那只假的油给我也拿过来，咱俩就算两清了，行吧？
0: 这回你可说准了，我再信你一回啊！
1: 放心吧，
0: 气死我！

今天凌晨一点半，河滩旧川大树旁边，考古队的张伟啊，会把那只假的友交给你，就地销毁。

0: 我现在还尊称您一声刘老师，谢谢。你真的没有让李全去杀张伟灭口吗？但你并没有把真的青铜俑交给李全，你根本就没有想把真的还回来。那你让李全去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难道只是想拿回一个假的青铜俑吗？张伟可警告过你，如果不立刻把真的青铜俑还回来，他会马上报警。你明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你会放过他吗？刘志国，你想清楚，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1: 替我给你鼓不了掌，李队长、丁警官。其实今天啊，我特别希望你俩能穿着警服神，因为你会更帅，你也会更漂亮，李队长。 你分析得很清楚，逻辑思维缜密，那我就给你讲一些你永远也分析不出来的事情。我生在一个很穷的山村，穷的你们都想。 那里走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考学，我就拼命的读书，读书。上天也算眷顾，让我考进了城里。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份丰厚收入的工作，优渥的生活，舒舒服服的小日子。 但是现实连这些都不会给我。在这个城里，我没有人脉，没有背景，我寸步难行，谁都可以过来压我一头，踩我一脚。我也想过反抗，你们所看见的那些机会啊。 那都是给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他们有资源，有人脉。上天不会眷顾我这个像尘埃一样的人。后来我明白了，权力、钱，只有这两样东西，才会让我的生活有靠山。当然了。 你们也明白，权力那种高峰，不是我这种普通老百姓能攀登上去的。

0: 好在呢，我也不是一无是处，我就用我那点历史知识啊，做起了古玩生意。其实要不是这只青铜有的话，我已经打算洗手不干了。但是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见到了这只有23个字的铭文，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它的价值吗？哦，我说的不是商业价值，也是考古价值。我看见它的那一刻，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把它弄回家，我要让它一辈子陪着我。后面的事情呢，李队长啊，你分析得非常清楚，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我积极配合，全部告诉你们。我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你说。
0: 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说如果，我想再去我老姨的墓上看一眼。人呐，自己犯的错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我想我为我的所作所为画了个句号。
1: 刘志国，你应该感谢你自己，你抓住了这最后一次的机会，但同时我也要告诉你，生活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而你偏偏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啊。
0: 谢谢李队，我要早认识你会更好。
1: 可惜了。
0: 谢谢。

1: 我代表市考古队，感谢江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各位同志，谢谢你们为我们追回了失窃的文物。
2: 不用客气，这也是我们的职责。作为一名警察，我们对待每一个案件都会全力以赴的。感谢。
3: 李队长，上次是我太冲动了，您别介意，我向您道歉。
4: 怎么的，要不然我再还回来？嘿嘿，没事儿。关于你师傅的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他的确早就知道刘志国调包这事儿，但出于对刘志国的信任和欣赏，他没有及时的报警，这也导致他自己付出了
3: 生命的代价，他也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对工作认真，对同事关心，对考古事业付出了全部。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弥补他的过失。
2: 您说的这些，我心里都清楚。你不用安慰我，我只是有点想他吧。
3: 能理解。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
2: 好。
3: 我会援助。
5: 再会。

0: 师傅，真正的青铜釉已经追回来了，您可以放心了。之前一直觉得您做这个队长挺轻松的，直到我自己亲自担起了这副担子，才感受到了它真正的重量。师傅您放心，我一定会在考古事业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 张队长，之前是我错怪您了，
2: 是我年轻不懂事儿，容易冲动。这次的事情之后，我成长了许多。以后我会好好工作，踏踏实实对待考古工作的，请您放心。
3: 我们也该回去继续工作了，张队，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吧。
0: 师傅，我们回去了，走吧。
4: 哎，住手！哎，小叔，你干什么？
0: 你还有脸来？当初要不是你把我们骗去你家吃饭喝酒，也不会让刘志国有机可乘，害死张队长，还让我们全队背黑锅。
4: 小朱啊，你骂得对，我一点都不冤。要不是因为我贪小便宜啊，就不会被有心之人利用。可是我没想到，这后果会这么严重啊！哎，你为什么不解恨啊？再打我一顿，行不行？
0: 哎，赵叔，那倒不至于的，你只要能认清楚教训就好啊！我相信，我师父也会原谅你的。
5: 咱们给你的师父鞠一躬吧。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3: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2: 哇，我们到河边了。嗯。
3: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男子醉酒驾车撞坏小区道闸，却声称自己不构成酒驾。另一男子酒后刚开上车就发生碰撞，也理直气壮认为自己不是酒驾。二人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都大呼冤枉，认为只是短距离挪车不构成犯罪。他们的辩解能否成立？酒驾200米，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深夜啊，北方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突然接到报警称，有一个男子啊不顾阻拦，强行驾车撞入某小区，撞坏了小区东门的道闸。民警啊接到报警以后啊，立即赶往了现场。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民警确认了车主是住在小区某档的业主李大全。随后啊，民警啊来到了李大全的家中，询问驾驶人以及案发的经过。这个时候啊，一个披着长头发的中年女子开了门，她主动的承认说啊，民警同志啊，是我开的车，道闸呢也是我撞的，该怎么办你们啊就说了算。屋内呢，一个瘦小的男子也随声附和道，对对对，是我媳妇开的车，她呀是新手，技术差，把这杆啊不小心就给撞坏了。这时啊，民警认出了这名男子就是李大全，于是啊严肃地告诉他，有目击者看到是一名男子开的车，作伪证是要承担严重法律后果的，你啊想清楚了再说。
1: 面对找上门的民警，妻子神色慌张地抢着承认是自己撞了道闸，
2: 是他开的。
1: 可这拙劣的演技根本骗不过民警的眼睛。
3: 接到群众举报，
1: 一旁的丈夫见顶包不成，只得承认是自己开的车，但他不仅毫无悔意，反而借着酒劲大闹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增援的警察到达现场后啊，对李大全及其妻子王威进行了教育，最终呢，两人接受了呼气酒精含量测试。经过测试啊，李大全为125毫克每100毫升，王威呢

0: 为零毫克每一百毫升。看到李大全酒精含量这么高啊，于是啊，交警按照规定将他带到了某医院提取血样，同时呢开展了取证工作。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民警确认就是李大全开车撞坏了小区的道闸。眼见无法抵赖啊，李大全只好承认了开车的人啊就是自己。但他呢又有一套说辞，他说啊，警察同志，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刚才啊是因为害怕才这样说的，的确啊是我开的车，但是呢我没有酒驾呀，我出门啊是和朋友啊喝了点酒，回家的时候啊我很自觉的，我让我朋友啊老钱帮我啊叫了代驾，一直啊都是代驾开的车，一直啊开到了小区门口，为了保护隐私啊，我让代驾提前下了车，自己呢从小区外面大概也就最多开了200米的地方，自己啊开回了小区。
1: 眼看无法抵赖，李大全终于承认了自己开车的事实，但他紧接着抛出了一套精心编织的说辞。他告诉警察，自己让代驾把车停在了小区门口，随后自己开车进小区，自己只开了200米左右的距离。而国家有规定，这种酒后短距离开车不算酒驾，那么这个理由真的能让他逃脱法律的制裁吗？
0: 为了印证李大全的话，交警啊调取了从李大全喝酒的饭店到他家之间的这个距离和监控拍摄的内容，显示啊车上驾驶的人啊确实穿着代驾的荧光服。随后警方又询问了李大全的朋友老钱，老钱表示啊，当天晚上自己确实在路边帮他找了代驾，让对方呢将李大全啊送回了家。很快血液检测结果出来了，案发时李大全血液中的乙醇含量已经达到了115毫克每100毫升，略高于追溯标准。于是啊，公安机关将李大全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将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中啊，认定李大全酒后驾车距离为200米。那么如果真的像李大全所说的，他呢只驾驶了200米，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酒驾呢？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法律点，酒后短距离开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2023年12月，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具有本意见第10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处理。一，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每100毫升的；二，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驾驶机动车且不构成紧急避险的；三，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四，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接替驾驶停放机动车的，或者为了交由他人驾驶自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驶出的；五，其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也就是说啊，即使是喝了酒，但如果酒精含量不是太高，驾驶距离呢很短，又在小区门口，且危害轻微，是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而李大全的酒精含量略高，驾驶距离较短，未造成人员伤亡，而且呢他也认罪认罚，因此呢检察机关初步判定对该案做出不起诉的处理。就在李大全以为自己将要免于刑事处罚的时候，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1: 按照这样的规定，李大全的确有可能免于刑事处罚，可细心的检察官发现，李大全口中代驾下车的地方竟然是一座根本无法停车的高架桥。李大全的谎言终

0: 于露出了马脚。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1: 新兴的检察官还是觉得这个案子是有疑点的，不查清清楚啊绝不放心。于是呢，检察官决定对这个案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要想打开案件的突破口啊，代驾司机是本案的关键。随后呢，检察官来到了代驾公司，调取了案发区域时段的代驾订单记录。从众多记录中啊，检察官找到了唯一一条类似李大全代驾的交易记录。该条记录显示啊，代驾司机啊名叫小张，代驾费呢是60元，订单的终点啊在距离李大全家外4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是呢，该条记录显示的下单却是小张他自己。对于这个疑问啊，小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一般来说啊，都是客户啊自己下单，可是呢，如果啊客户自己喝多了，或者是呢他不愿意下单，我们呢可以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帮助客户来进行下单，到达终点以后呢再由客户呢付费。为了印证啊小张说的是真话，检察机关调查收集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并询问了代驾公司的负责人。公司的负责人啊核实了小张的订单信息，证明啊小张说的句句属实。通过查看订单信息，可以确认小张呢曾于案发当晚驾驶李大全的车，在距离啊李大全家4公里的位置结束了代驾服务。随后呢，由李大全呢自行驾车回家。随后啊，检察院向银行发出了调取证据的通知书，在李大全名下某银行卡上查到了他当晚支付的60元的交易记录，时间、金额与代驾公司的费用记录啊完全吻合，因此啊可以确定，当晚的这笔代驾订单就是李大全的订单，而停车地点离李大全的家足足有4公里的距离，而不是他所说的200米。于是啊，检察官立刻再次询问了李大全。李大全知道自己的谎言败露了，醉驾4公里可不是短距离的驾驶啊，后果是很严重的。于是啊，他一改前妻的态度，咬紧牙关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最后啊，检察院便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李大全提起公诉。在审判阶段，面对完整的证据锁链，李大全呢在法庭上最终表示啊是认罪认罚。他承认啊，的确是让代驾司机啊在自己距离家门口4公里的地方停了车，理由是呢自己啊就是想省点钱，因为这最后的4公里啊李大全非常的熟悉，他知道这段距离啊是没有查酒驾的，所以呢才大胆的自己驾车。可是呢，由于他自己喝的酒啊实在太多了，反应慢，他在进小区的时候啊没有看清楚小区保安的阻拦，一不小心啊就撞坏了小区的道闸，这才导致自己醉驾的行为啊被揭穿。最终啊，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大全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轻微的短距离的醉驾行为是有宽宥之意的啊，这是法律的规定，目的呢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合法生活。但是呢，对于这些轻微行为啊是有严格限制的，绝不允许随意乱逾法律的宽宥之处。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开车时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即使是小小的醉驾案件，检察官也会严查事实真相，如果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也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刚刚这个案例中啊，李大全啊明明醉驾驾驶了4公里，却谎称只开了200米，最终呢谎言被揭穿，他受到了刑事的制裁。而接下来的案例的主人公的确是在醉酒后仅仅驾车啊在停车场啊就行驶了200米，但却也没能免除刑事制裁，同样被判处危险驾驶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也不能免于刑事处罚呢？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深爱的女友突然提出分手，男子试图挽回，却目睹女友和别的男人举止亲密。
1: 你非要让我在学校里难堪吗？杨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要吃那么大的醋。
0: 他借酒消愁后开车回家，不料冤家路窄，撞到情敌的车。
1: 赵立刚，没想到让我在这里遇到你，你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你没有道德。
0: 男子与情敌大打出手，却发现自己误会了对方。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他又为何大呼冤枉？酒驾200米正在播出。
1: 这一天晚上9时许的时候啊，在南方某城市的一个繁华地段的地面停车场内，两名男子啊扭打在了一起，其中啊一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一边扭打一边喊道：“赵立刚，没想到让我在这里遇到你，你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你没有道德。”而另外一方呢，一个中年男子啊，他一边躲闪呀，一边说道：“陈欧，你住手，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在他俩旁边呢，有两个车啊撞在了一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两个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在停车场来进行泄愤。这事儿啊还得从1年前说起。这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啊，名叫陈欧，是本市一名公务员，今年呢29岁，家里边啊早已经给他买好了车和房子，

0: 等他赶紧找个女朋友结婚。陈宫呢长得也是英俊潇洒，工作又好，给他介绍朋友的人可以是络绎不绝啊。就在一年前，他相中了一个相亲对象，是本市一所大学的年轻老师，名字叫李小轩，也是29岁，长了一副娃娃脸，十分俏皮可爱。李小轩对陈宫呢也是十分满意，于是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两个人可谓说是门当户对，彼此呢也是爱慕对方，感情呢进展得十分的顺利。谁成想半年以后，两个人却因为出现了一个问题，导致了两个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天陈宫开车去接李小轩下班，到的有点早，于是呢他就把车停在了学校门口等着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校园里，那不就是李小轩吗？但是李小轩的旁边多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看起来和李小轩非常的熟悉。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说笑笑的，还不时有着肢体接触。两个人一直走到大门口，这才分开。这时候李小轩看到了陈欧的车，拉开车门就坐了上来，脸上呢还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陈欧呢则有点不太高兴，他觉得刚才李小轩和那个男的那个互动的那个动作超过了正常的社交礼仪，于是呢便开口问道，刚才那个男的是谁呀？他怎么还拉扯你呀？李小轩说道，是我们系里的团委书记，是杨立刚老师，他这人可好了。怎么了？陈欧又问道，你和他很熟啊，他刚才怎么还搂你的肩膀呢？李小轩听陈欧这么说有点阴阳怪气，他也有些生气了。他说道，杨老师他就是这样的人啊，他给我们经常这样开玩笑，你能不能别那么敏感啊？陈欧一听他的火也上来了，有这么开玩笑的吗？把手搭在了女同志的肩膀上，我刚才全都看到了，反正以后你和他少来往，我觉得这个人人品有问题。李小轩平时最讨厌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一生气拉开了车门就走了，剩下陈欧一个人在车里边生闷气。但是呢陈欧实在是太喜欢小轩了，于是他决定自己不行先服个软吧，只要李小轩和那个杨立刚以后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自己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于是陈欧开车去李小轩学校再次去接他，想给他把这个事儿当面就说清楚了。没想到的是，就这么巧，陈欧刚刚走到教学的楼下，迎面就碰到了李小轩，而他的身边呢又出现了那个杨立刚。陈欧赶紧走了过去，一把拉住了李小轩的手，然后呢就给小轩说咱们赶紧走，连给杨立刚连个招呼都没打。杨立刚倒说了，李老师这是你的男朋友吧？哎呀，你的男朋友长得可真是帅气啊，我不耽误你们了，拜拜。接着呢这个杨立刚就在李小轩的背上又拍打了一下，然后呢扭头就走了。
1: 看着女友和男同事那亲昵的举动，陈欧积压已久的醋意瞬间爆发，他认为自己遭遇了女友背叛，完全听不进女友的解释，于是二人大吵了一架。这一吵不仅让他弄丢了原本甜蜜的爱情，更让他的心态彻底失衡。
0: 分手以后的陈欧十分的伤心，经常把自己灌醉了以减轻自己心里的痛苦。过了一段时间，陈欧终于慢慢的缓了过来。这一天呢，陈欧的一个哥们请他到家里吃饭，两个人就在一块儿喝了酒。陈欧呢觉得自己最近实在是喝的都太多了，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喝太多的酒了，于是就开车去了朋友家。没想到这哥们本来再次想安慰一下陈欧的失恋之痛，谁知道又一次勾引了陈欧的伤心之事。于是他拿起了桌子的一瓶酒一饮而尽。朋友见状怕他再喝多了，赶紧把酒给他拿走了，又围着他说了一会儿的话。

0: 这才把陈沟啊勉强给劝住。转眼间啊，到了晚上9点多了，第二天呢，陈沟还得上班，于是陈沟啊和朋友啊就告别回家了。陈沟啊觉得自己啊没有喝多少酒，刚刚呢又和朋友啊聊了这么长时间的天儿，体内的酒精啊应该代谢的也就差不多了。脑子呢他觉得也很清楚，而且啊自己驾驶的技术啊非常的好，于是啊不打算找代驾了。他决定啊自己开车啊自己回家。
1: 陈欧本以为自己意识清醒，慢慢把车开回家绝无问题，可车子刚启动没开多远就撞上了别人的车。当他下车查看时，却惊恐地发现从被撞的车上下来的人竟然是那个让他耿耿于怀的情敌杨立刚。
0: 陈欧上去就和杨立刚扭打在了一起，而杨立刚这个人啊其实啊并不坏，就是啊平时有点手贱。李小轩分手以后啊，他也很快知道了分手的原因，他一直啊也想找一个机会跟陈沟啊好好的解释一下，看两个人啊还能不能再复合。没想到竟然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陈沟。两人的吵闹引来了路人的报警，没一会儿啊警察就赶到了。警察呢把两个人拉开，对两个人进行了酒精测试，并对两车相撞进行了勘查。最后啊经过鉴定，陈沟啊血液酒精含量为155毫克每100毫升，比醉驾的刑事处罚标准啊还要略高一点点。杨立刚本人啊并没有饮酒，最终啊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认定陈沟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就在陈沟以为此事啊就要了结的时候，没想到却出了麻烦。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将此案移送到了法院。陈沟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呢只是在停车场开了也就100-200米的距离，压根儿就没有上路，自己体内的酒精含量也没那么高，也没有造成啊严重的事故，怎么就涉嫌危险驾驶罪了呢？根据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中第12条的规定，这不就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吗？应该是啊免于刑事处罚啊。那么陈沟可以以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吗？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法律点。短距离醉驾的动机和目的，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3条规定，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醉驾案件，人民检察院应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道路情况、行驶时间、速度、距离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认为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第37条、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处理。也就是说啊，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醉驾驾驶机动车，是否属于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第3项、第4项规定的情形，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充分考虑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在本案当中呢，陈沟虽然的确只是在停车场啊开了也就100-200米，但是他的开车的真实目的不是挪车停车入位，或者是呢交由他人代替驾驶，而是要自己上路驾驶回家。因此啊，他的驾驶动机和目的不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要求，属于危险驾驶的范畴。最后啊，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啊，最终认定陈沟回家而在停车场掉头欲上道的行驶，并非出于挪车停车入位、交由他人接替驾驶等目的，在停车场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且对发生的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陈沟啊，在明知他人报警后啊，留在现场等候处理，且如实向警方交代全部的事实，属于是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应当呢依法从轻处罚。

0: 考虑啊，可对陈沟宣告缓刑。法院呢依法判决被告人陈沟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被处罚的陈沟啊，追悔莫及，一次短短200米的驾驶，没想到自己却受到了刑事的处罚，还有可能啊会因此影响到自己的工作，这样的教训啊可谓说是非常的惨重啊。因此啊，喝酒绝对不要试图开车上路，开车呢坚决不能喝酒。从上面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否属于醉驾显著轻微的情形，除了看行为人的开车距离，还要充分考虑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对于不是出于挪车、停车入位或交由他人接替驾驶等目的，而是为了长距离交通目的上上路行驶的，即便在停车场、居民区内短距离行驶被查获，也会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妻子身患重病，面临巨额医疗费，丈夫竟将共同存款全部取出并销户。另一女人再婚后为丈夫一家操劳几十年，对方却将卖房款全部转移隐藏。两起案件当事人都被丈夫侵占了婚内财产，他们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将钱追回？婚内丈夫的算计，下期播出。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9: 格力真好。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凌晨时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1: 一看那个披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正在播出。凌晨4点左右，整个村庄还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大多数人沉浸睡梦。开早点铺的蓝彩凤已经早起忙碌起来了。屋内灯光昏暗，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蓝彩凤吓了一大跳。
1: 在后边一个妇女，这是哪儿啊？叫我一看，拿着腰子，一看那个披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女人披头散发，浑身湿淋淋的，形容诡异。蓝彩凤当即被吓得魂飞魄散。
1: 他说：“你别害怕，别害怕，我是正常人。”
0: 饶是女人如此解释，蓝彩凤还是怕得不行。她壮着胆子听女人说话，一瞬间又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女疯子。
2: 他说：“我被人祸害了，愣喝是没死了，我上来的。”
1: 我说：“你都那个被害了，你不那个上家打个电话？”他说：“电话没有了。”我跟他说：“给你拿个电话，上家打个电话。”
0: 趁着这个机会，蓝彩凤赶紧跑出去找来了自己的家人。面对蓝彩凤一家人七嘴八舌的询问，这名女子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蹲在地上不停地抽泣。束手无策的蓝彩凤只好报了警。
2: 当时这个女子的这个神志也不清，光着脚，头发这个披散着，这个下半身有水，都湿透了。
0: 通过询问，警方获悉这名女子名叫杨丽，此刻的她正在极度的恐惧之中，语无伦次。
3: 怎么回事啊？
4: 我是半夜下了班，我就不知道怎么在这个车上了。
5: 他就说1点半下班，下班以后过了一个路口就不知道了，失去直觉了。
0: 杨丽说，等她醒过来之后，竟发现自己坐在了一辆车里。
3: 你醒了以后，
4: 这
3: 车在哪里了？
4: 我在前面那条河里，他直接把车开到河里去了。
2: 他说，这个是被这个车上的某一个人，把他从聊城过来的，然后把他一块儿，扔到河里的。当时他甚至不清，也说不清，跟这个男子嘛关系。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杨丽语无伦次，从她混乱的描述中，民警大致拼凑出了一个事件的片段，那就是杨丽呢是从一辆坠入河底的车里逃出来的，而且身上多处部位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那么这些伤是怎么来的，杨丽说不清楚。开车的那个男人又到底是谁，他也说不清楚。杨丽究竟遭遇了什么，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0: 杨丽情绪逐渐平稳下来，她主动提出带民警去案发现场。
3: 这两边近，那里
4: 他应该有个查车道
3: 啊，
4: 他好像有查车道啊。
3: 那个有个公路，他进不了河里，他应该上麦地里去了。
4: 进河里了，我从车里爬出来，我怎么？
7: 那你爬到车里还有人吗？
4: 有。在车里
3: 了，另一辆车里了。
0: 在杨丽的指引下，民警们果然在马家河清平段的河水中发现了一辆白色的越野车。
4: 在之前我就晕，可能我就是把这个开开了，好像把这个车玻璃开开了，晕晕乎乎的。后来我就感觉是开到水里了。
7: 几个人当时是？
4: 就一个司机，前面。
7: 走一个司机啊？
4: 我也觉得是开到水里了，我就我就从那边爬出来了。
0: 杨丽告诉民警，当他从车里逃出来之后，开车的那个男子还在车中没有出来。
4: 我还喊他老半天，让他上来，他不上来。
8: 我们本着救人第一的原则，先对人进行救，我们就及时的对

0: 车进行打捞，啊，一开始打捞之前呢，我们先安排人员去水里看了一下，然后发现车里没有人。
1: 河中的车辆被打捞上来，警方也忙。

0: 纤维就是受害人衣服上留下的纤维。我们在检查车辆后面部分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红色的裙子，红色的裙子就是当时受害人留下的裙子。
1: 通过查询该车的车架号，警方发现这是一辆被盗车。
2: GB 牌手加牌逃别，再一个就是他的行车证，发现行车证也不是他本人真面，一个 GH 牌，GH 牌也不是他的真实的牌照，和这个行车证也不符。通过这个两个车的来看的，这个车主来看，给我们找这个嫌疑人基本不符，没有什么关联性。
1: 警方立刻与车主取得了联系，原来这辆白色越野车在2017年就丢失了，车主当时第一时间就报了警，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案子迟迟没有进展。没想到几年之后，这辆车竟以这样离奇的方式出现了。那么偷车的人和杨丽所说的那个男人是同一个人吗？杨丽为什么会在路口失去知觉？又是怎么坐到这辆车上的？民警沿马家河一带展开调查，他们希望借助卡口监控掌握这辆白色越野车的行车轨迹。
2: 进入我们高团警力的一个河底间，发现了这辆车。这辆车里，你看就是这辆车向北行进，前面这里是一个坎口，这个县里看到这一个坎口以后呢，然后从没到坎口，他又跳回来，所以说这个迹象比较可疑。你看他上回走，又回来了。
1: 警方依照该车的行进方向，又在多个视频监控中发现了这辆白色越野车的踪迹。
2: 我们又调取了市区的大量的这个视频监控，发现这个车里，在辽宁市区有大量的活动，而且那个案发当天凌晨，它的轨迹也出现在滇大路和这个花园路。
1: 就在这时，白色越野车上一个细微的变化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2: 5月29号凌晨1:46，这个花园路和滇大路的这个坎口进行发现这个嫌疑车。46分这时候，这辆车是完好无损的。再一个，我们又调取了下一个坎口的这个监控，发现这时候这个车已经撞坏了。
1: 根据车辆前部一处明显的撞痕，民警们推测，这辆车在两个卡口之间应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当时撞到了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民警们立刻赶往事发地点展开调查。
3: 在花园路的辅道上，我们找到了那辆受害人的电动车，而且车撞得很厉害，而且还有发现这个女的受害人的驾驶证，还有鞋子等物品。
1: 由此，警方推断，5月29日的凌晨1:50左右，这辆白色越野车行驶至聊城市东昌府区花园北路与才干路路口北150米处时，与前方骑电动车的杨丽发生了猛烈碰撞。
3: 他骑电动车给撞晕了，后来的事情他就有点想不起来了。
1: 通过调取事发地点的监控视频，民警发现这辆白色越野车是从机动车道上突然拐入辅路，将杨丽撞倒的。反复查看视频后，警方确定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
2: 嫌疑人无故的撞起电动车的这种行为，肯定是存在一种违法行为。
1: 之后，这辆白色越野车便拉着昏迷不醒的杨丽向清平镇方向飞速驶去。
4: 我也不知道多久，然后我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就听见他车上有收音，也不知收音机还是音乐在响。
1: 随着警方调查的推进，情绪平静下来的杨丽逐渐恢复了记忆。随着他的讲述，5月29日凌晨他所经历的那如同噩梦般的一幕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4: 看见一个男的在开车，因为太黑，视线也很模糊，看到他应该个子不是很矮，因为他那个头顶都已经到了那个车盖那边了。就问他大哥，这是去哪里？
5: 这个男子说以后，他说我也不想活了。
1: 陌生男子的回答令杨丽感到格外恐惧。这名男子究竟想要干什么？他会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4: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大哥，这是我们到底去哪里？ 他就把车提

0: 停下了。
1: 结果呢，这个男子冲着他头部、面部打了几拳，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知道了。
2: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杨丽再次从昏迷中醒来，她感觉自己好像受了很重的伤。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惊人一幕让她顿时忘记了身上所有的伤痛。
0: 这时候我突然感觉我脚下一股就是特别凉的水，我当时看他还在那开车，我就问他我们这是到了哪里，他不说话。
2: 就在说话间，杨丽发现已经有更多的水源源不断地涌入车内。
0: 当时我在清醒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车已经在水里面了。
1: 后来还是给这个男子说，这个你放了我吧，我也不追究你，怎么上河里来了这是。
0: 然后他对我说，你下去吧，你走吧。
2: 忍着身上的伤痛，杨丽用尽全力推开车门逃了出来，她奋力挣扎着游到了岸边。
1: 爬上来以后，因为当时也是早晨还稍微有点亮，她都是感觉着四处无望。
2: 此时的天还没有亮，四周漆黑一片，隐约之中杨丽似乎看到有一盏微弱的灯光在远处若隐若现，黑暗中这丝光亮令几乎崩溃的杨丽看到了希望。她在疼痛与恐惧中一点一点地朝着那光亮艰难地走了过去。
3: 不幸中的万幸，杨丽看到有灯光的地方正是蓝彩凤的家。右侧肋骨五根骨折，右侧肩胛骨粉碎性骨折，这是杨丽的伤情诊断。而且昏迷之中的杨丽还遭到了侵犯。那么故意开车撞倒杨丽的这名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素不相识的杨丽呢？
2: 素不相识，男人为何故意撞倒被害人？
4: 这么一想，这情绪都控制不住了，我非常气愤。
2: 明知是乌龙事件，他为何继续攻击？
1: 一块儿咱们愣喝的，一块儿失散的，就是女的陪着我呢。
2: 失落、绝望、恼恨，他为何走到穷途末路？逃出河底，一线正在播出。经过大量调阅卡口监控，警方最终获取了驾车男子的清晰图像。
1: 我们通过这个卡口这个照片，让这个车主的父亲然后辨认，称这是他女婿。
2: 警方最终确定驾驶该车的男子名叫胡立明，时年45岁，河北省兴隆县人，而他的前妻正是这辆白色越野车的车主。
1: 是不是离婚以后他偷开走了？
2: 据了解，胡立明与前妻马小燕生有两个孩子，离婚时孩子判给马小燕抚养，胡立明只身回到了河北老家照顾父母和有智力障碍的兄弟，日子过得并不顺利。胡立明曾经多次提出要去聊城探望孩子，但都被马小燕以种种理由拒绝了。结合胡立明的行事轨迹，警方推断他这次来到聊城很可能是想探望他的两个孩子。
5: 但是他还没有勇气去见，他是没有经济来源，见了他的儿子以后，他也如果说给他买点东西吧，他也没钱。
2: 那么前来探望孩子的胡立明为什么突然对素不相识的杨丽痛下毒手呢？杨丽和警方都迫切想要得到答案。然而此时的胡立明依然生死未卜。
6: 我们核战的目的就是要办这个嫌疑人死，我们也找尸体，找着尸体或要再见着人。通过我们的这个郊区城区的河坝上的一些监控，但是没有发现这个嫌疑人这个逃亡的轨迹。
2: 警方沿着马家河一带展开大规模摸排。就在这时，清平镇一家旅店老板向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7: 大约上七点没天还没明的5点来钟，过来一个都是一个浑身脏兮兮湿淋淋一个人，就是来住宿，问他有证件吗？他说没有也，他说住宿也没得住，他都向东走了。
2: 通过调取旅店当天的监控

0: 视频，警方发现此人正是他们寻找的胡立明。胡立明还活着。警方发现胡立明从旅店离开后，清平镇接连发生了两起入室盗窃案。
1: 中十二点钟吧，那会儿就嘛，他这个一开大门吧，那个我没听见，赶到他走，我听大门刚当的声，结果一瞧，他这个走了咱们外的呢，走咱们外的，我说你是干嘛的？没事没事，他说我是合作的，合作的。哎，我寻思你合作上这里咋的？结果走出去了穿鞋。你才看我一出去，我才呱呱在红道上面跑。
0: 根据这位村民对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描述，警方怀疑作案的应该是胡立明。之后，他又窜至高唐县城区实施了盗窃。
2: 当时这个现场是我出的，来到现场以后呢，这块玻璃是破碎的，然后我们分析呢，嫌疑人应该是破这个窗户进入的室内，到达室内以后呢。室内的你看这个桌子上，还有地面上都有散碎的玻璃碎渣。
0: 警方从这些破碎玻璃上发现并提取到了一些胡立明的血迹。
3: 我们调取了一些个监控，发现了这个嫌疑人正好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光头。当时这个嫌疑人呢是从这处民宅的后方。用拳头砸碎了玻璃以后，进去以后，在里头盗取的，然后从前面出来的。
0: 警方一路追踪，最终在天津将胡立明抓获。
4: 你5月27号，你准备开车到了从哪里啊？
5: 当时没有目的。
4: 导航哪里？
5: 当时导航是奔着这个，就是离孩子近的地方。
0: 胡立明交代，他这次到聊城来的主要目的是想看看自己的两个孩子，可他始终没有勇气去登前妻家的门。
5: 我离婚以后都从来没再登过他家门，因为从他走的时候，他们家连饭都不给我做了，
6: 这就把车开走了，是不是？
4: 你去那边他来给你要车，是不是？
5: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他报案没报案嘛，如果要是真报案的话，我也不敢上这去。
0: 胡立明想买点礼物送给孩子当见面礼，但他身上没有钱，于是他就想在附近找份工作，等挣到了钱再去看望孩子们。可是工作并不好找，眼看自己身上的钱越来越少，胡立明心里有些着急。他打电话给前妻马小燕，想从她那儿借点钱。
4: 打电话后对你说，我现在带两个孩子，你也不给抚养费，然后就说他有事儿，一会儿联系。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以后你再打他就不接了。
0: 胡立明觉得前妻太过绝情。5月28日晚上，心灰意冷的他驾车来到前妻家，他想去看看自己的孩子，但手头的拮据又令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4: 后来你为什么没去看孩子？
5: 因为当时都没钱了。
4: 当时没钱了，觉得看孩子没脸去看孩子，是吧？
5: 我什么也不买，我朋友一分钱不给。
6: 说寒心，要是孩子看着寒心，是吧？
0: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相见，胡立明悲观至极。无望之下，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5: 现在别说照顾家人了，我连看孩子的能力都没有。这边咱也是没找工作，还有外债，当时都感觉自个儿这一点希望都没有。
0: 绝望之余，胡立明内心突然迸发出一阵强烈的悲愤。他认为自己沦落到如此不幸的地步，都是前妻马小燕一手造成的。
5: 我到现在这样，不都是因为这个婚姻不幸引起？凭我个人的能力，我也不是没有能力挣钱。我到快40岁时候离婚，让我从零开始，我怎么能重新开始？
4: 不能这样，就是你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你前妻造成的，是吧？
5: 对，我认为都是这对婚姻引起的。
0: 5月29日凌晨，喝醉酒的胡立明开车到聊城街头四处乱转，当车辆行驶到花园路与才干路口时，恍惚之间，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前妻马小燕骑着电动车出现在旁边的辅路上。
5: 所以当时也因为喝酒的原因嘛，
4: 就正好看到这个女的就在这个时间骑电动车。
5: 这么一想，这情绪都控制不住了，我非常气了。
4: 就是想到联想到你的那个前妻是吧？
5: 对， 当时我。

0: 我完全就把他当成是我媳妇那种情况了。
1: 于是，在仇恨的驱使下，胡立明猛踩油门，朝着电动车方向猛地撞了过去。
2: 在副道上，把他撞停了。当时女的应该是昏迷过去了。
1: 被胡立明撞倒在地并昏迷不醒的正是杨丽。直到这时，胡立明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他自知闯下了大祸。眼看四周无人，他便急忙将杨丽抱进车内，迅速逃离了现场。
3: 当时说一看好像乐事了，没撞死了，他以为是死了的。他说我算了吧，媳妇也没找着，正好把这个女的也给撞死了，一块儿咱们愣合着一块死散了，就是女的陪着我子想找个垫背子一块死了拉倒了。
1: 就这样，胡立明带着昏迷不醒的杨丽一路向清平镇方向驶来，途中他将杨丽打晕，之后又对其施暴，最后他又把车开进了马家河。胡立明想用坠河的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但在生死关头，杨丽不断的哀求，胡立明动了恻隐之心。
3: 这个女的光听着男子说了一句，她说你想车你走吧。
1: 放走杨丽之后，胡立明最终还是放弃了自杀，他从水中逃了出来，在黑暗的掩护下开始了他的逃亡之路。

0: 一个认错人的乌龙事件引发了不堪想象的严重后果。在故意撞倒杨丽后，胡立明呢就已经发现自己认错了人，那他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停止伤害，反而接连攻击，差点夺走杨丽的性命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1: 我觉得他的这个怪前妻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个就是可能是一种在审讯的时候的一种他的这种策略，这种叫心理学上叫道德推脱。第二个角度呢，也有一个心理学的术语叫做外控归因。但是他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艰难？成因其实非常复杂，你也不能说全是他自己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成因。但是在他心里，他把这个原因就简单的归结为前妻了。那这种归因方式其实是非常有风险的，它会让人一个的怨恨就滋养起来，然后会从而增加他发出这种攻击啊、暴力行为的风险。撞人的那一刻，他到底有没有看错？其实我们很难去印证。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他施暴啊、把车开进河里之前，他其实已经知道认错人了。那这里头我们看到他怨恨的对象是前妻，但是呢他施暴的对象是一个陌生人，这就是攻击置换，也就是找了一个替代目标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其实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发随机，防不胜防。所以这个案子也提醒我们，万一遇上险情如何去自救。而这恰恰是杨丽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当他肋骨多处骨折、肩胛骨粉碎又遭受侵害的处境下，也在努力去激发行凶者人性中的那个善的、积极的那一面，为自己求得生机。所以他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要去归因的话，他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在危机关头自己的冷静、判断和坚韧。活着永远都是第一位，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刻，人依然能为自己争出一条生路。
0: 与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责别人。在这样的认知下，胡立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是必然。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

0: 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2: 了。
13: 这样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也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新兄弟形迹可疑，线索迷雾重重。
1: 他是与境外的一些人员呢在频繁的联系。
2: 这一趟的路上，他副驾驶多了一个人。
0: 追踪、跟控、等待时机。
3: 我们就一直好奇，一直怀疑，所以必须给他实时的盯牢了，打破砂锅问到底。
0: 藏匿、转移，警方周密部署，暗中设伏。禁毒一线，亡命兄弟，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就是那天魏谷前从小卖店跑出去的时候，偷偷落下的，我就赶紧给拿下来了。
4: 关键物证浮出水面。
5: 我们在我师父的考古工作日志上发现了最后几页标记的那些红线和问号部分，证明我师父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青铜有被人调包了呀。
4: 队长之死，表象之下另有真相。
6: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7: 就刚才坐镇那男的包里掉出来的。
4: 国宝成功追回。
8: 刘老师打算去哪儿旅游啊？
9: 我只是让李全去和张伟队长换回青铜釉。
4: 铁证如山，他最终能否认罪伏法？
8: 你真的没有让李全去杀张伟灭口吗？你并没有把真的青铜釉交给李全。
4: 伏法剧场《青铜迷影》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案发现场应该还有第三个人存在，会不会是李全？
1: 能不能再往前点啊？哎，志哥，别碰李全！啊，站住！今天晚上1:30到时候，有人会跟你做交易的。刘志国让我找到张伟，拿到假的青龙有冰消。
2: 然后杀张伟灭口，我就支持他表弟，没有钱去动手。哎呦，刘老师，可终于找着你了！考古队的队员说这是您跟张伟一起研究的成果，所以就想请您过去给指导指导。可以，刘老师，您先坐这休息一下，我去拿考古日志啊，你喝水。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4: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 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野，欢腾四海；锐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

0: 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那这没有钱从小卖店偷偷跑出去的时候，我是睁了一只眼闭了一只眼的。因为啥呢？第一吧，我是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觉得他本心也不坏，我有点于心不忍。那第二呢，我也是受人之托啊，他在那个市里有个表哥，图书馆的，混得还不错，老是托我照顾这有钱，包括进考古队这事儿也是他表哥托我弄进去的。关键我也不知道他惹这么大事儿啊，那我要知道他这么大事儿，我打死我也不能帮他呀。哦，对，你看，重要证物，这是那天没有钱从小卖店跑出去的时候偷偷落下的，我就赶紧给拿下来了。啊，对，没有钱出事了之后，我就寻思这是什么重要证物，得赶紧给拿下来，给你们送过来。
2: 这样，赵主任，你跟丁警官去做份笔录，把当天晚上发生在小卖部的事情详细的交代一下。哎，
3: 就那一边。
4: 哦，这边。
5: 刘老师，
2: 这个就是那份考古日志，这里面有好多东西我们真看不懂，您得帮我们讲一讲啊。哟，哎，啊，行，我去接个电话，您先看啊。

0: 件青铜器啊，应该是商墓或者西周的，因为只有那个时期啊，铭文的字数才会有这么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应该是商墓之后造的。
1: 哎，老刘，你等等我啊，我屋里还有几件东西，你给我看看，你等我啊。

0: 我们已经抓住李全了，他对杀害张伟的事儿供认不讳。
1: 啊，那人不是我杀的，那我没罪啊。
0: 但你也有过失致人重伤罪，不过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刑拘。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警方，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争取更多的立功表现。
1: 我配合，一定配合。这把钥匙是干什么的？这，哦，我想起来了，废话，赶紧把东西给我！哎呦你！
2: 老狐狸，你他妈敢骗我！张队，张队，这个是那个考古队驻地那个东屋里屋的那个钥匙，张队长总挂在身上。

0: 怎么了？你这是火急火燎的呀？啊？魏有钱就是当年你那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啊？
1: 这个王八蛋，总算让我找到他了。这回。

治国忘恩负义，答应照顾我妈，后来不但没照顾他老人家，就连他死了葬哪儿都没告诉我，还拿着来一直要挟我净干坏事儿。

0: 老太太骨灰怎么处理啊？
1: 这样吧，麻烦你们了，帮着把她一处理吧。
0: 那怎么能行呢？谁家亲人不得好好安葬一下呀？
1: 不是我亲人，我也是帮别人忙，你们随意处理吧。
0: 那我们这里可以提供寄存服务，我们可以先帮您保管着。
1: 那是要钱吗？
0: 是的，我们是按月收取费用的，但是也不贵，一年顶多几百块钱。
1: 这样吧，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谢谢了啊。

0: 母亲是不是叫王凤英？
1: 是。
0: 我替你把你母亲的骨灰寄存在了殡仪馆。那个钱我替你交过了啊，你进去之后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刑满释放。出来以后呢，咱们再去好好安葬他老人家。啊？哎，那出来以后再把钱还我就成。啊啊！
1: 谢谢。

0: 终于长大喽。哎，张副队长。
1: 哎，李队长，您快来考古队一趟吧，我们这儿有重大发现。
0: 好，我现在就过去。哎。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
1: 啊，没关系，没关系。
0: 你看看摔坏了没？
1: 哎，没事，没事。哎，你给我们李队说一下啊。
0: 啊。
1: 他也忙，我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回头让他打电话，我再来啊。
0: 哎，不好意思啊。

0: 对不起啊，小丁警官，没关系，没关系。你看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怎么了，杨大姐？这东西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哦，对，就刚才坐这儿那男的包里掉出来的。对了，他还让我转告你们李队长，说他有事儿先走了。 等李队长有空的时候，可以再去找他。
2: 杨大姐，你确定你看见的是照片上这个东西吗？啊，没错，就是这个罐罐。
0: 哎，小丁警官，你这东西。
3: 哎。李队长，快点！速度！有什么重要发现？
4: 有啊！你看，我们在我师傅的考古工作日志上发现了最后几页标记的那些红线和问号部分，确实有特殊的含义。你看呐，还有这里，上次发现的锈体过于均匀了，缺乏自然氧化的锈蝶锈，分层破绽在考古工作日志上就有标记，还标注了饕餮纹、夔龙纹等花纹上出现了不符合时代技术极限的泛铸工艺。看见了吗？
2: 啊！
4: 你能不能说点我能听懂的话？哎呀，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在商朝根本铸造不了0.2毫米以下的花纹和纹饰，但是这个夹子青铜有上，它就有这样的纹饰，听懂了吗？
3: 所以呢？
4: 所以就证明我师傅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青铜有被人调包了呀。
2: 那这也不能证明你师傅是清白的呀。再说了，他既然发现这是假的了，为什么不报警呢？
3: 你看，我就说吧。
4: 这也不是什么证明性的东西，证明不了什么。
5: 好，那照你们这么说，我师傅为什么把这些破绽记在了他的考古工作日志上呢？这不是刻意的给人留下把柄吗？啊，
6: 那他大半夜跑出去干嘛？说不定是被黑吃黑了呢。哎哎哎，
4: 确实无法摆脱这样的嫌疑。
5: 李天阳，你到底还想不想破案了？我已经把这么重要的证据交给你了，你还在质疑我？
6: 你闭嘴！
4: 周姐，你疯了？少在这儿跟我当好人！你少给我当好人！你们不都还怀疑我吗？
5: 我师父对你们怎么样？平常为人怎么样？他不清楚，你们不清楚吗？
4: 好，他现在尸骨未寒，你就在背后说他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去。

0: 污蔑一个可以把生命奉献给考古事业的人，我绝不允许。
1: 周副队长，你这么冲动有什么用啊？你这样就能摆脱你师父的嫌疑了吗？我们警察办案是要讲证据的，证据不足，你打死我都没用啊。
0: 证据？好，我给你证据，来。
1: 抓我走，我就是我师父的证据，我证明他的清白。抓我走啊！周副队长，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也请你相信我们，我们警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放心，你刚才说的那些线索，我都记下了，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的。

0: 师兄，不好了，刘志波他跑了。
1: 跑了？为什么跑啊？不是让你拖住他吗？干什么了？
0: 他把青铜油拿跑了。啊，不是，我没看见他，他是拿着青铜油跑的。
1: 青铜油？刘志波哪来的青铜油？说什么胡话呢？青铜油不在局里边吗？
0: 不是，他拿的是另外一个，他确实是从局里拿跑的。
1: 他说他自己还带了一个青铜油。哎呦，
0: 你总算听明白了，快，你快找找他。

0: 姓名。
1: 刘志国，李刀刘，是心志，国家的国。
0: 性别。
1: 男。
0: 年龄。
1: 李队长，丁警官，油你们已经拿到了，可能在我家里也搜到了一些东西，就问点儿你们想知道的吧。
0: 你是什么时候把青铜俑调高的？
2: 杨哥，我来看看你。
1: 你这样是典型的黄鼠狼给鸡拜年啊。你就说你又出啥事儿了。
2: 你看，要不说咱俩是一家人呢，你最了解我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想请你帮个小忙。
1: 就看烧鸡份上，你说吧。
2: 你看，你跟那个考古队的张伟张队长不是挺熟的吗？那之前的事儿你跟他说说就算了呗，让我接着留在考古队接着干呗。
1: 刘谦啊，这忙我帮不了，那是你有错在先，我张不开这嘴。
2: 不是，也不是什么。

0: 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个破骨头。
1: 您说那是个破骨头就破骨头了，那对国家的考古文化价值有多大，你知道不知道？
0: 行，在你眼里我还不如那骨头值钱呢，是吧？哎，你就说帮不帮吧。
1: 帮不了。
0: 哎，你个忘恩负义的啊，想当初老娘在的时候什么好东西都给你，好吃好喝的招待你。
1: 你不要再给我提老姨的事儿啊，要不是看在老姨的份上，我根本不会管你。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去你妈坟上看过了啊？
2: 姓姓刘的，你给我等着，
0: 有本事你永远别管我。你不怕老娘半夜里边做梦找你算账就行。
1: 没事，去你妈坟上去看看。
3: 虽然当时我没答应他，可转头一想，这不正是我动手的好机会吗？所以我就利用了赵主任。
4: 喂，
5: 赵主任，你好，是我。我想让你帮点忙，还是有钱的事儿。
4: 哎，不是，你们兄弟俩咋这么多事儿呢？啊？
1: 有钱年龄小嘛，不懂事儿，您大人有大量。闲了我就去看您，那不能让您白忙活。
4: 哦，那行吧，说说吧，什么事儿啊？
5: 有钱啊，这不是让考古队给开除了吗？
1: 我想让您呐去帮忙说说情，让他再回去啊接着干。
4: 哎，你想啥没事儿呢？啊，还想回去干？警察不抓他就算便宜他了。都
1: 您就说个价。
4: 告诉你啊，这可不是钱的事儿，多少钱都不好使啊。告诉你，哎，你不是跟考古队的张队长挺熟的吗？你去跟他请就请呗。
5: 哎，主任呐，
1: 我们人微言轻，说来没用，那不像您呐。
4: 嗯，你说这点的倒是。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请考古队的吃顿饭，我去给你探探口风，怎么样？
5: 行行行，您请客，
1: 我去买单。
4: 啊，那行吧，那这样吧，好吧。这味道还行是吧？
6: 好吃，好吃，好吃。
4: 就是你们家老嫂子做的，
6: 嫂子传真好。
4: 对，来来来来，来走一个。哎，各位都是贵客，能光临寒舍啊，让我这儿蓬荜生辉啊！我作为村主任呢，略尽地主之谊啊。
7: 我代表考古队啊。感谢赵主任对我们工作大力支持。哎呀，这次啊没少给村里添麻烦，这有什么做的不周到的地方啊，还请赵主任多多包涵啊。来来来
6: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哪还有什么不周到，我们特别欢迎你们来，待的时间越久越好啊。哎
7: 呀，
4: 这这这这这
7: 太谦虚了，太谦虚了。来来来，哎呀，
3: 趁着考古队里没人，我就用提前复制好的钥匙开了门，把情筒

0: 张伟是不是你指使李全去杀的？
1: 不是，我只是让李全去和张伟队长换回青铜釉。

0: 新朋友是不是你给调包的？
1: 张队长，这么快就发现了，
0: 还真是你，刘志国，你到底怎么想的？你知不知道，这是犯罪，是要坐牢的。
2: 我跟你说，通过命问的推论，我知道了，这里面的两个人是伤亡和宰府，宰是官职职称，府是时候，宰府连到一起的意思呀，就是此宰者为府事之人。
1: 你猜这人是谁？
3: 谁呀？
2: 我翻看了大量的文献和野史啊，最后得出的结论，他应该是傅越的后人。
0: 这个观点倒是头一次听说啊。
2: 铭文上啊还讲了，商王赏赐这个宰府，那么就可以推断出来，当时的这个宰府啊，他的权力地位之高啊。啊，你说我这是不是重大的发现？张队长，就两天时间，我说不定还能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呢。到时候我什么都不要，这些所有的成果都是考古队

0: 去哪儿了？找你找一天了，打电话也不接。
1: 我就是个友吧，你咋急成这样呢？
0: 我能不急吗？说好的两天，我东西呢？
1: 两天吗？昨儿一天，今儿一天，明儿我就给你嘛。
0: 你别整没用的，你赶紧给我。
1: 瞎子现在没在我这儿。
0: 不是，你东西放哪儿了？
1: 你就别问了，明儿我一准给你啊。
0: 不行，你现在就给我，你不给我我就报警。
1: 死脑筋呢！行，明儿凌晨一点半，河滩旧川大树旁边，我把油还给你，你把那只假的油给我也拿过来，咱俩就算两清了，行吧？
0: 这回你可说准了，我再信你一回啊！
1: 放心吧，
0: 气死我了。

今天凌晨一点半，何谭就穿大树旁边。考古队的张伟啊，会把那只假的友交给你，就地销毁。

0: 我现在还尊称您一声刘老师。
1: 谢谢。

真的没有让李全去杀张伟灭口吗？但你并没有把真的青铜俑交给李全，你根本就没有想把真的还回来。

0: 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1: 可惜我给你鼓不了掌，李队长，丁警官。其实今天啊，我特别希望你俩能穿着警服审我，因为你会更帅，你也会更漂亮。李队长，你分析得很清楚，逻辑思维缜密，那我就给你讲一些你永远也分析不出来的事情。我生在一个很穷的山村，穷的你们都想不到，那里走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考学。我就拼命的读书，读书，上天也算眷顾，让我考进了城里。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份丰厚收入的工作，有我的生活，舒舒服服的小日子。但是现实连这些都不会给我。在这个城里，我没有人脉，没有背景，我寸步难行，谁都可以过来压我一头，踩我一脚。我也想过反抗，你们所看见的那些机会啊，那都是给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他们有资源，有人脉，上天不会眷顾我这个像尘埃一样的人。后来我明白了，权力、钱，只有这两样东西才会让我的生活有靠山。当然了，你们也明白，权力那种高峰不是我这种普通老百姓能攀登上去的。好在呢，我也不是一无是处，我就用我那点历史知识啊，做起了古玩生意。其实要不是这只青铜有的话，我已经打算洗手不干了。但是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见到了这只有23个字的铭文。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它的价值吗？哦，我说的不是商业价值，也是考古价值。我看见它的那一刻，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把它弄回家，我要让它一辈子陪着我。后面的事情呢，李队长啊，你分析得非常清楚，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我积极配合，全部告诉你们。我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说。
1: 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说如果，我想再去我老姨的墓上看一眼。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匠心造月泵，节能抗必来，广东必来节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5: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当时夜夜笙了，他真的是很警惕，在火车站门口又乘坐了一辆出租车。
1: 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坐了一夜的火车，而且他休息不好，他的精神状态肯定会更差。
2: 冷吧？
3: 热呢。你坐前面了是吧？
2: 前面暖气。
3: 没事，我刚下车，坐一会儿我。
1: 哦。
3: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的叹气，小口小口的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最奇怪的是，他到一个前铺。